1: 多出眼周穴位，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都特别轻松。我们的电话是4006069266，现在呢是好视力20周年庆的最后一波福利，我们有多重好礼送给您，您要抓住这次机会。具体都有哪些，咱们拨打电话来咨询：4006069266，4006069266。
2: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1.1亿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世界上每个角落都有独特的风景，旅行去感受自然的流转，同频生命的潮汐，并能童话你的浩瀚星空，遇见无垠的山峦湖泊，在晨光熹微中醒来，沐浴阳光，快乐出发。
1: 这里是阳光旅行家，你也可以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来同步的收看。那么昨天我们呢，对于咱们已经报名西藏的朋友呢，进行了一个线上的说明会。这说明会呢，我也是全程的来听了，给大家讲的也特别的详细，就是关于我们出团的每一个需要注意到的方方面面我们都给大家讲得很细。可以说我刚才在上节目之前还跟庄经理在感慨，我们这个西藏团真的是太火爆了，就现在。
4: 等着调位的这些朋友还排了好多人，
1: 可不是嘛？
4: 那个时候就是文琪老师，我们在了解整个的这个后台数据的时候，我们掌握的数据应该是70-80人在排队。就是西藏的这个，我们推出来以后真的是说很受我们的这些粉丝朋友们的一些关注和喜爱。最重要的是说，它这个价格呢，当时呢是太划算了。
1: 是的，
4: 因为它呢是说有这个专项补贴的。
1: 这个事儿呢，
4: 可真的就是可遇不可求的这么一个活动啊！我们在推出来之后，我们阳光俱乐部的这些老粉丝啊，人家都非常知道，而且呢，经常跟咱们走的人呢，人家早早就报名了。
1: 哎呀，速度特别快，就每次下了节目都好多电话。
4: 这两天就发，就是这个之前呢，就报名这过程里面就发生一件事儿，就是咱们阳光俱乐部的这个有一个粉丝呢，张叔哈，他就给介绍了一个朋友说，哎，你看我经常跟这个阳光俱乐部去出行。 然后他们近期呢推出这么一个产品，人家这个补贴呢就专门给这个阳光俱乐部的。
1: 对，
4: 他就介绍他的这个有一个邻居哈，然后呢来参加这个团，这个邻居呢到这个公司里面考察了两回，非常的犹豫，犹豫的是啥呀？他说你们这么低的这个价格里面会不会有坑啊？我们工作人员就反复的去介绍，说这个呢是有专项的这个补贴，
1: 对，
4: 而且呢名额呢是说有限制的。 您呢，如果要报名，您就趁早，这叔叔没有，他呢又在长春市和各大旅行社又转了一圈，
1: 各种比较，
4: 各种进行对比，后来卖到7000，7000多块钱，又是没有购物又是没有自费的，回头之后呢，他又来报名了，结果一个位置都没有，
1: 没有位置了，
4: 这个呢，就是大家可以这么讲吧，您报上名，非常的幸运。 我们在直播间，在直播的过程里面呢，在昨天做那个出团说明的时候，也把这个西藏当地的这个实际的情况一五一十的给大家呢进行了这样的一个
1: 讲得非常细，给大家，
4: 也就是说需要您自己呢根据自己的这个身体情况然后呢做一个决定和一个判断，当然呢也没有是说大家想的那么邪乎，
1: 对，
4: 因为西藏呢我。 和文琪老师都去过，开始的时候需要一点适应，总之呢，这个跟大家讲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告诉您，我们阳光俱乐部，不会是说给大家呢弄一些有坑啊，或者是说有那些那个这个比较糟糕的那样一些行程安排哈，我们都是说这个一五一十的会把这些产品呢。

0: 呈现在您的这个面前，有好的东西啊，一定会是说第一时间告诉我们的这个粉丝。如果是告诉您了，您有兴趣了，您就抓紧时间来报名啊，来挑选您心仪的铺位。
1: 对，所以我真的很羡慕啊，我们这边已经报名的这几十位咱们的老朋友，因为这次真的可以跟我们去西藏圆梦了。而像这样的团呢，过去几年我们从来没有做过，那么未来呢也不一定再做了，因为我们是要申请这个补贴，您的价格才会这么优惠。要是正常的话它很高，因为西藏从来都不是便宜的线路。所以啊，就是这次我们也会全程的前方有什么最新的景，对吧，有大家快乐游玩的图，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在群里分享。有新朋友啊，加入我们的这个微信群13944100916，你先加我们的小助理拉您进群。咱们呢不管去的没去的，咱们都全程的来欣赏一下我们9月份的这一批西藏之旅。哎，真的是太羡慕大家了，能去西藏了。排了很多朋友，但是呢就得看缘分了，看我们有没有再有位置。说到这个位置啊，其实我们最近要出发的这个团啊，8月29号的新疆，大概还有一周我们就要出发了。这个大家都会感觉到最近明显的开始变凉快了啊，就下周开始就凉快了。我们这个时候到新疆去旅游太舒服了。
0: 太舒服了。
1: 是的。
0: 首先呢，就是从人流的这个角度上看，那个时间段孩子们也都开学了，
1: 对，
0: 是吧，该上班的也都上班了，
1: 游客骤然减少，太舒服了。
0: 骤然减少。
1: 嗯，
0: 然后呢，从这个瓜果梨桃的成熟度来说，之前您没吃过的啊，您吃过的，就那个季节呢，它的成熟度是最好的了。
1: 对，是收获的季节。
0: 收获的季节。而且呢，从温度的这个角度上去讲哈，那之前呢，比如说这个六月份七月份哈，那个新疆的温度呢是非常的高的。这样的话呢，大家呢整个旅游的体验感呢会稍微差一点。8月29号从长春出发的这个新疆，那真的就是这个到了新疆以后啊，应该是9月2号3号左右，这温度就太舒服了。如果有人跟您讲说，哎，你9月份以后你再去那个新疆，我跟您讲，他骗您呢。为什么呢？就是为了完成他们自己的这个销售工作哈。因为有的地方新疆那个时候再晚一点就会下雪了。我们一北方人跑那儿去看下雪干嘛去？是吧？
1: 对。
0: 所以说呢，从这个天时地利人和，8月29号是一个去新疆最好的时间段。
1: 有朋友之前有叔叔阿姨问我说，哎呀，明年9月份的这个时候是不是也有团？这个可不一定啊。我们每年是有去新疆团，但是具体是几月什么时候，这个可完全不一定。今年的这第三批的日期特别好，
0: 特别好。
1: 我们拿到日期都觉得啊，这个是最佳的一个出行时机。当然呢，现在我们还有一周的时间，大家如果想走上的话，我们现在呢还有一些特殊铺位的一个补贴活动。
0: 哎，这个很好啊。
1: 特殊铺位，这个主要针对什么呢？就是咱们出行的朋友年龄不是特别大，就是腿脚呢比较都灵活啊，就是然后咱们还能在这个日期走上。具体你的这个特殊位置补贴是一个什么情况，咱们呢可以跟我们的小助理来联系一下，来咨询咨询。因为呢也是后期了，我们也希望哈，咱们有更多的朋友能搭上我们这次火车，能去玩上。
0: 对，这个新疆旅行啊，真的也是可遇不可求的哈，尤其是说在这么好的一个季节。那现在呢，这有这么一个特殊铺位补贴，而且我知道这个名额只有3个，
1: 对，不多了，
0: 只有三个。
1: 这个团我们也是收尾了。
0: 2026年最后一列去往新疆的这样一趟专列，如果您自己有兴趣，赶紧拿起您手中的电话，拨打我们的热线，跟我们的小助理取得一个联系，
1: 好，
0: 去了解一下。
1: 对，我们的电话号码呢，大家记好了啊，电话呢是同微信的，会加微信的朋友，咱们直接可以加个微信，13944100916，13944100916。正在吉林之声视频号看直播的各位朋友，我们的电话呢也在屏幕上，你把这个号记好了。如果说你一直想去新疆，觉得这个日期啊正好在9月初的时候，也是非常的适合您呀，恰巧有时间之前还没报名，您可以咨询一下我们这个特殊铺位的补贴，因为就这几个，那么对于年龄不是特别大的哈，能爬上爬下的朋友来说，真的是非常划算，
0: 太划算了，
1: 对，
0: 太划算了
1: 啊！咱们具体跟小助理来咨询一下。这就是我们已经基本上结束的两个线路，咱们就等着出发了啊！8月29号的新疆，还有9月9号的西藏。当然呢，我们在10月份呢，也给大家呢推出了一个，一直啊备受咱们叔叔阿姨们喜欢的一个线。

0: 路就是港澳线，在10月16号。嗯，
1: 这又是一列双线齐发的一个旅行专列。
0: 对，
1: 它呢既能去到香港、澳门，然后呢又有另外一条线路呢为去过香港和澳门的叔叔阿姨呢所准备出来的去潮汕的这样一条旅行线路。其实这个日期选择呀，文琪老师也非常非常的有讲究的。
0: 嗯，
1: 为什么呢？比如说像我们长春的这个宫，
0: 对对，下旬，
1: 基本上是说在10月20多号，我们长春呢才能进行供暖。
0: 嗯，
1: 其实，在供暖和没供暖期间的这个时间段呢，在家里面是比较的遭罪的啊，挺不舒服的，尤其是在我们北方。那么好，那么我们就选择在10月16号带领各位，那么去温暖如春的这个南方去旅行小半个月啊。然后回来的时候，您家里面也变得温暖如春了。
0: 嗯
1: 啊，10月16号呢，我们开往这个香港和澳门呢，这趟旅行专列啊，跟大家呢简单的今天在节目里呢去做一个介绍。
0: 嗯，
1: 我们这呢是一个四省联游，再加上香港和澳门的一条旅行线路。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将带领各位呢去到江西、广东，还有湖南，还有广西啊，去到香港和澳门。那么说到这条线路的时候呢，就非常有意思。今天早上我在车里面啊，
0: 嗯，
1: 我还特意呢去回顾了一下，就是在我去到那个湖南郴州啊，我去线路考察的时候，然后呢我也看看网上对于这个相关湖南郴州的这个地方一个网评到底是怎么样。非常舒服的这么一座城市，湖南的这样一个城市，城市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它的这个景色呢确实非常的美。可以这么讲吗？尤其是说它在湖南呢，我们要领大家去到郴州的这个高黎岭啊，还有小东江。这个高黎岭呢，我上一次啊，我看到了我们有游客拿无人机拍的那个照片，用上帝视角来讲去拍的整个的高黎岭的这个全景。文琪老师，我回去把他的那个视频我剪裁一下，我发给你，然后发到这个群里面，让我们的粉丝呢看一下。那个是一个被上帝所遗忘的这么一个景区。怎么说呢？
0: 人还不是特别多，
1: 人还不是特别多，
0: 嗯，
1: 啊！但是这种风景呢，已经是说用言语难以去形容的一种美，
0: 就是在云雾缭绕当中啊，嗯，这个山的一个美景
1: 啊，这个丹霞地貌所呈现出来的，就是跟其他的那个景区它是完全不同的那种感受。
0: 对
1: 啊，所以说呢，大家呢有机会，那么这我们都是亲自去考察过这个路线的，绝对不会让您去踩坑的。并且呢，像在10月份，我们再去到广西啊，我们已经去到桂林什么的，桂林山水嘛，
0: 嗯，
1: 我们已经都是避开了这个什么雨季。
0: 对，
1: 哎，让大家呢有一个比较适宜的这种温度。你夏天去的时候呢，闷热潮湿，
0: 嗯，
1: 是吧？然后赶到雨季的时候呢，这大家呢会整个的旅游
0: 影响，对，
1: 旅游
0: 拍个照还得拿着伞，
1: 可不是嘛？这个旅游体验就比较差一点。
0: 是的。
1: 但是在10月10几号的这个日期，我们去出发，哎，东北又比较冷，那边的温度呢又比较舒服，这半个月回来之后，您在家里边，哎，那太舒服的一件事情了。我们呢同时呢要去到这个香港和澳门。
0: 嗯，
1: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国家的两大特区了啊，回归了已经这么多年了啊，还有一些叔叔阿姨呢是没有去过的。那么真真正正的就是说去到这个香港澳门啊，还真的就建议您跟着我们的这个亲爱的爸妈这个旅行团，跟我们阳光俱乐部呢一起去出行。因为去香港和澳门呢，它有一些法规什么的哈，尤其是在今年2026年，香港呢还有一些这个调整，你自己呢要贸然去了，有一些这个东西你不太了解的话，那就极容易呢就是在那个地方呢去触犯他的一些这个法规，
0: 嗯
1: 啊，使得呢自己在金钱上有一点损失。但是呢，我们的全程呢有领队，我们当地呢还安排了导游，这样的话呢就使得各位呢能够对于香港啊、澳门呢，那么有一个比较深刻的详细的这么一个了解啊。你就像今天早上我在车里面也听到有人去讲啊，那去香港和澳门去旅行，在去选择关口的时候他们都比较纠结。
0: 对，你要是自己去的话，你都不知道该怎么走。
1: 哎，对了，都不知道应该走走哪一个这个关口啊，人可能会比较少一点，通关速度会快一点啊，这个手续呢相对简单一点。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些专业的事情呢就由我们专业的这个人呢来去完成。很多人呢还比较担心，哎呦，那你看像前两天啊，文琪老师在那个视频上包括我们央视电台啊曝光，那么有一些旅游目的地啊，
0: 嗯，

0: 那全程的领队呢，除了给我们所有的这些游客呢提供相应的一些服务之外，那么更多的呢还要去监督当地的这个服务质量。
1: 对。
0: 那么有我们的人在，叔叔阿姨可能就更有底气了啊。有去过的叔叔阿姨都知道，我们有什么大事小情，我们的领队都会给我们的游客去出头，
1: 对
0: 啊，给大家去解决相应的一些问题。
1: 而且我们的这个港澳的线路呢，基本上每年啊，咱们在春天啊和秋天呢也都会发，也不是第一次发了。
0: 嗯。
1: 那么之前叔叔阿姨们在当地玩的特别好，也就是说呢，我们的团队呢，首先我们不是做坑的这些团队啊。那你看网上那些，他都是因为团费它本身就很低。
0: 是的。
1: 对对，但那你的这个团费的价格和你实际享受的东西不匹配。
0: 999块那是。
1: 就是很便宜，对对。所以说导游他就是就需要你买东西嘛，对吧？要不他们每一天的那个导游的辛苦费都没有，所以自然他的心里就很不平衡。那么我们的这个线路啊，首先呢，我们是没有任何坑的，咱们不带大家进购物店，而且我们的这个价格大家可以放到市面上去看一下，就是一个正常的价格。而我们呢更注重的是这些服务，包括我们给大家安排的细节。你看像我们的在那个港澳，刚才呢我们说了主要就是去玩，为了让大家有更充分的时间在那玩，而不是说咱们非常匆忙的，咱们还要过关回去啊，回来住内地这些酒店。不会，我们选择在香港当地安排大家住宿。这个就是同样的酒店啊，咱都不说同样了，就是这个面积比哪怕是深圳那边小的酒店，它的价格也很贵，
0: 差三倍啊。
1: 差，对，其实价格差出很多，
0: 差三倍啊。
1: 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带着大家，咱们就该游览的游览，因为本来地方也不大，晚上的时候带着大家，咱们再回到深圳那边啊，再回到内地住，完全可以这么操作。但是我们因为是真诚用心的来做我们的这个中老年的夕阳红线路，希望大家哈、也能感受到香港维多利亚港的夜景。我们的游玩呢不会特别的匆忙，晚上呢咱们直接在香港当地安排住宿，就是这些我们都会落实在细节当中。而且咱们在香港是没有任何购物店的，你大家都不用有什么担心。所以呢，我们既然在做这个东西，就一定会把这些细节给大家落实好。我们主要主打的就是细节和服务这个。
0: 是，说到这个香港和澳门啊，他们回归了这么多年，但是呢，依然保持着有以前的西方的那些这个生活习惯呢，以及是说有一些交通习惯。
1: 尤其叔叔阿姨们从来没去过，还是有一些神秘感。
0: 是的，那就是带领大家呢去看一下。你比如说香港呢，它是左侧通行啊。
1: 嗯。
0: 那么像跟我们这个内地这边的呢，它就有很大的一个区别。
1: 对。
0: 通关怎么通啊？坐车怎么坐呀？
1: 过马路应该走哪边啊？
0: 走哪一边啊？
1: 细节。
0: 哪个地儿能抽烟呢？
1: 对，是，这也很重要。
0: 就这些事情。我们的领队呢都会跟大家呢去讲清楚啊，因为我们的领队有很多叔叔阿姨以前都接触过啊，非常的热心肠啊，到哪儿都喊着，都叫着，都领着啊。所以说呢，这是在别的团组里面呢你所感受不到的这样一种温暖啊。在很多的这个旅行团里面呢，他们只是说有一些导游呢只是说这就是一份工作而已，但是呢我们是把它当做一项事业来干。
1: 哎，就昨天我们在那个做出团讲解的时候，咱们工作人员我就看到叔叔阿姨们一进直播间就叫他名字，哎呀，我以前跟你走过什么什么团，我上次跟你去过哪，就是我大家都处的跟家人一样了。所以说一看到我们的领队啊，都特别的亲切。这次啊，咱们报名10月16号去港澳潮汕双线齐发的叔叔阿姨们，如果你从来没有跟电台走过，那么正好是10月份啊，非常舒服的季节，咱们去南方去转一圈，带大家呢去趟香港和澳门玩一玩，你也感受一下我们电台呢做这个中老年专列的这个品质是什么样的。这个一共是13天双线齐发。那么说到这儿啊，我们就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双线齐发是怎么个走法吧。
0: 双线齐发的这个线路安排呢，就是给大家呢能够提供更多的一些线路选择。那么首先呢，我们从长春出发以后啊，我们一路向南，我们第一站呢就去到这个江西省。那江西省呢，这个有一个景区哈、这个我一直都非常喜欢它这个景区，就是龙虎山嘛。
1: 对。
0: 这个景区呢，难度系数就旅游的难度系数啊不高，很低，但是呢它的可看性呢又非常的强。两边的这种山石的这个屹立之后啊，在中间的溪水里面会带领大家呢去做那种竹筏。 竹筏呢，不是说那。

0: 那种像激流勇进似的那种啊，水呢相对比较缓，然后呢有专门的这个工作人员呢给我们驾驶这个竹筏，然后呢大家呢可以看着两岸的这种风光，但是很惬意啊，很舒服啊。
1: 特别
0: 10月份的
1: 好，
0: 那个温度呢，
1: 嗯。
0: 它也不是很热，然后呢您坐着竹筏，哎，很多叔叔阿姨到那儿，你都不用讲，他歌就来了啊，直接在这个竹筏上就歌就
1: 嗯，
0: 唱起来了啊。
1: 对，
0: 我
1: 虽然是龙虎山，但是咱们
0: 们，
1: 是由那个观光车直接过去的，
0: 没错
1: 所
0: 没错，
1: 以叔叔阿姨们不要一听山就觉得可怕，
0: 就
1: 自
0: 害
1: 己爬不了。
0: 怕啊，不用
1: 不会不
0: 不
1: 会
0: 用，
1: 啊，我们是有那个观光车直接拉上去，然后呢，咱们还包含了一个竹筏，就两岸的峡谷直接就在你身边划过，真是像画一样的感觉。咱们一定要好好去体验竹筏这种漂流，非常非常的缓慢啊，大家可以充分的欣赏一下美景。
0: 对，然后呢，我们在江西啊，这个行程呢，回头大家可以跟我们小助理详细的行程啊。
1: 对，要一下，
0: 对，然后呢，我回头之后，我们从江西啊，我们就奔哪儿了呢？就奔广东了，啊，这个一路向南嘛，这一下子就干到我们相对就最南的这个方向了。到了广东之后，这个地方我们就分成2条路线了，啊，没有去过香港和澳门的叔叔阿姨呢，我们的领队就带着您去往香港和澳门去旅行。有去过香港和澳门的叔叔阿姨去哪儿了？我们去近些年的时候非常火的这么
1: 大
0: 一
1: 火
0: 个，
1: 的一个地方，
0: 哎，太火了！就是说去这个潮汕啊，但是我们去这个季节啊也好，为啥呢？你又错过了11黄金周，是吧？那些人就还在上班呢，他也没有假期了，孩子们也还在上学呢，没放假呢，你又错峰旅行了。所以说这个时间段的安排的也是非常有讲究的啊。去到这个潮汕呢，您有机会呢就品尝一下潮汕的什么功夫茶呀，然后呢看一看它这个莺歌舞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然后呢再去最重要的是品尝它当地的这个美食。
1: 美食，哎呀，
0: 今年3、4月份文琪老师您看见了哈，就是说我们在潮汕的那些团组，人家去涮着火锅，
1: 对，
0: 唱着歌，然后的话呢还有呢就是，那我看他们吃饭那盘子都起沫
1: 就
0: 了
1: 是我们当
0: 哈，
1: 时
0: 非
1: 还
0: 常
1: 感
0: 丰
1: 慨
0: 盛，
1: 呢啊，就这条潮汕线路吃的可真好，
0: 啊，确
1: 特
0: 实
1: 别
0: 不错，
1: 好啊，
0: 就是说给大家呢，就是不仅是说你，哎，您沿途刚才像我们说，您看到很好的那种风景，然后呢，又是一场这个饕餮的美食之旅啊，因为潮汕的这个美食实在是太多了，像什么他那个牛肉火锅，还有那个什么鸡肉煲，还有他那个什么墨鱼丸呢，牛肉丸呢，等等等等，食材呢就是以新鲜为主，啊，靠海吃海嘛。那一个地方呢，就是有很多，非常棒的那些食材，大家呢都经常听到潮汕，还有很多人是没去过这个潮汕的。那这一次您就有机会了啊，跟我们一起那去潮汕的进行这个旅行。当然这个香港和澳门那边的这个叔叔阿姨们旅行完了之后啊，我们回来之后在这个广东，跟这个潮汕的团队我们继
1: 集
0: 续
1: 合了，
0: 汇合，哎，汇合集合了以后。我们奔哪儿呢？我们就奔到这
1: 湖
0: 个，
1: 南，
0: 哎，湖南省了。
1: 就刚才说的高衣岭这个地方，
0: 哎，就是说这个高衣岭，我对高衣岭这个地方呢，这个喜欢呢，除了它这个景色之美，还有一个东西是特别的吸引我，我去嗦粉了。就是这个米粉嘛，
1: 米粉米粉，对，
0: 米粉，尤其是对于它的那个酸豆角啊，再加一点辣椒拌进去，再加一点那个牛肉放进去，好家伙，就这一碗，一早上，精气神儿。就是说，这个满血复活的那种感觉，
1: 对，湖
0: 头一
1: 南还是有挺多好吃的，
0: 特别多的这个小吃。文琪老师，您知道他这一碗多少钱吗？就很大一碗，就比我们家那二大碗还大的那种，
1: 应该很实惠，
0: 8块钱。
1: 啊，不到10块钱，
0: 对，
1: 很好，
0: 8块钱。啊，这个呢，就是一早上啊，这个出来喝点这个热汤，吃点这个米粉，然后暖暖胃，这一天的精神头都非常的足。啊，不仅能看到这个美景，又能品尝到好吃的，我就喜欢这样的一种旅程。那么，在这个湖南郴州的这个地方呢，我们除了刚才所讲到的这个高衣岭，啊，上帝所遗忘的这么一个景区啊，这么一个景那个地点之外，我们还要去到这个小东江。这个地方我也去考察过，我是起早去的，在这个江面上起雾的时候，您看到这个景色呀。那真的是我们在北方呢所不多见的，啊，就是您漫步在它旁边有一些这个木栈道，啊，然后呢看着这个渔夫在这个江中把这大网撒出来，这是什么？ 这是一幅水墨画。
1: 嗯。
0: 啊，这是一幅水墨画。如果有喜欢这个无人机的啊，或者会玩无人机的叔叔阿姨，
1: 带着
0: 这趟行程，啊，您就带着高一岭拍出来的这个相当出片了。
1: 嗯。
0: 啊，特别特别出片。而且呢，说到出片的这个事情，我们有领队的一个好处还在哪里呢？就是每一个景点、每一个位置、哪个地方拍的最好、效果最理想，我们领队都知道。
1: 哎，这个大家绝对要相信
0: 啊，
1: 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去这地方都不止一次两次了。
0: 是的。
1: 而他们都知道在什么位置能够把这个构图拍得非常的漂亮，然后呢还会帮您拍照。之前有一位阿姨啊，就自己报名怎么着都找不着伴儿了，就还担心呢，就自己一个人。我说完全不用担心，首先呢您的这个住宿我们全都给您安排了，帮您找到合适的人。除此之外哈，你也不用担心说全程没人拍照，我们有工作人员在哪一块儿到景点都能帮您拍一下，
0: 是的，
1: 就会格外的照顾咱们单人报名的这些朋友。所以像我们的这些团啊，咱们有伴儿咱就跟伴儿一起，没有伴儿咱自己完全可以报名，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0: 对，您自己报名了还省钱呢，对吧？因为你像飞机游的话，这些还得再收您一个单房
1: 差，
0: 哎，我们还不需要。
1: 对，
0: 啊，就是说我们给您进行一个同性拼房嘛，又为您省了一笔这个旅行的这样一个费用。
1: 嗯，
0: 啊，我们继续往下说啊，这个湖南的我们旅行完之后的话呢，我们就来到这个广西的桂林了。这个桂林山水甲天下，这我们从小就知道，包括那个有是20块钱吗？文琪老师，
1: 嗯，
0: 那个背景呢，这不就是说那个桂林山水吗？
1: 对，
0: 啊，
1: 它是一个大漓江的风光，好像
0: 是。你像这次就是，你像我刚才又说到那个西藏啊，
1: 嗯，
0: 西藏的那个是面值多少钱？文琪老师，50块钱的那个背景，
1: 哦，那是西藏。
0: 哎，
1: 嗯嗯，
0: 西藏。所以说我们的这个每一个这个行程的设计呢，都会给大家留下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包括让您能记得住啊，我们都去的什么地儿啊，然后的话它这个地方都是怎么回事儿。我们在桂林呢，领大家的向大家所耳熟能详的象鼻山您得去吧，
1: 嗯，
0: 是吧？然后的话呢，那个荔枝湾的那个就是漓江的那个游船您得去吧，
1: 对，
0: 啊，包括呢这个什么饶山景区啊，月亮山呐，啊，
1: 嗯，
0: 啊，天宫岩溶洞啊等等这些，
1: 日月双塔，就是，
0: 日月双塔，
1: 对，都
0: 知名的一些景点都会带您去，
1: 嗯，
0: 啊，又是一个少数民族地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又能看到很多非常漂亮的这个壮族的小姐姐们，
1: 嗯，
0: 啊，而且呢，我们去看有一些节目的时候，他们都会给我们进行舞蹈表演。那么这趟行程呢，将是非常丰富的一次快乐之旅。因此呢，现在我们这个产品呢刚推出没多长时间啊，您现在的铺位选择，就每次这个铺位选择呀，真的是让我们也很头痛。就是说这个经常都快结尾了，他来报名了，然后的话呢就哭着喊着，我能不能给我弄个下铺啊？你说我们刚开始卖的时候吧，您都可以选择是什么，
1: 嗯，
0: 哎，我要选择一个中间位置，为什么呢？
1: 嗯，
0: 整个这个旅程我要能好好休息一下，
1: 对
0: 啊，我要软卧啊，我要什么样的一些这个位置，您开始报名的时候都可以选。而且呢，我们阳光俱乐部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承诺，就是给到大家在出团之前的15天叫做无责退款。就是您交完钱了，你说我这个有事儿啊，这个你没办法跟随这个行程了，去不了了，没关系，一分钱不差您啊，全都给您退了。
1: 我们一般啊给您操作这个都不超过一天，
0: 嗯，
1: 就是说您可能是这个上午说啊要不去了，然后我们相关的手续帮您处理完了之后，马上下午全额就都给您退了。
0: 是，
1: 如果以前有这样经历朋友可以给我们留个言哈，就是我们但凡说您不去了，我们就第一时间在15天之外第一时间全额就给您退回来了。
0: 没错，
1: 所以有保障。就是现在呢，您可以先占一个心仪的位置，如果说确实啊就是到时候呢你可能是有一些其他的不能成行的原因，那么您在大概是国庆节左右吧，因为这10月16号的团嘛，
0: 没关系，我们国庆节也上班呢，
1: 一号左右您告诉我们，对吧？我们都直接就可以给您退款，没有问题啊，
0: 嗯。
1: 但是到那个时候你再定，没有好位置了，
0: 没有好的这个铺位，
1: 嗯，
0: 而且呢，给大家透露一个秘密哈，就是说这个在我们长春吧，这个始发10月16号，又是我们阳光俱乐部的独家产品。
1: 哦，
0: 啊，这个港澳的又是独家产品，
1: 嗯，
0: 因为据沈阳铁路局目前所上报的相关的有些信息，整个今年 目前在10月份就这一趟港澳专列。
1: 嗯。
0: 啊，没有别的这个专列了。
1: 对，10月16号，大家认准了啊，这一趟呢就是电台发出的夕阳红专列，这次呢是港澳和潮汕双线齐发，10月16号，咱们一共。

0: 呢是13天的时间游览回来呢，就是到10月末了，就咱们有一些叔叔阿姨们可能到冬天都上南方去了，那么回来的时候呢，正好是10月末，咱们就可以收拾一下，玩完了这一次，咱们就可以到南方去住啊，咱们就可以就开始过冬了，
1: 对，
0: 候鸟过冬。
1: 没错，就是说这趟行程嘛，在我们选择时间上呢，真的是说非常有讲究的。我们也看了一下，到底是什么时间供暖，就在这个之前领大家出去，让大家呢能够是说把这样的一个日，就是这样一个刚刚刚开始冷的这样一个日子先度过来。同时呢，在这个行程的安排之上，尤其是去港澳的这条旅行线路，考虑到大家呢这个有心理上的一些这个压力哈，比如说我们在香港。那根本就不给你安排购物店，
0: 没有购物店，
1: 啊，你也不用有心理压力哈，
0: 纯玩，
1: 对，纯玩的这个旅行团，然后呢，你像澳门呢，我们带大家去看看守信，它有一些糕饼啥的，你愿意弄两口你就弄两口，不愿意买，没有人给你一点脸色看啊，因为我们是有全程的领队监督服务质量的。
0: 对，我就记得之前的这个春天的那批团队，因为当时发了2批，然后在维多利亚港，哎呦，一位叔叔就在那儿引吭高歌，当时我们还把这一段视频发到群里跟大家共享了一下，那都是我们的这个好朋友，就是叔叔阿姨们到了外面啊，咱没事一定要出去旅游，真的是换个环境，换个心情，咱们就不要每一天都在家里啊，就是几点一线，公园、小区、家里、菜市场，就是天天都是
1: 重复的，
0: 对，非常重复。你甚至都知道几年之后你的日子是什么样的。但是中间咱们适当的给自己一些调剂，给自己一些假期，咱们也一起出去玩一玩，对吧？咱们到了这个年纪，更是要对自己好一点，因为咱们一出去玩，换了一个环境，咱们心情就好，心情就好呢，有很多问题啊，咱们就能想明白，而且身体就能好，
1: 对
0: 吧？心情是绝对影响身体健康的。
1: 同时呢，在线路的这个设计上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文琪老师呢一直要求我们，就是说大家呢一定要有一颗同理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假设说你自己的父母啊，那么出去去旅行，你这个线路你想怎么安排，你想怎么设计。因此呢，我们是真的是说不计成本。大家可以随便去查一下哈，你在香港的这个旅行的时候，你订一晚上的这个酒店，大概需要花多少钱。几百块肯定是有的了，一个晚上的这个住宿啊，因为香港面积比较小嘛。但是为什么要在香港去安排住宿呢？因为过关呢既需要一些时间啊，维多利亚港的话呢，它需要晚上看的时候呢会更漂亮，
0: 夜景很出名，
1: 夜景非常非常的漂亮。
0: 对，
1: 所以说的话呢，我们就把这个成本啊，就是把所有的这个利润里面的一部分我们就拿出来，我们就放在这个安排香港的这个酒店住宿，这样的话使得大家有更充分的时间能够去欣赏香港的这些美丽的风景啊，包括有机会带您到这个太平山顶哈，看看哪个名人或者哪个这个明星他家到底都是住哪儿，他家面积多大呀，有没有您家面积大呀啊，这个香港的这个地方呢真的就是寸土寸金的一个地方。
0: 对，因为呢，我们的这种夕阳红专列啊，咱们火车呢是停在咱们当地的车站，咱们人是要下来坐大巴车，包括呢到香港这边过关，咱们才开始旅游。那么车呢在这边的停留时间是有限的，然后我们要带着大家去下一个目的地，所以说在非常有限的时间当中，我们呢有一批团队在港澳游玩，有一批团队呢去潮汕游玩，尤其是在港澳的这些朋友啊，咱们呢就为了让大家呢在极短的时间内，咱们呢能够更多的来游玩香港澳门的景点，所以呢我们就特别安排大家在当地住宿，这样咱们晚上回去的晚一点儿，第二天呢咱早点起来，还可以坐港珠澳大桥啊，咱们通过这儿咱们再去澳门，就是时间呢完全我们想还原给大家，所以呢我们不惜啊，就是在这个住宿的酒店上花比内地的这边高3倍的成本，安排大家在当地居住，我们就是为了让大家在有限的时间能多玩，所以说呢跟我们一起出去的叔叔阿姨们啊，以前是深有体会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团队绝对不会说在这些方面跟大家计较啊，我们就为了在这块省钱，结果把大家呢折腾得非常的辛苦，不是这样的。那么既然说回到我们的夕阳红专列啊，我们在直播间啊，包括呢在收音机前有很多的新朋友啊，每次都有新朋友刚刚了解我们这些活动。那么像刚才我简单 提到一嘴夕阳红专列，它呢就是全程拉着旅游的这些人

0: 到一个目的地，停在当地的火车站，咱们人下来，出去旅游，然后呢，完事儿，咱们回到车上，车再拉着大家去到下一个地方，所有东西就可以放在车上，这个对老年人真的
1: 非常友好
0: 。
1: 对，旅行专列呢是说我们向中国铁路总公司啊，还有沈阳铁路局申请的一趟包车服务，那么这个呢就是说全程这趟火车。啊，十三四节的这种空调旅游列车啊，有软卧有硬卧的，那么为我们所有的这些游客呢提供服务。您像您这坐正常的火车呢，你每到一站，你是不是得把行李都得拿下去？
0: 所有东西都能拿下去，
1: 对吧？但是我们这个旅行专列，就是从头到尾，您订的哪个铺，它回程来讲，它就是哪个铺。
0: 对，
1: 整个全程的您都是说在这个火车上这个铺位呢，它是固定的。
0: 您就把东西就放在铺位上，
1: 是的，
0: 就没问题啊，很安全的。
1: 很多人呢还有一些误区不了解哈，就是说你们那十天十三天的这个行程都住火车上了？我说不是的，啊，就是说我们是边走边玩。边住，这边住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住在当地每个旅游目的地的这样一些这个酒店。我们剩下的在赶路的时候呢，我们是住在这个火车上的。这个火车呢有软卧和硬卧配备，然后还有餐车的这样一个配备。简单的跟大家说两句这个价格哈。
0: 嗯。
1: 我们去香港和澳门旅行，这个啊，再加上我们四个省份的这个旅行产品啊，上铺的这个价格3480起。
0: 嗯。
1: 啊，3480。然后呢，这个3480包括的是什么呢？您往返火车专列的这个费用，啊，您在当地的这个六晚住宿的费用，您在当地这个用餐的这个费用，还有呢当地旅游大巴的费用，以及是说我们保健顾问的费用，还有就是我们全程领队的费用，以及是说我们这个又有旅行社责任保险以及旅游人身意外险的这个费用。同时还包括我们阳光俱乐部给您安排的相应的一些赠品，双肩背包以及是洗漱套装，还有去香港和澳门的朋友们，我们给您准备了转换插头。
0: 哎呀，我们真的是考虑的非常细致，而这次呢就是给大家准备这个转换插头之前，我跟庄经理我们还特别研究了一下啊，就是除了在这个基础上，咱们去港澳的这批朋友是需要这个转换插头
1: 的
0: 大家就不用自己买了，
1: 你不用自己买了，
0: 对，我们就直接给您准备就行了，因为像潮汕它不需要这个转换插头，
1: 是的，
0: 我们就是按大家的这个需求，可能在旅行当中呢会用到这些
1: 配备这些东西。
0: 对、
1: 嗯、
0: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上铺起价3000多块钱哈、
1: 嗯、
0: 这是我们的上铺，那么大家呢如果说想了解到您的这个年龄段整个全程下来还是大概需要多少钱，可以联系我们的小助理先给您算一下，去不去无所谓啊，您先看看大概去一趟的预算是多少，因为不同年龄呢它的价格不一样，像是我们60岁以下的呢门票花的就会多一点，因为没有门票优惠政策，但是我们满70的这些叔叔阿姨
1: 们很多都是免票了、啊、
0: 对，你基本上就不花什么钱了，但是呢像是景区的这些小交通，像观光车啊，像我们刚才说的竹筏漂流，对，环保车、
1: 嗯、
0: 包括呢在广西段瑶山的这个往返的缆车，对，就这些是叫景区的小交通、
1: 嗯、
0: 这个是按人头而不按年龄，您可能就花在这块有几百块钱，但是呢景区的门票哈，你看像高一岭的门票啊，都这些全都是免的，
1: 零
0: 全都是零、
1: 嗯、
0: 所以呢具体啊你想知道你需要全程多少，还是找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您算一下，这个是比较准确的。
1: 对，门票呢我们为什么要按照年龄计算呢，就是谁也别占谁便宜、
0: 嗯、
1: 是吧，您呢到了这个享受免票的这个年纪呢，我们自然而然呢就是不收，因为我们门票呢这一个部分呢是没有任何一块钱的这个利润，
0: 就是国家是这么规定、
1: 嗯、
0: 咱们就是全免，我们就是全免，
1: 就是全免的、
0: 哦、对，
1: 然后呢如果是说有一些特殊证件呢，那经常会有一些那个叔叔或者阿姨啊带着那个叫什么什么那个
0: 军
1: 优证等等的、
0: 哎、这些
1: 包括什么教师证、啊、
0: 都带着、
1: 啊、残疾人证啊什么的、
0: 嗯、
1: 这都可以您带着，
0: 嗯，
1: 景区说您这证好用免，好，那么我们现场把钱就退您了，
0: 因为我们有领队去啊、
1: 嗯、
0: 所以说呢像门票这块我们都直接现场退，就是包括多少钱我们给您的这个行程里面全都有明细，
1: 写得清清楚楚，
0: 对，就是我们这地方你当时就花了这么多钱、
1: 嗯、
0: 那么到时候如果你那个证好用没花这个钱，我们直接现场就给您退，要么让叔叔阿姨们哈、啊、想出行的管我们小助理来要一下行程嘛，我们行程大家都怎么看，我先说怎么要行程啊，联系我们微信和电话是同号的，1394410916，1394410016，您拿到行程首先呢翻到最前面。

0: 我们是有一个行程的小列表，那么在这13天当中，我们每一天大概去哪儿，这一天呢早中晚餐是怎么安排的，打对号的就都有，然后晚上的住宿是住酒店还是住在火车上，全都在这个小表格里给你列明了。你往后翻是每天的内容，再翻到整个的行程后面，就涉及到我们不同年龄段在不同的景区你都花了什么钱，这里面写的清清楚楚，大家就回去自己看就行。
1: 对，然后呢也给大家透露一个小秘密哈，如果是说时间上允许的话，我将跟着这趟专列来讲一路向南。
0: 哇，太好了。
1: 对，因为这样的话呢大家呢经常看节目的这些朋友呢都比较知道哈。那么我们由于工作关系没有这么长的一个时间能够去允许，但是这毕竟呢也基本上接近于收尾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年度工作，那么我们就要拿出一些时间来继续呢去当地呢去检查他们的这样一个接待工作，所以说呢这样的大家呢为大家呢去做一些这个相应的一些服务，如果大家呢能够继续信任我们啊，想选择一个更好的这样一些铺位，您就赶紧拿起电话，然后呢跟我们的小助理取得一个联系，先站上，
0: 对，
1: 是吧？你站完了之后呢，如果是说您临时有事儿，我们15天之外。
0: 随时给您退，
1: 随时给您退，
0: 就是3分钟就给您退。10月16号，大家认准了，就10月16号的这一趟车，就是我们电台做的这个夕阳红专列。目前的市面上这个日期应该就只有这一趟了，
1: 只有这一趟。
0: 对，只有这一趟。那么可以简单跟大家再聊聊天啊，因为你看我们刚才小助理跟我们说有问新疆的，我们新疆的特殊铺位补贴在最后的这个出行前的这几天，您能赶上相当划算，
1: 太合适。
0: 因为确实是有一些叔叔阿姨他年龄没有那么大哈，他可能是恰巧有时间想去一趟新疆，你就是年轻人，你跟我们这趟去新疆了，整个是19天的时间，你都会觉得超级划算。
1: 只有3个席位哈，如果您有兴趣了、
0: 哎、
1: 您就赶紧拿起电话，这个真的是太值了。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线路呢？去到内蒙古自治区，去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去到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又去到甘肃省，整个呢是这个4省联游的一个19天新疆的东南西北大环线啊，这个呢真的是说非常震撼。
0: 就是你跟我们去一次这次新疆啊，该玩的全都玩到了，你不会有什么遗憾。具体到新疆哪儿，你也跟我们小助理要一下这个行程。这个是8月29号出发，现在还有一周的时间，今天是22号啊，正好是下周这个时候我们就出发了。那么所以呢，好朋友在现在听到我们的这个直播，你想走完全能搭上我们这一趟车。那么具体特殊部位铺位的一个补贴补的是哪些铺位，跟我们的小助理来打电话咨询1394410096。另外呢，10月16号的我们的港澳潮汕，刚才我们详细给大家说了去哪些景点儿，线路都怎么走，我们这一趟呢一些优势在哪儿。目前市面上10月16号只有我们电台做的这一趟，大家呢可以有时间跟我们走。另外呢，就是接下来我其实给庄总啊，我们都布置了一些任务啊。就我说到了冬天了是吧，咱们叔叔阿姨呢有一些，对，他们希望呢能有更多的时间，比如说1个多月，咱们找一个特别温暖啊，或者是
1: 安排，
0: 对，或者是有春天那种温度的地方，或者呢是海边的这种地方，总之适合咱们的一段时间小住，不是特别长的时间，但是比旅游时间还长一点。
1: 有
0: 一定要我们接下来呢要推出一个系列的康养的这些线路，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我们。对于说想在一个地方一待上一段时间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重点来关注我们在今年冬天即将做的一些康养的活动。我们其实这几年也一直在考虑的这个问题，除了平时带大家出去旅游，有很多叔叔阿姨们啊，就是在冬天的时候希望在一个好玩的地方多待上一段时间。
1: 对，因为我们每一名阳光俱乐部的这些粉丝们，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啊，就是我们工作的努力的方向。像那个文琪老师刚才所说的，我们也是说找一个就是正在安排工作人员呢去进行这个实地的踏查，
0: 我们必须把细节啊、都给大家就是考察明白。
1: 就是您在那儿，您不光是说吃住有保障之外，您还得有一些娱乐项目吧？
0: 对，
1: 是吧？您周边的这些配套设施得齐备吧？景色得美吧？温度得适宜吧？物价还不能特别高？是吧？就这些林林种种的这些因素，我们都会考虑进去。最后呢，我们会呈现给大家的一个 相对完善的这么一个产品，让大家呢能够是说在一个温度非常舒适的这样一个城市啊，或者是说这个海边呢、小村镇呢等等，让大家呢很舒服一点。
0: 嗯，所以呢大家就一定要多多关注我们电台啊阳光俱乐部推出的这些活动，因为有一些活动哈、你关注着可能我们忽然间它本来没在全年的计划当中，
1: 是的，
0: 但是因为你常年关注我们一下就做出这个活动，你就特别喜欢。你看像今年咱们做的春天做的这个云南啊，当时呢就是应大家的一个需求，叔叔阿姨们想去云南看一看，我们就做了。
1: 对，我看那些叔叔阿姨拍那云南的照片真漂亮。
0: 你看跟我们上云南是不是从来没有任何糟心事儿，大家都是快快乐乐，
1: 没有人强迫你
0: 说
1: 乌鸦。
0: 就是你在我们的团队遇不到这种情况啊，因为我们是一个品质保障的。而你看我们下半年的这个西藏啊，重头戏的西藏，我们在之前几年呢其实知道大家有这个愿望，但是从来没有合适的机遇，而今年这个机会就来了。但是未来的以后的这个日子就不好说，但是呢也可能我们不一定在什么时候坐着火车我们就可能还出国呢，这个都有可能，
1: 都有机会的。
0: 对，都有机会，我们可能到某个国家的这个边境咱们去坐了火车专列，咱们去到哪儿直接出去转一转，
1: 是的，
0: 这个完全有可能。所以啊，就是我们也对我们的产品在不断的进行研发和升级，考虑到叔叔阿姨们以前可能有好多线都跟我们走了，都轮一圈了，那么我们就一定要推出一些新的线路再带你们走。所以呢每一年我们除了我们的经典线路年年都会做之外，我们呢还会给大家呢不断的研发大家感兴趣的，或者我们觉得哎比较是适合带大家出去走一走的，大家呢就一定要多多关注我们做的这些活动。
1: 说起这些这个需要关注的我们啊，你比如说像我们那个推出这个西藏的这个产品，它真的是说需要有那个背景才能支撑到这个产品的价格。就是说因为有些东西不方便在这个上面去讲嘛。我们确实有专项补贴，然后呢确实补贴给我们这个阳光俱乐部的这些粉丝了，多难得呀，可遇不可求啊。你7000多的产品，恨不得都快给你打对折了，都4000多啊，这个价格。所以说呢大家呢真的是说要关注我们电台哈、关注我们这个栏目，然后呢使得是您不能错不要错过哈、有一些这样的一些福利啊，有一些这样的一个信息，您都可以跟市面上的一些旅行团呢去做一些对比。像前两天我看到他们有在市场上打那个价格呢很低，但是他们也收不到人啊，就没有我们电台的这个边就是我们自己这边收的这么快。原因是啥呀？我们说到我们就做到，
0: 对
1: 啊，我们是给大家有承诺的，有服务质量保证的。那么大家呢花一些钱之后呢，我们需要的呢就是开心啊，这个能更加的愉快。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在像8月29号，我们就开往新疆的这个东南西北哈、大环线的这样一趟旅行线路，我们还拿出来3个这样的一个专属席位的补贴啊。然后呢我们在9月9号，这个好多年了啊，就是说这个没有发过这个西藏专列了，真的好多年都没有发过了。结果呢一拿出来这个产品，那是真的就是一呼百应啊，就是大家很瞬间就把这些位置呢，尤其是我们阳光俱乐部的这些粉丝翘首以盼的这个产品出现了以后，那么真的就是报名速度特别的快。
0: 因为大家也知道啊，就是跟着电台出去走这么多趟了，就是品质是有保障的，各个细节安排的也很细致到位。那么真的是可能错过了电台这次机会，以后圆梦西藏可能也都很难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大家都不想错过这次机会，我们也特别期待啊，全程呢看到大家在前方快乐游玩的一些场景。这位朋友说留言哈、听节目这么长时间没有我们去武夷山的线路，哎呀，其实我们没有去的线路还哪是不只是武夷山，像是河南，这个我们也没有做过。今年的本来计划做九寨沟，后来呢，我们就是觉得西藏还是更有性价比
1: 一些。更有性价比。
0: 我们就是没去过的这些地方，心里都有数，就会将来有机会啊，或者是我们在做在挑这个专列线路的对目的地的时候，我们会考虑到一些老朋友他们去过了一些地方，那么我们会挑一些 新的专利，就是咱们从来没有走过的，咱们换一些新的线路带大家再转一转。也就是说跟着我们的这些线路，基本上中国哈80%-90%咱们没准都能走遍了。
1: 知名的这些地方我们都会带大家去走到。其实河南我之前咱们有

0: 发过吧，那云台山我们都去过呀，
1: 就是很早了
0: 那是之前的哈，
1: 对，
0: 那就是说你像那个大家可能赶上了，那您就去上了，
1: 是
0: 吧？是，那云台山那景色给我当时感觉，哎，我特别喜欢那座那个地方，包括那个挂壁公路，我对那个地方就印象非常深刻。那个他那个叫做张亮嘛，然后在那个对那凿出来的那个在那个峭壁上凿出来的，我带着那些那个游客，那次特别有机会，我就跟着一起去了。我就想到那个地方去看一下，然后呢，车在那个悬崖峭壁上去穿行的时候，哎，真的感觉很刺激。
1: 哎呀，那这么说的话，其实我们真是没去过的地方越来越少了。这位朋友说，澳门怎么出行？我们现在呢是西安红专列，也就是说呢，我们坐火车呀到达深圳这边，然后直接过关去香港，从香港呢经过港珠澳大桥去澳门。具体因为我们的直播快结束了，所以说这位朋友啊想问我们的行程怎么安排的，我们公屏上有电话啊，你可以跟我们的小助理打电话或者是加微信要一下行程就行了。好了，那么各位好朋友，我们今天的直播呢接近尾声，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再提醒大家一下啊，如果说在直播结束之后想跟我们联系，电话同微信13944100916，13944100916。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儿了，下个星期六大家呢可以继续在8点的时候准时来关注我们。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从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最近啊，有一个非常火爆的电话400-609-2166，只要是眼睛模糊流泪的、干涩发痒的，都在打这个电话。为什么？因为现在好视力26周年大庆马上结束了，最后呢，面向咱们吉林全省发放2000份中老年的王牌眼贴。凡是眼睛干涩模糊，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整天眼睛又干又涩，都可以试一试好视力眼贴。今天啊，只要打电话订购，就多给78元眼贴。电话呢？大家记好，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呢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都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呢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建议大家都试试我们的眼贴。我们的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护眼的草本精华，直接贴在眼皮上，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当时就特别的滋润舒服。坚持贴，感觉眼睛呢就一天比一天的清亮舒服，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统统缓解。好视力呢现在啊在周年庆最后呢就发放2000份王牌眼贴了，如果你想感受一下我们的眼贴，电话记好了，400-609-2166，400-609-2166。好了，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三审王凡，终审赵敏，我们下周再见吧。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0: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3: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4: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5: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6: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7: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8: 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我的爸妈我的家。大家好，我是林一。今天呢又是一个周六，又是我们的特色板块基层医生日志节目。那今天呢我们来到直播间的嘉宾呢，可以说有着双重的身份，他既是幼儿园的保健医，同时呢又是一个幼教工作者。那朝阳区计生协借鉴全国的先进经验，持续抓好亲子小屋的运营管理，着力打造特色服务品牌，不断织密普惠育儿的服务网络。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就是朝阳区教师幼儿园托育中心的刘娜主任，来和我们讲一讲朝阳区以及他们朝阳区教师幼儿园是如何在向日葵亲子小屋里伴娃成长的。来，让我们认识一下今天的直播嘉宾刘娜主任。你好刘主任。
9: 啊，你好主持人。
8: 嗯，欢迎您的光临啊。那我们可以说啊，这个在咱们朝阳区向日葵亲子小屋的项目落地的既好，然后呢又非常的出色。那您能给我们先来普及一下什么是这个向日葵亲子小屋呢？那我们的这个项目具体都是做点啥事儿的呢？
9: 大家好，向日葵亲子小屋呢是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实施的优生优育的公益服务项目，主要呢是面向辖区0到3岁婴幼儿的家庭、立足社区阵地，免费提供亲子活动、家长课堂、科普宣教、入户家庭指导等服务。
8: 啊，那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项目主要的这个目的就是优生优育。那么在孕期的时候，我们其实就也可以来到向日葵亲子小屋来和我们未出生的小宝宝来进行亲子互动了，是吗？
9: 是的。
8: 哎，那我们的这个项目它包含了哪些具体内容呢？
9: 项目呢主要是聚焦婴幼儿的早期发展，把科学喂养、照护护理、亲子互动、心理疏导等服务送到群众的家门口中，缓解新手家庭育儿的焦虑，补齐普惠育儿服务短板，助力生育友好社会的建设。
8: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向日葵亲子小屋当中不仅关注的是我们的小娃娃，还有我们的妈妈和爸爸，是吗？
9: 是的。
8: 哎，那非常好啊。那如果您家附近也有向日葵亲子小屋的话，不妨呢也来就近感受一下。那我们朝阳区的这些家长朋友们就特别有福啊。那 您能给我们说一说咱们朝阳区，特别是咱们朝阳区教师幼儿园是如何推进向日葵亲子小屋的落地运行的呢？
9: 嗯，好的。我们长春市朝阳区教师幼儿园呢，托育中心成立于2024年6月，位置呢是位于在交通便利的安达街与西中华路的交汇处。阳光托育中心隶属于朝阳区教育局，是属于公益普惠型托幼一体化模式的公立幼儿园，于2025年8月正式成立。那么向日葵亲子小屋呢，在2026年5月份的时候正式成立。委员呢，作为公办的托育机构，按照上级的要求，规范化的进行标准化建设，完善活动场地、绘本教育、安全防护等硬件条件，同时强化我们的服务队伍，与朝阳区计生协的干部、志愿者、妇幼保健、长春市儿童医院等共同组建我们的服务团队，同时呢建立常态化的服务机制，每周定期开展亲子课堂、绘本阅读、音乐互动等公益课堂，同时开设家长课堂，普及科学膳食、婴幼儿照护等知识，受到了家长和幼儿的喜欢。我们同时呢也开设了很多亲子的公益服务，满足了附近辖区的家长的需求。
8: 那可以说啊，我们的办园理念呢，就是用阳光照亮起点，用爱心呵护童年。所以说，在咱们朝阳区教师幼儿园呢，也完全的这个符合0到3岁幼儿的成长规律，深化医育结合、普特融合、园社融合的一种实践方式。那说到了这儿啊，那一定咱们有一些咱们基层的独有的特色做法啊，那您也给我们详细的做一个介绍好不好？
9: 嗯，自从我们向日葵亲子小屋成立以来呢，我们呢就构建起了家门口的普惠育儿服务阵地，打造了15分钟科学育儿服务圈，让辖区0到3岁的家庭就近就能够享受免费的公益服务，降低了家庭获取科学育儿资源的门槛。二呢，能够有效地转变家庭育儿的观念。很多家长啊，过去主要是依靠传统的经验带娃，特别是我们的爷爷奶奶，

0: 总用着他们的老方法去带娃，但是呢，我们通过亲子小屋的课堂，系统的学习我们儿童早期的发展知识，掌握高质量陪伴的方法，就能够缓解育儿的焦虑，爷爷奶奶、姥爷姥爷都非常的受益。三呢，是搭建了家庭交流互助平台，家长之间呢互相交流育儿经验，志愿者队伍呢在不断的壮大，形成了多方参与优生优育的良好氛围。同时呢，我们呢也与我们区新型的婚育文化建设深度的结合，倡导啊夫妻共担育儿的责任，爸爸妈妈要一起行动起来，给宝宝足够的爱、足够的关心，进一步呢厚植生育友好底色。
1: 哎呀，太好了啊！那你看，我们的这个基层在实践工作当中的确摸索了很多有效的工作方法。你看，刚才通过刘娜主任的介绍啊，我们就提炼出了三个关键词啊。第一个关键词呢，就是免费啊，打造15分钟的科学育儿服务圈。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向日葵亲子小屋，它都是免费提供给我们的各位小朋友还有家长的，是吗？
0: 嗯，是的。
1: 哎，只要是我们达到了这个一定的年龄段，0到3岁，然后呢就自己到园里进行申请呢，还是可以就是随便的就可以进入到这个园里进行活动呢？
0: 我们呢首先有专门接待的我们这个亲子小屋的工作人员辅导员，然后呢我们接到家长的咨询呢，我们会根据幼儿的年龄进行分年龄阶段的登记，然后呢我们采取呢相应的教育教学的活动，小游戏呀、小课堂啊，还有我们免费开放的淘气堡、水乐堡，这样呢能够多方面的满足0到3岁这个幼儿的年龄特点。因为一些小宝宝吧，可能他的兴趣点可能就在游戏上面，稍微24到36月的小宝宝呢，他可能在探索阶段，所以呢，我们园的托育中心的亲子小屋呢，能够全方面的满足0到3岁婴幼儿的生长、探索、游戏的需求。
1: 也算是这个专属的 VIP 服务了啊，根据这个幼儿的生长发育特点，他的一些特性特长，然后呢给他设定有效的活动，是这样吗？
0: 是的
1: 啊。那我们明白了啊，这个是实行预约制的，首先呢你要有这个意愿，然后来到就近的向日葵亲子小屋找到辅导员来进行登记，然后呢辅导员再根据这个孩子的特点来给他匹配相对应的活动，然后电话通知家长带着孩子来到园里来进行参与就可以了，是吧？
0: 是的。
1: 哎，那第二个关键词呢，就是有效啊。可以说呢，这个我们什么是有效？就是我们要给孩子提供的是高质量的陪伴，有效的陪伴，而不是无效的。那说到了这儿，那什么是高质量的陪伴呢？那很多家长，特别是我们的这个爷爷奶奶说，那0到3岁不会说呢，然后什么也不懂呢，他们能知道啥呀？他们能学到啥呀？那真的是这样吗？
0: 是这样的啊，孩子的生长呢，他是有敏感期的。我们针对不同的敏感期呢，不同阶段呢，为幼儿提供呢适合他敏感期的游戏活动，然后呢，缓解孩子和家长的焦虑，能够有效的提高孩子进行探索这种成长的这种规律。在不断的探索，然后呢社交情感交流的过程当中呢，孩子就会建立起自信，通过这种科学的育儿模式呢，能够让家长看得到孩子在逐渐的改变，慢慢的会变好，慢慢的成长起来，让家长呢能够相信我们向日葵亲子小屋呢是在科学的方法和指导下帮助孩子在成长。
1: 对，那其实刚刚我们的刘娜主任提到的敏感期也是孩子的黄金发育期，如果你抓住了这些关键期，就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比如说他到一定年龄的时候，就是一个精细动作发展的快速期，这个时候呢你要给他提供一些穿珠的游戏呀，那么很快的就会让孩子的拇指啊还有大脑啊能够快速的成熟的建立起来，是吧？
0: 是的。
1: 另外呢我们还提炼到了第三个关键词，就是互助。在我们的向日葵亲子小屋里啊，是一个家庭交流的互助平台，不仅呢家长和家长之间可以进行育儿知识的

0: 的交流，我们的家长和专家之间也可以近距离的面对面啊。那在咱们朝阳区教师幼儿园都会给我们的家长提供哪些这个家长课堂的服务内容呢？
1: 我们会定期呢开展专家进课堂，我们会邀请长春市儿童医院的专业的医生进行授课，然后呢我们可以进行一些实操类的，像我们0到3岁婴儿的抚触啊，抚触呢就可以在孩子没有生命之前呢就可以进行的指导，然后让孩子减少生命的几率，促进孩子的身体健康。其次呢我们还有特色的就是专业课进课堂，就像我们可以开设呀，说怎么进行亲子阅读，我们的老师都是非常专业的运营师，然后呢还有一些呢卫生保健之类的，像怎么洗手，怎么戴口罩，然后户外活动的时候怎么保护好自己，进行安全知识的训教。
0: 哎呦，这个太好了，因为很多的这个家长潜意识的当中就觉得这个尤其是小婴儿时期，他可能一天除了吃饭睡觉，不是吃饭就喝奶、喝奶睡觉之外呢，他没有什么其他可以训练的或者锻炼的。但是其实呢你看，就像刚刚我们的刘主任提到的抚触啊，婴儿体操啊，对于他的日后的成长都可以打造非常坚实的基础。尤其呢我们有很多的家庭可能有这些科学的观念，但是呢只能是买个 U 盘跟着电视里的这个教程来进行学习，但是来到我们的向日葵亲子小屋，有这个专业的老师面对面的进行指导，你哪个动作啊，这个力度啊，还有他的这个做法啊，是不是到位呀、我们可以直接的就现场纠错，现场指导了啊。
1: 是的，我们就是在8月12号与长春市儿童医院呢就是联合开展了一期公益免费的家长课堂。然后呢参与的家长呢大概是在50多人。然后呢我们是属于落地式的指导，就是老师呢在前面讲，然后呢所有的家长呢就是跟自己家的孩子在一起
0: 实地操练啊。
1: 是的，然后家长呢能够准确的看到老师的指法，然后呢在自己家孩子操作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孩子也跟孩子也不一样，有的胖一些，有的高一些，有的瘦一些哈。老师呢是足够的进行指导，然后呢家长的反馈也都特别的好。我们是想把这种呢公益服务呢送到家长的手中，让这种呢健康的理念呢植入到每个人的心中，让孩子受益。
0: 对呀，那你看如果让我们这个家长自己的去儿童医院，你一是找这个专家难，然后呢你还得挂号啊，排队呀、耗费很多的时间。那你看我们的向日葵亲子小屋，我们的园区就把我们的这个专家一一的请到我们的家长面前，这多好的一件事儿啊。那你看刚刚您说到了，请到了长春市儿童医院的专家来手把手的教我们科学育儿的一些知识和方法。那除了我们儿童医院的医生来到我们的这个幼儿园区之外，还有哪些专家也可以近距离的让我们接触得到呢？
1: 还有是朝阳区妇幼保健院的老师，他们呢会对我们的卫生情况啊进行一些监测，还有我们的卫生消毒啊进行指导，确保呢我们向日葵亲子小屋呢是符合规定的，确保干净卫生，让家长呢放心，然后呢营造一个非常安全舒适的环境。
0: 哎，对，你看啊，这个卫生方面也是我们家长考虑的重中之重。不用说别的，你说母乳喂养倒是好了，如果呢是奶粉喂养的孩子，那这个奶瓶怎么选择呀？那吃完奶之后这个奶瓶怎么消毒啊？是不是咱们也都是有科学的一整套的1、2、3、4的科学步骤，是吧？
1: 是的
0: 啊，非常好啊。那说了这么好的项目，但是呢它推进的过程当中难免也会有一些难点，那我想知道一下咱们在实施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了吗？然后咱们又是怎么样的解决的呢？
1: 在我们刚开始5月份开始推进亲子小屋的时候呢，就是因为可能这个知晓度吧，可能需要进行一下宣传，然后呢家长吧还存在一些疑虑，不太清楚这个向日葵亲子小屋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收不收费呀？然后孩子去了待多长时间呢？然后孩子能学到什么呀？是应该爸爸去、妈妈去，还是姥爷去呀？就是针对以上的这些困难呢，我们呢就是在不断的就是跟家长解释，就是我们呢向日葵亲子小屋呢是一个全程

0: 次呢，就是来了十二组家庭呢，就是他们互相都认识，然后我们就感觉到这个向日葵亲子小屋呢，的开展呢，能够促进这种呢孩子之间的社交，然后在老师专业课的这种专业的引导下呢，训练下呢，孩子的焦虑明显就降低了。我们记得有个宝宝来的时候，他非常的就是胆小，他不敢从家长的怀里下来，然后呢，老师呢在不断的对他进行鼓励，尝试着呢各种好玩的玩具呀、绘本呢去吸引他的注意力，让他呢缓解他这个焦虑的状态。第一次呢他是不敢从爸爸妈妈那个腰凳上下来的，然后呢通过我们开展像细腻的红色的这种文化呀，五角星啊、粘贴呀、撕纸啊，他发现这种活动非常的有趣，然后呢他主动下来找老师要到了这个红色的纸，然后呢按照老师的方法进行撕纸啊、粘贴呀，家长都惊讶了，说啊，原来孩子是可以这样改变的。然后我又跟家长讲到，我说孩子遇到他感兴趣的事情的时候，他是会主动探索的，孩子是有潜能的，一定要相信孩子，鼓励孩子。我们家长呢，主要做好的是陪伴和引导工作。然后家长在我们逐步的相处过程当中呢，看到孩子的改变呢，逐渐的对这个向日葵亲子小屋呢，慢慢的产生了一种心里边非常的喜欢、
1: 信赖和依赖了啊。
0: 对，然后呢，总会问我们什么时候开展活动啊？我们要报名参加呀？我们旅游都不去了，就等着这个活动。
1: 哦，哎，那我就是刚才通过刘主任的介绍啊，也有一些问题想要给您提出来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向日葵亲子小屋，它不是说在我们的比如说拿咱们朝阳区教师幼儿园举例，不是在这里天天的这个对外开放的，而是呢有活动的时候才开放，是这样吗？
0: 是的，我们是每周一次
1: 啊、每周一次啊、
0: 对，
1: 那然后呢每一次的这个项目又是不一样的，有时候呢可能是请专家过来介绍一些科学喂养的知识、有的时候啊可能是对孩子呢来进行音乐启蒙的唤醒和教育、有的时候呢可能是来促进他的这个大运动的一些这个能力的协调和这个发展，是这样吗？
0: 是的。
1: 那一般来讲咱们都这个常态化的开展了哪些具体的活动，你能再给我们详细的做一个介绍吗？
0: 像我们那个端午节的时候，我们搞的就是农粽香。然后呢我们教师呢提前做好环境布设，就是呢挂好艾叶，然后呢我们又做了手工包粽子，这个是属于亲子活动嘛，在家长和孩子一起能够完成，这样呢能够促进亲子关系的融洽。像那个七月份呢有一个是七一党建嘛，然后就开展的是我爱我的祖国这样的活动，然后呢粘贴五角星，让呢孩子呢在从小呢就有一种爱国爱家爱党的这种意识。
1: 哎呦，那对于咱们0到3岁的孩子已经有了主题日活动的出现了啊。那现在呢就是很多这家长尤其是这个爷爷奶奶辈儿的上了年龄的这个家长群体当中，他们根深蒂固的还觉得啊，这个0到3岁还属于小婴儿阶段，他们只要这个安全，哎，不摔不磕着不碰着，或者呢是这个吃饱了穿暖了就可以了，让他们进入到学习阶段，他们能学习到啥呀？那真的是这样吗？
0: 是这样的，就是0到3岁吧，我们不是以学习为主要目的，主要呢是通过环境的创设，然后游戏的设置，让孩子进行去参与。我们呢没有一个硬性指标说孩子也可以一定要学会撕纸这件事儿，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开发启蒙的方式，首先呢老师拿到一张纸，告诉他这是一张纸，然后呢可以进行两指捏把纸撕开，他呢可以通过观察，然后呢可能他第一次吧比感觉到陌生，但他第二次呢他可能慢慢就熟悉了，通过呢这种不断的观察和探索，他慢慢的就学会了这项技能。其实更多的活动呢是为了促进他精细和大运动的发展，为他以后呢就是3到6岁的幼儿生活呢奠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1: 你看我们现在都讲究各种衔接啊，比如说这个幼小衔接呀、小初衔接呀，那咱们的这个向日葵小屋啊也是托幼一体化啊，让还没有这个真正进入到幼儿园的孩子，他在进入幼儿园之前有一个提前适应的一个过程。另外呢我们不是说按部就班的

0: 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带着目的性啊，我这一节课要让孩子学习到什么，让他有一个什么样的突飞猛进的变化，不是这样的，而是让孩子在玩中感知，乐中探索，爱中成长，是这样吗？
1: 嗯，是的。
0: 嗯，那可以说通过我们的这些有效的活动让我们的孩子其实更加贴近的是与家长之间的这种心与心的距离，不仅呢对于我们这个组织活动的园区有一种依赖感和信任感，更重要的是他们觉得跟爸爸妈妈在一起他是快乐的，他是安全的，他是有爱的啊。那刚刚呢我们也说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您建议隔代培养吗？
1: 是这样的啊，就是根据咱们目前的现状呢，就是说孩子吧尽量是由家长去陪伴，因为家长吧对孩子这种关心和照顾啊，可能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建立起安全感和信任感。如果说家长实在是太忙了，咱们也非常的理解，就是隔代培养也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现在这个隔代培养的爷爷奶奶呢，我发现真的是也是与时俱进的，他们也在不断的在学习这种育儿知识啊，然后早期教育的一些理念呢，还有一些科学的育儿方法呀，也是可以就是通过学习也是可以的。
0: 对，而且呢在这个时候呢，别看他年龄很小啊，他还属于这种探索和认知的阶段，不仅呢对于他的这个社交能力的培养是一个黄金时期，对于这个亲子关系的建立也是一个黄金时期，所以咱们作为家长的一定啊别这个当甩手掌柜，把孩子呢全托给我们的这个长辈或者是托给我们的保姆，只要有时间就尽量的参与到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这才是最科学的最有效的，是吗？
1: 是的。
0: 嗯，好，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邀请到了长春市朝阳区教师幼儿园托育中心的柳娜主任，为我们介绍了朝阳区向日葵亲子小屋的开展情况啊。我们也希望呢他在实现婴幼儿运动、认知、情感、社交、艺术创造等核心素养方面呢发挥出重要的、坚实的、有效的一个作用。也希望呢我们的向日葵亲子小屋在优化照护流程、简化人员培训，确保每一个环节都做得规范、科学、安全，让家长放心，让孩子受益。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先进行到这里。最后呢我们的刘娜主任还有一些什么心里话想要跟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说说吗？
1: 亲爱的家长朋友们，我们的孩子呢是我们家最宝贵的，那么要给他的童年呢留下最美好的回忆，最健康的成长方式，希望呢大家都能够早早的加入到向日葵亲子小屋。向日葵亲子小屋呢是以潜能唤醒、多元共生的一个方向，然后呢通过科学分龄的保教体系，在0到3岁黄金发展期呢构建5维的生长动态，实现呢婴幼儿的运动、感知、情感、社交、艺术创造等核心素养，以上呢让幼儿呢协同发展。我们呢期待每个孩子都能够在玩中感知、乐中探索、爱中成长。
0: 好的，也希望呢我们的这个全体的教师们能够以专业的素养作为有力的支撑，实现托育服务医育结合无缝的衔接。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先进行到这里，欢迎您持续关注我的爸妈我的家。

0: 好，接下来呢，把一则听友福利送给大家，请问一下，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我们推荐给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因为它有过硬的品质。一诺叶黄素和其他的叶黄素是不一样的，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多送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100名，赶紧拨打4001061686，4001136168，4001136168进行购买吧。另外呢，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为此，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的先进技术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另外，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另外呢，我们还要提醒大家啊，这个咱们操劳了半辈子，到老最离不开的是啥呢？是存款。款吗？不是啊，而是一个健康的眼睛。那我们的好视力眼贴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痒、发涩、疲劳、酸胀等问题而研发的啊。那我们这次好视力50岁的专项补贴是咱们专门为本地听众争取到的福利。只要符合年龄的听众，拨打4006092166订购，不仅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多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还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还有再给您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下降
1: 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0: 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直播节目。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周年庆39块钱的秒杀活动，已经有很多朋友打电话参与了。那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秒杀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入睡难、梦中容易醒、睡眠时间短，趁现在只要39块钱就能够用上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那睡眠不好的，请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那我们直接给您一个地板价，原价88元，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保证正品，假一赔十，39块钱就能够用上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帮助您更好地解决睡眠问题。那叔叔阿姨们还记得给大家 推荐的山东白酒吗？那个反馈呀，那真是没得说了。这款山东高粱酒可是正经的山东老酒厂酿的，那喝了咱的酒，上下通气不咳嗽，说的就是这款高粱酒。而且呢，高粱酒味甘性温，酿出来的酒性子温和，喝一口到胃里暖乎乎的，特别舒服啊！可不像那些低度数的劣质酒，喝完胃里跟干仗似的，火烧火燎遭罪。对，所以呢，现在这个门店单瓶卖45块，六瓶就得270块。今天专门给叔叔阿姨们争取到专属福利，买6瓶送5瓶，整整12斤大容量，到手只要169块钱，算下来单瓶才10几块，比散装酒还划算。趁着福利划算，囤上准没错，赶紧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

0: 4009990139。另外呢，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叶黄素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那我们现在呢，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多送数码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进行抢购吧。好了，稍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为梦想发声。
1: 我们能走进你们的青春里，见证你们的披荆斩棘、向阳生长，见证你们从青涩孩童蜕变成追风少年。时光会为每一个奋进的你加冕荣光，为梦想发声的你终会闪耀万丈光芒。山高水远，步履不停，心有火光，何惧路长？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本节目由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地址亚太大街4888号，电话0431-8928-5888。
2: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将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精彩的表演呢？孩子们又会展现怎样的才艺呢？我们的第一位小嘉宾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嘉宾区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第一位表演嘉宾为我们带来的作品。
3: 在那遥远的天际，藏着一个璀璨的梦想，它如星星般熠熠闪光，为我们指引前行的方向。梦想是一朵娇俏小花，在心田悄悄绽放，五彩花瓣轻舞飞扬，芬芳四溢，令人心醉神往。欲求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们站在知识的峰巅，眺望那远方的梦想若隐若现，努力学习，天天向上，为了梦想勇敢地冲锋向前。梦想如一只灵动小鸟，在广阔蓝天下自由翱翔。它张开有力的翅膀，穿过白云，追逐那灿烂阳光。我们奔跑在嫩绿的草地上，追逐着梦想的小鸟，不惧困难，不畏阻挡，向着目标奋力展翅高翔。梦想像一艘勇敢的小船，在浩瀚大海上坚定远航。它扬起高高的风帆，乘风破浪，驶向那神秘远方。我们扬起希望的风帆，驾驶着梦想的小船，不怕风雨，不惧海浪，勇敢地探索未知的海洋宝藏。梦想是一道绚丽的彩虹，在雨后的天空绚烂绽放，七种迷人色彩交相辉映，编织着美轮美奂的未来景象。我们仰望着天空中的彩虹，心中满是对梦想的憧憬、希望，努力奋斗，永不言弃，让梦想之花璀璨盛开，芬芳满江。让我们张开梦想的翅膀，在蓝天中自在翱翔，飞向那美好的未来远方。

0: 风，实现我们心中的绚丽梦想。
1: 这个作品表现得非常非常的棒啊！此时此刻大家正在收听的是《为梦想发声》节目，那么首播时间是每周六周日12:30到1:00，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视频号吉林之声直播。同时周六周日新闻综合广播将在隔周的9:30到10:00进行回播。每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邀请来非常优秀的小嘉宾们来给我们进行他们的才艺展示。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第二位表演小嘉宾。
0: 喜欢你是什么样的感觉？是一种直觉，是一份心意，是掩饰不了的开心。喜欢你是不自觉想要向你靠近，是想和你一路同行。喜欢憨态可掬的你，回到家乡的大熊猫福宝，可爱的你治愈了我。喜欢青春飞扬的你，骑行上千公里去大学报道，特助冰室旅游，看遍祖国大好山河。喜欢一路坚持的你，让小小的信念开出的花，笃定学考古的钟芳荣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敦煌研究院，中国花样游泳队建队41年无数次的亚军季军，终于在巴黎奥运赛场把奖牌换成了金色。喜欢全力以赴的你，樊振东把你转后的激情嘶吼，马龙斩获六金后的挥拳庆祝，孙颖莎、王楚钦拿下国乒首枚混双金牌的激情，薛红婵蝉联冠军的喜极而泣，潘展乐打破世界纪录，躺在场上握拳庆祝的郑钦文接受采访时说：“为了我的国家，我愿意再打3小时。”喜欢，热爱这片土地的你，人民卫视大一卡凯利迪贝克，祖孙三代为国戍边。喜欢充满安全感的你，战机划破苍穹，战舰迈向深蓝，是台风过后第一时间出现的骑兵，是山火中消防员组成的那道隔绝烈焰的橙色防线。喜欢黄河的蜿蜒，长江的壮阔，昆仑的巍峨，皇室的秀美，也喜欢孜孜不倦的打拼，为国争光的拼搏，朴实的善良，无私的勇气，保家卫国的赤诚。喜欢大声说出来，我来自中国。
1: 其实哪有什么岁月静好，是因为有很多人在为我们负重前行。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3号小嘉宾。
0: 在祖国的东北大地上，有一座闪耀的城市，那就是我的家乡长春。长春，你是历史的见证者，伪满皇宫的一砖一瓦都在诉说着过去的沧桑，漫步其中仿佛能听见岁月的叹息，那些曾经的风云变幻都被你默默地铭记，古老的建筑风格带着历史的厚重，却又在现代的阳光下折射出新的光芒，他们是你独特的勋章，彰显着你饱经风霜却又坚韧不拔的气质。长春，你是文化的传播者，长春电影制片厂被誉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当人们走进长影旧址，那老式的摄影设备充满年代感的海报都在向人们讲述着电影的传奇，每一个镜头每一个画面都是你对文化的执着追求。 桃春，你还是自然的宠儿。静夜潭在春日百花争艳，空气中弥漫着芬芳。在夏天，绿树成荫，是人们避暑的天堂。到了秋季，风雨似火，仿佛给大地铺上了一层绚丽的地毯。冬季，白雪皑皑，这里又成了冰雪运动的乐园。静月潭就像一颗绿宝石，镶嵌在长春大地上，熠熠生辉。长春，你更是创新的先锋。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你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引擎，不断创造着新的奇迹。一批批高科技企业在这里崛起，一个个创新成果从这里走向世界。长春，我的家乡，你是如此的迷人。我爱你，爱你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1: 好，我们的四号小嘉宾。
2: 奶奶说，她小时候会唱的第一首歌是我爱北京天安门，于是天安门成了一颗种子，埋藏在她幼小的心里。毛主席的教导，如今她仍牢记在心上。我说，我会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我胸前的红领巾天天迎着太阳。奶奶说，她上中学参加学校的合唱，唱的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才知道是毛主席为古老的中国起了新名字新中国。我说，老师教我们唱团结就是力量，团结起来向着自由，向着太阳，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我知道了团结的力量，战无不胜，比铁还硬，比钢还强。奶奶说，她最喜欢唱《我的祖国》，这是英雄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到处都有青春的力量。这是强大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温暖的土地上，到处都有和平的阳光。我说，我最喜欢唱《红旗飘飘》，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为你欢呼，我为你祝福。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奶奶说，她还会唱春天的故事。她说，故事里的新中国迈开气壮山河的新步伐，展开一幅百年的新画卷。我说，我会唱《我爱你中国》，我爱你碧波滚滚的南海，我爱你白雪飘飘的北国，我爱你彤彤的小河，带着清波从我的梦中流过。祖国呀，我要把美好的青春献给你，我的母亲，我的祖国。
1: 好，一个非常让我们动情的这样的一部作品。我们看一看，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有很多的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小朋友们表现得棒棒的，每一个孩子都是如此的优秀啊！我相信孩子们多登台多展示，一次一次的历练之后，你们就会更加的有信心，更加的有自信。我们的五号小嘉宾。
2: 晨风摇落满天的星斗，燕子点燃最后一缕霞光。
3: 亲爱的老师，您走进洒满金色阳光的课堂，
2: 雨音的溪水在涓涓流淌，树叶翻起轻轻的波浪。

起花丛般的手臂，几十双眼睛随您在闪光，张张顽皮的笑脸如葵花转动，追随着太阳。您用真诚的乳汁将我们灌溉，我们如小苗茁壮成长。啊，敬爱的老师，双双明亮的眼睛带您走进彩色缤纷的梦乡，沿小路寻找春天的足迹，踏浪花在海边徜徉。假日我们同住在夏令营的帐篷里，采标本，一同穿过密林，让浪花在烈日下飞扬。我们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寻求探索，我们在幻想的海洋里劈波斩浪。您的谆谆教诲让我们牢记在心头，您真诚的爱心让我们敬仰。

0: 月光在翅膀上流淌，你用红笔在我们的作业上巡查，
1: 一个个蝴蝶结在您眼前飞舞，一对对酒窝溢出笑声在荡漾，
0: 您的笔尖常常牵出东方的红日，几十双眼睛同您一起沐浴霞光，
1: 您给我们插上飞向未来的矫健翅膀，
0: 您给我们一双滑向胜利彼岸的船桨。
1: 啊，敬爱的老师，
0: 啊，敬爱的老师，
1: 望着我们这一群群远飞的小鸟，
0: 您的心中是不是会荡起幸福的春光？
2: 听着他的表演啊，让我们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感谢你把绿色的春天带到了直播间，带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田，真的是那种柔柔的、美美的、淡淡的一个表演，非常的喜欢。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女孩。
3: 梦想照亮中国，
1: 照亮大地上每一朵盛开的鲜花，照亮归来的蓝天和绿荫中成长的江河，照亮每一颗追逐幸福的心，照亮每一天扑面而来的崭新生活。我从壮美的山河走来，梦想激励着丝绸之路上出发的年轻人，梦想集结旗海内外无数渴望成功的创新者，梦想递交出亚丁湾和平护航中国舰队的报告，梦想托起了整个地球从未有过的汗与热。中国梦，梦想之光引领着我，中国梦，梦想之美成就了我。此时此刻我想说，祖国啊，我们和您一起收获累累硕果。我还想告诉全世界所有的朋友，想和你们一起分享我们此时的快乐。梦想照亮中国，梦想照亮中国，世界在为我追梦的脚步喝彩，哪怕风雨再大，路途再远，我们也要排除万难，执着地点亮未来之火。千年前祖先的奇迹也化作尊严对生命的高歌，百年来无数志士上下求索，已结出时代的硕果。今天的中国现代化建设如火如荼，波澜壮阔，面对地球的版图大写出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自信的我们胸襟开阔，无惧任何风云变幻，自信的我们底气磅礴，奋力把前所未有的征程开拓，梦想。

0: 连接着你我，躁动起全面深化改革的声声脉搏。梦想照亮中国，梦想照亮中国，梦想照亮中国。
1: 哎呀，情感真的非常的饱满，也非常可爱。我们看在直播间当中啊，有一位朋友叫何必人间何必啊，他说了这样一段话：站在舞台中央，梦想在光芒中绽放，让每一个平凡的宝贝都能闪耀自我，梦想之声不容错过。我们真的希望每一个孩子在他人生的路上都能够闪闪发光。那此时此刻我们迎接到的是我们今天最小的一位小嘉宾。
0: 书是叶扁舟，载着我们在知识的海洋里尽情的畅游。书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告诉我们一个又一个人生的哲理。这里有无限神奇的摸摸宇宙，有亲切可感的片片沃土，有熠熠生辉的埃及金字塔，有蜿蜒延伸的中国古长城，有直插云霄的东方明珠，有飞流直下的瀑布，有繁华都市中的田园人家，有绚烂缤纷的高原鲜花。书中有出乎想象之外的奇特风景，有超越现实世界的视觉震撼。我们读五千年泱泱华夏，一步一步从历史深处走来。我们读秦始皇雄才大略，横扫六国，铸就华夏大一统的辉煌历史篇章。在神话里学会丰富想象，在童话里学会永葆纯真，在戏剧里意识表演，在歌词里弹奏美妙生活的旋律，在书法里了解奇人奇事，在笔锋中联想愿望或苦衷。任何一种书籍都是必要的补充，任何一种技巧都会受益终生。读书之乐，乐在不断超越自己。读书让我从一本本可爱的书籍中学会分清美丑，识别善恶，明辨是非。从一次次感悟中体会到不断超越，逐渐成长，走向成熟。从伟人的记录中感悟崇高的境界和高尚的情怀。从科学家奋斗的文字里体会判断的艰辛和执着，从英雄可歌可泣的故事中找到无穷力量和坚强意志。我读书我快乐，我快乐我读书。读书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读书让我们的未来充满希望。
1: 精彩展示啊，当代的少年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那现在让我们请上我们最后一位小嘉宾。
0: 准备着，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从上一年级开始，鲜艳的红领巾在我的胸前飘扬，系上了我们的骄傲，也系上了前辈们的希望。少先队员，鲜艳的红领巾，红的是那么耀眼，它是烈士的鲜血在上面流淌，它是国旗的一角，承载着人民的希望。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右手高高举过头顶上，真挚的誓言在空中激荡，红领巾在我们胸前飘扬。那一刻我们站在五星红旗下，那一刻我们虔诚地将五指合拢举过头顶，那一刻你红色的荣光闪耀在我热忱的心膛。那一刻呀，我们回眸历史，多少往事在我们的眼前

0: 旧的大锅，拂过甲午海战的风云，拂过虎门炮台弥漫的硝烟，拂过红旗漫卷西风，拂过艰难卓绝的两万屋千里长征，拂过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烈场景和中山风雨苍茫的黄昏。鲜艳的红领巾啊，带着烈士的期盼，鲜艳的红领巾啊，指引我们前行的方向。
1: 红领巾的指引让我们有了一个红色的梦想。
0: 我想用稚嫩的臂膀扛起祖国未来的栋梁，目视前方，脚步铿锵。就让我们一起在祖国怀抱快乐的成长，让心中的梦想在红旗下飘扬闪亮，让你的梦我的梦，我的梦你的梦，
1: 让红领巾相约中国梦。
2: 期待越来越好的你，用我们直播间当中一位朋友的一段话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以稚嫩的童声朗诵出梦想之声，为宝贝们的每一次进步而鼓掌。的确如此啊，我们相信孩子们用他们自己的能力，用他们自己的热爱来体现他们在舞台上，在直播间当中。
3: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您好，老师。
8: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在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昨天呢，我跟一位老姐姐唠嗑，老姐姐说，这回来有2天了，孩子带着我们出去玩去了。那在外边走了一圈，他讲话了，承德避暑山庄也去了，北京故宫没约上，去的颐和园，长城啊想去看看，但票买不上，孩子也担心我们上不去，

就没往那边去，北京博物馆这都没约上，啊，所以这都没去，上天安门走走，啊，前门溜达溜达。他讲话最大的体会呀，就是哪哪都是人呐，就是累呀，你上哪都是人，所以他说你看，我上哪儿啊，我就想坐一会儿，想躺一会儿啊，想休息一会儿，岁数大了。我们老两口出去溜达呢，孩子们不放心，害怕有啥事儿。这老师啊，你说怪不？我年轻那会儿啊，是最不爱溜达的。啊，你看人家爱溜达，爱照相。我是既不爱溜达，也不爱照相。我退休的时候啊，那时候单位还行，说单位给报销啊，车费呀、路费呀、伙食费呀都管。啊，退休了可以走一圈。他说：“那我哪儿都没去，因为我这人呢不太爱溜达。结果呢，这老了，心里还想着到处去看看。有时候啊，老伴就给孩子打电话，你们有什么安排呀？他说，带着孩子，尤其带着老人走啊，是最不方便的。有时候我考虑。”啊，孩子愿意走，愿意溜达，他们自己溜达。啊，我们岁数大了，就不凑那热闹了。他讲话呢，老头这两年可爱走了，啊，可爱溜达了。有时候那姑爷子客套客套，啊，说咱一起去呗，到外边溜达溜达。这老伴说行啊，啊，他就跟着去，啊，他就跟着人溜达。到哪儿呢？早早就起来了。吃完早饭呢，就吵着要走。我说人家年轻人，啊，人家愿意睡懒觉，人家说走，那咱们就跟着人家走，对不？你说你这5点钟就起来了，就上人家那早餐的地上，看着早餐好没？吃完了呢，你就吵着要走，那人都没起来呢。他说：“你看，我说老头多少回了，说了也没用。”所以这一路啊，给我整的也挺生气。这老大姐说完，我就笑了。我说人呐，上岁数以后啊，就感觉这时间过得太快了，一眨眼一天过去了，一天啥也没干呢，啊，一天过去了。我说有这个条件，跟孩子出去走一走行。我说老哥哥，这出来一回，可能觉得这一天呐，我得多去几个地方。啊，我得多走走，人家有这个精力呀，对不？这老大姐说是，尤其是吃你这参柏以后，老伴儿这精神头啊明显不一样了，这一天话可多了，啊，一天净多管闲事儿，该他管的他管，不该他管的呢他也管，哎呦，一天呐事儿可多了，我都烦死了。我说有这条件啊，出去走一走挺好。这个条件第一，儿女没啥负担，对吧？人家能够自给自足。你说你成天想这个啊，想那个，讲话了，这个月啊，我得给他交养老保险了，下个月我得给他交那个物业费了，对吧？等10月份我还得给他交那个取暖费呀。你有这个负担，你说你能上哪儿啊？上哪儿你也放不下，上哪儿你那心也打不开。第二，想上哪儿去，你得有个好身体，对不？就是你身上的这个硬件条件得够。为啥说人老了能吃能喝是福呢？啊，能走能撂是福呢？你说你成天卧床。上个楼上不去下不来的，上哪儿都得轮椅推着你，吃饭得有人喂你，你这样你说你上哪儿也不行啊。所以我说老大姐呀，你就记住我说的一句话，人要活好当下。当下怎么去活好呢？你看人每天周而复始，就是一轮回，今天过去了那就让它过去了，对不对？要告诉自己，过去了就过去了。

不管啥事别没完没了的，对不对？完了完了就完了，不要没完没了，该了就了，该玩就玩。所以乐在哪里呀？乐在心里。人呐，这一辈子你发现有很多事我们放不下，有很多人我们放不下，但你发现没，每天啊，那个太阳啊，它都会依旧升起。就我们这一生啊，解决不了的问题太多太多了，所以很多事情你就是把自己管好，把你自己的身体弄好了，儿女有条件说带我们一起走走，那我们呢就跟着一起走一走，儿女人家自己去溜达去了，那咱们呢就得自己找乐。我跟你讲，你就听着半导体，就听我给你讲的这些事儿，这都属于找开心啊，这都属于在给自己找快乐。所以人得学会自己找快乐。你看咱们有一病友，这老兄弟是辽宁沈阳的，那天给我打的电话啊，跟我唠了老半天。我说你干啥呢？他说我看店呢。我说你看什么店啊？他说给孩子拿钱开了个超市，就像那种连锁超市似的，现在呢也不用你去采购，就人家定期给你配送啊，因为都是连锁的嘛，讲话了就加盟连锁嘛。他比我小几岁，唠嗑唠着唠着他就跟我讲起他自己的事儿了。他说导师啊，我今天我想叫你一声哥啊，我想跟你掏掏心窝子。我说咱们之间呢没有社会那些事儿，咱们都这岁数了，讲话了都是兄弟姊妹，你有啥想说啥你就说呗。他说大哥呀，你别笑话我啊。他说我今年65了，也退休好几年了。我说有退休金没？说有啊，但是不在我手里啊，在我老伴手里。我就问他，我说那你孩子今年多大了？他说37、8啊，眼瞅40了。我说那你结婚还行的，挺早的，男孩女孩啊？说男孩。我说孩子也结婚了呗？他结婚了。我说你给买的房子？房子没买，人家女方家有房子。我说那你这挺好啊，你这是属于给孩子开个超市呗，还在给孩子奋斗呗。哎呦，他说提起孩子我就心寒呐，从小到大这孩子跟我就不亲，那个时候打有这孩子周围就风言风语啊，说这孩子不是我的。后来我也留意，有时候我老伴儿啊跟他们那个车间领导好，但是讲话了这东西你得抓住正形啊，你不能光听人说呀，听风似雨的。另外我也没碰着过，他说我这属于什么性格呢，比较老实，就不爱与人争执。我老伴这人脾气不好，对我这些年呢也没有个热乎劲儿。另外我那孩子啊1.8米大个，你看我才1.65米多个啊，就这么多年我也怀疑过，但想想呢又不合计那些了，都结婚快40年了。但是他说我对这个家全心全意，没退休之前单位效益不好，后来就买断了，那个时候老伴儿也回家了，我这一天呢打两份工，白天我在沈阳南二。他说老师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么个地方，是批发食品的那么个地儿，我白天呢骑个电动车给人送货，一个月给我开3000块钱，没有休息日啊，没有什么星期六啊星期天啊，没有。晚上呢我给人打更，一个月呢给2500块钱啊，也没有休息日。他说我就是为了这个家，你看白天忙晚上忙。我说老兄弟啊，你刚才说老伴这块儿

你年轻的时候你就怀疑过，你这个白天不在家，晚上也不在家，你这过的是啥日子啊？你是给人家过的呀？你就再打工，你白天打工，晚上你就别打工了呗。白天打工给人送货，晚上呢还打更，你这讲话了，全年没休息啊？你这等于全年无休啊？你这日子，咱说句实话，他就没那事儿，也让你给整出事儿了。挣钱没有你这么挣的。说老师啊，你不知道我当时情况，我都卖血呀。他说孩子那时候念书，尤其那孩子学的那个日语专业，第四年上日本留学一年，这一年的学费当时40多万。说你就普通家庭，你说他哪有这钱呢？就跟我父母那借了20万，就因为借这个钱，几个兄弟之间呐意见很大，闹得很不好。我说是啊，你把老人家点过河钱都借走了，你那兄弟姊妹肯定对你有意见呢，能没有意见吗？他说那也不够啊。后来呀，我就刷那信用卡。再后来呢，我就卖血。我说孩子，知道你难不？知道家里拿不出这40万不？他说孩子知道。我说知道怎么还对你不好呢？知道应该心疼你呀，这多好的父亲，多好的爸爸呀！我说那怎么后来没留在日本呢？他说孩子吃不了那苦啊，你留下来得干很辛苦的工作。他说：“我们呐也不忍心让他打工，让他干很辛苦的工作。”他说：“我对孩子是这样的，你比如孩子馋了，想吃肘子了，我们在家就给他烀肘子，然后塑封，给他邮寄过去。”他说：“我特别惯孩子。”我说：“你这不是惯孩子了，你是害孩子。”我说：“你一说孩子留学这事儿，我说咱俩能唠一起去。”啊，我说你看我家那孩子上美国，一开始也受不了，也想家，也吵着要回来。我说我和他妈就一句话，回来也行，那回来也行，你把我们送你出去的那些钱你挣回来，把这钱呢挣回来你就回来，回来有什么不行的呢？对吧？你把钱挣回来你就回来呗。我说你还给他邮走的，那邮费多高啊？我讲话呢。这一年怎么挺不下来呀？哎呀，就是惯孩子。我说你知道我家那孩子在美国说勤工俭学，你知道他干啥不？给人掏大粪。你看美国很多家庭不都是那个独栋的房子吗？年久了，有的时候啊，那个下水道就不畅通，所以啊，专门掏下水道。我说孩子啊，尤其年纪小，你别怕他累，啊，你别怕他苦。累不死他，我说，尤其你像咱们这普通家庭的，最怕就是溺爱孩子。小时候你不严管溺爱，长大了你想管了，他不听你的了。小时候严管，你长大就放手，你这才正确。就像俺家那孩子过年回来，问我和他妈，啊，说你看我这媳妇儿行不？我当时就说，这日子是你们俩过，对不对？那鞋行不行？谁知道啊？不就脚知道吗？别人呐，那只是看看，日子是你们两个过。你看当爸妈的，只能说你有什么需要，完了之后呢，我们老两口啊就全力以赴。那所以咱们当老的不去掺和那些。这时候他就说：“哎呦，周老师啊，老大哥呀，我要早点认识你就好了，咱就是认识晚了。”所以你看，我那孩子留学待了一年就回来了，回来了也没有个工作，成天就是上网啊，打游戏。说我一看这样也不行啊，正好几年前我也退休了，我就给他开了个小超市。你最起码有个营生，要不你说成天打游戏，那也不是个事儿啊。一开始看店给人送货，送送就不去了。再后来呢？人就不怎么来了，所以呀，就变成我成天24小时在。

车自己去的，到医院检查说脑部有枪梗，就给我留在医院了。我在那住了十多天，有点改善，但也不那么明显。我这还惦记家里那小店呢，啊，我也着急，我就出院了，回家了。回家老伴天天嘀咕我呀，他说我没办法，我就在超市住，眼不见心不烦。那个时候呢，送不了货，我就光看店，所以就那个时候，我就跟你结缘了，我就自己买了生白吃，就这么的，你看给我吃好了。就说你像人家十盒二十盒那么买，我呢买不起，退休工资卡没在我手里啊，所以我只能一盒一盒买，快吃完了我就赶紧买。就说生白的药啊，我吃了三个月，我就感觉好了。我现在我看店，我接货，谁要啥近点的呢，我能给人送货，上下楼啊，扛个水还都行，那、啊、还都挺好的。就是我特别感谢你老师，我就合计给你打个电话，主要是想谢谢你。我说老兄弟啊，你让我说啥好呢，我说我就是心疼你啊，你比那老黄牛还老黄牛呢。老黄牛吃的是草，挤的是奶，你吃的是草，挤的是血呀。我说你得保重啊。我说那你平时你吃啥呀？他说吃方便面。我说就挑那最便宜的吃呗。他说对。哎呦，我老兄弟啊，你这样不行啊，你得对自己好点。人就这一辈子，人呐，你得知道心疼自己。讲话了，来世上一回。我说实话真不容易，你说你来世上一回你容易吗？对不对？你不得对自己好点啊。孩子要帮不要帮，但得有个度。老伴儿要疼不要疼，但也得看对方啥样。你说他都拿你当空气当傻子了，都拿你不当人了，对不对？你心里边你得有个数啊。你说你拿我当空气当傻子，都拿我不当人，心里都没有我了，我讲话了，那当牛马的你还得给他喂点草料呢，你这让我自生自灭呢。我说实话啊，我也是实话实说，那咱就没有必要再像那个老驴老马一样了。所以我就跟这老兄弟说，我说老兄弟啊，这个时候就得对自己好点了。说老师啊，我咨询你个事儿，现在深买我只能一盒一盒买，我现在啥问题呢？胃不好，瘦，完消化也不好，最主要是脾不好，排便不好，完肝也不好，血压也不好，有时候高有时候还不高，完神经衰弱。你看我吃点什么好呢？就适合我的，别太贵。我说我捋一下啊，胃不好，消化不好，吸收不好，脾不好，肝不好，完血压不稳定，还神经衰弱。我说你是失眠，你还是多梦啊，还是说有抑郁啊？他说我感觉好像都有呢。所以他说，我现在就想问问，除了深白以外，你看我还应该吃点什么？对，我今年开始免疫力还低了。所以你看我用点什么好呢，就适合我的啊，价格别太贵的，便宜点的。胃不好，消化不好，吸收不好，脾也不好，肝也不好，完血压不稳定啊，还神经衰弱，完这又加了个免疫力还低，想要效果好还便宜的。我说你这样吧，你给我留个地址，给我留个电话。我说我医院出诊，我给你带几盒我们医院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吧，这是药，就你身上的这几个问题啊，它都能管。你像胃不好啊，消化不好啊，脾不好啊，吸收不好，肝不好，血压不好，神经衰弱，免疫力低下。我说最适合的啊，就是我们这个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说老师啊，蜂王浆我以前最早还真吃过，他那是1987年呢还是88年呢啊，他那个时候我得肝炎了，我们家那时候条件好，我母亲在那个沈阳站，过去叫沈阳南站，在那儿

卖炒饼。他说我们家河北过来的，河北衡水的，啊，讲究吃炒饼，自己家烙大饼，然后呢给切成条，用那个豆芽炒，那个豆芽出水呀、啊，不有那水蒸气吗？那饼啊就焖熟了。他说那个时候家里条件还行，所以我得肝炎以后啊，那时候我住院，我记得就给我买的这个蜂王浆吃，吃几个月就吃好了。所以老师啊，你一说这蜂王浆啊，我特别有感触，我吃过啊，以前肝炎受益了。我说你那个时候吃的跟我们医院这种啊它不一样，你那个时候吃的属于保健保养类型的。我说我们医院这个属于药啊，属于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啊，跟那个保健保养的还不一样，我们这个是有那个药品许可证的。哎，它是药，它这一盒呢能吃半个来月，这一盒在医院卖158块钱。我说我联系一下你给你负责的那个客服老师啊，你把电话啊地址啊你说好说清楚了，我说我医院出诊完我就给你邮啊，这个邮费啊你就甭管了，我说我给你出啊，100多块钱，我说你吃这个行。他说哎呦，那我太谢谢你了老师啊，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我说老兄弟啊，别说感谢的话，我说我再说句不该说的话，其实这话呢我真不该说，但是呢我忍不住，我说是时候想想以后了。我问你几个事儿，第一，一旦说倒下了，你感觉孩子能管你不？就今天咱俩交流，我感觉这孩子对你挺冷淡的，所以你要想明白啊，别合计以后孩子啊怎么怎么的给孙子攒钱，别合计，你后续有人了啊，我说你是有王位需要他们继承啊，还是说有上亿的资产需要他们继承啊，所以你就别合计那么远，就哪怕说今后啊有孙子了，这孙子爱姓啥姓啥，想那么远干啥呀，就是活在当下。所以有的时候啊经常问问自己，第一，一旦说这病啊来了，自己倒下了，孩子能上前不？咱别说拿钱，咱就说这孩子能不能往跟前凑，是不是能不能伺候你忙前忙后，你把这事想明白。第二呢，是一旦说病来了倒了，你说你现在工资卡在老伴手里，他能把这钱拿出来给你看病不？能不能？嗯，我说你想好了再说，这不是说我拍脑门的啊，你得想好了再说。没病这怎么都好说，一旦病了倒了呢，你没有远虑必有近忧啊，啊不行了就嘎嘣呗，哪有那么多嘎嘣啊，如果有那么多嘎嘣的重症监护室还用躺那么多人吗？如果有那么多嘎嘣，那临终关怀养老院都不用开了，对吧？如果有那么多嘎嘣，就不会有那么多卧床的，不会有那么多抗吃抗上拉的。所以我说的不只是你，包括咱们所有的老人，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的你要考虑到的。不是说他退休金3000我退休金4000啊，他退休金5000我退休金12000，是你现在能不能自理？那有多少一个月啊开5000-6000的，生活不能自理，雇一个全职保姆一个月5000块钱，有多少？有人说啊我不雇，你不雇谁伺候你啊？这人一旦倒下了，那不是你能预料的。你像我经历过多少那北京大学教授，那很有学问呐，那过去讲话呢，那是带博士生的，脑血栓，本身还有糖尿病，最后怎么的综合症了，抗吃抗拉，没2年老年痴呆了，谁也不认识，讲话儿女伺候，那老爷子成天在炕上一只手玩粑粑，那谁伺候得了啊？白天晚上闹啊，啊不睡觉。

咱们有五六十岁的，咱们也有七十来岁的，啊，还有上面有那个老爸老妈的。我一说这话呀，大伙最有同感。你不用多，你就伺候两天，你看看，他闹，连续两天不睡觉，你试试。咱们有个老兄弟啊，伺候老妈，老妈没怎么地呢，他连伺候不到一个礼拜呀，他住院了，怎么的？因为他熬不动了，讲话了熬不起。你以为保姆的钱那么好挣呢？你以为保姆的钱那么好给呢？就我说那老爷子俩保姆，一个是全天二十四小时伺候的，一个是打扫卫生负责给做饭的。这两个保姆一个月8000多块钱，你少了没人干，你说开多少能咋的？人家一个月开的少啊，一个月开2700块钱，人家没病啊，一个月买菜自己做饭，老两口一个月1700花不了，因为岁数大了吃不了多少，完事呢也不大鱼大肉的，你说你吃饭能花多少钱？所以人家老伴儿啊，人家钱不动，人一个月2700，一个月还能攒1000块钱，一年讲话了攒10000多块钱，你这不挺好吗？你看退休金少，但人身体好啊，人活的时间长啊，所以为啥说身体好他就省钱呢？人呐，一天天的在变老，谁也不可能没有病，对吧？刮风下雨的，吃五谷杂粮，谁能没有病？早上起来大晴天，可能过一会儿就下雨了呢，有这情况吗？所以人到老了，你说拼啥呢？拼谁有个好身体？你没有身体不行，不怕你退休金开的少，就怕什么？就怕有大病。那你要有这大病完了，所以到老了，自己那个劳保啊，自己那退休钱啊得留好了，讲话了，过河钱得留好了，别今天这孩子来了给点，明天那孩子来了给点，这个给那个给，最后这点钱都给没了啊，等你用钱的时候，需要钱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你再想啊，说我那个几个儿女啊，你们给我凑凑钱，那就难了，对吧？这个说啊，妈对他最好了，那个说爸妈呀，这点钱都给他了，没等怎么地呢啊，几个儿女在医院干上了，吵吵上了，那老人还在旁边躺着呢，互相之间都有怨气，最后老人谁也不管了啊，钱谁也不拿了，就这样的事儿你在医院，我跟你说天天有，天天都在发生。所以啊，你信我的，就劳保钱留好了，身体康复好，就怎么的，我讲话了，你得能自理，你别不能自理呀、啊、你不能自理那就完了，就你可以退休金少一点，哪怕说就1000，对不对？但你得能自理，可千万别不能自理，你不能自理那就完了，你说我有多少钱没用啊，你得生活能自理呀、啊、你得自己能照顾自己呀、啊，所以平时我讲话了很重要的，咱就不说别的，你平时咱说你该化瘀得化瘀啊，该补精血补精血，对不对？你说我没那条件啊，蜂王浆豆干粉吃不起吗？对吧？你比如说我胃不好，消化不好啊，消化不良啊，营养不良啊，贫血呀、啊、脾胃不好，吸收不好，排便不好，肝也不好，代谢不好，排毒不好，有肝炎病史。你像咱们说以前呢，有好多说家里边有那乙肝病史的，那就吃那个蜂王浆冻干粉呗。你包括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就那种二型糖尿病的，还有那个常年身体虚弱的，病后虚弱的，完了自己都知道自己免疫力低的，是不是？常年的那种免疫力低下的，有点风吹草动就感冒的，动不动就来病的，你就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啊，包括常年的神经衰弱的，失眠的，多梦的，动不动就脑瓜疼的，我讲话有的是抑郁啊，是不是焦虑的，你就吃蜂王浆冻干粉，100多块钱啊，该我们医院是158一盒，那还吃不起吗？对吧？吃了就比不吃强，所以

0: 身体的病该治治，该调养调养。啊，你看那天呢，家里那凳子坏了，啊，我修理修理，啊，想锯块木头，正好家里边有电锯，就好几年前买的，啊，我就下楼锯，因为你在屋里边锯啊，它全都是灰呀，啊，下楼在外边，在那个台阶上锯，哎呦，那锯的那个费劲呢，半天也锯不下来，邻居好几个在楼下呢。老李就说：“人家那个电锯啊，滋啦一下子就锯下来了，你这啥玩意儿？怎么半天也锯不下来呢？就干在那儿磨。”后来我拿起来一看，哎呦呵，那个电锯里边那个油壶啊，那都空空的。你不给它上点油滋润滋润，那锯条它根本就锯不下来木头。讲话了，你是干用不保养啊。所以那一刻我就特别有感慨，你反过来这人不也一样吗？对不对？那家伙事儿你用完了之后，你还得知道给他打扫打扫呢，就像咱家那锅碗瓢盆似的啊，你还得给他刷吧刷吧，清理清理呢，对吧？所以人也是这样，光活着光干活光受累不养生啊，那能行吗？它是一个道理啊。说我有条件了深摆呀、啊，啥好我用啥。说我没那个条件呢，那咱就吃点便宜的，对吧？蜂王浆能不能吃得起？我们医院158一盒，你说能不能吃得起？对不对？所以病啊，该治治，该养养，反正最终咱就一个目的，花小钱办大事。那我告诉你什么是大钱，就是常年需要保姆照顾了，这叫大钱啊。在重症监护室躺着始终出不去，这叫大钱。需要手术啊，这病啊需要手术，动不动的好几万啊，甚至八九万十来万，这叫大钱，对不？就咱们现在讲话了，说我一天呐，我吃个药花个十块八块的，有的时候二三十块钱，这都不属于大钱，能明白不？因为你在这个岁数啊，你身体的零部件出问题了，你就需要保养它，对不对？你保养你不用换，你一换那就是大钱了。所以呢，咱们平时吃点小药花点小钱，这都没事，能明白不？你别认为哎呦我天天吃药啊，我这怎么怎么地，都这样，不光是你都这样。所以这是我们的日常啊，我们为了防大病，能明白吧？你自己得想通了。我们老了，记住我说的，养护好身体比啥都重要。咱们收音机前的兄弟姊妹们，一定一定要多保护好身体，一定一定要多保重。有啥问题呀、咱们通过电话你来找我，我帮你解决。
1: 好，感谢老师。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

0: 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你好，
3: 老师你好。
2: 哎，
3: 我是那个沈阳区那边的听众，我天天每天早晚都听你的节目。老师，我跟你说哈、啊，我给你点个赞，你也讲的太好，都说到老百姓心里头来了。
2: 哎呦，谢谢啊！
3: 每次我都不落，你知道吗？
2: 啊，
3: 今天我属蛇的，嗯。
2: 啊。
3: 嗯。
2: 七十几了。
3: 是呗，七十呗。
2: 七十四。
3: 老师，我跟你说哈、
2: 啊，
3: 就是你那个。森柏
2: 舒筋颗粒
3: 我都用了、
2: 啊、
3: 我爸身体没啥大毛病，但是来说呢平常也就是有时候上楼心闷气短了，完了、
2: 啊、
3: 那个就是舌头底下那个青筋挺重的，所以说我就是养生的、
2: 啊、
3: 我就是吃上这个森柏挺好，我吃有一个月了，哎，真挺好的，说真的谢谢你啊。
2: 这个心脏啊存在着供血不足啊，上岁数到医院一检查就是冠心病，心肌缺血。他这个缺血是什么呢？是由于我们心脏的血管啊，有的地方有点狭窄，有的地方有动脉硬化，他这个血供应的不及时，所以才导致我们只是心脏这个器官出现了供血不足、缺血。
3: 嗯，
2: 所以在过度的劳累啊、操心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心慌啊、胸闷呐、啊。
3: 我那时候太心了，又累又生气。
2: 你看是吧？
3: 我吃这个买当时就有感觉，就是特别轻松，
2: 对吧？
3: 是吧，就像哎就像你要吧，因为啥我经常吃，我的话呀我就是堵的地方医的地方少，这样就见效了，所以
2: 那就挺好呗。
3: 就吃那个就是那个保健店，我一天吃那个300颗粒，那个我一天吃一袋，我
2: 可以，
3: 我就没
2: 吃。如果说你像咱说变天了啊，突然哪一天呢咱感觉不舒服了，适当的加点量。哎，如果说没有啥其他的异常表现，那就哪怕说我就一天用一袋，我去预防，这都比不用强，因为你没有淤堵了，就跟路似的啊，任何一条路只要堵了，它走起来就不顺当。
3: 对。
2: 对。
3: 所以说我现在身体吧特别轻松，就尤其是你这身板特好了，你知道我真的给你
2: 检查了，
3: 老弟。
2: 好就行，因为咱没别的目的。啊，就是希望这个身上啊，无论经络呀、气血、脏腑之间呢，包括我们的二便，它没有淤堵，它是通的。
3: 对，对。
2: 哎，通就不容易生病了。
3: 对。
2: 啊，所以这用的挺好，那你就先这么用着啊，大姐，先用着。
3: 老师，我还顺便就是说是我再咨询你一个事儿。
2: 你说。
3: 我老头吧哈，跟你说这次啊，这个得的病可挺重。他吧头俩月吧，他就是睡觉吧，就说低烧，我这天下午有点感冒了，完了来回崴着崴着，他就把脖子就崴着了，崴着这个筋呐、啊、就蹦起来了，完了疼的就啥，刚开始吧还没拿他当回事，完后儿吧就是上医院。完了，大夫说你那脖子得正着正，做脑 CT 呢。完他一正着，他就有点就像磕着那个那啥颈椎的，好像磕着第二节骨了。哎呀妈！到现在我跟你说，老师，我说你能给我处方？他现在已经就是说是，也是在半拉就中医给吃的中药。现在脖子吧不用强的疼，那疼的都直冒汗呢，这疼的都要命。
2: 他就是脖子那一个地方疼是不？
3: 不是，他吃饭啥都不行，就下哪都疼。现在吧，还行，还有就是疼的，就是这边这个牙把子和那啥疼的差了。完，但是这脖子就抬不起来。跟你说，他现在都已经就是有点卧床了。
2: 哎呦，
3: 我讲就这么大。
2: 那他拍片没？这颈椎呀、
3: 啊？拍片了，拍片搁省医院拍片吧。省医院就让他做手术，我们就没敢。拍那片就说他那个就是第二节骨磕到那上的。
2: 哦，完了之后压迫神经了。
3: 对对对对。
2: 他胳膊麻不？胳膊麻。
3: 现在这两天早上。

0: 天嘛，头些日还没那啥，现在这俩手都麻，完也没有劲儿，完了脚也没
1: 心慌不？
0: 心不慌，心脏还不慌，我摸它脉也跳的挺欢，挺快的。
1: 现在自理能行不？
0: 现在就我整那我伺候着呢，就这两天了。头些日还行，还能下地呀、啊，上个厕所，大小便能出去。现在大小便你根本就送不去。
1: 那他现在是怎么的？是扭头就疼，低头疼啊，还是平时就疼啊？
0: 就是说是就他就一直搁那个拖，就是脖子就抬不起来。
1: 哎呦，他以前没有颈椎病。
0: 以前没有，我以前他吧，以前还干活的。以前吧，就是他当过保洁，完了这是岁数大的、
1: 嗯，
0: 他今年都76了，下来这不他就没事搁家看看电视干啥，他没有这毛病。你说突然他就一个感冒就引起这么大事呢？
1: 哎呀，他不是感冒，不是简单的一个感冒的问题呀、啊，一般的感冒啊，他不可能引起颈椎病的，就是说他有可能说是着凉了。
0: 哎，对，你说的对，是着凉上来的。
1: 颈椎呀、啊，有损伤的话，压迫到神经，引起我们的胳膊呀、啊、手啊发麻。
0: 麻。
1: 严重的话，要腿上没劲儿啊，那都是伤着我们高级神经了。你这种情况，最好还是到医院找个专门的那种，你上这个咱们省医院骨伤科好好看一看。因为这个东西，它不是说我吃两副药啊，贴点膏药就能好的。
0: 对
1: 啊、嗯，这个就已经伤到我们这个椎间盘了啊！
0: 对对对，
1: 哎，椎间盘的髓核因为岁数大了啊！
0: 对对对，你说吃光吃汤药，我看那啥，就吃
1: 不行不行，你别给耽误严重了，因为啥呢？他现在只是压迫神经，引起我们说胳膊、手发麻，甚至我们说下肢没有劲儿。你等再严重的话呢，因为他可能局部会出现一个水肿。再严重了之后就引起脑袋上的供血不足了，
0: 是吧？
1: 脑供血不足，慢慢再出现是脑细胞的脑萎缩，再出现缺血性脑梗，那麻烦了，最后还得是你照顾。你说完全指望孩子，指望不上。
0: 是能指上，我也一个孩子，孩子倒是能帮忙，这个买个床，为前为后的倒是行。
1: 嗯。
0: 但是我也不能老让他跟着，我得黑白跟着。那
1: 对呀、啊，所以说我建议啊，就咱们抽空啊，还是到医院去看看吧。
0: 嗯，那天就是排排的尿了，完了那个打的120，完了排的那都走，他根本就起不来了。
1: 是呗。
0: 到那什么？
1: 对，那就对呀、啊，那就咱就别硬挺了。
0: 你看人家的孩子吧，我说了，他就认成这个中药能调了，中药那时间慢点，他不伤身，做手术就害怕呀，他说的。他说
1: 你、但是你别忘了，他慢点是慢点，如果说他的情况是稳定见好，那咱继续用；如果说他不是这种情况的话呢，对不对？而且呢，你吃的中药的时候，他这个控制不住病情，那咱就没有必要再去用了。就是咱选择不管什么样的方法，咱是为了他好。为了他这个病情能够好转，如果说咱通过手术的方式能让他的病情得到控制好转，后期咱再通过中药维持不也行吗？对不对？
0: 对对，老师，你说的他要是做完手术了或者干啥了，完了以后可以吃你的产品不？
1: 他做完手术了，等到伤口愈合了，他就可以用了，该化瘀就得化瘀啊，因为你正常来讲的话，他也需要化瘀的。只是说现在我认为啥呢？这个病情在发展中，可能你有些药物没有那么大劲儿。他抗衡不了这病，所以病就发展。
0: 对
1: 啊，所以说呢，咱们必须选择正确的治疗方式啊，去看看吧啊，哎，
0: 好了，
1: 啊，有事咱再联系啊。
0: 这啥？感谢张俊老师表扬表扬老师，哎呀，他服务态度可好，就他联系，要咱俩还通上电话呢啊。
1: 是啊，行啊，
0: 老师谢谢你。
1: 没事没事，完了有事的时候跟我们说声。
0: 好嘞，
1: 哎，好嘞，好，好，再见，嗯，
0: 好嘞，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3: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

0: 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2: 老师，你好。
3: 你好。
2: 我是昆明的，我们在昆明西山区。
3: 啊。
2: 离那个海边啊，最近了。
3: 是啊，好啊。
2: 上次你来我们云南玩玩，来那时候打电话给我呢，我来接你。
3: 哎呦，谢谢啊！上次去了也是非常着急，啊，没待多长时间就走了。啊，
2: 所以呢，我呢，你也是听见你电话也是很长了，我呢想你通过电话的，他当面呢谢谢你。
3: 哎呦，客气了，客气了。
2: 我今年呢要74。
3: 啊。
2: 我呢心脏也不好，胃也不好。
3: 啊。
2: 我呢除了你呢，还是呢买了你呢这个身心颗粒，然后呢。夜来呢，心脏呢也发了2次，但是时间呢也不长。
3: 啊。
2: 现在呢，这一段时间呢，心脏呢比较好了，也没有发了。
3: 哎呦，那挺好。
2: 我非常感谢你。
3: 就咱这深白用着化瘀强心了。啊，这个病情啊得到控制，得到改善了。虽然说也犯病，但是轻多了，是不？
2: 是的。
3: 哎，那咱就继续用，坚持用。如果是老慢病，他不可能说一下就好那么利索，慢慢来，这很正常啊。
2: 是的。
3: 嗯。
2: 啊，上次呢，啊，也是吃了嘛，发了2次的，也不现到现在没有发了。
3: 嗯，这不挺好吗？啊。
2: 嗯，好了。
3: 嗯。
2: 我呢，原来呢是第一呢是胃不好。
3: 嗯。
2: 长了几颗胃息肉。
3: 嗯。
2: 然后呢，头年呢长了3颗。
3: 啊，
2: 然后呢，做到呢，第二年呢又不好了，
3: 啊，
2: 不好呢又个瘸，
3: 嗯，
2: 瘸了呢胃上也长胃息肉，
3: 啊，
2: 肠子上也长肠息肉，
3: 啊，
2: 是呢后期呢就听着你讲课了，
3: 啊，
2: 听着你讲课的时候，儿子呢就给我买了身心颗粒，一直呢现在就吃着了，
3: 啊，
2: 但是呢现在呢我呢好多了，
3: 嗯，
2: 我呢非常感谢你，
3: 哎呦，客气了，客气了。啊，咱们给大家提供的好药呢，就是帮助大伙解决病痛的，啊，让大伙都不白用。因为我们说了，你记住，咱们这10病9瘀，身上的这老病慢病啊，都是从瘀字开始的，所以必须要化瘀。当然了，在化瘀的同时，你像该强心了，那咱们去强心，对不对？所以说呢，在有针对性的帮助你改善改善，一方面是控制了症状，二一方面呢，咱们又去除了病根儿，你这样你这病不但好，而且呢，它能好的彻底一些啊。
2: 是的，那大就是问了老伴
3: 啊，家里老伴，老伴怎么了？
2: 老伴呢也是糖尿病，是17年了
3: 啊，
2: 然后呢也是前列腺炎
3: 啊，
2: 现在呢他就是吃着这个。身心颗粒，那个痰都排出来，
3: 上
2: 次在那前列腺炎嘛，不是那个小便扫不干净，然后呢扫在裤子上嘛，扫到哪点就起疹子，一颗一颗的起疹子，两边都起了，将近半个月了，起了呢，儿子呢就领这个瞧的，医生也不爱瞧，就开了一点药，就喊儿子领回来，所以呢，儿子呢就上晚床。
3: 嗯，
2: 然后呢就爱的买些药给他擦给他洗，现在呢好多了，现在嘛他这个糖尿病，就是呢糖呢降不下去，然后呢但是刷出来小便呢一比原来好多了，原来刷出那个小便呢就像擦一水，如果刷在地上呢还会扎酒，就像糖水洒在地上，
3: 哎，啊，就是尿糖太高了，所以说，它粘脚啊，
2: 现在呢。

0: 这方面的事嘛也没有了。
1: 嗯，
0: 想出来小便嘛，滑是滑一点嘛，但是都多的了，好多了。就是，他早上、早上起来呢，脚一不肿，脸一不肿。到晚上呢，这个脚呢又肿起来了。
1: 啊，到晚上脚变得肿啊。
0: 嗯。
1: 啊，这个还是有浮肿存在啊。
0: 然后呢，他说他没有力气。
1: 是他本身糖尿病，他就是乏力，就是浑身没劲儿嘛，啊，
0: 然后呢，他这段时间呢，就是，哎呀，早也不想早，动也不想动，
1: 浑身没劲儿，完了再加上一到晚上出现浮肿啊，
0: 然后他的手还脚也冰凉，手也是冰凉，
1: 你看看，血液循环不好，那他白天有没有干呢、渴呀？有这情况没？
0: 问他口个干，他说不干，但是咳嗽呢，他是微微的有一点咳。
1: 多少有些口渴啊。好嘞，我知道了。好，那你这么的吧，因为你像他这个糖尿病啊，病史长了，的确不太好治，那咱也得适当的给他治一治啊，怎么办呢？我给他出个方子，回去你让他用一用啊。
0: 好，你就出个方子呢，告诉小佳，小佳都会。发短信给我儿子呢，我的也记不住，我也不想打电话，我也不识字。
1: 你这么的，浑身没劲儿，完了有浮肿，再一个呢，多少有点干咳，血糖高。好嘞，那我告诉你怎么办吧，啊，咱们用上黄芪20克，生地15克，苍术还有这原参一样呢是15克，加上葛根、丹参。一样是15克，再给他用什么呢？玉竹呢用到15克，完了再加上这个黄连啊，黄连是3克，黄芩也是3克，天花粉给他用上15克，你让他用这么个方子啊。这个方子里边啊有2个对药啊，你像葛根和丹参，干啥的呢？治疗这个糖尿病效果就非常好。啊，葛根呢、丹参配在一起，除了这个养阴生津之外呢，还能够化瘀通血管。这个苍术跟原参配在一起呢，能够凉血，能够降糖。啊，完了，其他你像黄芪呀、生地呀、能够滋阴凉血，能够补气，啊，能够让他身上更有劲儿一些。那另外出现的这个浮肿。给他用什么呢？用点茯苓和泽泻，茯苓泽泻一样搁到10克就行。等到他身上不肿了啊，说我这脚面子不肿了，腿不肿了，你可以把这茯苓泽泻这俩药就给他去掉。说咱们这个方子呢，综合起来治疗这个糖尿病，那么既能够使血糖得到逐渐的稳定，又能使他身上有点劲儿，最主要是啥呢？还能使他这个手脚热乎，因为我刚才说了，像葛根、丹参呢，它能够帮助我们舒张血管，促进血液循环，而且还能控制我们糖尿病所引发的心脏的一些并发症的问题，啊，所以你用这个方呢，这个方呢一天用2次，早晚各1次，完了之后咱自己煎，啊，回到家自己煎，实在不愿意煎的话呢，你就得让那个药铺给代煎了，啊，这个事儿到时候我跟学生说一声，学生呢。再好好的跟您交代交代啊，先这么用着，好吧？
0: 是感谢他，哎呦，感谢他。
1: 那也客气客气啊。
0: 小佳也可以，你的这胸真是太好了。
1: 这都是应该的。行。
0: 现在嘛，用了这个降糖油嘛，心脏也不好，肾脏也不好。
1: 对。
0: 他
1: 就是有很多西药啊，他会增加一些对我们肝肾的影响，增加对我们心脏的一些副作用。所以说适当的呢，我给他用点中药，而且这里边给他加上丹参了，对心脏是有好处的啊。
0: 好，
1: 所以先让他用着吧，先用着。你像天花粉，他就能够养阴生津，他就止消渴的，就治疗糖尿病的啊。他不有的时候有点口渴吗？你给他加上点，挺好的啊。先用着，完有事的时候咱再联系啊。
0: 啊，
1: 哎，好嘞，好，再见。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

0: 参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可能啊您听说过这个茅台酒，哎，这就是贵州遵义下面茅台镇来的。那贵州啊还有一个地方比较有名，就是贵州的毕节。这个地方啊山川秀美，环境啊也非常非常的棒，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工业污染。那这个地方长的农作物啊，包括一些山里面的东西啊，都是绿色天然野生的。那你看啊，您呢以后啊就关注我们的栏目，锁定我们的频道听节目， 各种的保健方法、治病方法呀，我呀都给你们讲。可能您就问了，您说这个保健有用吗？你还给讲保健的方法？那我告诉你啊，孟非老师跟您说一说，其实啊，您可不要误会保健这两个字。你看啊，一些大型的单位啊，他都给这些领导啊有保健医生，您听听啊，这保健实际上就是保护身体恢复健康，咱们可以这样去理解，不是什么样的级别的人呢都能够配备保健医生的。那为什么有这个职业呢？那我告诉大家，都是要保证这个重要人物的身体健康。而且啊，有一句话我只要一说完您马上就懂了，什么呢？您记住啊，这个保健呢有大用，它这里面呢一句话就听清，你记住啊，任何的疾病都讲究的是三分治七分药，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是不是？那康复保健就是这个重要的养。你看看啊，我们任何情况下如果说生病了，那急症啊几乎都能治好。你什么叫急症啊？你要是急性的阑尾炎，你干什么呢？那你直接吃消炎药了，对吧？如果说你这是很严重，都已经那个溃烂或者要穿孔了，简单，直接到医院去。不像说几十年前这阑尾炎都有要命的，现在这个技术啊，阑尾炎呢都是小事，实习的外科医生都能做，一刀切下去，七天回家，啥事不耽误。你要是急性的肺炎，这急症的啊，或者是急性的上呼吸道感染，那都简单，到医院里面去啊，这输个液几天就好了。甚至有一些体质好的呢，你在家吃点这个抗感染抗病毒的药都能好。可是咱们说的这三分治七分养啊，咱们对抗的是什么？是慢性病。您看看啊，什么是慢性病呢？就是老慢病了，时间久了，这类的慢性病都不好治。你说以前是不是咱们只是一个咳嗽痰多，时间久了老慢支了，再往后肺气肿哮喘了，这一步比一步难治。那这病怎么来呀？你就要养着治，是不是？你不抽烟，你离开那种粉尘环境，少生气，小声说话，不要喊，然后呢不要做剧烈运动，同时啊你再吃一些药，你是慢慢的把它养，越养越好，越养越好。你说我们心脏病严重的，那你说在医院里面急救了，做了支架了，回来了你接着吃药。你看我们这个稀释血液的阿司匹林，防止堵塞的玻璃维你都得吃，降血脂的他汀你都得吃，这是什么？这不就是慢治慢养的过程吗？这个时候如果你再加上一些中药的解决或者是康复保健的药方，慢慢的养，咱别说把心脏病治好，但是呢你越养这个病啊就越轻，是不是？胃病不也是如此吗？那急性的胃病那疼的呀死去活来，翻床打滚啊。大家知道啊，这有的人呢胃没事，他理解不了胃疼的那种滋味，那胃疼起来扭着劲儿的疼，绞着疼，生疼硬疼钝疼凉着疼，针扎一样的疼。那只要胃一疼起来呀，哎呀那啥感觉呀，浑身都一点劲儿都没有，动都不想动。你看这老胃病咋治啊？是不是咱们吃一些松软的东西啊？那你看看什么面食啊，啊小米粥啊，是不是经常吃点这个山药啊，这是什么养胃，喝点汤啊，啊红薯汤啊，是不是南瓜粥啊，这养胃。你看慢性病都是这样来的，包括你脑血管病，包括你糖尿病，都要慢慢治，这就是养。越养你这个病症就越轻，越轻你身体的危险性就越小，越小了你呢生活就自然了，就方便了，不用人照顾。你说这个保养保健重要不重要啊？对不对？所以说到这儿啊，胃病要养，哎注意饮食，不刺激不发愁。心病要养，养心你要养血，脑病你要养，养血养身，骨病你要养，养肾养气，三

0: 有，
1: 你要养，养正气，养体质，促进代谢。小便不好，你也要养，你养元气，增强固舍力。失眠你也要养，养什么呢？养心、养身、养肝。总结一句话啊，就是养气、养血、养正气，哎，养心、养肝都要养。那养病这回一说，你说重要不重要啊？是不是？那治是三分之后，吃再多的药不如养。哎，真正的治慢性病的药啊，一定是养治结合的。那在这个治疗的前端呢，今天孟非老师跟大家讲，那在你治这个各种慢性病的前端，一定一定要加一个事儿，无论你是先治后养还是先养后治，一定一定要加一个事儿，干什么呢？解毒。你不把你的身体弄轻松了，你不把这块地翻好了，你不把身体的这些毒性排出去，你不把这些大问题减轻了，你吃再多的药效果来的都慢。为啥说很多人呢这治病就感觉哎呀药没少吃，钱也没少花，罪也没少遭，就是这效果呀强差人意，没达到预期。啥原因呢？这不就跟种庄稼一个道理吗？地都没翻踩实实了，你挖个洞撒个种子，你告诉我出芽率它能高吗？即使它长出来了，你也不如人家别的那些深耕细作的地、施肥的地长得好。这啥？磨刀不费砍柴工，对不对呀？你把前面的工作没做好，后面你就吃劲儿。同样治病这个事儿也是如此。你看我们这个以前的时候啊，经常跟国外有这种技术交流，我们到国外去啊，这学习交换的时候，人家就有自己国家的那种促进代谢，前提叫促进代谢。什么叫代谢呀？是不是把身体当中多余的废物啊，多余的那种氮、碱、多余的那种无机物、多余的那种激素给它排出去？这国外早就有这样的东西。你看我们在国外学习的时候，孟非老师在德国、在新加坡啊、在瑞士都交流过，一个地方啊互换那种啊，交流了一个地方一年的时间，尤其是在这个德国呀，那是受益匪浅。为什么说呢？因为德国这个地方啊，他们就比较严谨，而新加坡呢就比较富裕。新加坡这个地方啊，更注重养生，最厉害的科技是哪里呢？是瑞士。也就是说，很多世界先进的东西啊，都是从瑞士出来的。你看我在瑞士的时候，我见了一个东西就大为震惊。什么东西呢？瑞士这个康养中心、康复中心当中就经常出现一种药物，这种药啊是什么？是用羊胎盘提取的东西，针剂啊打一针折合人民币60万呢、啊、干什么的？就让人年轻，就让人不衰老，就让人脏器恢复功能。哎呀真厉害。可惜啊，这个技术啊咱们国内少之又少，不是没有，是少。为啥少啊？一般人买不起。你看这些电影明星，像那什么刘晓庆啊，像那个演白娘子传奇的那个赵雅芝啊，你看看60多70多的人啊，那化个妆上舞台，你看看那瞅着跟40多岁的。为啥人家能做到？就是他们啊有的时候就打这种一年一次60万的这种羊胎盘的针，对我呀这很震撼。那咱们呢，新加坡这个国家呀华人比较多，很富裕，人家那个养生科技、慢病治疗的科技就做得比较好，一种啊各种改变体质的方法层出不穷。那德国呢就是严谨，最严谨。它的代谢疗法呀实际上就是排毒疗法，它把你身体当中的各种激素给你补齐，让你身上的各种代谢机能变好。你看我们当时啊为什么说羡慕人家，因为呢他们那个技术啊是不转让的。大家知道啊，国外有很多东西是防着中国的不给我们，他们那种代谢的那种东西啊就是生物制剂合成的，吃下去之后啊，你知道会有什么变化吗？我告诉你，吃下去一周以后，这患者呀身上就出汗。人家德国的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人家这些给患者用的那种生物制剂代谢激素的，一个星期以后，这帮患者身上出的汗呢， 黏糊糊的，甚至啊拿手有的一捏呀、啊、都粘手，那个味道啊是腥臭腥臭的。哎呀，一个多星期过后，你再明显的就能感觉什么，感觉这个患者呀脸色变好了，哎，他这个肚子呀变软了，眼神清亮了。这我们一交流了解到什么呢，人家就是用这种激素的疗法，不是说那种治病那个激素啊，那个不行，是那种人体自身内分泌的激素，把这个干预，用生物制剂调整人的内分泌，恢复内分泌，把身体当中不该存在的化学性的毒素给排出去，这个时候再进入下一步来治病，那无往不利，效果特别好。当时啊，这我们呢就有这个想法想引荐，可是呢人家是保密，人家可以告诉你方法及临床数据，可是东西啊不给我们。那当时我们是羡慕了好几年呢，就当时是一直没有找到这种替代方法，因为我们亲眼见证了同样的患者，有的呢就用这种排毒的生物制剂，有的就不用，那治出来的效果呀差别一大截呀。你说同样是医护工作者，是不是每个医生都有个想法，最快的把咱们的患者的问题解决。我们当时啊只能是眼红眼馋羡慕的份儿，直到说后来过了几年之后，在一次这个医学交流大会上见到了汪军直教授，听了他这个理论呢啊，对我们来说豁然开朗，突然感觉天都亮了。哎呀，原来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啊居然超前了他们德国几千年，我们5000多年前就有这个技术，我们中华的人文始祖这个炎帝神农氏就已经有这样的流传和记载，对我们来说呀触动真的是非常大。所以后来呢我们在跟汪军直教授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之后啊，那当时是真的是特别的振奋人心，因为汪教授啊研究这个排毒研究这个解毒已经研究了30来年了，他本身呢是三峡大学的一个教授，同时呢又在这个三峡医院任职，人家早就把这种排毒解毒的方式就给用到临床上了，有了很多的临床数据，效果呀真的特别好，对我们来说呀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从而呢我们就把这个技术就通过汪军直教授我们就引进到了我们的康复中心。那么这一次啊就因为这一个技术的引进，我们就出现了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我们就发现啊，无论你是四高的，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糖尿病，还是你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还是说你心梗、脑梗的，还是说你严重的风湿骨病的、受风着凉、湿毒寒毒的，还是说你老慢支、肝炎、肾炎的，只要是你是老年性的慢性病，你只要把解百毒这个事儿放到你治病的前面，那我告诉你那效果是出奇的好，一下子就大大的缩短了我们治病的时间，同时呢也减轻了患者的用药量，省了钱不说，最起码效果是出奇的好。这一下呀就造成了我们这五大中心的治愈率和把疾病控制的这种程度改变的程度啊，一下子提高了一个特别大的档次。你看昨天给你们讲的就是这个解毒，是不是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你们想一个事啊，国外有的实际上在咱们中国呀你只要找都能找得到。我给大家说个情况，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事啊，就是最近这两年呢中国干了一个活叫什么，叫工业大摸底。什么叫工业大摸底啊，就是盘盘家底儿，我们中国就是这么多年以来发展下去到底有啥好东西，就整个国内啊搞了一个工业大摸底，了解了解我们中国的实际国情。你看结果这一摸底啊，不摸不知道，一摸吓一跳啊，怎么回事呢，就是当时啊中国这一摸底就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什么，中国研究那个航空母舰呢，飞机飞来飞去，你说一个船上300米长那么一个船，那跑道不够长，必须飞机落下来的时候啊有一个东西阻拦，这个东西呢叫阻拦索，是一种特殊钢。哎呀，中国就没有这个技术，就找国外买， 美国就开战了。

多大的阻拦量，多长多粗。这个科技公司啊，人家就研究，没想到数据全达标，就卖给国外。说出来吓你一跳，卖给国外多少钱？40万一根。你说中国自己就有，哎，还得出口到人家。美国就进口的它，航空母舰上用的实际上是中国产的。你说咱哪知道啊？结果这工业大摸底摸回来了，一下子解决了中国的大问题。包括第二个，咱们不有那个隐身战机歼20吗？是不是？那飞机上面有个涂层啊，就是这个油漆啊，这个油漆一抹上，雷达就看不见。这隐身技术厉害得不得了。结果中国当时研究这隐身涂层啊，花了老多钱了。哎呀，也是克扣公关，没想到有一个中国的油漆厂的老板被抓了。为啥呢？他给车生产的这个油漆啊，喷到这个车上之后，测速那个东西，拍违章那个东西拍不着。哎呀，这一下子惹了祸了，就给抓起来了。没想到罚了款，受的教育刚出来，工业大摸底摸着他了，给他吓一跳。他说我不刚出来吗？我都认错了，我不生产了。没想到这来了专家教授一测算，哎呦不得了，马上特招入伍。他这个单位啊，成了军工企业了。人家生产这油漆，直接给中国的隐身战斗机抹了。你看看，你说中国好东西多不多呀？同样，我们就没想到啊，我们没想到啥呢？我们没想到羡慕了国外这么多年的那种解毒的生物制剂，我们还想着按中国的科技，我们是治疗性单位，我们是不研发的。我们就想中国的医疗科技、生物科技多少年之后才能有这样的好东西啊？我们就是日等夜盼，等了好几年，你看没想到啊，突然之间一下子这问题迎刃而解了。这哪是要研发呀，这咱中国自己就有啊，这咱那个小溪边就长着呢，本身就有，都存在了几千年几万年了，自古以来就有的，你说我们还愁啥呀？是不是？这一个东西啊，咱们老祖宗炎帝神农氏早就给试了，效果是出奇的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我们那个三峡大学三峡医院的汪军直教授研究了30多年解毒，而且呢有大量的临床数据，同时呢又有大量的论文支撑。哎呀，他用完了之后效果呢是非常的好。你说我们这何必舍近求远呢？结果这一次就再也不用羡慕国外了。我跟大家说一个咱们长国人威风的一件事情啊，这个事儿啊，我相信您听了也会高兴。啥情况呢？后来啊，我们就把汪军直教授研究的这个湖北神农溪旁正品的最有效的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这个湖北海棠叶拿过来之后，取得了突破性的效果。同时呢，国外也有人来我们这个康复救助中心里面学习啊。当时他们看完了之后，尤其是德国的交换生看完我们用这个之后啊，大为震惊。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用的那种生物制剂调整激素代谢的很贵的，价格高的离谱。不过这类的康复救治中心呢，患者有钱倒不在乎。没想到我们中国呀，这个东西不是化学合成的，是原生态的。简单到什么程度？就简单到把那个正品必须是湖北恩施巴东县神农溪河边10米以内的这个树叶摘下来，把它切碎放到包里面煮水喝，就能够达到他们那种效果，价格比他们多的太多了，给他们也羡慕坏了，一下子就找到当年我们眼红眼热的那个感觉。然后呢，人家那边上面就跟我们这边交流，也还搞技术交流呢，还假惺惺的，到最后就问说能不能把这个东西啊引进过来一点啊。哎，你猜猜怎么着？大家想想给不给，给不给？我不说你们都知道他绝对不能给啊。为什么啊？因为这个东西啊本身就少。你说一条小溪在山上流到山下，进入到河里面之后就没了，进入什么河？进入长江了，是不是？这条小溪是在武陵山脉流下来的，进入一条小河，再就进入长江了，只在

0: 这小溪两边十米范围内的还不多的树，有这个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功效，出了这一块就没有用。这都试过多少次了？三峡大学汪军直教授啊，就研究这个湖北海棠叶，就研究这味药材，研究了30年，半个武陵山脉都让他跑遍了，整个湖北所有地方的海棠都让他研究了。人家研究跟我们不一样，人家是在大学的实验室里面做切片、做病理、做检测、做分析、做报告、做图谱，就证明了这个除了这个溪水边十米内的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以外，其他的那些也有用。又有什么用啊？助消化，还能够解暑、抗中暑，可以，别的都不行。就这个河边，就这个小溪边上20米的都不行，就这10米的长，过了这10米就不行了，就达不到这个效果了。喝了之后就解暑行，你看看这个东西是不是天赐之物，多神奇啊！我们把这个东西引进过来，它量就少了。我告诉大家，现在此时此刻，就这类型的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全身上下毒、解药毒、解化学毒、解生物毒、解中药西药毒、解你细胞里头毒的这种湖北海棠，整个中国只有两个地方有。哪两个地方？第一，三峡医院汪军直教授手里面有，他给患者用。第二个就是我们中国的五大康养中心，这里面有。有人说你们这个给垄断了，不是垄断了，是因为这个东西啊，它就这么点儿，就这个溪水边就这么点儿，也是我们早啊。如果我们再晚一点，这个东西大量开发出来了，然后我告诉你，那咱们就拿不到了，那绝对没有了。我们就是点儿正，就是掌握了这个方法，也确实是我们的知名度也比较大。汪军直教授呢，本身也是医疗工作者、科研工作者，一看也是给患者用，他也需要大量的临床数据做更多的支撑，做更多的论文，他才同意的。就包括到现在啊，我们单位里每个人都得用，必须用，这是我们进到我们慢病康复中心100%适用率的一个东西。你无论什么病，进门的第一步就是排毒，你只要把这毒排了，只要把这毒解了，解剩你身体的各种毒，你后面治病都快。你说这个东西厉害不厉害？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每一次的临床报告和我们每一次的治疗的阶段这个报告表，我们都要发给汪军直教授的，以便于他后期的研究和数据参考。你看看，你说这个东西厉害还是不厉害？是不是？这是进到我们康复中心必须要吃、必须要用的、必须要解毒的第一步。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膳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到这儿啊，我给你们说一说啊，在我们单位里用完了这个特殊的这个湖北海棠叶，它到底能怎么解毒、解百毒、解千毒是怎么来的？我给你们说一下啊，我呀在单位里面，这是医疗救护的负责人，基本上所有的患者我都要过一遍，是不是我开方不重要，因为我们这里面一个中心呢八九个医生，就是专门开方的，还不算急救的医生，还不算食疗方的医生，还不算这个针灸按摩的医生，还不算这个药疗的医生和仪器的医生，那人也很多的。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患者来，我是要掌握第一资料的，有的呢是我亲自接待亲自看，有的呢是别的医生看。那你看啊，我记着有一个大夫就是我给看的，这个大夫是什么人呢？一个女同志，75-76岁，是当地的一个县医院化验室工作的。来到我们这儿之后啊，这症状就不太好。什么样呢？两个眼睛发红，哎呀跟小白兔一样，倒不是全红啊，大红血丝充满了，手抖，这脑袋呀反应慢，一直咳嗽，特别特别的瘦弱，就感觉什么呢，就感觉这一阵风啊都能吹到，那穿个衣服啊逛了逛了，可是啊这个现象和身体情况不容乐观。怎么说呢？心跳啊太快了，就平时不动心跳一分钟都100多下，血压呀是吃了3种降压药，血压还在160，一直以来呀就是头晕晕心慌慌，基本上一个月是至少晕倒个1次到2次。哎呀，就因为这个晕倒啊，这髋关节骨裂过，胳膊断过，肋骨断过，脑袋摔破过，门牙都换了2回了。哎呀很可怜老太太，这跟我们一聊啊，确实感觉老太太挺可怜。这老伴儿啊走得早，家里条件那是真好，那别说这老伴儿啊是干啥的呢，那个时候年轻啊就有脑子而且聪明，开始呢这藏区啊就这个矿比较多，人家那个时候就弄了一个大车就拉矿，在矿上干活，后来慢慢的呢人家就做成了一个车队了，一直就给矿上拉矿石，那钱呢越挣越多，后来要不然怎么说不幸呢？结果有一次，这一下一个突发情况，矿山呢有落石掉下来了，当时啊一次压死了4-5个，你说这老伴儿就是其中一个，哎呀真的是可怜，这老太太呀从那往后是每天就睡不到2个小时，还上着班呢，这身体啊就越来越差，越来越差，不到退休年龄就退休了。家里面你说除了啥情况，除了钱多空荡荡的，3孩子都特别的忙，家里给他雇了2个保姆啊都照顾不过来，为啥？上厕所你说保姆不能一直在身边吗？摔过，在床上起床刚一睁眼睛翻身摔倒过，吃饭刚吃完饭一起身摔倒过，他这个摔倒啊是一点规律都没有，你说这老太太你说难受不难受，遭罪不遭罪，是不是？结果到我们这儿带着保姆来的，然后体检完了安排的房间一个双人间，人家就说了什么呢，这不怕花钱，孩子当时也来了嘛，就说给我妈呀好好调理调理，是不是该治治，钱没问题，让我妈呀多活2年享享福。哎，那老太太听孩子说这话一点表情都没有，太假了你知道吗，什么叫多活2年呢，是不是？我认为啊这孩子呀不是给爸妈多少钱，是多陪伴多回家看一看，你看我这2天我呢接孩子，是不是？孩子也大了我都去接他，我就想多陪陪孩子，你看我过2天我就要回家了，我到家里面看看父母，我这个是亲生父亲继母，你不管是亲妈还是继母那也是妈呀，是不是啊？那我都得看看，昨天下午我还跟我爸打了差不多40多分钟电话，你看我告诉大家啊，父母差的是啥，是你那点零花钱吗，是不是？是你过节拿的点月饼饺子吗，这父母要的是孩子常回来，那唱过歌吗，常回家看看，对不对？所以这孩子说这话呀一点都没营养，我当时我的睁眼都没看他一眼，是吧？结果呢各种情况检查完了之后，我们给的方案什么方案呢，那不用问了，第一个先解毒啊，是不是？
这海棠解毒是规律，是必须的，是任何一个到我们这患者必走的一步，你谁也躲不开。你不用这个，他明告诉你吃药吃的都多。你说吧，你是想喝这个海棠，还是想吃一倍以上的药？万一让他们选，他们都同意这事儿。我给他做的方案，做的什么方案呢？第一，先排毒，先排上15到20天的毒，把你身上的各种毒解了。只有把毒解掉，你身上被堵塞的经络、被占位的细胞啊、脏器里面的毒排出去，解了，这个时候你再用药，效果就快了。然后呀，又给他做了第二个方案，什么方案？音波。什么叫音波啊？我们有那个机器发出来那个次声波，一个耳机给他扣耳朵上，这种音波听完了之后啊，特别舒缓，又是低频，声还不大，这样的话听过了之后啊，有助于他的精神紧张和焦虑。你看这老太太为啥眼睛红啊，为啥睡不好觉啊，就是因为常年的焦虑紧张害怕，其实就是老伴去世那个事儿啊，对他影响特别的大。正是因为常年的紧张焦虑头晕，才导致身体越来越弱，却经常摔倒，这都是身体严重透支了。你看第二个音波疗法有用，第三个就是什么，给他开了一个东西啊，叫枸杞原浆。这枸杞原浆是什么呢？你们平时吃过那个枸杞子，这枸杞子啊也给你们再说道说道，啥意思呢？你在超市里都能买，药店里都能买，那你们告诉我哪儿的枸杞最好啊，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啊，你这宁夏的枸杞好啊，你买的上面也写的宁夏，不信你看看你那是真宁夏的还是假宁夏的，你那个呀绝大多数都是内蒙古的枸杞或者是陕西的枸杞，那宁夏枸杞可贵了。我就跟你说，枸杞这个东西啊是大的滋补物，也是好的药材。在《本草汇言》当中就记载啊，枸杞食可人，气可生，血可长，哎，补气温阳，养血滋阴，实有十全大补之功效。那这个东西啊又是好药又是滋补品，所以给他搞的这个枸杞原浆那是正品的。那个枸杞原浆我就告诉你啊，什么情况，是不是有一个饮料叫红牛啊，什么困了饿了累了喝红牛？我跟你说，那要是你跟这个红牛，那里面是牛磺酸，是透支你的精神和体力，让你不困。枸杞原浆不是，它是给你气血补充的，各种能量给你加进去的。你不信你试试，正宗的最好的枸杞原浆，你喝上一口，你马上来精神，你马上有劲儿，你马上感觉到身上舒服，那比牛磺酸好多了。我告诉你，不要外出寻求，中医自有良方，咱家自己就有啊。然后这枸杞原浆就是鲜枸杞给它磨了，磨成那个浆过滤的，这又是药又是保健，这两个东西给。然后第四步就是给他大补正气，通经活络，引气归经，就给他用的什么，就给他用的阳胎盘。你看这里面第一条是最重要的，为什么第一条最重要？他这个身体啊全是毒啊。为啥全是毒？我跟你说，他这肝里面一定全是毒，肾里面全是毒，那血液里全是毒。我们给他们做了血管这个检测啊，咱们正常人有的血管是看不见的，有的人看见了鼓起来的也是绿色的，这正常的。你知道他那血管是啥样的吗？他那血管啊紫色的，那在那个检测图片的成像里面呢，那都是鼓鼓的。哎呀，这种鼓鼓的，你就说吧，这身体里面不知道堆积了多少毒啊，他不睡觉啊。你说不睡觉是不是身上最后就不能恢复？人只要一睡觉，睡觉好，你晚上肝和肾就在给你解毒呢。我们正常人是不需要解百毒解千毒的，什么人？病人，病人要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慢性病更要解，尤其是睡眠不好的，那你的毒性就更多。常年失眠呢，你看看那人，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色儿都不对，啥情况？肝肾功能退化了，机能老化了，病态了，毒多了。肝肾是解毒的，结果你这毒啊把肝肾都堵了。你告诉我你这病咋治？肝肾里面堵了毒药了，
你这个时候吃再多的药，肝肾不给你吸收。

你有啥用？是不是？为啥说病多，全身这些病都是跟毒有关？这老太太是不是本身又是化验室的大夫？可是啊，她是西医出身，我就知道她绝对排斥中药。那但是必须按我们的来啊，治病你得先解毒啊，你得把身上的毒解了，用药才方便呢，是不是？我就问，我说你这表上写全了吗？他说写全了。然后我就说，我说那这个解毒的这个药你得吃。他当时就问，他说啥药啊？他一问啥药，我就知道猜对了，是不是？西医大夫啊，对中医中药是极其反感，不像我们，我们学中医学藏医，我们是包罗天下，我们什么医学我们都认同，你只要能治病我们都支持。可是啊，很多的西医出身的人他特别反感中医中药，所以这样的话呀，我得耐心劝导他，是不是？这个虽然对我们反感，这次来我们这儿啊，也是孩子做的思想工作才来，说试试。他也知道我们这儿啊，西药、中医、西医、藏医都有。我就说，我说试试啊，我说这个啊是个药，它能够解百毒、解万毒。我说你要喝啊，泡着拿开水一泡就行。这咱们呢一个月解毒看效果。第一天呢，我就把这各种事宜都跟他说了，然后啊，这一杯湖北神农溪边上的这个海棠泡的这个药解万毒的就递给他，我说来，我说这是茶，你喝茶吧。他喝了一口，哎，眼前一亮，他说这茶挺好啊，挺好喝呀。我说这个呀，就是解毒茶，也是解毒药，解百毒、解万毒，解你全身上下的毒。我说无论是化学性的毒药毒素，还是生活当中什么农药激素啊，各种食品添加剂里的毒啊，我说都能解。我说只要解好毒，哎，你身体的病就好一半。哎，我刚说完，他马上把杯子放下，他说这解毒还不如吃点益生菌有用呢，是不是？益生菌把肠道的毒排出去，他说吃那水飞剂也能解毒。我就笑了，我说老人家，我说水飞剂是啥呀？他说一种植物啊。我说对呀、啊，我说你是大夫，我也是大夫啊。我说我问你，水飞剂是不是也是草药啊？哎，他一下愣了。我说你看，你就知道益生菌、水飞剂了，是不是？我说你啊，不用排斥。我说这东西啊，我说我说几句话，你马上喝，你绝对不反对。他就笑了，他说小伙子，你说吧，我听着。我说好，我说你听好了，我说完你一定喝。我说我们是华夏民族，是谁的子孙呢？他说我们是炎黄子孙呢。我说对，我说你答对了。我说那老祖宗炎帝、黄帝会不会坑害自己的子孙呢？老祖宗会不会坑害自己的后代啊？他说不会啊。我说那不就完了吗？我说这炎帝是不是也是老祖宗，就是神农氏？我说神农氏留给的智慧就传承到了我们子孙后代，整理了一本书叫《神农本草经》。我说我们的老祖宗皇帝轩辕氏也留下了智慧，这子孙呢也整理了一本书叫《黄帝内经》。我说我们这中华两大始祖啊，中国人的两个祖先呢、啊、咱们不炎黄子孙吗？我说炎帝神农、皇帝轩辕，这老祖宗有没有错啊？这老太太不说话了，愣了，想了想，他说绝对不能错，老祖宗没错。我说对呀、啊，我说你反对排斥中医，我说你这不就是否定我们中华老祖宗吗？我说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老祖宗炎帝、黄帝。我说你这杯茶啊，就是这个药，就是我们老祖宗炎帝神农氏发现的解万毒的药。我说老祖宗不会害咱们的后世子孙。我说你说吧，可不可以喝？这老太太想了想，想想把杯端起来了，喝了一口，问我说能解什么毒。我说这个药啊，我说三峡大学汪君直教授研究了快40年了，论文都写了几十篇了。我说你也是文化人还是大夫？我说你会不会用电脑？他说我手抖，用电脑慢。我说那没关系，我说你自己啊，那屋里就有电脑，我说你用手机都行，我说你自己搜索吧，看我说的对不对。我说如果我说的对，我说你就喝。这老太太呀、啊、想想把杯端起来了，又喝一口走了。我一看，你看我这劝人的方法是不是跟别人不一样？他能否定自己老祖宗吗？他能否定

咱们中华始祖炎帝皇帝的金科玉律吗？咱们整个中华民族的祖先炎帝皇帝会坑害咱们的子孙万代吗？一个老祖宗留下一本书，一个叫《神农本草经》，一个叫《黄帝内经》，都是教咱们后世子孙治病的，老祖宗的话一定错不了，是不是？结果他没法反驳，他要反驳，他就是承认他不是炎黄子孙，他就喝了，就走了。结果到了第二天晚上，这可爱的老太太呀又来了，我跟你说，笑死我，我很诧异啊。他来了，他说孟大夫啊，这个一天了，是不是？不是治病吗？就让我啊一天下来听了两次音乐，然后一天下来喝了一杯茶，你这不给药吃啊？不给别的药啊？药呢？我说你急啥呀？我说这不得一点点来吗？是不是？我说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叫方向不对，努力白费，磨刀不费砍柴工。我说就你这身体啊，属于严重的一体多病。我说这不是好解决不好解决的事儿。我说那方案不写了吗？先解毒，配合音乐疗法，让你舒缓精神，解百毒，睡好觉，恢复体力，恢复你的脏器功能。等毒解了，你再用药。然后后面是连解毒再用药。效果翻倍。我说你过一个星期啊，最多俩星期，再加一个枸杞原浆，补气补血，强壮身体。我说再然后你再用药，用这个阳胎盘，大补正气，引气归经，通气通血。我说这顺序啊，别着急，不能乱。我说就一句话送给你，什么呢？我说你乖乖听话，咱们静待花开。你看跟文化人交流啊，尤其是跟大夫啊，挺好。虽然这人犟，他听得懂啊，听懂了就好办，不像有些人啊就闹腾，我就不喜欢那个闹腾。哎，然后呢老太太又说了，她说这个咱们这是不是还有别的方法呀？我说有啊，我说多了呀。她说我不用泡那个药浴吗？是不是？我说你不用，是不是？我说这个不着急啊，我说这个等你以后好了再加别的方式的时候就来，就把它解释得清清楚楚。就说完半天，哎，老太太也懂事，老太太听完了思想不糊涂啊。老太太说行吧，小孟大夫，那我听你的，就这样回去。您第五天又来了，这回也有意思，这回啊明显态度好了，温和了，最起码脸上有笑模样了，也不着急也不发躁了。哎，我是晚班啊，他也知道我正忙着呢，一天的这些数据啊都得我来整理，你包括还要给人换药方啊，哎，都得是我来。他进来就自己坐那儿，我说老同志，我说你等我两分钟啊，我马上好，好了之后我跟你说。他说行。结果我是抓紧把手里这点活弄完了，我就过来。我说咋样啊？我说找我啥事儿你说吧。结果这回啊老太太乐呵了，她说孟大夫，我找你汇报情况，给我吓一跳。我说你是老前辈，我说别管中医西医，我说你是老大夫，我说咱别说汇报，我说你是长辈，我说你说吧。他说你们这啊挺好，他说环境也好，这房间设施啊特别先进，比这个三甲医院和五星宾馆都好。哎呀，我心里话，我说你这不咸不淡的表扬一定有事儿，还跟我俩绕弯。我就笑呵呵，我就听。他又说，他说你们这工作人员态度也好，给我的营养配餐呢也好吃，比我们单位那个配餐至少高两个档。我就笑了，我说老人家，我说你这钱花的到位啊，我说你月花两万多，我说我必须给你最好的呀，是不是？他说我来呀，谢谢你。他说五天了啊，他说从第三天开始我睡觉就有变化，就晚上啊能多睡一个多小时了，我以前是吃安眠药效果都差，到现在都有耐药性了。他说你这给我搞的这些啊确实不错，他说你告诉我，我这个睡觉变好了是不是喝你那个解百毒的那个东西有关系？我说不是，我说你这个啊是声波的治疗，我说是让你脑电波平稳，我说我不能骗你啊，你喝五天说睡觉好了不太现实的，还得等七八天以后说是睡觉变好了，这是喝那个解毒海棠的作用。我说现在是脑电波起作用了，这声波疗法起作用了，我说你喝那个解毒的那个过一段时间睡觉才能变好，现在是这个，我跟你实话实说。我说不管是安眠药啊还是什么解万毒的这个海棠啊，我说你啊睡不好都不行，哎，但是呢只要你把心脏的毒

0: 肝肾的毒解了，你睡觉就开始好了。为啥呢？我说肝毒多了，肝不藏血呀，你睡不着啊。我说心毒肾毒多了，你心肾不交，你容易醒啊。你把心毒肾毒解了，你也会睡好。我说这个呢需要时间，加上声波疗法呀。我说别急，这五天呢，我说你就能感觉了，感觉个事儿。我说虽然说不是这个解毒茶解决的你睡觉，我说你是不是能感觉到你不焦躁了，脾气好点了，是不是？我说同时啊，我说估计你的大小便呢味儿会变大。我这么一说完呢，他马上说，他说对对对对对，他说我就是来问问你，他说这几天我怎么感觉这小便的味儿啊，哎呀尿的也多，那味儿不好，那大便能熏人。他说好事坏事啊，是排毒呗。我说你看你是大夫，你咋还不自信了呢？我说这不就是排毒吗？我说这个大小便味道变化100%排毒啊。我说你这刚刚开始啊，我说这个解毒的这个药里面冲刷了你肾脏里面堆积的毒，这一下呀，这尿液的味儿啊能不大吗？是不是？我说你再过半个月啊，你又不一样，排毒越多身体越轻松，到时候你肝毒再出来的时候啊，你那大便都变颜色，有的时候你的大便都发绿，这就是什么？通过胆汁把你的那个肝脏里的毒开始排的时候，那效果更好，一般是1.5-3个月的时候就有这个效果。我说这个茶呀，我说这是药也是茶，一般来说3个月是一个小周期，你这个情况啊，按照2-3个周期来喝，我说喝一年也没事，你就长期喝，它本身就解毒又不会有毒，是不是？我你喝一辈子都行，完全安全，没有任何副作用。我说包括呀，过上1个多月再给你用药，你以后吃药啊效果都越来越好。哎呀他可高兴了，这回啊他信了。为啥信？有效了呀，对不对？患者不就这样吗？患者只要身体有变化往好了变，哎呀这患者呀都开心，对吧？那就这样，这又过了半个月，又看明显呢气色变好，脸上红扑扑的，这人又好看了。你说这人呐，全身是毒，是不是？这么多年有吃药的药毒，有打针输液残留的毒性残留，都在我们人的五脏六腑。你看看那个药物的说明书，是不是都写着说肝肾功能不全，慎用禁用，是不是？为啥呀？肝肾功能不好，吃药会进一步加伤肝肾的伤害，给肝肾增加负担，加重病情，甚至有的呀直接让肝肾衰竭了，很常见。不止这些啊，你包括食品添加剂、化肥农药残留、装修污染、各种有毒有害的污染，是不是？包括城市里面的工业污染，你让废气中毒，汽车的尾气都是毒物，雾霾更是毒。为啥肾病肺病不好治？天天喘气儿，毒都进来了，那病能不重吗？是不是？这些毒都在五脏六腑，都在经络骨骼里，都在细胞里，你不清理出去啊，你吃药都进不来。你说这个解毒排毒解万毒重要不重要？进我们康复中心治疗，有一个算一个，100%必须解毒排毒。为啥？是不是？就用这个海棠，必须是用湖北恩施巴东县神农溪两边10米以内的这个海棠才有效，是不是？你看这老太太用了这一架1个多月，脸色都变好了，后面枸杞原浆给他用，哎，效果也出来了。然后羊胎盘，这老太太在我们这治了6个多月，那出去的时候睡觉一晚上能睡4个小时了，而且给他家孩子呀听都听呆了。这老太太出去笑容也多了，眼睛也不红了，最起码走道稳当了。到第6个月的时候跟大家说个好消息，第6个月一次没摔倒过，你说这效果出来没出来？临走我给他开掉，我说了啊，我说这个湖北海棠接着喝，你喝上呢6个月了，效果好了，你呀接着来吧。你说也不贵，你到时候再喝1个周期3个月，或者是你常年喝都行。我说这个枸杞原浆羊胎盘接着用，这老太太人不差钱呢。您说这样，孟大夫，我呢半年一拿，我呀就是一直吃了，以后呢我也感觉会身体越来越好，你给开的药我都以后一直用。他说我想你们了，我就来找你们住个3个月，也当治疗了，也当跟你们在一起，这咱们关系处的也不错。你看这患者到最后都成朋友了。这我啊昨天不跟你们说了吗？我说完了这个海棠，包括今天讲了这个 万能解毒这个海棠，估计啊很多人一定认同我这话。其实昨天呢就有电话打过来，我们客服接的，就问说这个孟非老师啊讲的是真好呀，这讲的呀就确实啊很有道理。听完了之后啊我很开心，开心到啥呢？这是你呀、啊、听到了这个治病的好方法，解百毒解万毒啊，对你有用。那你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那我昨天也说了，我说如果你们有兴趣的，我教你们怎么分。你看今天我是不是教了，教你们什么呢？这个东西你不要乱买，千万不要乱买。为什么不要乱买？全国各地都有海棠，这个海棠的叶子呀摘下来能用，也有药效。干什么？助消化可以，第二个最大的作用解暑。如果有中暑的，室外工作的，大夏天在外面暴晒工作的，那你的水杯里泡点这个海棠叶都管事，解暑降温挺好的。可是啊，如果你要想解你细胞里的毒，你血管里的毒，你五脏六腑里的毒，你骨骼里的毒，那你用那个不行，没有用。只有湖北恩施巴东县神农溪溪水两边10米以内的，你才能够解这个毒，只有这个才能达到。有人说，哎呀孟非老师啊，听你这么一说完了我找不着了。那能找着，怎么找呢？以后万一你去湖北恩施旅游了，这个东西啊在那儿多多少少还是能找到一点点的，别着急，知道吗？总会有机会碰到的。这我呀跟大家说个有意思的事，这昨天晚上啊这不讲完了吗，是不是？我自己还在想，我说明天讲点啥呢。哎，我一下子呀就跟这个一个于总联系了一下。这于总是谁呀？就是这个湖北恩施巴东县我们定制的那个企业老板，他呀跟这个汪军直教授共同创办的这么一个科研基地，就是专门研究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的这个湖北海棠的，所有的理论基础啊研究数据啊都是他们单位的，我们定制也在那，我们有微信，我也经常去那里也聊过。然后呢我俩一聊，我就说，我说我现在呢讲这个节目，他说我听说了，他说我知道。我说今天我给你做好事了啊，我说我干了啥好事？我说我讲到我们救治中心治病的流程的时候，我就讲到怎么解毒了。我说讲到解毒就绕不开你们这儿，我说我估计啊以后你们这边啊能变成一个新的旅游景点。我说为啥呢？我说我这节目啊好多台都播呀，我说受众很多，我说我都不知道有几千几万人，我说到那个时候啊听到的人多了，就到恩施旅游到巴东旅游的人多了，我是不是干了个好事，促进了当地的旅游经济的发展，拉升了当地的 GDP 啊。我说我顺道的又给你们这个单位做了广告了。他说那太好了孟非大夫，他说你这一下子呀就给我们做宣传了。他说我们这原先就贫困县，他说我们就指着游客呢，他说我们这边没啥东西啊，就是旅游的，你这一个事儿啊给我们企业打开了知名度，他说我们那个便宜的那种海棠茶到时候可以卖一卖了。我说那当然了，是不是？我说你这个我一说完，有一些人解暑的室外工作的就知道啊喝这个海棠叶能够抗中暑啊，我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就给你企业做广告了？他说对。他说孟非老师，到时候啊我请你吃饭，我谢谢你，我给你搞恩施的辣猪蹄，我给你搞恩施的腊肉。我说行，我说到时候去了之后你从来没亏待我，都是好吃好喝好招待，我说我给你做广告，下次到你那儿你给我吃点好饭。他说没问题。你看我是不是无形当中帮了两部分人，我第一个帮着人企业做宣传了，我第二个我又让我的听众朋友知道了用什么东西能够解百毒解万毒，帮助你治病少走弯路。你说这是不是好事？是不是这样啊？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先讲到这儿。孟非老师啊肚子里有无数治病的方法，那今天呢咱们节目就到这里。在健康的列车上，孟非老师当司机，带着您呢一路飞驰，咱们平安到达100岁的终点。明天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好的， 感谢孟非老师。

0: 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
1: 助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摘要播发《长白山日报》评论员文章，以温情点亮星光，用包容守护童心。筑梦科学启新城，中科大科普进临江。
4: 摘要播发《长白山日报》评论员文章，以温情点亮星光，用包容守护童心。
3: 每一个自闭症孩子都是独自闪烁的星星，他们拥有纯粹澄澈的内心，却被困在专属自我的小小世界里，无法顺畅表达情绪，也难以从容融入人群，自在与人交往。正因如此，在街头巷尾、校园课堂、日常生活中，我们总能看见这些特殊孩童孤独又倔强的身影。他们的成长之路满是坎坷与挑战，更需要全社会放下偏见，温柔以待，以包容之心给予理解，以暖心之举倾力帮扶。关爱自闭症儿童，首要之举是打破认知壁垒。社区学校应当常态化开展科普宣传，向大众普及自闭症相关知识，让大家明白，特殊行为不是孩子的过错，而是病症带来的客观表现。偶遇新娃时，多一份耐心，少一份催促；多一份包容，少一分评判。温柔接纳他们的与众不同，便是最朴素的善意。完善普惠助残服务是守护青娃成长的坚实支撑。残联医疗机构持续优化免费康复课程，降低家庭干预成本。校园推进融合教育，配备特教老师，为特殊孩子定制适配的学习方案。基层社区打造公益活动课堂，搭建亲子互动、同伴交流平台，让星娃走出家门，慢慢适应集体生活。针对困难家庭的帮扶补贴、公益机构的志愿陪护，不断织密助残保障网，为负重前行的家长减轻压力。接纳与陪伴是治愈孤独最好的良药。自闭症孩子同样拥有感知美好、追逐热爱的权利。商场、公园、公共交通等公共场所，不妨多一些人性化便民举措。志愿者主动参与陪护、手工、户外活动，引导星娃释放天性。普通孩童主动伸出友善之手，用平等的相处消除隔阂。一人微光或许微弱，但万千善意汇聚，便能照亮星娃前行的道路。儿童是城市的未来，特殊孩童更不该被遗忘。呵护每一颗星星，不只是家庭职能部门的责任，更是全社会共同的使命。愿我们始终心怀温柔，摒弃偏见，主动帮扶，用包容搭建融合桥梁，让每一位自闭症孩子都能在尊重与关爱中自在成长，拥有平等温暖的成长天地。
4: 8月20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松吹科普实践团观象求真长白山科学营开营仪式在临江市光华中学举行。白山市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崔卷、临江市委副书记庞小鹏出席开营仪式。市教体局、市科协相关负责人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松吹科普实践团成员、光华中学师生代表参加活动。
3: 本次科普营为期3天，依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优质科教资源， 结合长白山。

0: 本地自然环境与地方科学资源打造专属教学内容，聚焦天文观测、量子信息、波动现象、超导技术、太阳科学与电子信息等前沿领域。活动面向4至8年级学生，开设分层教学课程，设置 A、B 班同步授课，共开设8门特色课程。课程配套互动游戏、模拟观测、科学手工项目探究等实操环节。 此次中科大优质科普资源走进基层校园，是科创教育下沉基层的生动实践。具备科普宣讲沉浸式互动实践的教学模式，为学子搭建了接触前沿科技的优质平台，为基层青少年科创启蒙工作注入新活力，对提升中小学科学教育水平、培育青少年科学素养具有重要意义。 本次观象求真长白山科学营活动，是国内顶尖高校的优质科普资源和临江市基础教育的精准对接，更是推动临江市科普事业提质增效的宝贵契机。希望全体参训学生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在亲身实践中深耕科学兴趣，积累科学知识，锤炼科学思维。 努力成长为热爱科学、勤学善思、全面发展的新时代青少年。下一步，临江市将持续深化校地科普合作，常态化引入优质科教资源，深耕青少年科学教育，厚植科技创新人才培育土壤，持续推动全市科学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用好本土红色资源，传承红色革命精神。 近日，3D临江中华魂红色故事征文比赛获奖作品分享会在临江市建国小学5楼会议室举办。本次活动是市关工委贯彻落实中国关工委中华魂主题读书活动工作部署，开展撑伞护航系列重点教育活动的成果集中展示。征文比赛自6月启动以来， 得到全市中小学校、乡镇级关工委以及社会各界积极响应。经过层层筛选、严格评审，一批优秀作品脱颖而出。活动现场，来自中小学组成人组的12名参赛选手依次登台，分享笔下的临江红色故事。选手们立足临江东北抗联创建地、东北解放战争发起地、抗美援朝后援地厚重的红色历史， 追忆峥嵘岁月，讲述革命先辈英雄事迹，用文字和声音传递信仰力量，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堂生动的沉浸式思政教育课。经过现场激烈角逐和评委打分，活动最终评选出各组1、2、3等奖，同时对优秀指导教师、优秀组织单位进行了表彰。一篇红色故事，一颗信仰火种。 此次分享会集中展示了我市红色主题读书教育的丰硕成果。下一步，临江市关工委将持续用好本土红色资源，常态化开展中华魂主题系列教育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历史、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让红色薪火代代相传。汛期正确防灾避险，请牢记食不要。 关注预警信息，不要忽视汛期灾害风险。听指挥，快转移，不要贪图财物贻误时机。警惕次生灾害，不要前往灾害易发地区。降雨天气行车，不要强行冒险涉水通过。远离泄洪河道，不要靠近游玩围观捞鱼。遇到降雨天气，不要前往山区河谷游玩。避险滑坡灾害，
1: 不要沿着滑坡方向逃跑，洪涝灾害期间不要喝生水、吃变质食物，雷雨大风天气不要靠近危险房屋墙体。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 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

0: 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1: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2: 银行卡还在自己手里，但是发现多了来短信了，可能是在什么地方被盗刷了，或者像这样的银行卡还不在手里，但是从来没动过，怎么这里的余额就少了呢？有这样的问题，您不要紧张，也不用慌乱，可以来和我们的节目组联系，可以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中，通过直播间的电话来进行咨询。节目之外，你也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绿色微信24634566，24634566，或者拨打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是043185671234，这样呢都可以随时有一个律师朋友可以来咨询您在生活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在节目中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那生活中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都可以现在通过我们直播间的散播电话04318581511、858155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的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我们的吉林之声公众号是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的。来看一看，尹律师有一个微信平台，这位朋友刚发过来，他说：“律师你好，我是本人遭遇了交通事故，交警已经出具了事故责任认定书，肇事的是一个16岁的骑电动车的未成年人，现在是造成我胸部受伤。那事故发生后呢，他开始是协商的，后来直接失联，沟通不了，他不愿意承担对应的医疗赔偿。现在呢，这他的户籍是在外地的，我准备通过法院起诉维权。现在我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呢？就他的一个身份证号，还有他的名字都有，但是没有监护人的户籍信息，我也不能跨省去调资料。想向您咨询一下，说这种情况下，一个是未成年肇事，然后呢，没有找不到监护人，我有什么合法的一个维权的途径吗？想问一下。
3: 你好，是这样的，咱们交通事故认定的时候应该是需要签字的，而且他是一个未成年的话，可能当时做笔录的时候都会要求监护人到现场，然后监护人陪同签收的这样一个状态。如果有这个的话，可能就是交警这边会有他的监护人的身份信息，这些你通过交警大队去调这个材料比较方便。然后如果说这边没有的话，可能是存在一个怎么样一个状况呢，就是实在不行，因为咱们现在民法它里边是有一个推定是完全行为能力人的，就是如果这个小孩16岁了，但是虽然他没满18周岁啊，但是他满16周岁了，他是以自己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可能他就不上学了，就自己自足了，那他也可以视为完全行为能力人。所以说是你看看存不存在这种特殊状况，如果存在这种特殊状况的话，你不行你就可以先诉起来，对不对？诉起来以后你再慢慢去追加或者怎样，实在不行申请法院调取，我觉得也是一个解决方式。
2: 对，这位朋友，如果说听了我们尹律师的介绍，你还有一些不好操作的地方，你可以添加一下我们的微信24634566，都是可以的。我们的律师可以后续继续帮您来维权，看一看这个监护人呢，包括怎么样去把这个交通事故造成的一个损失能够要回来。这是回答这位朋友。好，我们现在呢有两部电话，我们现在接一个，这是张女士，她是5199这位张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2: 哎，你好。

0: 陈律师，就是我前段吧出了交通事故，完对方呢是无证驾驶，完他在他开那车吧还是报废车，就是把我现在就撞成重伤了，完对方现在就是啥呢？他没有钱，那个就是不给就不赔，大不了就坐牢。啊，我就想问问，就是无证驾驶就开报废车，是不是要坐牢？啊，坐牢了，你说就不用赔钱吗？
1: 这个不是，无证驾驶和开报废车辆的话，它是行政上会有一个处罚，可能会有治安拘留这些。再有就是造成事故了以后，因为咱们有个交通肇事罪嘛，它得是符合这个致人，就是给人造人的身体造成特别重大的伤害，它才可能。按您现在说这个情况，就是这个事故就您一个人受伤了，对不对？
0: 对，
1: 那您这个状况的话，我们觉得交通肇事罪肯定是不够的，但是，这就是行政处罚，行政的，民事走民事的，就是，比如说他这个无证驾驶，还有报废车辆，然后可能这个交警这边会给他下处罚，但是给他行政拘留，甚至于说车辆直接就给他扣走了，然后再给他下罚款，这些，这是交警的处罚。然后你这边就是给你造成的伤害，你直接去起诉他就行。有些当事人他口头上说着没有能力或者怎样，但是你真正去诉了，法院判决了，他都履行了。他不可能说是因为一个小额的债务就让自己上失信人、限制高消费，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对他自己及对他的这个家里人也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因为咱们现在总看到嘛，就是公务员这些考试了，有的时候如果政审的时候查出来是失信人的这个三代以内有失信人的话，可能这个孩子的录用资格都会被取消的。
0: 那我想问一下子，那你说对方他要是真是不赔你钱，那你说我那钱该怎么办呢？就能不能申请就是那个强制执行，完了他这个所有财产啥的？
1: 可以，你正常诉到法院里以后，法院判了的赔偿，他一分也少不了你的。他如果不给你的话，你直接申请强制执行。强制执行的时候，他名下所有的银行卡，然后微信、支付宝，动产、不动产，就是房子了、车辆了，这些全部都会被查控。查控了以后，有钱优先划钱，没钱的话，甚至拍卖、变卖这些都是可以的。
0: 那我想问一下呢，就是律师，就是，我都需要就是把所有的材料，就是说的我搜集一下吧。完了就是我想找你们，就是让我就是说，如果真正他干啥的话，不得申报起诉吗？你们现在跟咱们律师沟通一下吧。完了，请咱们到时候帮我出庭啥的，这个能不能啊？
1: 可以，你先把你材料手头有的材料全部整合一下，然后你看看你是哪天时间方便，你线下过来也好，或者说提前加一个我们的微信，咱们线上沟通也好，好吧？
0: 那行，那太好了，
2: 好的，好，张女士，对，您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微信2463456924634569。好，张
0: 好
2: 女士，
0: 的，
2: 好，我们再会。尹律师，张女士提到了一个问题，这可能也好多的朋友他也是心里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问号吧，就是好有的人可能觉得我欠你钱，或者说我欠多少钱，那我就是不还，我宁肯去坐牢了，我也不还，我关个几个月或者关了几年出来，这债是不是就了了？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比如这个钱欠了好多，但是呢很怕对方，那你说关进去了，这个钱我是不是就还了呢？会是这样吗？
1: 不是这样，因为咱们现在是就是执行措施里边有一个最严厉的措施，就是司法拘留。司法拘留的话，正常可能是15天左右，然后半年可以拘一次，一次就是这是不间断的，就是每半年拘一次，每半年拘一次，拘完以后放出来以后，这个债权还是存在的。以后你再去执行的时候，你还可以拘他，还可以查他财产，这些都是可以的。所以说是，即便是他被司法拘留了，也不会免除债务。
2: 对，自己如果说也不要有这样的想法，那我就宁肯去关几天，那这个钱我就不还了。不会的，欠债还钱呢，这个是对我们在节目开始就说，面对老赖呢，你这个欠钱不还这是不可以的。那苏邦律所也是专门处理各类的债务纠纷案件。如果说拨打电话043185671234或添加微信24634569，现在联系苏邦律所呢，可以预约首次的免费。

0: 就是到了一个新的，还是同样的一个地址，但是换了名字之后，他这卡里的钱就不能用了。
1: 嗯，那你可以找这个品牌的这个总商家，因为品牌加盟的好处是什么？可能他这个店就是他现在在你们小区或者你们附近的这个店，他有可能是黄了，然后干不下去了，但是他肯定还有其他店。他其他店要么就是因为品牌是什么？品牌他得负责任，就是我在你这儿有一个储值卡。你现在给我兑付不了了，甚至于说，你的店如果离我特别远，我这个消费特别不方便了，我找品牌我是能把这个钱要回来的。为啥我刚刚问一下，说是这个是品牌店呢，还是说是就是普通我们的这个生鲜超市？
0: 还是一
1: 如
0: 个
1: 果
0: 品
1: 普
0: 牌，
1: 通的是，对，普通的生鲜超市的话呢，我们肯定不能去找品牌，哎，我们可能得找经营者。但是这种品牌的话，你直接去找这个总的品牌，它是可以给你解决这个事儿的，因为它下放的代理商，他当时都有相关的信息，就是哪怕说是他帮你去从中做个协调，也有利于你这个事儿最终解决。嗯。
0: 好，那这样看一看，有没有他的这个就是即使换了品牌，他有没有这个电话，能不能够联系上，或者之前的一些电话，看一看怎么样去沟通。如果说沟通不畅或者有问题，没问题都可以和我们来联系，可以和我们的苏邦律所或者和我们的节目联系都可以，我们看看怎么样能够这个能够给您一个说法，帮您维权都是没问题的。好的，来看一看，这是我们的三部电话继续开通，看一下张先生，这是工商方面的问题。39的这位张先生，您好。
2: 哎，你好，律师。
0: 您好，您讲。
2: 就是我吧，我3年前受的工伤，完当时吧认定了工伤，也评了8级伤残，也拿了一定那个伤残补助金了，都给我了。但现在我的旧伤又复发了，不是说我事儿多，现在得需要医院治疗，现在还得做手术。我听大夫说还得10几万，我就想问问，这个工伤复发了还能享受工伤待遇吗？而且这医疗费谁出？
1: 可以享受工伤待遇，你们当时交工伤保险了没？
2: 交了。
1: 交工伤保险你就正常总保险报就行。你这个医疗费的话，工伤保险这边报。如果说工伤保险，因为咱们现在可能工伤保险报的时候，它有 A 类药、B 类药，哎，进口药这些它报的少，报的少的这部分的话，原则上是你拿50%，单位拿50%。嗯。
2: 那律师，我还
1: 你
2: 想
1: 正
2: 问，
1: 常治就行，你正常治，你跟单位这些都打好招呼，留好证据，就证明说是，哎，你看我的这是工伤部位又复发了，还需要继续治疗。哎，你要求单位正常配合你去走你的这个统筹报销，这些都可以，因为统筹报销它每年可能制度上会有一些变革。哎，就像说是以前我们有从外地直接到长春的，他们需要有转院手续了这些。直接就能报销了，这样会更省事儿。所以说，你先打好这个招呼，整体把这些都做好了，你下一步报的时候也方便，好吧？
2: 那律师，就我想问一下，这个工伤复发了，需要重新再认定吗？还是直接就能享受这个待遇啊？我需要走什么程序吗？
1: 不需要重新认定。就我跟你说的，你正常把你以前的工伤材料正常给单位提，单位再正常跟医保这个系统去提。然后走过了以后，你下个医疗费这些正常报就可以了。嗯，
2: 行，那你们电话是多少啊？我想，我还是心里不托底，我还是想详细情况跟你们说一说。
0: 张先生，如果说您现在手里有方便的话，您可以记一下，苏邦的微信24634556。另外呢，还24634，这是可以添加微信的。另外，您也可以在我们节目之后，就是我们节目1点钟结束嘛，您可以拨打苏邦的热线是043185671234。都可以后续继续沟通。好的，好，我们再会。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播出时间是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节目中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在生活中，如果遇到了一些法律问题，都可以来向我们咨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如果有问题，都可以来向我们留言。尹律师，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视频号上有一个朋友留言，想问一下您。他说：“我跟男朋友分手之后呢，我是发现怀孕了，然后我现在想生下这个孩子，但是男友 前男友是不同意，他想。

0: 问一下，说我把这个孩子生下来，能不能够向他要抚养费？
1: 可以，因为生育权的决定在女方，就是女性可以自主的去决定我要不要这个孩子。如果你决定要了，因为你的孩子和他有一定的血缘关系嘛，然后他是有法定的这个抚养义务的，
0: 对，有没有听到我们律师的给您回答？这个呢，生了孩子之后要抚养费是没问题的，这法律是有规定的。好，这是来回答这位朋友。我们的三部电话是继续开通，来看一看，这是李先生，李先生您好，电话接通，您好，您讲，打进三个幺的这位李先生。好，那这个稍后呢，我们的导播可以回拨一下，也和听众朋友说一下，那电话呢打进之后，您先不要撂，我们有电话是几个嘛，我们要一个一个的来进行给您进行回答。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是在每周六和周日的中午12点为您播出。节目中为您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的三拨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
2: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3: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
4: 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
3: 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
4: 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午后的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西部及南部有中雨，局部地方有大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长春市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
2: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0: 老张驾车行经人行横道时，不慎将正在过马路的未成年人小强撞伤，后经法院审理判决，小强拿到了相应赔偿。时隔2年，随着后续身体生长发育，小强逐渐出现双下肢不等长的后遗症，司法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明确该继发损伤系由前次交通事故所致，小强就二次治疗产生的医疗费、伤残赔偿金等新增损失，还能再次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6: 小强可就相关损失再次诉请赔偿，民法典第1179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交通事故的损害后果具有潜伏性和渐进性，本案中小强在初次获赔2年后出现长短腿，经司法鉴定证实与2年前的事故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属于新发现的首次诉讼未能涵盖的后续损害。

0: 鉴于这一新症状的出现及相应的鉴定意见，均属于前诉判决生效后发生的新的事实，故小强可根据法律法规再次起诉，就相关损失主张赔偿。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帮都行。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零四三幺八五八幺五幺幺幺八五八幺五九九九八五八幺五幺九九。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
0: 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速邦都行。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我是主持人郭兰。节目中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那生活中如果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可以现在来拨打零四三幺八五八幺五幺幺幺八五八幺五九九九，八五八幺五幺九九，这是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电话，也可以通过速邦的线下服务我们的一个咨询电话是零四三幺八五六七幺二三四，都可以来咨询您遇到的法律问题。那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由法律问题同样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打在公屏上，我们都能看得到。来自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将为您做解答。 尹占利，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十余年，不管是需要走上法庭的诉讼业务，还是庭外调解、合同拟定等非诉业务，都立足实务场景，持续复盘总结，精准把握不同类型案件处置规律，实现理论知识与实战经验深度融合，以专业素养与责任担当为当事人筑牢法律保障，赋能权益最大化落地。 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
2: 我们的三部电话是继续为听众朋友继续来接，这是打进三个九的王女士，王女士您好。哎，你好。
0: 你好，您讲。
2: 我通过中介吧，看了一套房子，然后我觉得这个房子挺好的，我还真的挺满意的。 但是呢，你说咋的？这是这个中介费太贵了，但是我就没定。后来呢，我又通过别的中介，哎，他这个能够比上一个中介的便宜一半的价格，然后我就把这套房子就买下了。买了之后呢，现在呢，你说第一个中介，哎，找我要这个中介费，是我跳单了，他要告我。我现在想问一问，这算跳单吗？
3: 然后我需要给这个第一个这个中介的钱吗？你好，就是正常您和第一中介签没签这个居间服务合同？跟
2: 第一个呀。
3: 哎，对，你也没签。然后是什么呢？因为一般得看你们有没有合同。你如果合同上边确实当时写了有居间服务，如果说是你接受了他的居间服务。 他是首个带你去，就相当于说带你去交涉这个房屋的购买事宜的，之后你再通过其他的中介去购买，哎，有这个协议，你也得按照这个协议去给他支付中介费。有这种规定的话，法院是会支持的。如果说没有的话，那有的时候举证责任就在他了，他得拿出这个证据证明你们当时有这些约定。有这些约定了的话，因为你可能现在存在两个中介费都要付的这么一个。 是，哎，有的时候也不会百分百给你支持，也会适当的有一些见面。
2: 哇，没有，我们跟他俩也什么也没有提。

0: 什么都没签，
1: 什么都没签，
0: 那他究竟这个跳单他是怎么认定啊？
1: 对，
0: 我又没有跟第一个中介就是那个读签什么委托书啊什么的都没有，他咋
1: 跟你说他现在？他现在能举出来的证据就是你和他的一些电子的微信的或者说是通话录音的这些证据，知道吧？所以你自己把这个证据把握好就行了。你要是说之前他没有，之后你也不要让他再给你取证了就好，不然的话你可能就比较被动，好吧？
0: 哎呀，是我年轻我还寻思我理直气壮的呢，我还真没寻思有这大事呢，那我还得怎么办呢？
1: 行，你要是不放心的话，您这样，您可以把您手里的电子材料拿着过律所来，我们给您看一下，哎，看一下，咱们再线下分析一下这个案子，好吧？
0: 哎呀，那好，那我加一下咱微信吧。
2: 好，对，王女士，您可以记一下微信2463456，这样可以。
0: 2463456。
2: 对，您把您这个资料您拍下来，给我们这个律师发过来，我们给您看一看。
0: 多谢，
2: 哎，好，王女士，我们开会，好的，好，我们的三部电话呢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有法律问题同样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向尹律师继续的咨询。
3: 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2: 好，我们的三部电话呢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来看一看打进3-9的这位安先生有什么问题吗？安先生您好。
4: 哎，主持人好，律师好。
2: 您好，您请。
4: 我和我媳妇吧，这结婚好年了，这成天打打闹闹的，这日子吧过得就挺闹的。完了说咱俩不能过，他也同意了。完了说这协议就离婚。我这也是为了快点吧，就是赶紧吧，就是咱们说赶紧解脱就拉倒。我呢当时呢就是他提的条件吧，我真的全满足了。我两套房子给他了，孩子也给他，然后每个月呢还给孩子掏5000块抚养费，我还一次性给他拿了50万块钱的现金。完了这不是离完了后吧，我的同学我的妻子说你这么草率呢，你这样是能行吗？完了他们这么一说吧，我也现在也后悔，我就觉得这个财产分割吧有点不太公平。律师，我现在就想问一下，我能不能起诉这个重新分配这个财产？
2: 啊，
1: 离婚协议已经签署完毕、履行完毕了，是不是啊？
4: 对。
1: 那你就不好去推翻这个事儿了，因为咱们法律也有明确规定，你除非你拿出证据证明当时存在一些胁迫了、重大误解了，这些才可以。按您现在跟我说的，就是说可能当时咱们就想这么去处理了，但是现在就有点觉得有点后悔了，是不是啊？
4: 对啊。
1: 那这个不行，因为你不存在法定的事由去推翻这个事儿，所以说是你除非唯一有一种解决方式啊，就是法律不干涉，你们自己去协商重新规划，你自己再去把你前妻找到，然后你们正常再去协商等等一系列，你重新定或者重新去分配，这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你再想通过法律、通过起诉去改变，不好去改变了啊。
4: 那你说吧，律师，我说行，我总觉得吧，现在有点不甘心。我寻思我再咨询你一下，就是这个离婚协议签了之后，能不能反悔？再就是多长时间内我可以再起诉的？还需要啥证据啊？这玩意行不行啊？
1: 这个不太行了，因为什么呢？你现在说是你要去诉，你肯定得有一个点，你觉得说是原来协议是因为有一些法定的事由它不生效，或者说是我可以撤销，你得有这些事由。但是反悔不是我们去把这个东西否定掉的事由。
4: 那这样吧，就是
1: 你现在唯一解决途径就是找女方去协商，或者说是你想再过来让我们给你当面出意见也行。

0: 那这样吧，我还是把我这离婚协议就是帮我拿着，你帮我看看这里头我能不能在这看咱们对咱们有利的地方，你再帮我看看行不？我找你去。
1: 行，行行行，好的。
0: 哎，好，谢谢您啊！
2: 哎，好，
0: 谢谢，
2: 哎，好，安先生啊，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微信24634562463456。我们看到我们的微信啊、公众号有朋友说的，今天打不进电话。我们今天的电话线路确实是有一些问题，好像只有一部电话现在能够打通。但是呢，您试一下，看看这新的电话空下来了，看看能不能够打进来。然后这里头啊，就您想问一下，就是公司想问一下，就公司违法解除的问题。那如果说电话打不进来，您也可以简单把您的情况呢打在我们市民号的公屏上，我们的引力室呢也可以给您做解答。那今天可能是稍微有电话有一些故障，听众朋友不要着急，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的视频号，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您电话打不进来呢，可以通过平台我们都能够看得到您的问题的。好，这是回答这位朋友。我们看看微信平台，有一个朋友想问一下，他说：“尹律师，我有一个朋友吧，是单身独居的，他曾经有子女，但是呢，就是失散，这子女找不到，父母也是过世了，其他亲属都疏于来往。他现在有社保，有房产，而且他已经签署了遗体捐献协议。说现在有一个问题，他现在病重了，如果他过世之后，他的这个丧葬费还有抚恤金。”生前肯定是不能领的，这是不是就白费了？说这个可能也会有十来万吧。还有他的房产，那这些财产，现有的法律政策会怎么处理？这归谁呢？有没有什么办法？他就是他这个丧葬费、抚恤金能够事先支取出来用掉吗？想问这个情况。他提到了有一个子女，但是失散了，这个。不知道这个在法律上，像他如果真的人现在过世之后，他的这个财产怎么样处理？尹律师，你来给我们回答一下。哎，
1: 你好，是这样的，就是咱们现在是按照法定继承去走的，就比如说，你看现在说是这个可能确认不了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还在不在，就像这个孩子失散了，对不对？但是法律规定是怎么样，就是相关的民政部门了这些会先行把这个财产给你做一个监管，但是监管是有年限的，如果说是达到一定年限了，这个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还是没有出现的话，可能这个财产就得收归国家所有了，这是第一个事。第二个事是他现在还可以通过另一种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啊，因为现在有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在前边横着，轮不到第二顺位的法定继承人，所以说这个孩子失散了，你们看看现在是找回来的概率大与小，如果说是完全没有这种概率了，那咱们可以宣告死亡，因为咱们的法律有这种特殊规定，你要把第一顺位的这个法定继承人宣告死亡了以后，那就相当于说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全部不在了，然后我们就严格按照第二顺位这样去继承，第二顺位的所有法定继承人正常去走继承的时候，这些钱了、房产了，这些全部都能取出来，取出来正常按照第二顺位的继承，第二顺位继承人的这个顺序去走法定继承就可以了。
2: 就是回答这位朋友。那如果说想要后续如果说还想要继续的去了解相关的一些政策呀，或者像这个曾经有这个子女失散了，但是怎么样去申请他这个死亡，不知道怎么办，您都可以添加一下我们苏邦的微信24634562，都是可以的。好，我们的这电话，吴女士，我们的听众吴女士打进电话来看一看。吴女士您好。
3: 哎，老师您好，请问一下可以听得到吗？
2: 可以听得到，您说。
3: 哎，好嘞，是这样的，我就是刚才在公共平台上留言，然后想咨询一下相关问题。那么我先把我的个人情况先说一下哈。
2: 您说。
3: 就是我现在的目前的话是在职公司入职11年4个月，然后呢公司的话就是有意在进行一个优化的一个情况，然后让我们的领导以及我的大学领导找我谈了谈，但是没有 HRBP 跟我谈，想了解我的诉求。目前我跟他们的谈判当中的话得到的诉求是他们只愿意给我 N， 然后其他的程度不想给，但是呢我的诉求是我今年入年入职的话，我是2015年4月份入职的，那么到现在为止已经11年多了，然后我的诉求就是我想得到2N。但我知道哈，因为这种上市公司的话他肯定已经有把握，目前据我了解到就是我们走的那些小伙伴当中呢有拿到是什么呢，就是N 的 N 加一的， 但是也有拿到什么情况，就是说你把你所有的补偿都给到我，就是类似于二 N 的这种情况，可能达不到二 N， 但是也相对来说能达到更大的权利去争取吧，这个意思。那我的诉求是什么呢？就是我想为了我个人的一个情况，就我想更大的拿到我的一个就最大权益。但是公司又同时昨天找我施压什么呢？就是因为我的老公也在我们公司，但是我们是负责不同项目，他就说如果这个事情闹大的话，或者想不想他怎么办？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2: 尹丽。
4: 你好，我了解您的意思了。因为什么呢？就是公司辞退你的话肯定是二，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公司现在跟你谈、
3: okay.
4: 协商谈的话，其实我们一般 N 加一是几儿，然后你们可以在 N 加一到二 N 之间双方协商一个合理区间，然后正常去走。就像你现在可能11年零四个月，你就是11.5的这个工资嘛，对不对？ N 的话，
3: 对对对，
4: 然后 N 加一的话是12.5的工资，然后你这样去跟协商，协商不通的话，你就正常去等待，因为你公司现在既然想裁员想优化，那肯定下一步他也会走，他如果给你发这个辞退了以后，你正常去走二二。然后因为什么呢？就毕竟存在你们这种特殊情况，你聊的时候可以，就是我态度我永远是最好的，对不对？但是你必须达到我的这个诉求，对吧？比如说我可能现在本来现在是你要是二人的话，可能就是二十三个月的工资，哎，对不对？哎，然后你要等你能给到个17.8，哎，你也能接受的话，那你就要去跟他聊。如果说接受不了的话，那单位也没必要说那些，就是我是我，你是你，你丈夫是你丈夫，对不对啊？哎，因为他也不可能因为你这边直接把你丈夫也辞退了。如果他两方都辞退的话，那你们两方都拿二人走，那不就行了吗？对不对？所以说他有的时候他就是拿这个事儿去吓唬你一下，不用太在意。
3: 是这样的，老师，我很害怕，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一直拿我的老公在压我，但是我老公在我们公司的岗位的话，他是没有外人可替代的，他算是我们的一个大区。但是哈，他觉得这样的话我完全可以打压你。但我老师，我还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按我的工资水平的话，我是一个月10000的，那么按我这个水平算的话，我的诉求你看啊，12.5的话那就是25万，我的诉求的话就是我的内心的话就是我18到25完全可以接受，但是我不能表现出来。但是换句话说，我没有办法，我就是我按法律来讲的话，法律上没有说 N+8 N+5这样的一个流程，我不知道这个法规在哪儿。那么我只有法规所得到的是，包括豆包查了一下，就 N+1以及2N这三个选项。
4: 对的。就我刚才跟您说的，您现在是什么呢？你既然谈判的时候，你就跟他说清楚，你说你现在既然跟我聊，你就是不想让我干了，对不对？可能就有给我二恩的可能性。那我也想跟你聊，我也不想等着你那个二恩了，那咱们就取个中，对不对？如果说是那咱要是不想聊的话，那我就等着你了呗，等着你的辞退通知，我直接管你要二恩了，到时候也是全都是法定项。再加上就像你们说的这个外资企业啥的，其实他们更了解这个事儿，所以说是他们可能自己就会内心去衡量这个事儿。
3: 是的，老师，我想确认一个问题是啥呢？就是因为我看了一下，就咱们这个 N 的计算哈，它是要求说给我们上一年的各个 APP 里边这个钱，同时呢加上你的补助，那么这个补助的话就很模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工资水平，我们工资的话，我们有一个叫做吃饭的补贴，它不算在我们的工资里边，就可能公司为了避税，我算在差旅费里边给到我们，每个月的话，比方说2500块钱，同时还有电话费补贴，就是每个月的话就是100多块钱。那这个的话，我需不需要算在 N 里边呢？我觉得应该是需要的，对不对？
4: 正常是的，但是你存在这种特殊情况，你自己就得先去留一个证据，证明这个钱不是差旅，就是实实际际就是你的我的一些生活补助、福利待遇。
3: 哎，
4: 你得自己把这个证据留好。谈判如果有很多技巧，哎，你要是说是就谈判技巧来想咨询的话，你也可以加上我们微信。最后咱们约到所里面谈一下，好吧？
3: 啊，可以的，老师。然后还有一个问题，老师，最后打扰您一下，就是我想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现在我想，因为我是2015年4月7号上班的，那么我按转正的这期算，还是按上班当天算呢？就是算
4: 按上班的计算， 你试用期也属于劳动合同建立啊。
3: OK， 那

0: 就是按四月去，他的意思是，就是昨天我们那个领导找我来谈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还有一个问题哈，老师，我想跟您说强调一下，我的年假，如果我十年以上的话，我有年假，对不对？我去年的十天年假一天没休，我去年的就是周末加班假，那都给我清零了。然后我今年的周末加班假的话，应该有10天，我今年的年假有8天，我这样算起来的话，那就是我去年的假加上今年假，我现在目前的话应该有28天的假期，他都不给我钱，他都不想给。然后意思就是，那你自己休假，就这样。
1: 不合理，我跟你先说说年假啊，年假要么就给你休，要么就是三倍工资，然后再剩下你，就像你周六周日的加班这些，正常是什么？除了法定节假日，法定节假日三倍薪的这个假期不允许给你调休，其他的是可以去做调休的。你现在能调休，你调休；你要调休不了，你以后就主张钱，这都是合理的，法律都支持的啊。但是
0: 好的，
1: 前
0: 太
1: 提
0: 好
1: 条
0: 了。
1: 件是你这方面的证据你得收集好，就比如说你上下班打卡时间，然后
0: 啊，有的。
1: 加班的一些工作交付，这些都需要留存好，好吧？
0: 好的，上下班我记下来了，上下班，然后还有那个就是留痕，是吧？哈。
1: 哎，对，留痕工
0: 还
1: 作
0: 有一
1: 的
0: 点，
1: 交
0: 老师
1: 付。
0: 就是，明白。还有一点，老师什么情况？就是我们公司可能它有一个就是很让人费解的事儿，就是比方说我是考了这个副主任职称，他就说，那你考了副主任职称的话，你的就是法定节日加班肯定不可能给你三倍工资，只能让给你调休，就这样一个，就是他在写了我们这个员工行为规范上这样写的，我不知道会不会拿这个找我，
1: 不可以，就我刚刚跟您说了，法定节假日就是咱们三倍薪的，你必须给我三倍薪，不能以调休去替，这是法律强制性规定。即便写在您的员工制度里，写在劳动合同里，它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它都是不生效的。
0: 明白，那我这劳动合同我特意查了一下，因为11年的话，我虽然说还没有说无固定限期哈，我现在目前是固定限期是三三五的一个情况，我现在目前的话是到2029年的12月31号，也就是我现在在合同期内，他进行对我的一个优化，他并没有说我就违法辞退你，我就想让他主张辞职的话，但我就直接，比方说面谈 HR 的话，下周面谈 HR 的话，那我是不是可以直接跟他谈说，就是您是想要优化我，还是说想要辞退我呢？是可以这样说吗？
1: 其实你现在就是他们找你聊，你就直接跟他说，你说我在单位干得挺好的，对不对？你们现在
0: 对
1: 聊
0: 的，
1: 是
0: 对的，
1: 想干什么，对不对？哎，你让他
0: 对，
1: 说出这个话，然后再有
0: 好的，
1: 就
0: 好
1: 是
0: 的，
1: 什么呢？再有就是，其实你现在整体是什么？你整体还是你不是你主动的推进这个事儿，你得让他们觉得，哎，他们要着急去找你聊，然后你把情况告诉
0: 明
1: 他们，再
0: 白，
1: 好聊一点，好吧？
0: 明白。那我就是正常，我上下班，我什么都不耽误，就完事儿了。好嘞，好的，老师，
2: 对，我也是，
0: 感谢您，谢谢
2: 好
0: 您，
2: 的，
0: 老师，
2: 好的，好，
0: 我稍后加您的微信吧，好吗？微信上，
2: 您记一下，24634565，
0: 24634566，
2: 对，
0: 好嘞，老师，
2: 好
0: 谢
2: 的，我
0: 谢，
2: 也是，
0: 好
2: 我们
0: 的，
2: 也祝您维权成功啊，
0: 谢
2: 好
0: 谢
2: 的，
0: 您，谢谢您，好，
2: 好
0: 再
2: 的。
0: 见。
2: 好，好的，哎呀，非常感谢尹律师给我们做的解答。生活中如果说还是有这样的一些和公司的一些纠纷呢，一些想要维权，都同样可以在我们节目之外，也可以通过苏邦的电话043185671234，还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6。同样呢，如果有资料的话，可以带着相关资料来到苏邦律所线下面谈，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非常感谢收听和收看我们今天的普法热线，明天中午12点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普法热线，让法治的声音更加响亮。
2: 最近收到一位来自长春的张女士的留言，让人特别揪心。说虽然今年才54岁，但是明显感觉到眼睛状态是大不如前，看啥都跟隔了层雾一样，特别害怕以后啥都看不清。说实话，每次看到听众说自己眼睛不好，我们心里都很着急。眼睛不比其他，身体差点事儿还能忍忍，眼睛要是不行了，那日子过得一定很为难。所以说，尽早治疗。用上节目一直在推。 推荐的好视力蒸汽眼贴，而且好视力26周年庆特别为咱吉林听众发起50岁专项补贴，只要您50岁以上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眼贴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特别添加丹参、蜜萌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特别轻松。重点提醒，好视力这次50岁专项补贴是台里专门为咱们本地听众争取到的福利，年纪符合的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不仅直接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还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床夏凉被，活动限时3天，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影响爱美的朋友，沿着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那下肢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和脉管炎患者呢，就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VE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的季节，那因为夏季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等这样的朋友呢，可以参加，并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到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姐妹们，你们有没有发现，你明明那么好看，可是翻遍所有相册就没有一张拿得出手的照片？相信是不是90%的人都没有一张能够代表自己的照片？今天给你一个发现自己独特美丽的机会，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下一站来长春了。这支团队是亚太先锐摄影大师班底，平时拍商业广告6位数起，明星跟拍1天5位数，普通人根本约不到。我们主持人已经率先体验拍摄过了，真的是美得冒泡，超级喜欢。成片出来之后，身边同事都吵着要去拍，效果真的特别出彩。我们拍的这个照片叫肖像照，不是之前你拍的那种明星照。所有人姿势千篇一律，浓妆艳抹，假面没个性，拍完就后悔。高级的肖像照拍摄风格是自然真实，它的灵魂是捕捉你的神态情绪，它不拼背景道具，是一种光影构图情绪捕捉的摄影艺术。每个人都值得有一张越看越有味道的肖像照，值得珍藏。锁定当下最美的你，想看我们摄像成片的朋友们，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回复拍照就能看到了。这次这个大牌团队做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就是想让普通人也能接触真正的肖像摄影，让你成为你自己。姐妹们，今天的你就是往后余生中那个最青春最美丽的自己，要定格当下的自己，锁定这份人生高光时刻，跟我们一起体验大师团队的服务吧。我们北京交通广播、南京交通广播、山西音乐广播的同行都开团了，好评炸了，很多粉丝都说看完照片都想哭，原来这么久都没好好善待自己，没这么自信了。去拍肖像照不仅是拍个照而已，是去跟你自己对话，重新审视你原来这么美。 现在机会到长春了，就100个名额，没报上名就得自己跑周边城市。原价3999元的顶级女性肖像摄影套餐，两次妆造加2张精修成片，肖像节活动价399元，现在限时再给我们频率的朋友。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0: 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赋，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1: 巴山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通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2: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3: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 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那这两天呐，早晚儿是凉了，但是这个秋老虎啊，到中午末一天吧，温度还挺高啊。你看有的时候就能达到30度，所以很多人呢就感觉说，哎呀，受不了，迷糊、心慌，还冒虚汗，是不是？最近这几年，整个咱们东北地区温度啊上升了，冬天都没有原来冷了。过去大冬天，北风冒烟雪，那刮的闷闷的，那冻的刮鼻子刮脸的。那过去呢，人说冬天，把耳朵冻了，把手冻了，脚冻了，那冻疮啊，一到冬天就犯呐，可多了。你看现在就少，是不？它这个温度普遍呢，比过去呢升高了啊。再一个，过去谁家有空调啊？ 那可是稀罕物啊！你看现在家家有空调，啊，年轻人那小孩天天那屋里开空调，他不出来，注意啊，容易得空调病。你看咱们岁数大的老哥哥老姐姐，不敢吹空调。我跟大家说实话，慧心我就有空调病，我就不敢吹空调。我一吹空调，我就肩膀头子疼，就胳膊就疼，就冰凉，我就不敢。一进商场，唰一下就凉了。那有的人家呢，年轻人不出屋啊，啊，坐办公室的，或者是在这个你看上有些大的商场，大的写字楼，你上里边，唰一下冰凉。那纯得空调病。你看咱们这岁数说天热了咋整？吹电扇，哎，吹不坏。你咱们不能对着吹，让那电扇的脑袋呀来回晃，哎，转着圈的吹，这行。再一个，整把扇子呼哒呼哒呼哒的。咱们老哥哥老姐姐穿啥？穿个大背心子，是不是？哎，但是。就是有风湿类风湿的人，夏天他真不敢吹，就大夏天的不敢穿裤衩背心，就现在这不天凉了吗，8月20多号了，有的老姐姐是不是把线裤穿上了啊，线衣也穿上了吧，长袖的，为啥他凉，就这两条腿就凉了，哎，是咋回事，寒湿风寒湿热瘀，它是四种邪气。你看这个风湿，风湿有热的，你们知道吗？说呀，我这拨了盖疼，火是燎的疼，热疼热疼的啊！哎，是咋回事？你说，老哥哥老姐姐们，就是它出现那种湿热在里堵着。所以今天慧心要重点讲解风寒湿热这三种邪呀，老伙伴们呐，啊，风寒湿热你把它写上啊，老哥哥老姐姐你把它写本上，咱们重点讲啊，因为呀，慧心呢跟大家这些年了，啊，我给大家呢在讲病的时候吧，咱们重点把。常见的慢性病讲明白，它伴随的一些病症咱们也讲透，那就是让大家呢能够吧知道我这病是咋来的。那你看慧心啥时候说哎呀这个药好，从头到尾就讲这药，那跟爆豆似的哇哇哇哇哇哇，他都不重复，来回这么的讲，你听这一节课他来回就这一句话来回说，为啥？就卖这个产品呢？哎，谁吃都行啊，包治百病啊，卖完他走了，你找不着了。所以有些讲课你听3月没了，6个月走了，1年的很少，是不是？啊，我给你们讲几年了？7年了，是不是？啊，咱们目标是几年？再讲10年，目标再讲10年啊，到我75我就讲不动了。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啊，要珍惜这10年呐，人这一辈子还有几个10年呢，是不是？咱们接着讲病啊，讲这个风。这风邪它让我们体内呢出现哪些堵哪些虚，就人得病无外乎是堵和虚，我不是说了吗，70岁以上的老年人无病三分虚，啥病没有都虚三分，啥虚？肾虚，到一定岁数尿尿就没劲儿，就腰疼脑袋不清亮，就是肾虚，骨质疏松，再啥气虚，长病长的人就没劲儿，再啥虚，神虚，精气神不足，人打蔫儿啊，长病长的他打蔫儿了。你看你好几年没见着这人了，咋这么2年没见着他呢？说可不咋的，2年没看着老张头了，领不定看着，哎呀妈呀，你咋瘦这样呢？哎呀妈，他咋变样了呢？ 吱声的呢，啊，跟那二年可差老了，那二年多有精神头啊，可不咋的，咋的了？他得心脏病了，做支架了，哎，还得糖尿病了。你看，长病长的没精神头了，蔫头耷拉脑的，这是虚，所以要补，要精气神同补，要吃灵芝、葡萄籽儿、红景天胶囊，全名叫葡萄籽儿、灵芝、红景天胶囊，吃它能干啥？西医叫提高免疫力，等于中医的延年益寿。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啥都不用说，就从八月份开始，手上有葡萄籽儿、灵芝、红景天胶囊的拿出来，早三粒儿，晚三粒儿。我告诉你们，坚持吃，活到老吃到老，绝对让你多活几年。而且掰的掰的，看啥？就看精神头。掰的掰的，你七十我七十，咱俩就比看谁精神头足。就往这一站，这一百多斤儿，我精神的力争的，眼睛锃亮。你呢？哎呀妈，搁那缩个脖，勾个腰，耷拉个脑袋，眼皮塌的，都没精神头了，你都快睡着了。你说是啥？谁能长寿？咱俩谁能长寿？有精神头的呗，对不对？啊，所以现在咱们把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拿出来吃就行了，它任何副作用没有，有条件的常年吃，啊就行了。这是我告诉你们，它好不好，大家自己品。我不说它有多好，我就告诉你它有啥作用，你就自己决定就行了。啊，下面呢，我就讲这个我们常见的风湿骨病。为啥讲？昨天晚上咱们农安的那个老李大姐给我来电话，就哭了，把我哭的这难受。再一个，老哥哥老姐姐们呐，慧心有点要求，你们找我看病你不哭行不行啊？本来我这人就心软，你一哭吧，我这一天都不得劲儿啊。我这一天六十多岁了，到医院早晨八点钟坐这儿，这就排队，那椅子上就坐七个了，都在那抻脖等我，我都不抬头，号脉开方，号脉开方，一直到中午十二点。哎，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啊，咱都有个好心情，别哭，有事儿说事儿呗，你一哭我可难受了。那个老李大姐，你说她用啥哭？腿疼，胯骨疼，她就怕得股骨头坏死，怕瘫痪。反正吧，你该说不说的也是真难受。俩姑娘，你这老太太命也不好，俩姑娘都离婚了，离婚了自己还顾不上自己呢。大的离婚了，上沈阳打工去了，说搁那个浴池搓澡。二的离婚了，还受点刺激，得抑郁症了，一天不说话不见人，闷闷不乐的，就跟有精神病似的。哎，叫抑郁焦虑症。哎，动不动还不想活了，你说他妈还得看着他，这老太太还腿疼，就因为这事儿跟我俩哭了。他憋屈呗，他老头是去年没的，得肺癌没的。你说老伙伴们，人活着这一辈子多不容易啊！所以咱们吧，乐乐呵呵的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家家有个难唱的曲儿，高兴，活一天乐呵一天。你愁眉苦脸给谁看？人家不说吗？穷在大街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你现在手里赚一百万，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都来了。你现在长病，哎，你儿女还没出息，你看你亲姐和妹都不搭理你，你找你亲姐姐亲妹妹，你找她，她还得巴扯你两句呢。你说那孩子让你教育的，你瞅着你这一身病不治，那时候我就说这孩子不管不行，你这孩子结婚找那对象就不行，你不听啊。你看他还给你破头歇，他给你后悔药，他给你拿两万块钱让你治病呢， 现在没有这人，亲爹亲妈，我告诉你，能说给你拿出来钱让你治病的也不多啊。所以老伙伴们呐，啊，咱们呢有病早点治啊，能吃小药吧，这溜着点药吃，搁家能吃好不犯病，你不遭罪，再活十年十五年的就行了。那当然了，我说这是八十岁以上的，你再活十年十五年够本儿。那你要六十岁，那你再活三十年呗，是不是 啊大家别挑理啊，我指的是八十岁以上的啊，你别整的说四十岁听我广播呢，老师告诉再活十年，你这你啊别胡思乱想啊，说话别钻牛角尖儿，别抬杠啊。哎，咱们现在就讲这个风湿。风湿咱们东北常见病，南方少啊，但是他那边潮，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让咱们东北人说上广州深圳呐，他那背后褥子都湿潮，咱待不了，咱这背后褥子干爽，咱待着得劲儿。冬天你别看冷，哎，有地热，屋里有暖气，在屋里还能吃火锅，还能吃冰棍儿，还能吃西瓜呢，咱们是不是挺好啊？咱别羡慕他们说上南方去的人，有那老太太还显摆，我刚搁深圳回来，儿子搁那儿了，我搁那儿待仨月呢，他显摆你离他远点儿。真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张嘴闭嘴上南方待俩月仨月的，不知道咋地好了就显摆。为啥我知道？你说我成天接触患者，就这帮老头老太太说这话呀，我成天听啊，我太知道啥样了啊。你说你找我看病，你刚搁广州深圳回来，你跟我有啥关啊？你显摆啥？有儿子买房子啦，又怎么怎么地啦，儿子搁那儿这上班挣钱啦，又国企显摆。你身体好杠杠的，血压不高，血糖不高，血脂不高，你显摆吧，我羡慕你。没有脑梗，没有心梗，没有风湿，你显摆吧，我羡慕你啊。咱们现在比啥？比健康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长点病不要自卑，不要想不开。这个风湿吧，一个是小时候着凉了，它是寒啊，小时候着凉咱东北就纯纯的是寒邪。这个寒邪呢往哪儿走？寒邪最伤脾肾哦。老哥哥老姐姐受寒的，就咱们年轻的时候，老哥哥你那个大冬天的扛麻袋了啊，出汗了，或者是开春种稻子了，那个水里有冰碴子冰凉的你还下去呢，或者是冬天家里穷没穿上棉裤，这都是寒。寒邪伤的是脾肾。为啥我这么说？只要有寒邪有伤脾肾了，一你大便不好，这个大便纯大便，脾胃虚寒的大便，就是脾胃虚寒是啥？大便溏稀，一堆，就你拉的时候是一堆稀屎下来的，它不是一条黄色香蕉便，一摊子一堆，要么就小细条，一小段一小段的。哎，肚子疼，你摸肚脐周围冰凉冰凉的，这叫脾胃虚寒。脾胃虚寒容易五谷不化，吃啥拉啥，吃木耳拉木耳，吃玉米拉苞米粒儿，啊，吃啥拉啥，就是不消化的东西能排出来，哎，这就是脾胃虚寒。那么，脾是啥？后天之本。昨天咱们说了，不管你吃啥，牛肉馅大包子，啃的玉米，还是土豆茄子，还是酸菜馅饺子，啊，哎。这个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就笑说，你看慧心，我最愿意吃的就是酸菜馅饺子啊。再一个呢，这岁数大了也怕体质弱，怕缺东西，提高抵抗力嘛，你说我要让我老头做啥，包牛肉馅大包子，哎，放点牛肉，哎，少吃猪肉，

手脖子、胳膊肘、肩膀头是不是凉的？发皱的，发紧的，老百姓说聚筋的，是怎么回事？寒邪凝滞，寒邪收引，不明白呀？水冻成冰了，是不是凝了？啊？那水管子里那水要冻了，是不是水管子就爆了，就裂了？它收引呢？所以说你聚啊，越冷越爆膀啊！一冷，哎呀，你看谁冷？说我敞怀，把怀敞开，哎呀，我好冷啊！你看谁这样？大冬天他冷，他爆膀，所以凝滞收引，凝滞就是天冷大劲儿的，那水能冻成冰，凝了，叫凝滞；收引你往一起聚，就是冷了你爆膀。你冷了，你不能说我把怀打开，你看谁把衣服扣打开的敞怀？哎呀，我好冷啊！二傻子呀，哪有那样的，是不是？冷了爆膀叫收引，所以寒邪能让你血流的慢。得这个风湿关节炎的，膝盖关节、髋关节、踝关节、颈椎、腰椎这儿周围的血管神经，它血流的慢，气血运行慢，所以就冰凉梆硬。你看颈椎病的是脖梗子梆硬，往后一扬脖一转头嘎巴一响，腰是不是冰凉梆硬？髋关节和膝关节都是冰凉僵硬，这是寒邪的特点，这是寒邪入骨头缝了。它先伤体表，然后由外往里走，伤你关节，你得风湿关节炎，就是说那个气血不和呀。哎，气血不通畅了，他就关节疼痛啊。所以你看治风湿治关节炎的用啥？活血化瘀通络的，散寒的呀。啊，活血化瘀通络止痛，是不是？哎，所以这个时候你这个病吃啥？吃绞股蓝总肝胶囊就能治风湿关节炎冰凉僵硬疼痛。它第三条是不是写着呢？益气活血，除痰化瘀，那个淤血它是能让血脉流通快，气血通了它就不疼了啊。然后它往里走，这个寒邪往里走，往里走伤的就是脾和肾这两个脏器。所以你只要有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啊，保证大便不正常。你看慧心敢说保证，咱们那个松原呐，有个老姐姐，她就愿意听我讲课，啊，她就佩服我什么呢？她说：“你看别的大夫说啊，有可能这样啊，有可能那样。”她说：“你看你敢说保证？那你看她就是那个结论。你当大夫这么多年的经验，你不敢说吗？啊，所以我敢说，有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你保证大便不正常。”你要是抬杠，你说那还行，你知道什么叫行吗？黄色香蕉便叫行，每天早晨7点钟大便，就是5点到7点，或者你7点到9点也行，你到点儿你就便，黄色香蕉便一条我算你行。但你呢？你什么样的大便呢？黑的、绿的、一小条、碎碎糟糟的，啊？里急后重，感觉有憋的难受，快拉呀！感觉有来的急，快点去，到那儿还变不出来，变还变不净，变不干净，有可能还整第二回、第三回。你这叫正常啊？啊，那叫不正常，这就是脾胃虚寒。哎，所以这个时候脾胃虚寒了，可要出事了。啊，一旦脾胃虚寒，大便不正常，我昨天说了。咱们人呐要排毒，你吃牛肉馅大包子啊，包括酸菜馅饺子，不管咱们吃什么啊，消化吸收了，好的利用了，不好的是不是要排出去啊？那我们人排毒排垃圾靠什么呀？对喽，除了是小便就是大便，80%都是通过大便排出去的。那你大便不正常啊？啊，所以这个时候一旦大便不正常，这个时候就会出现。

现什么？外容易得风湿关节炎，它是这个关系。你有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你寒邪先伤关节，你关节疼痛，再伤脾胃，你大便不正常，毒素垃圾出不去，这叫运化失常。运化就是消化啊，其实确切说运化包括消化，只能这么说啊，还包括吸收啊。为啥这么说？因为你造成气，牛肉馅大包子啊，还是酸菜馅饺子，还是排骨炖豆角，这些好东西你不吃了吗？吃了你是不是得消化？老百姓说得消化食儿，消化完了不好的是不是得排出去？哎，不好的变成啥？大便，咱们拉出去排出去啊。那好的你得吸收啊，所以运化是包括消化和吸收。中医讲脾胃主运化，你看我给研究生上课的时候说这运化，因为他们就懂了消化吸收代谢这么一个过程。但我给老哥哥老姐姐们讲课就说运化，一个是你消化，哎，不好的拉出去，哎，好的咱吸收。吸收的过程当中说吸收哪儿去了？哎，你想过没有，吃的包子饺子排骨豆角大虾，好的吸收了，吸收哪儿去了？这是个问题呀、啊、老哥哥啊，老姐姐，吃那玩意儿吸收哪儿去了？哎，变成血，变成血运到全身，可以说上到头发丝儿，下到脚后跟儿。你头发丝儿没有血养着，你不哗哗掉头发吗？啊，你指甲盖没有血养着，它自个儿不就折了吗？啊，对不对？那肉皮儿没有血养着，它不就干巴了吗？对不对？啥都靠血养着，所以这一个吸收就是给我们全身从里到外，从皮儿到瓤，筋脉肉皮骨头啊，肝心脾肺肾胆胃大小肠，它得提供营养，所以这个过程叫消化和吸收。那这个消化吸收过程，你好的脾胃，你看二十三十四十那大小伙子，那牛肉大包子它能造六个，吃完了你看也能吃也能拉，体格还好，站你面前，哎呀妈，跟一座大山似的，这大儿子真好。哎，那反过来咱们六七十岁七八十岁的老哥哥老姐姐呢，吃一个还行，再吃一个胀肚吃不进去了，是不是？哎，没劲儿，不消化不吸收，你说吃不好还拉肚了，它不吸收。所以一检查有啥？贫血，脑袋迷糊是不是贫血？供不上血了，脑袋浑浆浆的，脑袋不好使，我刚说的啥你都忘了。心脏缺血呢，睡不着觉，来那阵儿心突突就没劲儿，是不是？所以说一旦脾胃虚弱，你好的东西不吸收，就会造成供血不足，睡不好觉，心脏缺血，胳膊腿没劲儿，沉。这个时候可还有个事儿啊，你说它不吸收，那你说那不好的东西

你那个关节要是凉疼、冰凉的疼，先伤你的脾胃，你大便不正常，往往这个时候你就有心脑供血不足，或者出现三高。那这是伤脾，那伤肾呢？寒邪要伤肾是啥样的？肾寒呗。肾寒是啥样的？老百姓说着凉了拉了尿，是不是着凉之后就会尿频，伤我们的肾？我们的肾，左为肾，左边这个是肾，右边这是命门啊。我们人人都有两个肾，左边叫肾，右面叫命门。所以一旦肾虚、肾受寒了，会什么样？

腰为肾之府啊，你这一对这肾这腰子不在后腰这装着呢吗？他一着凉，你是不是腰疼？腰疼，尿频，啊，这当中就出现了尿频了，关节疼了，尿频。再一个气虚，肾一虚分肾阴虚和肾阳虚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啊，肾阴虚、肾阳虚听说过没有？外边寒凉。你着凉了，年轻时候受凉了，或者是吃凉的了，或者傻小子睡凉炕了，你受凉了，是不是伤肾了？肾一受虚，肾虚了就分肾阴虚和肾阳虚，所以这当中就有的人，他一旦得风湿骨病，他偏于肾阴虚的时候，阴，啥叫阴？阴就是虚的。你看我这么给你们讲，保证明白，阴就是虚的。眼泪少，眼睛干巴；唾液少，嘴干巴；尿液少，尿的不多还黄，有的大便还干燥。然后血少，精少，骨头里骨髓少，它就骨质疏松；脑子里脑髓少，它就髓海空虚，就得脑白质病变，也叫脑萎缩。所以这个时候你说咋的呀，老哥哥，一个锅我往里添一瓢水，现在烧火烧干羊了，是不是干锅子了？干锅子是啥呀？是不是热呀？烧干锅子那锅都烫挺慌，那你要五心烦热，你这缺血缺精缺阴液，你手脚心热不热啊？五心烦热，俩手心俩脚心加心脏，是不是五心烦热？所以这个时候人就得心脏病了，哎，人就心难受了，手脚心热，心烦，心慌，晚上睡不着觉，咕噜咕噜就睡不着，口干口渴。这个时候有的人关节疼，就火是燎的疼，哎呀，我这脖子盖都烫的慌，火是燎疼啊，哎呀，浑身骨头缝都热呀，疼，这叫风湿热邪。这个热还跟谁有关？还有胆，叫肝胆的湿热啊，哥哥老姐姐你们听，这当中啊这个知识太多。肝胆湿热往往有的人他大便不好吗？大便不好，血脂高，他就容易得脂肪肝儿啊。脂肪肝他在口干口苦，在睡不着觉，这就有火烤着，就上火了，这叫阴虚火旺，这叫湿热，肝胆湿热，所以他就尿黄，眼睛干，耳朵眼儿刺挠，口干口苦，这不肝胆湿热吗？所以这个骨头缝是骨蒸潮热，各个骨头节热的呼的疼，哎呀，骨头缝疼，热的呼的难受，呼一下就热了，女的就容易误解成是更年期。其实不是，其实是心肝血虚，心脏缺血，肝脏缺血，阴不足了，这人就虚一下热，到我那门诊一来，你看他坐那儿，哎呀，热的闹心呢。大夫，那我吃啥药啊？那我这咋整啊？喝一副汤药，喝几天呢？这我就能好啊？那得喝几副啊？能报销吗？你看，来了找我看病跟审问似的。他急，这样的人保证胆囊炎，我都不吱声说呗，啊，我说那不一定，看你配不配合，看你体质，先喝一副看看吧，一副汤药七天，先喝看看吧，那然后躺下，躺下干啥呀？我说给你检查，我一查他这个胆，在右侧，我用手一抠，你说咋的了？疼，哎呀呀呀，疼。胆囊炎是不是？哎呀，是啊，我有胆囊炎。那你咋知道呢？我说我猜的啊。这样的人就是什么样？顽固性失眠，睡不着觉，亏气亏血，脑供血不足，手脚麻，还抽筋儿，这不就气血不和吗？我一检查，甲状腺有结节，他坐那儿，我一个手前后一摸，让他吞咽，我一摸，用我的手指要检查，用手一摸就能摸出来。你甲状腺是结节多大，一度二度三度我都能查出来，你大夫

0: 干啥的？那，你查，甲状腺结节多发性。你说你咋知？你这大夫挺好，那不用拍个片儿啊？我说不用，你去年不排了吗？啊，那今年不得长啊？长了吃药啊？怕长怕癌变，赶紧吃药。吃啥？绞股蓝总肝胶囊。绞股蓝总肝胶囊治啥？告诉大家，它不是啥病都治，它是清各种堵的，啊，降三高，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健脾燥湿，健脾，脾湿不长囊肿吗？昨天我不讲了吗？脾湿的人，大便不好的人就愿意长囊肿，它能健脾燥湿，消囊肿，养心安神，治失眠，益气活血，治血栓，脑梗心梗，远兼散解，除痰化瘀，对结节和洗肉好，良性的让它不变，小的让它化霉，大的化小，即便有点不太好，让它变癌变，它能起到这个效果。但是只要你得病了，70岁以上的老年人，无病三分虚，啥病没有你都虚，没劲儿，打蔫儿，哎，腰膝酸软，是不是？哎，精亏，精亏人就出现腰疼，气虚人就没劲儿，精神头不足人就少神，那啥叫少神？没精神头了呗，啊，所以吃啥？修和三宝，就他俩配着吃，配着吃，他俩是互补的。市民牌绞股蓝总肝胶囊就解决这各种堵，你像风湿关节炎这种堵，我给大家讲了吧，有风湿的会怎么样？脾不好，肾不好，脾不好，肾不好，肾虚在肾上会出现囊肿和结石，脾虚大便不正常，在肝上容易出现肝囊肿和胆息肉，这回大家知道咋回事了吧？哎，对上号，这个时候吃呢，绞股蓝吧适合饭前吃，一天三次，一次两粒。要是这样呢，你那个秀禾三宝呢，就饭后吃，早三粒，晚三粒。他俩饭前饭后不影响药效。就说那我饭前还吃别的药呢，那就饭后呗，啊，不影响药效啊。所以今天呢，慧心告诉大家一声，争取明天后天我就把这个事儿办下来。现在呢，厂家呢答应这两个宝贝是给咱们，那给多少？有没有赠送？究竟这两个让咱们怎么花钱买？我正在研究。我的目标呢就是吃两个宝贝，绞股蓝总肝胶囊、秀禾三宝。哎，暂时咱们花一份钱，这是最理想的，让大家省点钱，吃点好药，实实灰灰的，就是让你们吧，能对症的情况下少花钱。慧心呢，也只能做到这些，不让大家花冤枉钱。啊，我这儿没仙丹，但是慧心有良心啊。跟我通话的，找我学生登记挂号啊，是免费挂号。跟我学生说，我找慧心老师通话，挂上号了。第二天就跟我能够直接对话，特殊病情、特殊人群，说我就找慧心老师，我想跟他加个微信，跟他视频，行，找我学生啊，咱们为了把病看好啊，我就不多说了。老哥哥、老姐姐们，电话也打进来了，我现在开始呢，望闻问切，辨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父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

0: 天时天人相应，
1: 白山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同百代名医风尚。他清求古训，融汇中西。他博极一元，精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2: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印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印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一一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3: 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4: 电话接通了。
5: 李老师您好。
4: 你好啊，
5: 我是吉林长春的，我叫张秀香。
4: 嗯，
5: 今年70岁。
4: 哎，好，张大姐，有什么事啊？
5: 老师，我是求您帮忙的，我想让你给我们申请小骨兰和修和三宝。
4: 嗯，这个事儿正在办，争取在8月末之前让大家都拿到小骨兰啊。
5: 哎呀妈，太好了，谢谢你。我太高兴了。老师，
4: 过去吃过吗？
5: 我就向你说说我用小骨兰的过程。
4: 嗯，好。
5: 老师，我们用小骨兰那个喝三宝之前吧，我有风湿病、心脏病、
4: 嗯、
5: 睡眠不好、肾不好、
4: 嗯、
5: 肺部也不好。由于时间关系，先说说我的肺病吧。
4: 嗯，
5: 我这肺病吧，得了好几年了。我记得有一次我感冒，高烧不退，肺烧坏了，烧坏当时吧打几个吊瓶就过来了，过来了完我就没在意。没在意，你说现在可是老了，不懂免疫力低下了，找老病了。我现在肺病，就没用药之前特别难受。
4: 嗯，
5: 我白天吧还好点，你到晚上我不知道为什么，哎呀，鼻子也干，眼睛也干，嘴也干。
4: 嗯，
5: 就那舌头都不打弯啊，就一口吐沫都没有啊。哎呀妈呀，我就睡不着觉，我就必须起来喝水，你就喝三口两口。那都不当事儿，必须在那水杯呀、啊，我喝得喝大半杯子。哎呀，我说的该让我睡觉吧，完了那我就上床了，上床没等睡着呢，过能有半个多小时吧，我又来尿了。
4: 嗯，
5: 哎呀妈，我说起来又尿，折腾够了。哎呀妈，我让我睡觉吧，那个尿也尿了，水也喝了。哎呀，刚好像有点困意。我们这嘴又干了，哎呀妈，这嘴干就像先头那一样，鼻子也干，嘴子也干的，五脏六腑还开始热了，就烧糖似的。哎，我还得起来，起来这又喝了多半杯水，又挺一会儿，我这又尿，就这么折腾，折腾够了，天已经大亮了。
4: 嗯嗯，
5: 我儿子搁一块儿，
4: 嗯，
5: 完了那个我起来做饭呢，哎呀妈，这也没睡好觉啊，老师啊，你说我头昏脑胀的。腿也沉，腿也难受，完了脚面还肿了，
4: 嗯，
5: 完了大头还沉，而且就和就像

0: 忽悠悠的似的。我说快做菜吧，做菜做饭。我说该上班不敢烫了，做饭就把那个这眼睛也就像不好使似的，哎，把那酱油吧就当豆油了，哗一下就倒了。他这不酱油吗？又折腾回来了。完我说快点，有可能不敢烫，折腾够了。完了做完那菜吧哈，人我孙女说的奶呀这么大呢，咋啥时候也没有呢？哎，第二天我说多搁点盐嘛。哎，我孙女说奶奶呀又咸了。完后来我孙女就不吃我的饭了，就拽他爸他妈说咱上小吃部做去吧。我奶奶做的饭我太吃不下去了。后来呢，人家就搬走了，搬走我的饭呢菜做的不好吃，越来越心情也不好。养那个小骨兰呢，完了修个三宝，能养精气神儿。呐喊完还有那个能，我这个脑袋吧人说缺氧，我还能纳氧。完了我说哎呀这挺症状的，我说那就吃试试看吧。
1: 嗯，
0: 吃上能有三个来多月吧，我见好了。就原来那嘴干的嘛，干的就舌头甭硬甭硬的，必须起来喝水。哎，我就不用了，那俩原来是得起来三四次，完了这回就是起来一两次了。
1: 嗯，
0: 六七个月吧。哎呀，一次也不用起来，老师。完了，不喝水了，也不尿尿了。
1: 好，
0: 我整宿能睡六七个小时了。
1: 嗯
0: 完了起来吧，心脏也不难受了，眼睛也不干了，完了腿也不疼了，大头也不沉了。完我做菜原来是一整就把酱油当成豆油，而且这做菜可好吃了。那天我孙女跟我儿子媳回来，完超好吃，完这周六周日就来，我现在可幸福可幸福了。哎呀妈呀，我得感谢老师。
2: 好了，我知道了。
0: 你这么整的好药、
2: 哦哎，就说呀，咱们要知道自己是啥病。你这个病啊，我告诉你，你是心肝血虚，也可以说叫心肝阴虚，就是心肝阴血不足。心脏缺血呢，你得有心慌心烦睡不着觉。肝缺血呢，手脚麻抽筋儿，眼睛干涩。哎，这当中有个什么呢？肾精不足啊，肾气不足，喝点水就尿尿，不敢喝水，喝一点水就尿起来没完了。
0: 那我还尿。
2: 哎，那么咱们解释解释。你看这个张大姐一直在说我这儿干那儿干我难受啊，这个呢西医容易给你诊断成干燥症，啥都干，眼睛干没眼泪，鼻子干，口腔干，还容易口腔溃疡。那再一个它干了是哪儿呢？心脏缺血来的，肝脏缺血来的，就容易头疼，偏头疼，睡不着觉。这样的人呢，从体质上来讲呢，是肝郁化热的体质。你这个热叫虚热，你热是脑袋热，上半身热，但是腰往下是凉的。
0: 凉的，我睡觉得盖后背。
2: 嗯，也有的人说我上热下寒，就是这个体质。上边热呢，淤到哪儿？淤到肝和胆，所以口干口苦；淤到心脏，冠心病，啊。那么下边的寒呢，是寒在肾上，所以喝点水就尿频，肾气不足就容易浮肿啊。刚才不说腿脚浮肿吗？这是肾气不足来的。所以老年人呐得病呢，往往是七分堵，有七个地方堵。三个地方虚，七分堵呢，你去查你甲状腺有病，乳腺或者子宫或者肺子它有结节，有长结节的地方，这就是堵了啊。所以呢它一旦出现痰湿郁结，痰湿互结会出现胆息肉啊，甲状腺结节啊，肝囊肿啊，肾囊肿啊，冠心病啊，甚至三高啊，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呐、高血糖啊，这就形成堵。那么虚虚在哪儿呢？你就是脾肾双虚。

0: 体虚，大便干拉的糖解不调，有时候干有时候稀，特别是前边容易干，后边不干。啊，这是虚，脾虚。肾虚呢，就表现在腰膝酸软、头晕耳鸣。所以这个病啊，吃绞股蓝总干胶囊，它是降三高，清除血管的淤堵，远兼散结，治疗息肉和结节，同时它是一个心脾同治的药。为什么治脾？人吃东西只有消化吸收了你才能健康，因为你就会脾虚，不吃东西它不饿，吃了呢还胀肚，而且呢缺乏营养，就容易手脚麻抽筋儿，啊。那么这个淤堵呢，就用绞股蓝来清。你要配合那个修和三宝吃。修和三宝补什么？补精，补的就是肾精，治耳鸣、关节疼；补气，治你乏力没劲儿上不来气；安神，让你能睡着觉。这是让你长寿的方子，他俩配合吃啊。叫这个季节天凉了，八月份以后啊，吃绞股蓝配上修和三宝，效果格外好。
1: 啥时候能够申请来呀？
0: 我正在着手办这个事儿，你听广播吧，争取尽快十天八天的就有信儿啊。
1: 谢谢你，得给我们多申请点儿，我上次就买少了，都不够用了。
0: 好啊，听广播吧，有信儿了我通知大家啊，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老师。你好。
0: 你好。嗯，
3: 我今天想跟你反馈一下情况，我吃那个绞股蓝和那个西瓜三宝啊，那效果确实是好。
0: 有效果了，来看看情况，我看看下一步怎么调理。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王喜春，辽源市东丰县人。
0: 今年多大岁数？
3: 今年70。
0: 嗯，好。绞股蓝配着修和三宝吃的呀？
3: 啊，对。
0: 吃了几个月？
3: 是，也就多说三个月吧。
0: 啊，时间不长。
3: 这效果挺好。是下一步你这岁数这个药，我现在还想要弄点，完了接着再用一下了。
0: 说说病情，前前后后我看你的变化，然后呢给你确定治疗方案啊。
3: 高血压，那肝囊肿、脂肪肝、胆囊炎、早期肝硬化，你这病都全了，你骨头节哪都不行。
0: 高血压发现多年了？
3: 我要发现现在就两整年吧。
0: 高压现在多少？
3: 高压我头四天前量一回，最高是160。
0: 低压呢？
3: 听一下啊，吃下药量完了就是140上下那么徘徊，反正降再降也降不下来，反正也不要能往上升，就这个情况。从吃下药我就。
0: 就是降压药，你吃的啥降压药？
3: 替米沙坦。
0: 替米沙坦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两片啊？
3: 一次吃一个。
0: 嗯。现在血压能控制到多少？
3: 现在血压130往上到140，反正我因为还是不错，挺好。
0: 嗯，别超140，90就可以啊。
3: 啊，行。
0: 嗯，但是你现在有这么个情况。如果发现肝囊肿和早期肝硬化，它会影响你的消化，你大便是不是不正常了？
3: 不正常，对。
0: 嗯，大便呢会时干时稀。
3: 对。
0: 啊，有时候干点，有时候稀点，而且呢它也没规律。
3: 嗯。
0: 啊，不到点儿不准时。
3: 嗯。
0: 这是一个，因为呢一旦肝脏出现脂肪肝啊。早期肝硬化呀，说明呢肝脏淤堵了，淤堵之后你摸你右边两侧肝底下那块，你摸摸硬不硬？
3: 有点硬，有点硬。完了肚子吧，就是右侧这面还像比左侧这边像大似的。
0: 检没检

0: 那肝什么时候肝大呀？
1: 那个，我这一年多没啥了，我自个儿觉得吧，状态像比以前强了似的，真没啥。
0: 最好查一查，看肝儿大不大。再一个，你自己摸，看看就肋巴，咱们右边肋巴远肋梢子这儿，你就往里摸。它这块要是硬的，你能摸着；远的摸不着。肝儿大了，就是从右边肋巴扇儿这往下来能摸着，正常人是摸不着的。啊，这是肝儿，所以呢，肝脏出现早期肝硬化、脂肪肝之后，你会出现呢高血脂和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所以你会血脂高、胆固醇高，然后出现呢冠心病，会有胸闷气短，睡觉不好，再个尿液发黄，沫子多，前列腺不好，尿滴粒、尿无力啊。
1: 哎，
0: 它会导致什么？它会导致你头晕耳鸣，脑袋不清亮，耳朵响，睡不着觉，老做梦。对，这个呢，就是已经堵了，堵哪儿了呢？堵脏器上，肝脏淤堵，肾脏淤堵，肝上出囊肿，就容易在肾上出现结石和囊肿。啊，所以这个情况你会身子沉。啥活不干都累挺慌。
1: 对对，我现在就有这个体现，这确实。
0: 啊，而且呢，睡觉睡不踏实，
1: 对。
0: 两条腿灌铅。
1: 对，就像带大脚镣似的，老沉了。对。
0: 啊，而且脑袋也不清亮。
1: 对。
0: 所以这个病呢，淤堵，老年人呐，轻淤堵，你不能使劲轻。老年人的病是七分堵，三分虚，既有淤堵又有虚，你还有肾虚。肾虚就是前列腺有病，腰腿没劲儿，走道跛了盖儿往下发软。啊，所以呢，这种情况，绞股蓝总肝胶囊啊，它是降三高，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稠、降血糖。哎，清除血管的淤堵，它是养心健脾；去除寒湿，你身子沉，你张嘴看，你舌头是胖大舌、齿痕舌，舌头卷圈有牙齿印儿，舌头血管下边两条青筋，自己照镜子看啊。还有个事儿，白眼仁发黄，就咱那白眼仁，你照镜子吧，你现在照，你那白眼仁是黄的，发黄。整不好上边长脓肉，什么叫脓肉？就是白眼皮上边有白眼仁，上边有那东西，黄的乎像油似的。
1: 对，有那个情况，对，确实。
0: 啊，所以要清淤堵，这个吃绞股蓝要加量，一天三次，一次两粒。同时呢，肾虚没劲儿，脑瓜仁不清亮，腿沉，啊，口干口渴，这要添补精气神儿。补精治你口干，补气治你乏力，补神治你能睡着觉啊！哎，绞股蓝总肝胶囊搭配修和三宝吃，啊，就那个全名叫葡萄籽儿灵芝红景天胶囊，我前年给你们整过，啊，现在手上有你就接着吃，
1: 行。
0: 没有了呢，等着。也别瞎买，我正在给你们办，争取月末之前把这个事儿办成啊。
1: 好，哎呀，
0: 好，
1: 太
0: 再
1: 好了。
0: 见，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 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十四点、晚上二十点三十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您好，老师。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在今天又跟大伙儿相聚了。昨天呢，我跟一位老姐姐唠嗑，老姐姐说，这回来有两天了，孩子带着我们出去玩去了。那在外边走了一圈，他讲话了，承德避暑山庄也去了，北京故宫没约上，去的颐和园，长城啊想去看看，但票买不上，孩子也担心我们上不去，就没往那边去，北京博物馆这都没约上，啊，所以这都没去，上天安门走走，啊，前门溜达溜达，他讲话。最大的体会呀，就是哪哪都是人呐，就是累呀，你上哪都是人。所以他说，你看我上哪儿啊，我就想坐一会儿，想躺一会儿啊，想休息一会儿，岁数大了，我们老两口出去溜达呢，孩子们不放心，害怕有啥事儿。他说，老师啊，你说怪不，我年轻那会儿啊是最不爱溜达的啊，你看人家爱溜达爱照相，我是既不爱溜达也不爱照相。我退休的时候啊，那时候单位还行，说单位给报销啊，车费呀、路费呀、伙食费呀都管啊，退休了可以走一圈。他说，那我哪儿都没去，因为我的人呢不太爱溜达。结果呢，这老了老了，心里还想着到处去看看。有时候啊，老伴就给孩子打电话，你们有什么安排呀？他说，带着孩子，尤其带着老人走啊，是最不方便的。有时候我考虑啊，孩子愿意走愿意溜达，他们自己溜达啊，我们岁数大了就不冲着热闹了。他讲话呢，老头这两年可爱走了啊，可爱溜达了。有时候这姑爷子客套客套啊，说咱一起去呗，到外边溜达溜达。这老伴说，行啊，啊他就跟着去，啊他就跟着人溜达。到哪儿呢，早早就起来了，吃完早饭呢就吵着要走。我说，人家年轻人啊，人家愿意睡懒觉，人家说走那咱们就跟着人家走，对不？你说你这五点钟就起来了，就上人家那早餐的地上看着早餐好没吃完了呢，你就吵着要走，那人都没起来呢。他说，你看，我说老头多少回了，说了也没用。所以这一路啊，给我整的也挺生气。这老大姐说完我就笑了，我说，人呐，上岁数以后啊，就感觉这时间过得太快了，一眨眼一天过去了，一天啥也没干呢，啊，一天过去了。我说，有这个条件跟孩子出去走一走行。我说，老哥哥这出来一回，可能觉得这一天呐，我得多去几个地方，啊，我得多走走，人家有这个精力呀，对不？这老大姐说，是，尤其是吃你这身板以后，老伴这精神头啊明显不一样了，这一天话可多了 啊，一天净多管闲事儿，该他管的他管，不该他管的呢，他也管。哎呦，一天呐，事儿可多了，我都烦死了。我说有这条件，啊，出去走一走挺好。这个条件，第一，儿女没啥负担，对吧？人家能够自给自足。你说你成天想这个，啊，想那个。讲话了，这个月啊，我得给他交养老保险了，下个月我得给他交那个物业费了，对吧？等十月份我还得给他交那个取暖费呀。你有这个负担，你说你能上哪儿啊？上哪儿你也放不下，上哪儿你那心也打不开。第二，想上哪儿去，你得有个好身体，对不？就是你身上的这个硬件条件得够。为啥说人老了能吃能喝是福呢？啊，能走能撂是福呢？你说你成天卧床，上个楼上不去下不来的，上哪儿都得轮椅推着你，吃饭得有人喂你，你这样，你说你上哪儿也不行啊。所以我说老大姐呀，你就记住我说的一句话，人要活好当下。当下怎么去活好呢？你看人每一天周而复始就是一轮回，今天过去了那就让它过去了，对不对？要告诉自己过去了就过去了啊，不管啥事别没完没了的，对不对？完了完了就完了，不要没完没了，该了就了，该玩就玩。所以乐在哪里呀？乐在心里。人呐，这一辈子你发现有很多事我们放不下，有很多人我们放不下，但你发现没，每一天啊，那个太阳啊它都会依旧升起。就我们这一生啊，解决不了的问题太多太多了，所以很多事情你就是把自己管好，把你自己的身体弄好了，儿女有条件说带我们一起走走，那我们呢就跟着一起走一走。儿女人家自己去溜达去了，那咱们呢就得自己找乐。我跟你讲，你就听着半导体，就听我给你讲的这些事儿，这都属于找开心啊，这都属于在给自己找快乐。所以人得学会自己找快乐。你看咱们有一病友，这老兄弟是辽宁沈阳的，那天给我打的电话啊，跟我唠了老半天。我说你干啥呢？他说我看店呢。我说你看什么店啊？他说给孩子拿钱开了个超市，就像那种连锁超市似的，现在呢也不用你去采购，就人家定期给你配送啊，因为都是连锁的嘛，讲话了就加盟连锁嘛。他比我小几岁，这唠嗑唠着唠着他就跟我讲起他自己这事儿了。他说导师啊，我今天我想叫你一声哥啊，我想跟你掏掏心窝子。我说咱们之间呢没有社会那些事儿，咱们都这岁数了，讲话了都是兄弟姊妹，你有啥想说啥你就说呗。他说大哥呀，你别笑话我啊，他说我今年65了，也退休好几年了。我说有退休金没？说有啊，但是不在我手里啊，在我老伴手里。我就问他，我说那你孩子今年多大了？他说37、8啊，眼瞅40了。我说那你结婚还行啊，挺早的，男孩女孩啊？说男孩。我说孩子也结婚了呗？他结婚了。我说你给买的房子？房子没买，人家女方家有房子。我说那你这挺好啊，你这是属于给孩子开个超市呗，还得给孩子奋斗呗。哎呦，他说提起孩子我就心寒呐，从小到大这孩子跟我就不亲，那个时候打有这孩子周围就风言风语啊，说这孩子不是我的。后来我也留意， 有时候我老伴儿啊跟他们那个车间领导好，但是讲话了这东西你得抓住正形啊，你不能光听人说呀，听风似雨的。另外我也没碰着过，他说我这属于什么性格呢，比较老实，就不爱与人争执。我老伴这人脾气不好，对我这些年呢也没有个热乎劲儿。另外我那孩子1.8米大个，你看我才1.65米多个啊，就这么多年我也怀疑过，但想想呢又不合计那些了，都结婚快40年了。但是他说我对这个家全心全意，没退休之前单位效益不好，后来就买断了，那个时候老伴儿也回家了，我这一天呢打2份工，白天我在沈阳南二。说老师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么个地方，是批发食品的那么个地儿，我白天呢骑个电动车给人送货，一个月给我开3000块钱，没有休息日啊，没有什么星期六啊星期天啊，没有。晚上呢我给人打经，在一家食品公司给人打经看大门，一个月呢给2500块钱啊，也没有休息日。他说我就是为了这个家，你看白天忙晚上忙。我说老兄弟啊，你刚才说老伴这块儿，你年轻的时候你就怀疑过，你这个白天不在家晚上也不在家，你这过的是啥日子啊，你是给人家过的呀，你就再打工，你白天打工晚上你就别打工了呗，白天打工给人送货，晚上呢还打经，你这讲话了全年没休息啊，你就等于全年无休啊，你这日子咱说句实话他就没那事儿也让你给整出事儿了，挣钱没有你这么挣的。他说老师啊，你不知道我当时情况，我都卖血呀。他说孩子那时候念书，尤其啊孩子学的那个日语专业，第4年上日本留学1年，这1年的学费当时40多万，说你就普通家庭，你说他哪有这钱呢，这跟我父母那儿借了20万，就因为借这个钱几个兄弟之间呐意见很大，闹得很不好。我说是啊，你把老人这点过河钱都借走了，你那兄弟姊妹肯定对你有意见呢，能没有意见吗？他说那也不够啊。后来啊我就刷那信用卡，再后来呢我就卖血。我说孩子知道你难不，知道家里拿不出这40万不？他说孩子知道。我说知道怎么还对你不好呢，知道应该心疼你呀、啊，这多好的父亲多好的爸爸呀。我说那怎么后来没留在日本呢？他说孩子吃不了那苦啊，你留下来得干很辛苦的工作。他说我们呢也不忍心让他打工，让他干很辛苦的工作。他说我对孩子是这样的，你比如孩子馋了想吃肘子了，我们在家就给他烀肘子，然后塑封给他邮寄过去。他说我特别惯孩子。我说你这不是惯孩子了，你是害孩子。我说你一说孩子留学这事，我说咱俩能唠一起去。我说你看我家那孩子上美国一开始也受不了，也想家，也吵着要回来。我说我和他妈就一句话，回来也行，那回来也行，你把我们送你出去的那些钱你挣回来，把这钱呢挣回来你就回来，回来有什么不行的呢，对吧，你把钱挣回来你就回来呗。我说你还给他邮走的，那邮费多高啊，我讲话了这1年怎么挺不下来呀、啊、哎呀就是惯孩子。我说你知道我家那孩子在美国说勤工俭学，你知道他干啥不，给人掏大粪。你看美国很多家庭不都是那个独栋的房子吗，年久了 有的时候啊，那个下水道就不畅通，所以啊，专门掏下水道。我说孩子，尤其年纪小，你别怕他累，啊，你别怕他苦，累不死他。我说，尤其你像咱们这普通家庭的，最怕就是溺爱孩子。小时候你不严管溺爱，长大了你想管了，他不听你的了。小时候严管，你长大就放手，你这才正确。就像俺家那孩子过年回来，问我和他妈，啊，说你看我这媳妇儿行不？我当时就说，这日子是你们俩过，对不对？那鞋行不行，谁知道啊？不就脚知道吗？别人呐，那只是看看，日子是你们两个过。你看当爸妈的，只能说你有什么需要，完了之后呢，我们老两口啊就全力以赴。啊，所以咱们当老的不去掺和那些。这时候他就说：“哎呦，这老师啊，老大哥呀，我要早点认识你就好了，咱就是认识晚了。”所以你看，我那孩子留学待了一年就回来了，回来了也没有个工作，成天就是上网啊，打游戏。说我一看这样也不行啊，正好几年前我也退休了，我就给他开了个小超市。你最起码有个营生，要不你说成天打游戏，那也不是个事儿啊。一开始看店给人送货，送送就不去了，再后来呢，人就不怎么来了，所以呀，就变成我成天24小时在这看着了。我说你这又不回家了，他说那我没法回去啊，你这么大个店得有人看着呀，有的时候半夜也有人要来买东西，现在都行网上下单，给人还得送货，那周围好几家超市呢，你不送别人给送，竞争压力也很大，我这也全靠送货。你说现在这年轻人都有那手机，在网上买东西还便宜，完了之后呢还方便，这年轻人呐，这腿脚也都懒，那都不愿意下楼。我说去年呐，我又病了，脑血栓，哎呦，就感觉迷糊啊，天旋地转的，恶心吐，就那样，我都没舍得叫120，我是打出租车自己去的，到医院检查说脑部有腔梗，就给我留在医院了。我在那住了10多天，有点改善，但也不那么明显。我这还惦记家里那小店呢，啊，我也着急，我就出院了，回家了。回家老伴天天嘚咕我呀。他说我没办法，我就在超市住，眼不见心不烦。那个时候呢，送不了货，我就光看店，所以就那个时候我就跟你结缘了，我就自己买了100次，就这么的，你看给我吃好了。他说你像人家10盒20盒那么买，我呢买不起，退休工资卡没在我手里啊，所以我只能1盒1盒买，快吃完了我就赶紧买。就是深买的药啊，我吃了3个月我就感觉好了。我现在我看店，我接货，谁要啥近点的呢，我能给人送货，上下楼啊，扛个水还都行，那还都挺好的。就是我特别感谢你老师，我就合计给你打个电话，主要是想谢谢你。我说老兄弟啊，你让我说啥好呢，我说我就是心疼你啊，你比那老黄牛还老黄牛呢，老黄牛吃的是草，挤的是奶，你吃的是草，挤的是血呀。我说你得保重啊。我说那你平时你吃啥呀？他说吃方便面。我说就挑那最便宜的吃呗。他说对。哎呦，我老兄弟啊，你这样不行啊，你得对自己好点，人就这一辈子，人呐，你得知道心疼自己。讲话了，来世上一回，我说实话真不容易。你说你来世上一回你容易吗？对不对？你不得对自己好点啊。孩子要帮不要帮，但得有个度。老伴儿要疼不要疼，但也得看对方啥样。你说他都拿你当空气当傻子了，都拿你不当人了，对不对？你心里边你得有个数啊。你说你拿我当空气当傻子，都拿我不当人， 心里都没有我了，我讲话了，那当。

适合我的，别太贵。我说我捋一下啊，胃不好，消化不好，吸收不好，脾不好，肝不好，完血压不稳定，还神经衰弱。我说你是失眠，你还是多梦啊，还是说有抑郁啊？他说我感觉好像都有呢。所以他说，我现在就想问问，除了参白以外，你看我还应该吃点什么？对，我今年开始免疫力还低了。所以你看，我用点什么好呢？就适合我的，价格别太贵的，便宜点的。胃不好，消化不好，吸收不好，脾也不好，肝也不好，完血压不稳定，啊，还神经衰弱，完这又加了个免疫力还低，想要效果好还便宜的。我说你这样吧，你给我留个地址，给我留个电话。我说我医院出诊。我给你带几盒我们医院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吧，这是药，就你身上的这几个问题啊，它都能管。你像胃不好啊，消化不好啊，脾不好啊，吸收不好，肝不好，血压不好，神经衰弱，免疫力低下。我说最适合的啊，就是我们这个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说老师啊。蜂王浆，我以前最早还真吃过。他那是1987年呢，还是88年呢？啊，他那个时候我得肝炎了。我们家那时候条件好，我母亲在那个沈阳站，过去叫沈阳南站，在那儿卖炒饼。他说我们家河北过来的，河北衡水的，啊，讲究吃炒饼，自己家烙大饼，然后呢给切成条。用那个豆芽炒，那个豆芽出水呀、啊，不有那水蒸气吗？那饼啊就焖熟了。他说那个时候家里条件还行，所以我得肝炎以后啊，那时候我住院，我记得就给我买的这个蜂王浆吃，吃几个月就吃好了。所以老师啊，你一说这蜂王浆啊，我特别有感触，我吃过，啊，以前肝炎受益了。我说你那个时候吃的跟我们医院这种啊，它不一样。你那个时候吃的属于保健保养类型的。我说我们医院这个属于药，啊，属于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啊，跟那个保健保养的还不一样。我们这个是有那个药品许可证的，哎，它是药，它这一盒呢能吃半个来月。这一盒在医院卖158块钱，我说我联系一下给你负责的那个客服老师，啊，你把电话啊、地址啊，你说好说清楚了，我说我医院出诊完我就给你邮，啊，这个邮费啊你就甭管了，我说我给你出，啊，100多块钱，我说你吃这个行，他说，哎呦，那我太谢谢你了，老师啊，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我说老兄弟呀。别说感谢的话，我说我再说句不该说的话，其实这话呢我真不该说，但是呢我忍不住，我说是时候想想以后了。我问你几个事儿，第一，一旦说倒下了，你感觉孩子能管你不？就今天咱俩交流，我感觉这孩子对你挺冷淡的，所以你要想明白。啊，别合计以后孩子啊怎么怎么的给孙子攒钱，别合计，你后续有人了，啊，我说你是有王位需要他们继承啊，还是说有上亿的资产需要他们继承啊？所以你就别合计那么远，就哪怕说今后啊有孙子了，这孙子爱姓啥姓啥，想那么远干啥呀？就是活在当下。所以有的时候啊，经常问问自己：第一，一旦说这病啊来了，自己倒下了，孩子能上前不？咱别说拿钱，咱就说这孩子能不能往跟前凑，是不是？能不能伺候你忙前忙后？你把这事想明白。第二呢，是一旦说病来了倒了，你说你现在工资卡在老伴手里。他能把这钱拿出来给你看病不？能不能？我说你想好了再说，这不是说我拍脑门的。

啊，你得想好了再说。没病，这怎么都好说。一旦病了倒了呢，你没有远虑，必有近忧啊！啊，不行了，就嘎嘣呗。哪有那么多嘎嘣啊？如果有那么多嘎嘣，那重症监护室还用躺那么多人吗？如果有那么多嘎嘣，那临终关怀养老院都不用开了，对吧？如果有那么多嘎嘣，就不会有那么多卧床的，不会有那么多炕吃炕上拉的。所以我说的不只是你，包括咱们所有的老人，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的，你要考虑到的，不是说他退休金3000，我退休金4000，啊，他退休金5000，我退休金12000，是你现在能不能自理？那有多少一个月啊开5000、6000的，生活不能自理，雇一个全职保姆一个月5000块钱，有多少？有人说，啊，我不顾，你不顾，谁伺候你啊？这人一旦倒下了，那不是你能预料的。你像我经历过多少那北京大学教授，那很有学问呐，那过去讲话嘞，那是带博士生的，脑血栓，本身还有糖尿病，最后怎么的，综合症了，炕吃炕拉，没2年老年痴呆了，谁也不认识。讲话，儿女伺候，那老爷子成天在炕上，一只手玩粑粑，那谁伺候得了啊？白天晚上闹啊，啊不睡觉闹。咱们有50、60岁的，咱们也有70来岁的，啊，还有上面有那个老爸老妈的。我一说这话呀，大伙最有同感。你不用多，你就伺候2天，你看看，他闹。连续2天不睡觉，你试试。咱们有个老兄弟啊，伺候老妈，老妈没怎么地呢，他连伺候不到一个礼拜呀，他住院了，怎么的？因为他熬不动了，讲话了，熬不起。你以为保姆的钱那么好挣呢？你以为保姆的钱那么好给呢？就我说那老爷子俩保姆，一个是全天24小时伺候的。一个是打扫卫生，负责给做饭的，这2个保姆一个月8000多块钱，你少了没人干，你说开多少能咋的？人家一个月开的少啊，一个月开2700块钱，人家没病啊，一个月买菜自己做饭，老两口一个月1700花不了，因为岁数大了吃不了多少，完事呢也不大鱼大肉的。你说你吃饭能花多少钱？所以人家老伴儿啊，人家钱不动，人一个月2700，一个月还能攒1000块钱，一年讲话了攒1万多块钱，你这不挺好吗？你看退休金少，但人身体好啊，人活的时间长啊，所以为啥说身体好他就省钱呢？人呐，一天天的在变老。谁也不可能没有病，对吧？刮风下雨的，吃五谷杂粮，谁能没有病？早上起来大晴天，可能过一会儿就下雨了呢，有这情况吗？所以人到老了，你说拼啥呢？拼谁有个好身体？你没有身体不行，不怕你退休金开的少，就怕什么？就怕有大病。那你要有这大病，完了。所以到老了，自己那个劳保啊，自己那退休钱啊，得留好了。讲话了，过河钱得留好了，别今天这孩子来了给点儿，明天那孩子来了给点儿，这个给那个给，最后这点钱都给没了。啊，等你用钱的时候，需要钱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你再想，啊，说我那个几个儿女啊，你们给我凑凑钱，那就难了，对吧？这个说。啊，妈对他最好了。那个说爸妈呀，这点钱都给他了，没等怎么地呢，啊，几个儿女在医院干上了，吵吵上了，那老人还在旁边躺着呢，互相之间都有怨气，最后老人谁也不管了，啊，钱谁也不拿了，就这样的事儿，你在医院，我跟你说，天天有，天天都在发生，所以啊，你信我的，就老保钱留好了，身体看护好。就怎么的，我讲话了，你得能自理，你别不能自理呀。

你不能自理那就完了。就你可以退休金少一点，哪怕说就一千，对不对？但你得能自理，可千万别不能自理，你不能自理那就完了。你说我有多少钱没用啊，你得生活能自理呀、啊、你得自己能照顾自己呀、啊、所以平时我讲话了很重要的，咱就不说别的，你平时咱说你该化瘀得化瘀啊，该补精血补精血，对不对？你说我没那条件，那蜂王浆豆干粉吃不起吗？对吧？你比如说我胃不好，消化不好啊，消化不良啊，营养不良啊，贫血呀、啊，脾胃不好，吸收不好，排便不好，肝也不好，代谢不好，排毒不好，有肝炎病史。你像咱们说以前呢，有好多说家里边有那乙肝病史的，那就吃那个蜂王浆冻干粉呗。你包括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就那种二型糖尿病的，还有那个常年身体虚弱的，病后虚弱的，完了自己都知道自己免疫力低的，是不是常年的那种免疫力低下的，有点风吹草动就感冒的，动不动就来病的，你就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那包括常年的神经衰弱的，失眠的，多梦的，动不动就脑瓜疼的，我讲话有的是抑郁啊，是不是焦虑的，你就吃蜂王浆冻干粉，100多块钱啊，该我们医院是158一盒，那还吃不起吗？对吧？吃了就比不吃强，所以身体的病该治治，该调养调养。啊，你看那天呢，家里那凳子坏了，啊，我修理修理，啊，想锯块木头，正好家里边有电锯，就好几年前买的，啊，我就下楼锯，因为你在屋里边锯啊，它全都是灰呀、啊，啊，下楼在外边，在那个台阶上锯。哎呦，那锯的那个费劲呢，半天也锯不下来。邻居好几个在楼下呢，老李就说，人家那个电锯啊，滋啦一下子就锯下来了，你这啥玩意儿，怎么半天也锯不下来呢？就干在那磨。后来我拿起来一看，哎呦哈，那个电锯里边那个油壶啊，那都空空的，你不给它上点油滋润滋润，那锯条它根本就锯不下来木头。讲话了，你是干用不保养啊，所以那一刻我就特别有感慨。你反过来这人不也一样吗？对不对？那家伙事儿你用完了之后，你还得知道给它打扫打扫呢，就像咱家那锅碗瓢盆似的啊，你还得给它刷吧刷吧，清理清理呢，对吧？所以人也是这样，光活着光干活光受累不养生啊，那能行吗？它是一个道理啊。说我有条件了，身板呀 啥好我用啥。说我没那个条件呢，那咱就吃点便宜的，对吧？蜂王浆能不能吃得起？我们医院158一盒，你说能不能吃得起？对不对？所以病啊，该治治，该养养，反正最终咱就一个目的，花小钱办大事。那我告诉你什么是大钱，就是常年需要保姆照顾了，这叫大钱啊。在重症监护室躺着始终出不去，这叫大钱。需要手术啊，这病啊需要手术，动不动的好几万啊，甚至八九万十来万，这叫大钱，对不？就咱们现在讲话了，说我一天呐，我吃个药花个10块8块的，有的时候20-30块钱，这都不属于大钱，能明白不？因为你在这个岁数了，你身体的零部件出问题了，你就需要保养它，对不对？你保养，你不用换，你一换那就是大钱了。所以呢，咱们平时吃点小药，花点小钱，这都没事，能明白不？你别认为，哎呦，我天天吃药啊，我这怎么怎么的，都这样，不光是你，都这样。所以这是我们的日常啊，我们为了防大病，能明白吧？你自己得想通了。我们老了，记住我说的，养护好身体比啥都重要。咱们收音机前的兄弟姊妹们，一定一定要多保护好身体。

0: 要多保重。有啥问题呀，咱们通过电话你来找我，我帮你解决。
1: 好，感谢老师。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0: 你好，
3: 老师你好。
0: 哎，
3: 我是那个沈河西那边的听众，我天天每天早晚都听你的节目。老师，我跟你说哈、啊，我给你点个赞，你也讲的太好，都说到老百姓心里头来了。
0: 哎呦，谢谢啊！
3: 哎、我都不烂，你知道吗？我今天我属蛇的，嗯。
0: 啊。
3: 嗯。
0: 70几了。
3: 是呗，70呗。
0: 74。
3: 老师，我跟你说哈、
0: 啊，
3: 就是你那个。深百
0: 舒心颗粒
3: 我都用了、
0: 啊、
3: 我爸身体没啥大毛病，但是来说呢平常也就是有时候上楼心闷气短了，完了、
0: 啊、
3: 那个就是舌头底下那个青筋挺重的，所以说我就是养生的、
0: 啊、
3: 我就是吃上这个深百挺好，我吃有一个月了，还身体好的时候，真的谢谢你啊。
0: 这个心脏啊存在着供血不足啊，上岁数到医院检查就是冠心病，心肌缺血。他这个缺血是什么呢？是由于我们心脏的血管啊，有的地方有点狭窄，有的地方有动脉硬化，他这个血供应的不及时，所以才导致我们只是心脏这个器官出现了供血不足、缺血。
3: 嗯，
0: 所以在过度的劳累呀、啊、操心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心慌啊、胸闷呐、啊。
3: 我那时候太心了，又累又生气。
0: 你看是吧？
3: 我吃这个买当时就有感觉，就是特别轻松，
0: 对吧？
3: 是吧？就像哎，就像你要吧，因为啥我经常吃，我有话我就是堵的地方淤的地方少，这会就见效了，所以
0: 那就挺好呗。
3: 就吃那个就是那个保健店，我一天吃那个300颗粒，那个我一天吃一袋，我
0: 可以，
3: 我就没。
0: 如果说你像咱说变天了啊，突然哪一天呢，咱感觉不舒服了，适当的加点量。如果说没有啥其他的异常表现，那就哪怕说我就一天用一袋，我去预防，这都比不用强，因为你没有淤堵了，就跟路似的啊，任何一条路只要堵了，它走起来就不顺当。
3: 对。
0: 对，
3: 所以说我现在身体吧特别轻松，就尤其是你这身板特好，你知道我真的给你
0: 那就行，
3: 老弟，
0: 好就行，因为咱没别的目的。就是希望这个身上啊，无论经络呀、气血、脏腑之间呢，包括

0: 门二便它没有淤堵，它是通的。
1: 对，对。
0: 哎，通就不容易生病了。
1: 对。
0: 啊，所以这用的挺好，那你就先这么用着。啊，大姐，先用着。
1: 老师，我还顺便就是说，是我再咨询你一个事
0: 儿。你说。
1: 我吧，我老头吧，哈，跟你说，这次啊，这个得的病可挺重。他吧，头俩月吧，他就是睡觉吧，就说低烧，我这先像有点感冒了。完了，来回崴着崴着，他就把脖子就崴着了，崴着那个筋呐、就蹦起来了。完了，疼的就啥。刚开始吧，还没拿他当回事儿。完后儿吧，就是上医院。完了，大夫说你那脖子在正着正做脑 CT 呢。完他一正着，他就有点就像磕到那个那啥颈椎的，好像磕到第二节骨了。哎呀妈！到现在我跟你说，老师，我说你能给我处方？他现在已经就是说是，也是在半拉就中医给吃的中药。现在脖子吧不那么强的疼，那疼的都直冒汗呢，这疼的都要命。
0: 他就是脖子那一个地方疼是不？
1: 不是，他吃饭啥都不行，就下哪都疼。现在吧，还行，还有就是疼的，就是这边这个牙巴子和那啥疼的差了。完，但是这脖子就抬不起来。跟你说，他现在都已经就是有点卧床了。
0: 哎呦，
1: 影响就这么大。
0: 那他拍片没？这颈椎呀、
1: 拍片了，拍片和省医院拍片吧。省医院就让他做手术，我们就没敢。还那片就说他那个就是第二节我磕那个啥的。
0: 完了之后压迫神经了。
1: 对对对对。
0: 他胳膊麻不？胳膊麻。
1: 现在这两天早先嘛，头些日还没那啥，现在这俩手都麻，完也没有劲儿，完了脚也麻。
0: 心慌不？
1: 心不慌，心脏还不慌，我摸他脉也跳的挺欢挺快的。
0: 现在自理能行不？
1: 现在就我怎么办？我伺候着呢，就这两天了。头些日还行，还能下地呀、上个厕所，大小便能出去。现在大小便你根本就送不去。
0: 那他现在是怎么的？是扭头就疼，低头疼啊，还是平时就疼啊？
1: 就是说是就他就一直搁那个拖，就是脖子就抬不起来。
0: 哎呦，他以前没有颈椎病。
1: 以前没有，我以前他吧，以前还干活的呢。以前吧，就是他当个保洁，完了这就岁数大了，他今年都76了，下来这不他就没事搁家看看电视干啥，他没有这毛病。你说突然他就一个感冒就引起这么大事呢？
0: 哎呀，他不是感冒，不是简单的一个感冒的问题呀、一般的感冒啊，他不可能引起颈椎病的，就是说他有可能说是着凉了。
1: 对，你说的对，是着凉上来的。
0: 颈椎呀、有损伤的话，压迫到神经，引起我们的胳膊呀、手啊发麻。
1: 麻。
0: 严重的话，也腿上没劲儿啊，那都是伤着我们高级神经了。这种情况最好还是到医院找个专门的那种，你上这个咱们省医院骨伤科好好看一看。因为这东西它不是说我吃两副药啊，贴点膏药就能好的。
1: 对，
0: 这个就已经伤到我们这个椎间盘了，
1: 对对对，
0: 椎间盘的髓核，因为岁数大了，
1: 对对对，你说吃光吃汤药，我看那啥，就吃
0: 不行不行，你别给耽误严重了，因为啥呢？他现在只是压迫神经，引起我们说胳膊、手发麻，甚至我们说下肢没有劲儿。你等再严重的话呢，因为他可能局部会出现一个水肿。再严重了之后就引起脑袋上的供血不足了，
1: 是吧？
0: 脑供血不足，慢慢再出现是脑细胞的脑萎缩，再出现缺血性脑梗，那麻烦了，最后还得是你照顾。你说完全指望孩子指望不上。
1: 是的，能指上我也一个孩子，孩子倒是能帮忙，这个买个床，为前为后的倒是行。那时候我也不能老让他跟着，我得黑白跟着。那
0: 对呀、所以说我建议啊，就咱们抽空啊，还是到医院去看看吧。
1: 那天就是排出来尿了，完了那个打的120，完了排的那都走，他根本就起不来了。
0: 是呗。
1: 到那
0: 什么？那就对呀，那就咱就别硬挺了。
1: 你看人家的孩子吧，我说吧，他就认成这个中药能调过来，中药那虽然慢点，他不伤身，做手术就害怕呀，他说的。他说
0: 但是你别忘了，他慢点是慢点，如果说他的情况是稳定见好，那咱继续用；如果说他不是这种情况的话呢，对不对？而且呢，你吃的中药的时候，他这个控制不住病情， 那咱就没有必要再去用了。就是咱选择不管什么样的方法，咱是为了他好，为了他这个病情能够好转。如果说咱通过手术的方式能让他的病情得到控制好转，后期咱再通过中药维持不也行吗？对不对？
1: 对对，老师，你说的那他要是做完手术了或者干啥了，完了以后，可以吃你这个产品不？
0: 他做完手术了，等到伤口愈合了，他就可以用了。该化瘀就得化瘀啊，因为你正常来讲的话，他也需要化瘀的。只是说现在我认为啥呢？这个病情在发展中，可能你有些药物没有那么大劲儿，他抗衡不了这病，所以病就发展。
1: 对。对
0: 啊，所以说呢，咱们必须选择正确的治疗方式啊。去看看吧，
1: 啊，
0: 哎，
1: 好了，
0: 啊，有事咱再联系啊。
1: 那啥，感谢张俊老师表扬表扬老师，哎呀，他服务态度可好，就他联系，要咱俩还通上电话呢啊。
0: 是啊，行啊，
1: 老师谢谢您。
0: 没事没事，完了有事的时候跟我们说声。
1: 好嘞，
0: 哎，好嘞，好，好，再见，嗯，
1: 好嘞，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3: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2: 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4: 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我是昆明的，我们在昆明西山区
0: 啊，
4: 离那个海边最近了。
0: 是吧？好啊。
4: 上次你来我们云南玩玩，来那时候打电话给我呢，我来接你。
0: 哎呦，谢谢啊！上次去了也是非常着急啊，没待多长时间就走了。啊，
4: 所以呢，我呢，你也是听见你电话也是很长了。
0: 啊，
4: 我呢想你通过电话的，他当面呢谢谢你。
0: 哎呦，客气了，客气了。
4: 我今年呢74。
0: 啊。
4: 我呢心脏也不好。
0: 嗯。
4: 胃也不好。
0: 啊。
4: 我呢吃了你呢，好像呢买了你呢这个舒心颗粒，然后呢。夜来呢，心脏呢也发了2次，但是时间呢也不长。
0: 啊。
4: 现在呢，这一段时间呢，心脏呢比较好了，也没有发了。
0: 哎呦，那挺好。
4: 我非常感谢你。
0: 就咱这深百用着化瘀强心了。啊，这些病情啊得到控制，得到改善了。虽然说也犯病，但是轻多了，是不？
4: 是的。
0: 哎，那咱就继续用，坚持用。如果是老慢病，他不可能说一下就好那么利索，慢慢来是很正常啊。
4: 是的。
0: 嗯。
4: 上次呢，也是吃了嘛，发了2次的，也不现到现在没有发了。
0: 嗯，这不挺好吗？啊。
4: 嗯，好了。
0: 嗯。
4: 我呢，原来呢是第一呢是胃不好。
0: 嗯。
4: 长了几颗胃息肉。
0: 嗯。
4: 然后呢，头年呢长了3颗。
0: 啊，
4: 然后呢，做到呢，第二年呢又不好了，
0: 啊，
4: 不好呢又个瘸，
0: 嗯，
4: 瘸了呢胃上也长胃息肉，
0: 啊，
4: 肠子上也长肠息肉，
0: 啊，
4: 是呢后期呢就听着你讲课了，
0: 啊，
4: 听着你讲课的时候，儿子呢就给我买了舒心颗粒，一直呢现在就吃着了，
0: 啊，
4: 但是呢现在呢我呢好多了。
0: 嗯，
4: 我们非常感谢你。
0: 哎呦，客气了，客气了，啊，咱们给大家提供的好药呢，就是帮助大伙解决病痛的， 啊，让大伙都不白用，因为我们说了，你记住咱们这十病九瘀，身上的这老病慢病啊，都是从瘀字开始的，所以必须要化瘀。当然了，在化瘀的同时，你像该强心了，那咱们去强心，对不对？所以说呢，在有针对性的帮助你改善改善，一方面是控制了症状，二一方面呢，咱们又去除了病根儿，你这样你这病不但好，而且呢，它能好的彻底一些啊。
4: 是的。那大就是我那老伴
0: 啊，家里老伴，老伴怎么了？
4: 老伴呢也是糖尿病，十七八年了
0: 啊。
4: 然后呢也是前列腺炎
0: 啊。
4: 现在呢他就是吃着这个身心颗粒，那个痰都排出来，但是在那前列腺炎嘛，不是那个小便扫不干净，然后呢扫在扣子上嘛。发到哪边哪边就起紫字，一颗一颗的起紫字，两边都起了，将近半个亿了。
0: 啊！
4: 起了呢，儿子呢就领这个瞧的，医生也不爱瞧，就开了一点药，就喊儿子领回来。
0: 嗯。
4: 所以呢，儿子呢就上晚床，上床呢就爱得买些药，给他擦，给他洗。现在呢好多了。
0: 嗯。
4: 现在嘛，得这个糖尿病。
0: 嗯。
4: 就是呢，痰呢。见不下客，然后呢，但是刷出来小便呢，一比原来好多了。原来刷出那个小便呢，就像长一水，如果刷在地上呢，还会加酒，就像茶水刷在地上。
0: 哎、啊，就是尿糖太高了，所以说，它粘脚哈、啊。
4: 现在呢，这方面的事嘛也没有了。想出来小便呢滑是滑一点嘛，但是风多的了，好多了，就是他早上起来呢脚一不肿，脸一不肿，到晚上呢这个脚呢又肿起来了
0: 啊，到晚上脚面的肿啊，这个还是有浮肿存在啊。
4: 然后呢他说他没有力气，
0: 是他本身糖尿病，他就是乏力，就是浑身没劲儿嘛，
4: 然后呢，他这段时间呢，就是，哎呀，早也不想早，动也不想动，
0: 浑身没劲儿，完了再加上一到晚上出现浮肿啊，
4: 然后他的手还脚也冰凉，手也是冰凉，
0: 你看看血液循环不好，那他白天有没有干呢、渴呀？有这情况没？
4: 问他口个干，他说不干，但是咳嗽呢，他是微微的有一点咳。
0: 多少有些口渴啊。好嘞，我知道了。好，那你这么的吧，因为你像他这个糖尿病啊，病史长了，的确不太好治，那咱也得适当的给他治一治啊，怎么办呢？我给他出个方子，回去你让他用一用。啊。
4: 好，你这出那方子呢，告诉小佳，小佳都会。发短信给我儿子呢，我的也记不住，我也不想打电话，我也不识字。
0: 你这么的，浑身没劲儿，完了有浮肿，再一个呢，多少有点干咳，血糖高。好嘞，那我告诉你怎么办吧，咱们用上黄芪20克，生地15克，苍术还有这原参一样呢是15克，加上葛根、丹参。一样是15克，再给他用什么呢？玉竹呢用到15克，完了再加上这个黄连是3克，黄芩也是3克，天花粉给他用上15克，你让他用这么个方子啊。这个方子里边啊有2个对药啊，你像葛根和丹参干啥的呢？治疗这个糖尿病效果就非常好啊，葛根呢、丹参配在一起，除了这个养阴生津之外呢，还能够化瘀通血管。这个苍术跟原参配在一起呢，能够凉血，能够降糖。啊，完了，其他你像黄芪呀、生地呀、能够滋阴凉血，能够补气，啊，能够让他身上更有劲儿一些。那另外出现的这个浮肿，给他用什么呢？用点茯苓和泽泻。茯苓泽泻一样搁到10克就行，等到他身上不肿了啊，说我这脚面的不肿了，腿不肿了，你可以把这茯苓泽泻这俩药就给它去掉。说咱们这个方子呢，综合起来治疗这个糖尿病， 那么既能够使血糖得到逐渐的稳定，又能使他身上有点劲儿，最主要是啥呢？哎，还能使他这个手脚热乎，因为我刚才说了，像葛根、丹参呢，它能够帮助我们舒张血管，促进血液循环，而且还能控制我们糖尿病所引发的心脏的一些并发症的问题，啊，所以你用这个方子，这个方呢，一天用两次，早晚各一次，完了之后咱自己煎，啊，回到家自己煎，实在不愿意煎的话呢，你就得让那个药铺给代煎了，啊，这个事儿到时候我跟学生说一声，学生呢再好好的跟您交代交代，啊，先这么用着，好吧？
4: 是感谢他，哎呦，感谢他。
0: 哎呀，客气客气啊。
4: 小佳也可以。你跟你的兄真是太好了，
0: 这都是应该的。行，
4: 他是现在嘛用了这个健糖油嘛，心脏一不好，肾脏一不好，
0: 对，
4: 哎呦，
0: 他就是有很多西药啊，他会增加一些对我们肝肾的影响，增加对我们心脏的一些副作用，所以说适当的呢，我给他用点中药，而且这里边给他加上丹参了，对心脏是有好处的啊。
4: 好，
0: 所以先让他用着吧。先用着，你像天花粉，它就能够养阴生津，它就止消渴的，就治疗糖尿病的啊。它不有的时候有点口渴吗？你给它加上点，挺好的啊。先用着，完有事的时候咱再联系啊。
4: 啊，
0: 哎，好嘞，好，再见。
3: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神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赋，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白山黑水6000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医缘，真情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古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6: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 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

0: 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那这两天呐，早晚儿是凉了，但是这个秋老虎啊，到中午末一天吧，温度还挺高啊，你看有的时候就能达到30度，所以很多人呢就感觉说，哎呀，受不了，迷糊、心慌，还冒虚汗，是不是？最近这几年，整个咱们东北地区温度啊上升了，冬天都没有原来冷了。过去大冬天，北风冒烟雪，那刮的闷闷的，那冻的刮鼻子刮脸的。那过去那人说冬天，把耳朵冻了。把手冻了，脚冻了，那冻疮啊，一到冬天就犯呐，可多了。你看现在就少，是不？它这个温度普遍呢，比过去呢升高了，啊。再一个，过去谁家有空调啊？那可是稀罕物啊！你看现在家家有空调，啊，年轻人那小孩天天那屋里开空调，他不出来。注意啊，容易得空调病。你看咱们岁数大的老哥哥老姐姐不敢吹空调。我跟大家说实话，慧心我就有空调病，我就不敢吹空调。我一吹空调我就肩膀头子疼，就胳膊就疼，就冰凉，我就不敢。一进商场唰一下就凉了。那有的人家呢，年轻人不出屋啊，啊，坐办公室的，或者是在这个你看上有些大的商场，大的写字楼，你上里边，唰一下冰凉，那纯得空调病。你看咱们这岁数说天热了咋整？吹电扇，哎，吹不坏。你咱们不能对着吹。让那电扇的脑袋呀来回晃，哎，转着圈的吹，这行。再一个，整把扇子呼哒呼哒呼哒的。咱们老哥哥老姐姐穿啥？穿个大背心子，是不是？哎，但是就是有风湿、类风湿的人。

天他真不敢吹，就大夏天的不敢穿裤衩背心儿。就现在这不天凉了吗？8月20多号了，有的老姐姐是不是把线裤穿上了？啊，线衣也穿上了吧？长袖的，为啥它凉？就这两条腿就凉了，哎，是咋回事？寒湿，风寒湿热瘀，它是四种邪气。你看这个风湿，风湿有热的，你们知道吗？说呀，我这跛了盖疼，火是燎的疼，热疼热疼的啊！哎，是咋回事？你说，老哥哥老姐姐们，就是他出现那种湿热在里堵着，所以今天慧心要重点讲解风寒湿热这三种邪呀，老伙伴们呐，啊。风寒湿热你把它写上啊，老哥哥老姐姐你把它写本上，咱们重点讲啊。因为呀，慧心呢跟大家这些年了啊，我给大家呢在讲病的时候吧，咱们重点把常见的慢性病讲明白，它伴随的一些病症咱们也讲透，那就是让大家呢能够吧知道我这病是咋来的。那你看慧心啥时候说哎呀这个药好，从头到尾就讲这药，那跟爆豆似的哇哇哇哇哇哇，他都不重复，来回这么的讲。你听这一节课他来回就这一句话来回说，为啥？就卖这个产品呢，哎，谁吃都行啊，包治百病啊，卖完他走了你找不着了。所以有些讲课你听3月没了，6个月走了，1年的很少，是不是 啊我给你们讲几年了，7年了，是不是 啊咱们目标是几年？再讲10年，目标再讲10年啊，到我75我就讲不动了。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要珍惜这10年呐，人这一辈子还有几个10年呢，是不是？咱们接着讲病啊，讲这个风，这风邪它让我们体内呢出现哪些堵哪些虚，就人得病无外乎是堵和虚。我不是说了吗，70岁以上的老年人无病三分虚，啥病没有都虚三分。啥虚？肾虚，到一定岁数尿尿就没劲儿，就腰疼脑袋不清亮，就是肾虚，骨质疏松。再啥？气虚，长病长的人就没劲儿，在啥虚？神虚，精气神不足，人打蔫儿啊，长病长的他打蔫儿了。你看你好几年没见着这人了，说咋这么2年没见着他呢？说可不咋的，2年没看着老张头了，领不定看着，哎呀妈呀，你咋瘦这样呢？哎呀妈，他咋变样了呢？他咋不吱声了呢？啊！跟那2年可差老了，那2年多有精神头啊，可不咋的，咋的了？他得心脏病了，做支架了，哎，还得糖尿病了。你看，长病长的没精神头了，蔫头耷了脑袋，这是虚。所以要补，要精气神同补，要吃灵芝、葡萄籽、红景天胶囊。全名叫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吃它能干啥？西医叫提高免疫力，等于中医的延年益寿。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啥都不用说，就从8月份开始，手上有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的拿出来，早3粒晚3粒，我告诉你们，坚持吃，活到老吃到老，绝对让你多活几年。而且掰的掰的看啥？就看精神头，掰的掰的你70我70，咱俩就比看谁精神头足，就往这一站，这100多斤我精神的力争的眼睛锃亮，你呢哎呀妈，在那缩个脖勾个腰搭了个脑袋眼皮塌的都没精神头了，你都快睡着了，你说是啥？谁能长寿？咱俩谁能长寿？有精神头的呗，对不对
啊，所以现在咱们把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拿出来吃就行了，它任何副作用没有，有条件的常年吃啊就行了。这是我告诉你们，它好不好，大家自己品。我不说它有多好，我就告诉你它有啥作用，你就自己决定就行了。啊，下面呢，我就讲这个我们常见的风湿骨病。为啥讲？昨天晚上，那咱们农安的那个老李大姐给我来电话，就哭了，把我哭的这难受。再一个，老哥哥老姐姐们呐，慧心有点要求，你们找我看病，你不哭行不行？啊，本来我这人就心软，你一哭吧，我这一天都不得劲儿，啊，我这一天60多岁了，到医院早晨8点钟坐这儿。这就排队，那椅子上就坐7个了，都在那抻脖等我，我都不抬头，号脉开方，号脉开方，一直到中午12点。哎，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啊，咱都有个好心情，别哭，有事说事儿呗，你哭我可难受了。那个老李大姐，你说她用啥哭？腿疼，胯骨疼，他就怕得股骨头坏死，怕瘫痪。反正吧，你该说不说的，也是真难受。俩姑娘，你这老太太命也不好，俩姑娘都离婚了。离婚了，自己还顾不上自己呢。大的离婚了，上沈阳打工去了，说搁那个浴池搓澡。二的离婚了，还受点刺激。得抑郁症了，一天不说话不见人，闷闷不乐的，就跟有精神病似的。哎，叫抑郁焦虑症。哎，动不动还不想活了，你说他妈还得看着他，这老太太还腿疼，就因为这事儿跟我俩哭了。他憋屈呗，他老头是去年没的，得肺癌没的。你说老伙伴们，人活着这一辈子多不容易啊，所以咱们吧，乐乐呵呵的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家家有个难唱的曲儿，高兴活一天乐呵一天。你愁眉苦脸给谁看？人家不说吗？穷在大街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你现在手里赚100万，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都来了。你现在长病，哎，你儿女还没出息，你看你亲姐和妹都不搭理你，你找你亲姐姐亲妹妹，你找她，她还得巴扯你两句呢。你说那孩子让你教育的，你说这你这一身病不治，那时候我就说这孩子不管不行，你这孩子结婚找那对象就不行，你不听啊。你看他还给你破头歇，他给你后悔药，他给你拿2万块钱让你治病呢。现在没有这人，亲爹亲妈，我告诉你，能说给你拿出来钱让你治病的也不多啊。所以老伙伴们呐，啊，咱们呢有病早点治啊，能吃小药吧，这溜着点药吃，搁家能吃好不犯病，你不遭罪，再活10年15年的就行了。那当然了，我说这是80岁以上的，你再活10年15年够本儿。那你要60岁，那你再活30年呗，是不是 啊大家别挑理啊，我指的是80岁以上的啊，你别整的说40岁听我广播呢，老师告诉再活10年，你这你啊别胡思乱想啊。说话别钻牛角尖，别抬杠啊！哎，咱们现在就讲这个风湿。风湿咱们东北常见病，南方少啊，但是他那边潮，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让咱们东北人说上广州深圳呐，他那背后褥子都湿潮，咱待不了，咱这背后褥子干爽，咱待着得劲儿。冬天你别看冷，哎，有地热，屋里有暖气，在屋里还能吃火锅，还能吃冰棍，还能吃西瓜呢，咱们是不是挺好
啊，咱别羡慕他们说上南方去的人，

有那老太太还显摆，我刚搁深圳回来，儿子搁那儿了，我搁那儿待3月呢，他显摆你离他远点儿。真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张嘴闭嘴上南方待2月3月的，不知道咋地好了就显摆。为啥我知道？你说我成天接触患者，就这帮老头老太太说这话呀，我成天听啊，我太知道啥样了啊。你说你找我看病，你刚搁广州深圳回来，你跟我有啥关啊？你显摆啥？有儿子买房子啦，又怎么怎么地啦，儿子搁那儿这上班挣钱啦，又国企显摆。你身体好杠杠的，血压不高，血糖不高，血脂不高，你显摆吧，我羡慕你。没有脑梗，没有心梗，没有风湿，你显摆吧，我羡慕你啊。咱们现在比啥？比健康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长点病不要自卑，不要想不开。这个风湿吧，一个是小时候着凉了，它是寒啊，小时候着凉咱东北就纯纯的是寒邪。这个寒邪呢往哪儿走？寒邪最伤脾肾哦。老哥哥老姐姐受寒的，就咱们年轻的时候，老哥哥你那个大冬天的扛麻袋了啊，出汗了，或者是开春种稻子了，那个水里有冰碴子冰凉的你还下去呢，或者是冬天家里穷没穿上棉裤，这都是寒。寒邪伤的是脾肾。为啥我这么说？只要有寒邪有伤脾肾了，一你大便不好，这个大便纯大便脾胃虚寒的大便，就是脾胃虚寒是啥？大便溏稀，一堆，就你拉的时候是一堆稀屎下来的，它不是一条黄色香蕉便，一摊子一堆，要么就小细条，一小段一小段的。哎，肚子疼，你摸肚脐周围冰凉冰凉的，这叫脾胃虚寒。脾胃虚寒容易五谷不化，吃啥拉啥，吃木耳拉木耳，吃玉米拉苞米粒啊，吃啥拉啥，就是不消化的东西能排出来。哎，这就是脾胃虚寒。那么脾是啥？后天之本。昨天咱们说了，不管你吃啥，牛肉馅大包子，啃的玉米，还是土豆茄子，还是酸菜馅饺子啊，哎，这个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就笑说，你看慧心，我最愿意吃的就是酸菜馅饺子啊。再一个呢，这岁数大了也怕体质弱，怕缺东西，提高抵抗力嘛。你说我让我老头做啥？包牛肉馅大包子，哎，放点牛肉，哎，少吃猪肉啊，包点这个牛肉馅大包子，放点胡萝卜呀，哎，你吃一个星期吃一次就行，吃俩就行，或者一个星期吃两次也行，喝点小米粥，吃点小咸菜，哎，挺好。哎，咱就上班了，咱就出去遛弯了啊，去逛大超市了啊，都行。哎，这样对咱们身体好。那你不管吃啥，你是不靠脾胃来消化吸收？你这儿受寒了，受风寒了，首先风和寒还有湿，它从外往里走，它伤的是你骨头缝，所以你觉得脖子盖发皱，胯胯轴子发酸，脚脖子发沉，腰凉，脚脖子手脖子胳膊肘肩膀头是不是凉的发皱的发紧的，老百姓说聚筋的，是怎么回事？寒邪凝滞，寒邪收引，不明白啊？水冻成冰了是不是拧了啊？那水管子里那水要冻了，是不是水管子就爆了就裂了，它收引呢。所以说你聚啊，越冷越爆膀啊，一冷哎呀，你看谁冷，说我敞怀把怀敞开，哎呀我好冷啊，你看谁这样，大冬天它冷它爆膀。所以凝滞收引，凝滞就是天冷大劲儿的，那水能冻成冰，拧。

是不是冰凉梆硬？髋关节和膝关节都是冰凉僵硬，这是寒邪的特点，这是寒邪入骨头缝了。它先伤体表，然后由外往里走，伤你关节，你得风湿关节炎，就是说那个气血不和呀，气血不通畅了，它就关节疼痛啊。所以你看治风湿治关节炎的用啥？活血化瘀通络的散寒的呀，啊，活血化瘀通络止痛，是不是？哎，所以这个时候你这个病吃啥？吃绞股蓝总肝胶囊就能治风湿关节炎冰凉僵硬疼痛。它第三条是不是写着呢？益气活血除痰化瘀，那个淤血它是能让血脉流通快，气血通了它就不疼了啊。然后它往里走，这个寒邪往里走，往里走伤的就是脾和肾这两个脏器。所以你只要有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啊，保证大便不正常。你看慧心敢说保证，咱们那个松原呐，有个老姐姐，她就愿意听我讲课啊，她就佩服我什么呢？她说你看别的大夫说啊有可能这样啊有可能那样，她说你看你敢说保证，那你看她就是那个结论，你当大夫这么多年的经验你不敢说吗？啊，所以我敢说有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你保证大便不正常。你要是抬杠，你说那还行，你知道什么叫行吗？黄色香蕉便叫行，每天早晨7点钟大便，就是5点到7点，或者你7点到9点也行，你到点儿你就便，黄色香蕉便一条我算你行。但你呢，你什么样的大便呢？黑的绿的一小条碎碎糟糟的啊，里急后重，感觉有憋的难受快拉呀，感觉有来的急快点去，到那儿还变不出来，变还变不净，变不干净，有可能还整第二回第三回，你这叫正常啊？啊，那叫不正常，这就是脾胃虚寒。哎，所以这个时候脾胃虚寒了可要出事了啊。一旦脾胃虚寒大便不正常，我昨天说了，咱们人呐要排毒，你吃牛肉馅大包子啊，包括酸菜馅饺子，不管咱们吃什么啊，消化吸收了好的利用了，不好的是不是要排出去啊？那我们人排毒排垃圾靠什么呀？对喽，除了是小便就是大便，80%都是通过大便排出去的。那你大便不正常啊啊，所以这个时候一旦大便不正常，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什么？外容易得风湿关节炎，它是这个关系。你有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你寒邪先伤关节，你关节疼痛，再伤脾胃，你大便不正常，毒素垃圾出不去，这叫运化失常。运化就是消化啊，其实确切说运化包括消化，只能这么说啊，还包括吸收啊。为啥这么说？因为你造成气，牛肉馅大包子啊，还是酸菜馅饺子，还是排骨炖豆角，这些好东西你不吃了吗？吃了你是不是得消化？老百姓说得消化食儿，消化完了不好的是不是得排出去？哎，不好的变成啥？大便，咱们拉出去排出去啊。那好的你得吸收啊，所以运化是包括消化和吸收。中医讲脾胃主运化，你看我给研究生上课的时候说这运化他们就懂了，消化吸收代谢这么一个过程。但我给老哥哥老姐姐们讲课就说运化，一个是你消化，哎，不好的拉出去，哎，好的咱吸收。吸收的过程当中说吸收哪儿去了？哎，你想过没有，吃的包子饺子排骨豆角大虾好的吸收了，吸收哪儿去了？

是个问题呀、啊，老哥哥啊，老姐姐，吃那玩意儿吸收哪儿去了？哎，变成血，变成血，运到全身，可以说上到头发丝儿，下到脚后跟儿。你头发丝儿没有血养着，你不哗哗掉头发吗？啊，你指甲盖没有血养着，它自个儿不就折了吗？啊，对不对？那肉皮儿没有血养着，它不就干巴了吗？对不对？啥都靠血养着，所以这一个吸收就是给我们全身从里到外，从皮儿到羊，筋脉、肉皮、骨头。啊，肝心脾肺肾胆胃大小肠，它得提供营养，所以这个过程叫消化和吸收。那这个消化吸收过程，你好的脾胃，你看20、30、40那大小伙子，那牛肉大包子他能造六个，吃完了你看也能吃也能拉，体格还好，站你面前，哎呀妈，跟一座大山似的，这大儿子真好。哎，那反过来咱们60、70岁、70、80岁的老哥哥老姐姐呢，吃一个还行，再吃一个胀肚，吃不进去了，是不是？哎，没劲儿，不消化，不吸收，你说吃不好还拉肚了，它不吸收。所以一检查有啥贫血，脑袋迷糊，是不是贫血？供不上血了，脑袋浑浆浆的，脑袋不好使，我刚说的啥你都忘了。心脏缺血呢，睡不着觉，来那阵儿心突突就没劲儿，是不是？所以说一旦脾胃虚弱，你好的东西不吸收，就会造成供血不足。这个时候可还有个事儿啊，你说它不吸收，那你说那不好的东西它往出排能好排不？不好的东西往出排能都排出去吗？它也排不净。这叫好的吸收不好，埋汰的不好的你往出排你也排不利索，就会出现啥高血脂、高血糖甚至高血粘，血液垃圾多了。哎，所以说有风湿骨病的，你记住，你那个关节要是凉疼，冰凉的疼，先伤你的脾胃，你大便不正常，往往这个时候你就有心脑供血不足，或者出现三高。那这是伤脾，那伤肾呢？寒邪要伤肾是啥样的？肾寒呗。肾寒是啥样的？老百姓说着凉了拉了尿，是不是？着凉之后就会尿频，伤我们的肾。我们的肾左为肾，左边这个是肾，右边这是命门啊。我们人人都有两个肾，左边叫肾，右面叫命门。所以一旦肾虚，肾受寒了会什么样？腰为肾之府啊，你这一对这肾这腰子不在后腰这装着呢吗？他一着凉你是不是腰疼？腰疼尿频啊，这当中就出现了尿频了，关节疼了，尿频。再一个气虚，肾一虚分肾阴虚和肾阳虚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啊，肾阴虚肾阳虚听说过没有？外边寒凉，你着凉了，年轻时候受凉了，或者是吃凉的了，或者傻小子睡凉炕了，你受凉了，是不是伤肾了？肾一受虚，肾虚了就分肾阴虚和肾阳虚，所以这当中就有的人，他一旦得风湿骨病。它偏于肾阴虚的时候，阴，啥叫阴？阴就是虚的。你看我这么给你们讲，保证明白。阴就是虚的，眼泪少，眼睛干巴；唾液少，嘴干巴；尿液少，尿的不多，还黄；有的大便还干燥。然后血少。精少，骨头里骨髓少，它就骨质疏松；脑子里脑髓少，它就髓海空虚，就得脑白质病变，也叫脑萎缩。所以这个时候你说咋的呀？

那哥哥，一个锅，我往里添一瓢水，现在烧火，烧干羊了，是不是干锅子了？干锅子是啥呀？是不是热呀？烧干锅子，那锅都烫挺慌。那你要五心烦热，你这缺血、缺精、缺阴液，你手脚心热不热？啊，五心烦热，俩手心，俩脚心加心脏，是不五心烦热？所以这个时候人就得心脏病了。哎，人就心难受了，手脚心热，心烦，心慌，晚上睡不着觉，咕噜咕噜就睡不着，口干口渴。这个时候，有的人关节疼就火烧的疼，哎呦，这脖子盖都烫的慌，火烧疼啊！哎呀，浑身骨头缝都热呀，疼，这叫风湿热邪。这个热还跟谁有关？还有胆，叫肝胆的湿热。啊，哥哥老姐姐，你们听，这当中啊，这个知识太多。肝胆湿热，往往有的人他大便不好吗？大便不好，血脂高。他就容易得脂肪肝儿，啊，脂肪肝儿，他在口干口苦，在睡不着觉，这就有火烤着，就上火了，这叫阴虚火旺，这叫湿热，肝胆湿热，所以他就尿黄，眼睛干，耳朵眼儿刺挠，口干口苦，这不肝胆湿热吗？所以这个骨头缝是骨蒸潮热。各个骨头节热的乎的疼，哎呀，骨头缝疼，热的乎的难受，呼一下就热了。女的就容易误解成是更年期，其实不是，其实是心肝血虚，心脏缺血，肝脏缺血，阴不足了，这人就虚一下热。到我那门诊一来，你看他坐那儿，哎呀，热的闹心呢。大夫，那我吃啥药啊？那我这咋整啊？喝一副汤药喝几天呢？这我就能好啊？那得喝几副啊？能报销吗？你看，来了找我看病跟审问似的，他急，这样的人保证胆囊炎。我都不吱声，说呗。啊，我说那不一定，看你配不配合，看你体质，先喝一副看看吧。一副汤药七天，先喝看看吧。那然后躺下，躺下干啥呀？我说给你检查，我一查他这个胆，在右侧，我用手一抠，你说咋的了？疼！哎呀呀呀，疼！胆囊炎，是不是？哎呀，是啊，我有胆囊炎。那你咋知道呢？我说我猜的，啊，这样的人就是什么样？顽固性失眠，睡不着觉，亏气亏血，脑供血不足，手脚麻，还抽筋儿。这不就气血不和吗？我一检查，甲状腺有结节。他坐那儿，我一个手前后一摸，让他吞咽。我一摸，用我的手指要检查，用手一摸就能摸出来。你甲状腺是结节多大？1度、2度、3度，我都能查出来。你大夫干啥的？那一查，甲状腺结节多发性。呀，你咋知？你这大夫挺好，那不用排个片儿啊？我说不用，你去年不排了吗？啊，那今年不得长啊？长了吃药啊，怕长怕癌变，赶紧吃药。吃啥？绞股蓝总肝胶囊。绞股蓝总肝胶囊治啥？告诉大家，它不是啥病都治，它是清各种堵的，啊，降三高，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健脾燥湿，健脾。脾湿不长囊肿吗？昨天我不讲了吗？脾湿的人，大便不好的人就愿意长囊肿，他能健脾燥湿、消囊肿、养心安神、治失眠、益气活血、治血栓、脑梗、心梗、远兼散解、除痰化瘀，对结节和息肉好，良性的让它不变。小的让它化酶，大的化小，即便有点不太好，让它变癌变，它能起到这个效果。但是只要你得病了，70岁以上的老年人，无病三分虚，啥病没有你都虚，没劲儿，打蔫儿，哎，腰膝酸软，是不是？哎，精亏。

0: 精亏人就出现腰疼，气虚人就没劲儿，精神头不足人就少神。那啥叫少神？没精神头了呗啊。所以吃啥？修和三宝，就他俩配着吃，配着吃，他俩是互补的。是名牌绞股蓝总干胶囊就解决这各种堵，你像风湿关节炎这种堵，我给大家讲了吧，有风湿的会怎么样？脾不好，肾不好，脾不好，肾不好，肾虚在肾上会出现囊肿和结石，脾虚大便不正常，在肝上容易出现肝囊肿和胆息肉。这回大家知道咋回事了吧？哎，对上号。这个时候吃呢，绞股蓝吧，适合饭前吃，一天三次，一次两粒。要是这样呢，你那个修和三宝呢，就饭后吃，早三粒，晚三粒。他俩饭前饭后不影响药效。就说那我饭前还吃别的药呢，那就饭后呗，啊，不影响药效。啊，所以今天呢，慧心告诉大家一声，争取明天后天我就把这个事儿办下来。现在呢，厂家呢答应这两个宝贝是给咱们，那给多少？有没有赠送？究竟这两个要咱们怎么花钱买？我正在研究。我的目标呢就是吃两个宝贝，绞股蓝总干胶囊，修和三宝。哎，暂时咱们花一份钱，这是最理想的，让大家省点钱，吃点好药，实实灰灰的，就是让你们吧，在能对症的情况下少花钱。慧心呢，也只能做到这些，不让大家花冤枉钱。啊，我这儿没仙丹，但是慧心有良心啊。跟我通话的，找我学生登记挂号啊，是免费挂号。跟我学生说，我找慧心老师通话，挂上号了。第二天就跟我能够直接对话，特殊病情、特殊人群，说我就找慧心老师，我想跟他加个微信，跟他视频，行，找我学生啊，咱们为了把病看好啊，我就不多说了。老哥哥、老姐姐们电话也打进来了，我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呢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玄机遇冷，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赋》《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翻山黑水一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通百代，名医风尚。他清求古训，融汇中西。他博极一元，精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运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运医的玄妙，感受

0: 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艺艺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2: 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3: 电话接通了，
4: 李老师您好。
3: 你好啊，
4: 我是吉林长春的，我叫张秀香，今年70岁。
3: 哎，好，张大姐，有什么事啊？
4: 老师，我是求您帮忙的，我想让你给我们申请小骨兰和修和三宝。
3: 这个事儿正在办，争取在8月末之前让大家都拿到小骨兰啊。
4: 哎呀妈，太好了，谢谢你。我太高兴了。老师，
3: 过去吃过吗？
4: 我就向你说说我用小骨兰的过程。
3: 好。
4: 老师，我们用小骨兰那个喝三宝之前吧，我有风湿病、心脏病、睡眠不好、肾不好、肺部也不好。由于时间关系，先说说我的肺病吧。我的肺病吧，得了好几年了。我记得有一次我感冒，高烧不退，肺烧坏了。烧坏当时吧，打几个吊瓶就过来了，过来了，完我就没在意。没在意，你说现在可是老了，不懂免疫力低下了，找老病了。我现在肺病，就没用药之前特别难受。我白天吧还好点儿，你到晚上我不知道为什么，哎呀，鼻子也干，眼睛也干，嘴也干。就那舌头都不打弯儿啊，就一口吐沫都没有啊。哎呀妈呀，我就睡不着觉，我就必须起来喝水，你就喝三口两口。那都不当事儿，必须在那水杯呀，我喝得喝大半杯子。哎呀，我说的该让我睡觉吧，完了那我就上床了。上床没等睡着呢，过能有半个多小时吧，我又来尿了。哎呀妈，我说起来又尿，折腾够了。哎呀妈，我说让我睡觉吧，那个尿也尿了，水也喝了。哎呀，刚好像有点困意，我们这嘴又干了。哎呀妈，这嘴干就像先头那一样了，鼻子也干，嘴子也干，这五脏六腑还开始热了，就烧糖似的。哎，我还得起来，起来这又喝了多半杯水，又挺一会儿，我这又尿，就这么折腾，折腾够了，天已经大亮了。我儿子搁一块儿。完了那个我起来做饭呢，哎呀妈，这也没睡好觉啊，老师啊，你说我头昏脑胀的，腿也沉，腿也难受，完了脚面还肿了。完了大头还沉，而且就像忽忽悠悠的似的。我说快做菜吧，做菜做饭，我说该上班不赶趟了。做饭就把那个这眼睛也就像不好使似的，哎，把那酱油吧就当豆油了，哗一下就倒了。说这不酱油吗？又折腾回来了。完我说快点，有可能不赶趟，折腾够了。完了做完那菜吧哈，因为我孙女说的奶呀这么大呢，咋啥时候也没有呢。第二天我说多搁点盐嘛。哎，我孙女说奶奶呀又咸了。完后来我孙女就不吃我的饭了，就拽他爸的妈说咱上小吃部做去吧，我奶奶做的饭我太吃不下去了。后来呢人家就搬走了，搬走我这饭呢菜做的不好吃，越来越心情不好。讲那个小骨兰呢，完了修和三宝能养精气神呐喊，完还有那个能，我这个脑袋吧人说缺氧，我还能纳氧。完了我说哎呀这挺症状的，我说那就吃试试看吧。吃上能有3个来多月吧，我见好了。就原来那嘴干的嘛，干的就舌头嘣硬嘣硬的，必须起来喝水。哎，我就不用了，那俩原来是得起来3-4次，完了这回就是起来1-2次了。6-7个月吧，哎呀，一次也不用起来，老师，完了不喝水了，也不尿尿了。
3: 好，
4: 我整宿能睡6-7个小时了。完了起来吧，

0: 也不难受了，眼睛也不干了，完腿也不疼了，大头也不沉了。完我做菜原来是一整就把酱油当成豆油，而且这做菜可好吃了。那天我孙女跟我儿子一起回来，完超好吃，完这周六周日就来，我现在可幸福可幸福了。哎呀妈呀，我得感谢老师，
1: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
0: 你这么整的好药、
1: 哎、就说呀，咱们要知道自己是啥病。你这个病啊，我告诉你，你是心肝血虚，也可以说叫心肝阴虚，就是心肝阴血不足。心脏缺血呢，你得有心慌心烦睡不着觉。肝缺血呢，手脚麻抽筋儿，眼睛干涩。哎，这当中有个什么呢？肾精不足啊，肾气不足，喝点水就尿尿，不敢喝水，喝一点水就尿起来，没完了。
0: 那我还尿。
1: 哎，那么咱们解释解释，你看这个张大姐一直在说我这儿干那儿干，我难受啊。这个呢，西医容易给你诊断成干燥症，啥都干，眼睛干没眼泪，鼻子干，口腔干，还容易口腔溃疡。那再一个，它干了是哪儿呢？心脏缺血来的，肝脏缺血来的，就容易头疼，偏头疼，睡不着觉。这样的人呢，从体质上来讲呢，是肝郁化热的体质。你这个热叫虚热，你热是脑袋热，上半身热，但是腰往下是凉的。
0: 凉的，我睡觉得盖后背。
1: 嗯，也有的人说我上热下寒，就是这个体质。上边热呢，郁到哪儿？郁到肝和胆，所以口干口苦，郁到心脏，冠心病啊。那么下边的寒呢，是寒在肾上，所以喝点水就尿频，肾气不足就容易浮肿啊。刚才不说腿脚浮肿吗？这是肾气不足来的。所以老年人呐得病呢，往往是七分堵，有七个地方堵，三个地方虚。七分堵呢，你去查，你甲状腺有病，乳腺或者子宫或者肺子它有结节，有长结节的地方，这就是堵了啊。所以呢，它一旦出现痰湿郁结、痰湿互结，会出现胆息肉啊、甲状腺结节啊、肝囊肿啊、肾囊肿啊、冠心病啊，甚至三高啊，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呐、高血糖啊，这就形成堵。那么虚虚在哪儿呢？你就是脾肾双虚，脾虚，大便干拉的糖解不调，有时候干有时候稀，特别是前边容易干，后边不干，啊。这是虚，脾虚。肾虚呢，就表现在腰膝酸软、头晕耳鸣。所以这个病啊，吃绞股蓝总肝胶囊，它是降三高、清除血管的淤堵、远兼散结、治疗息肉和结节，同时它是一个心脾同治的药。为什么治脾？人吃东西只有消化吸收了，你才能健康，因为你就会脾虚，不吃东西他不饿，吃了呢还胀肚，而且呢缺乏营养，就容易手脚麻抽筋儿，啊。那么这个淤堵呢，就用绞股蓝来清。你要配合那个修和三宝吃。修和三宝补什么？补精，补的就是肾精，治耳鸣、关节疼；补气，是你乏力没劲儿上不来气；安神，让你能睡着觉，这是让你长寿的方子。他俩配合吃啊，叫这个季节天凉了，八月份以后啊，吃绞股蓝配上修和三宝，效果格外好。
0: 啥时候能够申请？

0: 我正在着手办这个事儿，你听广播吧，争取尽快10天8天的就有信儿啊。
1: 谢谢你，别给我们多申请点儿，我上次就买少了，都不够用了。
0: 好啊，听广播吧，有信儿了我通知大家啊，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就是想跟你反馈一下情况，我吃你那个九谷蓝和那个西瓜三宝啊，那效果确实是好。
0: 有效果了，
3: 哎，
0: 来看看情况，我
3: 啊，
0: 看看下一步怎么调理。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王喜春，辽源市东丰县人，
0: 今年多大岁数？
3: 今年70。
0: 好，
3: 嗯，
0: 绞股蓝配着修和三宝吃的呀，
3: 啊，对，
0: 吃了几个月？
3: 是，也就多说3个月吧。
0: 啊，时间不长。
3: 嗯，
0: 嗯。
3: 这效果挺好。就下一步，你这次是这个药，我现在还想要弄点，完了接着再用一下子。
0: 说说病情，前前后后我看你的变化，然后呢，给你确定治疗方案啊。
3: 高血压，你那肝囊肿、脂肪肝、胆囊炎、早期肝硬化，你这病都全了，你骨头节哪都不行。
0: 高血压发现多年了？
3: 我要发现现在就2整年吧。
0: 高压现在多少？
3: 高压我头4天前量一回，最高是160。
0: 低压
3: 那
0: 呢？
3: 听一下啊，吃下药量完了就是140上下那么徘徊，反正降再降降不下来，反正也不让它往上升，就这个情况。总吃下药，我是
0: 就
3: 反
0: 是
3: 正
0: 降压
3: 现
0: 药，
3: 在
0: 你
3: 就
0: 吃的啥降压药？
3: 啊，替米沙坦，
0: 替
3: 一
0: 米
3: 般
0: 沙
3: 就
0: 坦，
3: 是
0: 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两片啊？
3: 啊，一次吃一个。
0: 现在血压能控制到多少？
3: 现在血压130往上到140，反正我因为还是不错，挺好。
0: 别超140、90就可以啊。
3: 啊，行。
0: 但是你现在有这么个情况，如果
3: 啊。
0: 发现肝囊肿和早期肝硬化，它会影响你的消化，你大便是不是不正常了？
3: 啊。啊，不正常，对。
0: 大便呢会时干时稀。
3: 啊，对对对对，
0: 啊，有时候干点儿，有时候稀点儿，而且呢，它
3: 啊
0: 也没
3: 对，
0: 规律，啊，不到点儿不准时，这是一个。因为呢，一旦肝脏出现脂肪肝啊、早期肝硬化呀，说明呢肝脏淤堵了，淤堵之后，你摸你右边两侧肝底下那块，你摸摸硬不硬？
3: 有点硬，有点硬，完了肚子吧，就是右侧这面还像比左侧这边就像大似的。
0: 检没检查肝？说没说肝大呀？
3: 那个，我这1年多没啥了，我自个儿觉得吧，状态像比以前强了似的，真没啥。
0: 最好查一查看肝大不大。再一个，你自己摸，看看就肋巴，咱们右边肋巴远肋梢子这儿，你就往里摸。它这块要是硬的，你能摸着；远的摸不着。肝大了，就是从右边肋巴扇这往下来能摸着，正常人是摸不着的。啊，这是肝，所以呢，肝脏出现早期肝硬化、脂肪肝之后，你会出现呢高血脂和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所以你会血脂高、胆固醇高，然后出现呢冠心病，会有胸闷气短，睡觉不好，再个尿液发黄。沫子多，前列腺不好，尿低力、尿无力啊。
3: 哎，
0: 它会导致什么？
3: 啊，
0: 它会导致你头晕耳鸣，脑袋不清亮，耳朵响，睡不着觉，老做梦。对，这个呢，就是已经堵了，堵哪儿了呢？堵脏器上，肝脏淤堵、肾脏淤堵，这肝上出囊肿，就容易在肾上出现结石和囊肿。所以这个情况你会身子沉，啥活不干都累挺慌。

0: 啊，对对，我现在就有这个体现，这确实。
1: 啊，而且呢，睡觉睡不踏实，
0: 啊，对。
1: 两条腿灌铅。
0: 啊，对对对，就像带大脚镣似的，老沉了，对。
1: 啊，而且脑袋也不清亮。
0: 啊，对。
1: 嗯，所以这个病呢，淤堵，老年人呐，轻淤堵，你不能以使劲轻。老年人的病是七分堵，三分虚，既有淤堵又有虚，你还有肾虚。肾虚就是前列腺有病，腰腿没劲儿，走道跛了盖儿往下发软。哦，所以呢，这种情况，绞股蓝总干胶囊啊，它是降三高，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稠、降血糖。哎，清除血管的淤堵，它是养心健脾，去除寒湿。你身子沉，你张嘴看，你舌头是胖大舌、齿痕舌，舌头卷圈有牙齿印儿，舌头血管下边两条青筋，自己照镜子看啊。还有个事儿，白眼仁发黄，就咱那白眼仁，你照镜子吧，你现在照，你那白眼仁是黄的，发黄。整不好上边长脓肉，什么叫脓肉？就是白眼皮上边有白眼仁，上边有那东西，黄的乎像油似的。
0: 对，有那个情况，对，确实。
1: 啊，所以要清淤堵，这个吃绞股蓝要加量，一天三次，一次两粒。同时呢，肾虚没劲儿，脑瓜仁不清亮，腿沉，啊，口干口渴，这要添补精气神儿。补精治你口干，补气治你乏力，补神治你能睡着觉啊！哎，绞股蓝总干胶囊搭配修和三宝吃，啊，就那个全名叫葡萄籽儿灵芝红景天胶囊，我前年给你们整过，啊，现在手上有你就接着吃，
0: 行。
1: 嗯，没有了呢，等着。也别瞎买，我正在给你们办，争取月末之前把这个事儿办成啊。
0: 好，
1: 嗯，
0: 哎呀，那
1: 好，
0: 太
1: 再
0: 好了。
1: 见，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4: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

0: 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可能啊您听说过这个茅台酒，哎，这就是贵州遵义下面茅台镇来的。那贵州啊还有一个地方比较有名，就是贵州的毕节。这个地方啊山川秀美，环境啊也非常非常的棒，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工业污染。那这个地方长的农作物啊，包括一些山里面的东西啊，都是绿色天然野生的。那你看啊，您呢以后啊就关注我们的栏目，锁定我们的频道听节目，各种的保健方法治病方法呀，我呀都给你们讲。可能您就问了，您说这个保健有用吗？你还给讲保健的方法？那我告诉你啊，孟非老师跟您说一说，其实啊您可不要误会保健这两个字。你看啊，一些大型的单位啊，他都给这些领导啊有保健医生。您听听啊，这保健实际上就是保护身体恢复健康，咱们可以这样去理解，不是什么样的级别的人呢都能够配备保健医生的。那为什么有这个职业呢？那我告诉大家，都是要保证这个重要人物的身体健康。而且啊，有一句话我只要一说完您马上就懂了，什么呢？您记住啊，这个保健呢有大用，它这里面呢一句话就听清，你记住啊，任何的疾病都讲究的是三分治七分药，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是不是？那康复保健就是这个重要的养。你看看啊，我们任何情况下如果说生病了，那急症啊几乎都能治好。你什么叫急症啊？你要是急性的阑尾炎，你干什么呢？那你直接吃消炎药了，对吧？如果说你这是很严重，都已经那个溃烂或者要穿孔了，简单，直接到医院去。不像说几十年前这阑尾炎都有要命的，现在这个技术啊，阑尾炎呢都是小事，实习的外科医生都能做，一刀切下去，七天回家，啥事不耽误。你要是急性的肺炎，这急症的啊，或者是急性的上呼吸道感染，那都简单，到医院里面去啊，这输个液几天就好了。甚至有一些体质好的呢，你在家吃点这个抗感染抗病毒的药都能好。可是咱们说的这三分治七分养啊，咱们对抗的是什么？是慢性病。您看看啊，什么是慢性病呢？就是老慢病了，时间久了，这类的慢性病都不好治。你说以前是不是啊，咱们只是一个咳嗽痰多，时间久了老慢支了，再往后肺气肿哮喘了，这一步比一步难治。那这病怎么来呀？你就要养着治，是不是？你不抽烟，你离开那种粉尘环境，少生气，小声说话，不要喊，然后呢不要做剧烈运动，同时啊你再吃一些药，你是慢慢的把它养，越养越好，越养越好。你说我们心脏病严重的，那你说在医院里面急救了，做了支架了，回来了你接着吃药。你看我们这个稀释血液的阿司匹林，防止堵塞的玻璃维你都得吃，降血脂的他汀你都得吃，这是什么？这不就是慢治慢养的过程吗？这个时候如果你再加上一些中药的解决或者是康复保健的药方，慢慢的养，咱别说把心脏病治好，但是呢你越养这个病啊就越轻，是不是？胃病不也是如此吗？那急性的胃病那疼的呀死去活来，翻床打滚啊。大家知道啊，这有的人呢胃没事，他理解不了胃疼的那种滋味，那胃疼起来扭着劲儿的疼，绞着疼，生疼硬疼钝疼凉着疼，针扎一样的疼。那只要胃一疼起来呀，哎呀那啥感觉呀，浑身都一点劲儿都没有，动都不想动。你看 这老胃病。

质啊，是不是咱们吃一些松软的东西啊？那你看看什么面食啊，啊小米粥啊，是不是？经常吃点这个山药啊，这是什么？养胃。喝点汤啊，啊红薯汤啊，是不是？南瓜粥啊，这养胃。你看慢性病都是这样来的，包括你脑血管病，包括你糖尿病，都要慢慢治。这就是养，越养你这个病症就越轻，越轻你身体的危险性就越小，越小了你呢生活就自然了，就方便了，不用人照顾。你说这个保养保健重要不重要，对不对？所以说到这儿啊，胃病要养，哎，注意饮食，不刺激不发愁。心病要养，养心你要养血，脑病你要养，养血养身。骨病你要养，养肾养气。三高你要养，养正气养体质，促进代谢。小便不好你也要养，你养元气，增强固摄力。失眠你也要养，养什么呢？养心养肾养肝。总结一句话啊，就是养气养血养正气，哎，养心养肝都要养。那养病这回一说，你说重要不重要啊？是不是？那治是三分之后，吃再多的药不如养，哎，真正的治慢性病的药啊，一定是养治结合的。那在这个治疗的前端呢，今天孟非老师跟大家讲，那在你治这个各种慢性病的前端，一定一定要加一个事儿，无论你是先治后养还是先养后治，一定一定要加一个事儿，干什么呢？解毒。你不把你的身体弄轻松了，你不把这块地翻好了，你不把身体的这些毒性排出去，你不把这些大问题减轻了，你吃再多的药效果来的都慢。为啥说很多人呢，这治病就感觉哎呀，药没少吃，钱也没少花，罪也没少遭，就是这效果呀强差人意，没达到预期。啥原因呢？这不就跟种庄稼一个道理吗？地都没翻，踩实实了，你挖个洞撒个种子，你告诉我出芽率它能高吗？即使它长出来了，你也不如人家别的那些深耕细作的地、施肥的地长得好。这啥？磨刀不费砍柴工，对不对呀？你把前面的工作没做好，后面你就吃劲儿。同样治病这个事儿也是如此。你看我们这个以前的时候啊，经常跟国外有这种技术交流，我们到国外去啊，这学习交换的时候，人家就有自己国家的那种促进代谢，前提叫促进代谢。什么叫代谢呀？是不是把身体当中多余的废物啊，多余的那种氮碱，多余的那种无机物，多余的那种激素给它排出去。这国外早就有这样的东西。你看我们在国外学习的时候，孟非老师在德国、在新加坡啊、在瑞士都交流过，一个地方啊互换那种啊，叫德国呀，那是受益匪浅。为什么说呢？因为德国这个地方啊，他们就比较严谨，而新加坡呢就比较富裕。新加坡这个地方啊更注重养生，最厉害的科技是哪里呢？是瑞士。也就是说很多世界先进的东西啊都是从瑞士出来的。你看我在瑞士的时候，我见了一个东西就大为震惊。什么东西呢？瑞士这个康养中心、康复中心当中就经常出现一种药物，这种药啊是什么？是用羊胎盘提取的东西，针剂啊打一针折合人民币60万呢、啊、干什么的？就让人年轻，就让人不衰老，就让人脏器恢复功能。哎呀真厉害。可惜啊，这个技术啊咱们国内少之又少，不是没有，是少。为啥少啊？一般人买不起。你看这些电影明星，像那什么刘晓庆啊，像那个演白娘子传奇的那个赵雅芝啊，你看看60多70多的人啊，那化个妆上舞台，你看看那瞅着跟40多岁的。为啥人家能做到？就是他们啊有的时候就打这种一年一次60万的这种羊胎盘的针，对我呀这很震撼。那咱们呢，新加坡这个国家呀华人比较多，很富裕，人家那个养生科

科技，慢病治疗的科技就做得比较好。一种啊，各种改变体质的方法层出不穷。那德国呢，就是严谨，最严谨。它的代谢疗法呀，实际上就是排毒疗法。它把你身体当中的各种激素给你补齐，让你身上的各种代谢机能变好。你看我们当时啊，为什么说羡慕人家？因为呢，他们那个技术啊是不转让的。大家知道啊，国外有很多东西是防着中国的，不给我们。他们那种代谢的那种东西啊，就是生物制剂合成的，吃下去之后啊，你知道会有什么变化吗？我告诉你，吃下去一周以后，这患者呀，身上就出汗。人家德国的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人家这些给患者用的那种生物制剂代谢激素的，一个星期以后，这帮患者身上出的汗呢，黏糊糊的，甚至啊，拿手有的一捏呀，都粘手，那个味道啊是腥臭腥臭的。哎呀，一个多星期过后，你再明显的就能感觉什么？感觉这个患者呀，脸色变好了，哎，他这个肚子呀变软了，眼神儿清亮了。这我们一交流，了解到什么呢？人家就是用这种激素的疗法，不是说那种治病那个激素啊，那个不行，是那种人体自身内分泌的激素，把这个干预，用生物制剂调整人的内分泌，恢复内分泌，把身体当中不该存在的化学性的毒素给排出去，这个时候再进入下一步来治病，那无往不利，效果特别好。当时啊，这我们呢就有这个想法想引荐，可是呢，人家是保密，人家可以告诉你方法及临床数据，可是东西啊不给我们。那当时我们是羡慕了好几年呢，就当时是一直没有找到这种替代方法，因为我们亲眼见证了同样的患者，有的呢就用这种排毒的生物制剂，有的就不用，那治出来的效果呀，差别一大截呀。你说同样是医护工作者，是不是每个医生都有个想法，最快的把咱们的患者的问题解决？我们当时啊，只能是眼红眼馋，羡慕的份儿。直到说后来过了几年之后，在一次这个医学交流大会上，见到了汪军直教授，听了他这个理论呢，啊，对我们来说豁然开朗，突然感觉天都亮了。哎呀，原来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啊，居然超前了他们德国几千年。我们5000多年前就有这个技术，我们中华的人文始祖，这个炎帝神农氏就已经有这样的流传和记载，对我们来说呀，触动真的是非常大。所以后来呢，我们在跟汪军直教授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之后啊，那当时是真的是特别的振奋人心，因为汪教授啊，研究这个排毒，研究这个解毒，已经研究了30来年了。他本身呢是三峡大学的一个教授，同时呢又在这个三峡医院任职，人家早就把这种排毒解毒的方式就给用到临床上了，有了很多的临床数据，效果呀真的特别好，对我们来说呀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从而呢，我们就把这个技术就通过汪军直教授，我们就引进到了我们的康复中心。那么这一次啊，就因为这一个技术的引进，我们就出现了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我们就发现啊，无论你是四高的，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糖尿病，还是你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还是说你心梗、脑梗的，还是说你严重的风湿骨病的、受风着凉、湿毒寒毒的，还是说你老慢支、肝炎、肾炎的，只要是你是老年性的慢性病。你只要把解百毒这个事儿放到你治病的前面，那我告诉你，那效果是出奇的好，一下子就大大的缩短了我们治病的时间，同时呢，也减轻了患者的用药量，省了钱不说，最起码效果是出奇的好。这一下呀，就造成了我们这五大中心的治愈率和把疾病控制的这种程度、改变的程度啊，一下子提高了一个特别大的档次。你看，昨天给你们讲的就是这个解毒，是不是？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你们想一个事啊，国外有的，实际上在咱们中国呀，你只要找，

找得到。我给大家说个情况，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事啊？就是最近这两年呢，中国干了一个活，叫什么？叫工业大摸底。什么叫工业大摸底啊？就是盘盘家底儿，我们中国就是这么多年以来发展下去，到底有啥好东西？就整个国内啊，搞了一个工业大摸底，了解了解我们中国的实际国情。你看，结果这一摸底啊，不摸不知道，一摸吓一跳啊！怎么回事呢？就是当时啊，中国这一摸底就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什么？中国研究那个航空母舰呢，飞机飞来飞去，你说一个船上300米长那么一个船，那跑道不够长，必须飞机落下来的时候啊，有一个东西阻拦，这个东西呢叫阻拦索，是一种特殊钢。哎呀，中国就没有这个技术，就找国外买，美国就开价了。这个东西多少钱呢？5000万美金一根，那五比七的概率啊，咱们是7块钱人民币换1美金。你说5000万美金这么一个东西，那你算算乘以七，573.5亿，一根就那样，这还用不了多久你就得换。那美国卡咱们脖子呀，就这价，爱买不买。这中国当时就很难受，结果没想到工业大摸底就摸着了。在咱们中国呀，居然有一个轧钢厂，他们生产的就能够达到这个级别。结果呀，这一下子把中国高兴坏了。后来是怎么回事？人家这个企业呀，就是国外有订单，要什么参数，多大的阻拦量，多长多粗，这个科技公司啊，人家就研究，没想到数据全达标，就卖给国外。说出来吓你一跳，卖给国外多少钱？40万一根。你说中国自己就有，哎，还得出口到人家，美国就进口的它，航空母舰上用的实际上是中国产的，你说咱哪知道啊？结果这工业大摸底摸回来了，一下子解决了中国的大问题。包括第二个，咱们不有那个隐身战机歼20吗？是不是？那飞机上面有个涂层啊，就是这个油漆啊，这个油漆一抹上，雷达就看不见，这隐身技术厉害得不得了。结果中国当时研究这隐身涂层啊，花了老多钱了，哎呀，也是克扣公关。没想到有一个中国的油漆厂的老板被抓了，为啥呢？他给车生产的这个油漆啊，喷到这个车上之后，测速那个东西，拍违章那个东西拍不着，哎呀，这一下子惹了祸了，就给抓起来了。没想到罚了款，受的教育刚出来，工业大摸底摸着他了，给他吓一跳。他说我不刚出来吗？我都认错了，我不生产了。没想到这来了专家教授一测算，哎呦不得了，马上特招入伍，他这个单位啊成了军工企业了。人家生产的油漆直接给中国的隐身战斗机抹了，你看看，你说中国好东西多不多呀？同样我们就没想到啊，我们没想到啥呢？我们没想到羡慕了国外这么多年的那种解毒的生物制剂，我们还想着按中国的科技，我们是治疗性单位，我们是不研发的，我们就想中国的医疗科技、生物科技多少年之后才能有这样的好东西啊？我们就是日等夜盼，等了好几年，你看，没想到啊，突然之间一下子这问题迎刃而解了。这哪是要研发呀，这咱中国自己就有啊，这咱那个小溪边就长着呢，本身就有，都存在了几千年几万年了，自古以来就有的，你说我们还愁啥呀？是不是？这一个东西啊，咱们老祖宗炎帝神农氏早就给试了，效果是出奇的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我们那个三峡大学三峡医院的汪君直教授研究了30多年解毒，而且呢有大量的临床数据，同时呢又有大量的论文支撑，哎呀，他用完了之后效果呢是非常的好，你说我们这何必舍近求远呢？结果这一次就再也不用羡慕国外了。我跟大家说一个咱们长国人威风的一件事情啊，这个事儿啊我相信您听了也会高兴。啥情况呢？后来啊我们就把汪君直教授研究的这个湖北神农溪旁正品的最有效的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这个湖北海棠叶拿过来之后，取得了

那包里面煮水喝，就能够达到他们那种效果，价格比他们多的太多了，给他们也羡慕坏了，一下子就找到当年我们眼红眼热的那个感觉。然后呢，人家那边上面就跟我们这边交流，也还搞技术交流呢，还假惺惺的，到最后就问说能不能把这个东西啊引进过来一点啊。哎，你猜猜怎么着，大家想想给不给，给不给？我不说你们都知道他绝对不能给啊。为什么啊？因为这个东西啊本身就少，你说一条小溪在山上流到山下，进入到河里面之后就没了，进入什么河？进入长江了，是不是？这条小溪是在武陵山脉流下来的，进入一条小河再就进入长江了，只在这小溪两边十米范围内的还不多的树有这个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功效，出了这一块就没有用。这都试过多少次了，三峡大学汪金植教授啊就研究这个湖北海棠叶，就研究这一味药材研究了30年，半个武陵山脉都让他跑遍了，整个湖北所有地方的海棠都让他研究了。人家研究跟我们不一样，人家是在大学的实验室里面做切片做病理做检测做分析做报告做图谱，就证明了这个除了这个溪水边十米内的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以外，其他的那些也有用。又有什么用啊？助消化，还能够解暑抗中暑，可以，别的都不行，就这个河边就这个小溪边上20米的都不行，就这10米的长，过了这10米就不行了，就达不到这个效果了。喝了之后就解暑行，你看看这个东西是不是天赐之物，多神奇啊！我们把这个东西引进过来，它量就少啊。我告诉大家，现在此时此刻就这类型的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全身上下毒解药毒解化学毒解生物毒解中药西药毒解你细胞里头毒的这种湖北海棠，整个中国只有两个地方有。哪两个地方？第一，三峡医院汪军植教授手里面有，他给患者用。第二个就是我们中国的五大康养中心，这里面有。有人说你们这个给垄断了，不是垄断了，是因为这个东西啊它就这么点儿，就这个溪水边就这么点儿，也是我们早啊，如果我们再晚一点这个东西大量开发出来了，然后我告诉你那咱们就拿不到了，那绝对没有了。我们就是点儿正，就是掌握了这个方法，也确实是我们的知名度也比较大。汪军植教授呢本身也是医疗工作者科研工作者，一看也是给患者用，他也需要大量的临床数据做更多的支撑，做更多的论文，他才同意的。就包括到现在啊，我们单位里每个人都得用，必须用，这是我们进到我们慢病康复中心100%适用率的一个东西。你无论什么病，进门的第一步就是排毒，你只要把这毒排了，只要把这毒解了，解剩你身体的各种毒，你后面治病都快。你说这个东西厉害不厉害？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每一次的临床报告和我们每一次的治疗的阶段这个报告表，我们都要发给汪军植教授的，以便于他后期的研究和数据参考。你看看，你说这个东西厉害还是不厉害？是不是？这是进到我们康复中心必须要吃必须要用的必须要解毒的第一步。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
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

0: 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那说到这儿啊，我给你们说一说啊，在我们单位里用完了这个特殊的这个湖北海棠叶，它到底能怎么解毒、解百毒、解千毒是怎么来的？我给你们说一下啊，我呀在单位里面，这是医疗救护的负责人，基本上所有的患者我都要过一遍，是不是我开方不重要，因为我们这里面一个中心呢、啊、八九个医生就是专门开方的，还不算急救的医生，还不算食疗方的医生，还不算这个针灸按摩的医生，还不算这个药疗的医生和仪器的医生，那人也很多的。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患者来我是要掌握第一资料的，有的呢是我亲自接待亲自看，有的呢是别的医生看。那你看啊，我记着有一个大夫就是我给看的，这个大夫是什么人呢？一个女同志，75-6岁，是当地的一个县医院化验室工作的。来到我们这儿之后啊，这症状就不太好。什么样呢？两个眼睛发红，哎呀跟小白兔一样，倒不是全红啊，大红血丝充满了，手抖，这脑袋呀反应慢，一直咳嗽，特别特别的瘦弱，就感觉什么呢，就感觉这一阵风啊都能吹到，那穿个衣服啊逛了逛了，可是啊这个现象和身体情况不容乐观。怎么说呢？心跳啊太快了，就平时不动心跳1分钟都100多下，血压呀是吃了3种降压药，血压还在160，一直以来呀就是头晕晕心慌慌，基本上一个月是至少晕倒个1次到2次。哎呀，就因为这个晕倒啊，这个髋关节骨裂过，胳膊断过，肋骨断过，脑袋摔破过，门牙都换了2回了。哎呀很可怜老太太，这跟我们一聊啊，确实感觉老太太挺可怜。这老伴儿啊走得早，家里条件那是真好，那别说这老伴儿啊是干啥的呢，那个时候年轻啊就有脑子而且聪明，开始呢这藏区啊就这个矿比较多，人家那个时候就弄了一个大车就拉矿，在矿上干活，后来慢慢的呢人家就做成了一个车队了，一直就给矿上拉矿石，那钱呢越挣越多，后来要不然怎么说不幸呢，结果有一次这一下一个突发情况，矿山呢有落石掉下来了，当时啊一次压死了4-5个，你说这老伴就是其中一个，哎呀真的是可怜。这老太太呀从那往后是每天就睡不到2个小时，还上着班呢，这身体啊就越来越差越来越差，不到退休年龄就退休了。家里面你说除了啥情况，除了钱多空荡荡的，仨孩子都特别的忙，家里给他雇了2个保姆啊都照顾不过来。为啥？上厕所你说保姆不能一直在身边吗？摔过，在床上起床刚一睁眼睛翻身摔倒过，吃饭刚吃完饭一起身摔倒过，他这个摔倒啊是一点规律都没有，你说这老太太你说难受不难受，遭罪不遭罪，是不是？结果到我们这儿带着保姆来的，然后体检完了安排的房间一个双人间，人家就说了什么呢，这不怕花钱，孩子当时也来了嘛，就说给我妈呀好好调理调理，是不是该治治，钱没问题，让我妈呀多活2年享享福。哎，那老太太听孩子说这话一点表情都没有，太假了你知道吗，什么叫多活2年呢，是不是？我认为啊这孩子呀不是给爸妈多少钱，是多陪伴多回家。

看一看。你看我这两天，我呢接孩子，是不是？孩子也大了，我都去接他，我就想多陪陪孩子。你看我过两天我就要回家了，我到家里面看看父母。我这个是亲生父亲继母，你不管是亲妈还是继母，那也是妈呀，是不是啊？那我都得看看。昨天下午我还跟我爸打了差不多40多分钟电话。你看，我告诉大家，父母差的是啥？是你那点零花钱吗？是不是？是你过节拿的点月饼饺子吗？这父母要的是孩子常回来，那不唱过歌吗？常回家看看，对不对？所以这孩子说这话呀，一点都没营养。我当时我都睁眼都没看他一眼，是吧？结果呢，各种情况检查完了之后，我们给的方案，什么方案呢？那不用问了，第一个先解毒啊，是不是？这海棠解毒是规律，是必须的，是任何一个到我们这患者必走的一步，你谁也躲不开。你不用这个，那明告诉你吃药吃的都多，你说吧，你是想喝这个海棠，还是想吃一倍以上的药？那一让他们选，他们都同意这事儿。我给他做的方案，做的什么方案呢？第一，先排毒，先排上15到20天的毒，把你身上的各种毒解了。只有把毒解掉，你身上被堵塞的经络、被占位的细胞啊、脏器里面的毒排出去，解了，这个时候你再用药，效果就快了。然后呀，又给他做了第二个方案，什么方案？音波。什么叫音波啊？我们有那个机器发出来那个次声波，一个耳机给他扣耳朵上，这种音波听完了之后啊，特别舒缓，又是低频，声还不大，这样的话听过了之后啊，有助于他的精神紧张和焦虑。你看这老太太为啥眼睛红啊，为啥睡不好觉啊，就是因为常年的焦虑紧张害怕，其实就是老伴去世那个事儿啊，对他影响特别的大。正是因为常年的紧张焦虑头晕，才导致身体越来越弱，这经常摔倒，这都是身体严重透支了。你看第二个音波疗法有用，第三个就是什么，给他开了一个东西啊，叫枸杞原浆。这枸杞原浆是什么呢？你们平时吃过那个枸杞子，这枸杞子啊也给你们再说道说道，啥意思呢？你在超市里都能买，药店里都能买，那你们告诉我哪儿的枸杞最好啊，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啊，你这宁夏的枸杞好啊，你买的上面也写的宁夏，不信你看看你那是真宁夏的还是假宁夏的，你那个呀绝大多数都是内蒙古的枸杞或者是陕西的枸杞，那宁夏枸杞可贵了。我就跟你说，枸杞这个东西啊是大的滋补物，也是好的药材。在《本草汇言》当中就记载啊，枸杞食可人，气可生，血可长，哎，补气温阳，养血滋阴，实有十全大补之功效。那这个东西啊又是好药又是滋补品，所以给他搞的这个枸杞原浆那是正品的。那个枸杞原浆我就告诉你啊，什么情况，是不是有一个饮料叫红牛啊，什么困了饿了累了喝红牛？我跟你说，那要是你跟这个红牛，那里面是牛磺酸，是透支你的精神和体力，让你不困。枸杞原浆不是，它是给你气血补充的，各种能量给你加进去的。你不信你试试，正宗的最好的枸杞原浆，你喝上一口，你马上来精神，你马上有劲儿，你马上感觉到身上舒服，那比牛磺酸好多了。我告诉你，不要外出寻求，中医自有良方，咱家自己就有啊。然后这枸杞原浆就是鲜枸杞给它磨了，磨成那个浆过滤的，这又是药又是保健，这两个东西给。然后第四步就是给他大补正气，通经活络，引气归经，就给他用的什么，就给他用的阳胎盘。你看这里面第一条是最重要的，为什么第一条最重要？他这个身体啊全是毒啊，为啥全是毒？我跟你说，他这肝里面一定全是毒，肾里面全是毒，那血液里全是毒。我们给他们做了血管这个检测啊，咱们正常人有的血管是看不见的，有的人看见了鼓起来的也是绿色的，这正常的。你知道他那血管是啥样的吗？他那血管啊紫色的，那在那个检测图片的成像里面呢，那都是鼓鼓的，哎呀，这种鼓鼓的。

就说吧，这身体里面不知道堆积了多少毒啊，他不睡觉啊，你说不睡觉是不是身上最后就不能恢复？人只要一睡觉，睡觉好，你晚上肝和肾就在给你解毒呢。我们正常人是不需要解百毒解千毒的，什么人？病人，病人要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慢性病更要解，尤其是睡眠不好的，那你的毒性就更多。常年失眠的，你看看那人，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色儿都不对，啥情况？肝肾功能退化了，机能老化了，病态了，毒多了。肝肾是解毒的，结果你的毒啊把肝肾都堵了。你告诉我你这病咋治？肝肾里面堵了毒药了，你这个时候吃再多的药，肝肾不给你吸收，你有啥用？是不是？为啥说病多，全身这些病都是跟毒有关？这老太太是不是本身又是化验室的大夫，可是啊她是西医出身，我就知道她绝对排斥中药。那但是必须按我们的来啊，治病你得先解毒啊，你得把身上的毒解了，用药才方便呢，是不是？我就问，我说你这表上写全了吗？他说写全了。然后我就说，我说那这个解毒的这个药你得吃。他当时就问，他说这啥药啊？他一问啥药，我就知道猜对了，是不是？西医大夫啊，对中医中药是极其反感，不像我们，我们学中医学藏医，我们是包罗天下，我们什么医学我们都认同，你只要能治病我们都支持。可是啊，很多的西医出身的人他特别反感中医中药，所以这样的话呀，我得耐心劝导他，是不是？这个虽然对我们反感，这次来我们这儿啊也是孩子做的思想工作才来，说试试。他也知道我们这儿啊西药中医西医藏医都有，我就说，我说试试啊，我说这个啊是个药，它能够解百毒解万毒，我说你要喝啊，泡着拿开水一泡就行，这咱们呢一个月解毒看效果。第一天呢，我就把这各种事宜都跟他说了，然后啊这一杯湖北神农溪边上的这个海棠泡的这个药解万毒的就递给他，我说来，我说这是茶，你喝茶吧。他喝了一口，哎，眼前一亮，说这茶挺好啊，挺好喝呀。我说这个呀就是解毒茶，也是解毒药，解百毒解万毒，解你全身上下的毒。我说无论是化学性的毒药毒素，还是生活当中什么农药激素啊，各种食品添加剂里的毒啊，我说都能解。我说只要解好毒，哎，你身体的病就好一半。哎，我刚说完他马上把杯子放下，他说这解毒还不如吃点益生菌有用呢，是不是？益生菌把肠道的毒排出去，他说吃那水飞剂也能解毒。我就笑了，我说老人家，我说水飞剂是啥呀？他说一种植物啊。我说对呀、啊、我说你是大夫我也是大夫啊，我说我问你，水飞剂是不是也是草药啊？哎，他一下愣了。我说你看，你就知道益生菌水飞剂了，是不是？我说你啊不用排斥，我说这东西啊，我说我说几句话你马上喝，你绝对不反对。他就笑了，他说小伙子你说吧，我听着。我说好，我说你听好了，我说完你一定喝。我说我们是华夏民族，是谁的子孙呢？他说我们是炎黄子孙呢。我说对，我说你答对了。我说那老祖宗炎帝黄帝会不会坑害自己的子孙呢？老祖宗会不会坑害自己的后代啊？他说不会啊。我说那不就完了吗？我说这炎帝是不是也是老祖宗，就是神农氏？我说神农氏留给的智慧就传承到了我们子孙后代，整理了一本书叫《神农本草经》。我说我们的老祖宗黄帝轩辕氏也留下了智慧，这子孙呢也整理了一本书叫《黄帝内经》。我说我们这中华两大始祖啊，中国人的两个祖先呢、啊、咱们不炎黄子孙吗？我说炎帝神农，黄帝轩辕，这老祖宗有没有错啊？这老太太不说话了，愣了，想了想，他说绝对不能错，老祖宗没错。我说对呀、啊、我说你反对排斥中医，我说你这不就是否定我们中华老祖宗吗？我说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老祖宗炎帝黄帝，我说你这杯茶就是这个药，就是我们老

0: 祖宗炎帝神农氏发现的解万毒的药。我说老祖宗不会害咱们的后世子孙。我说你说吧，可不可以喝？这老太太想了想，想想，把杯端起来喝了一口，问我说能解什么毒。我说这个药啊，我说三峡大学汪君直教授研究了快40年了，论文都写了几十篇了。我说你也是文化人还是大夫，我说你会不会用电脑？他说我手抖，用电脑慢。我说那没关系，我说你自己啊，那屋里就有电脑，我说你用手机都行，我说你自己搜索吧，看我说的对不对。我说如果我说的对，我说你就喝。这老太太呀，想想把杯端起来了，又喝一口走了。我一看，你看我这劝人的方法是不是跟别人不一样？他能否定自己老祖宗吗？他能否定咱们中华始祖炎帝皇帝的金科玉律吗？咱们整个中华民族的祖先炎帝皇帝会坑害咱们的子孙万代吗？一个老祖宗留下一本书，一个叫《神农本草经》，一个叫《黄帝内经》，都是教咱们后世子孙治病的，老祖宗的话一定错不了，是不是？结果他没法反驳，他要反驳他就是承认他不是炎黄子孙，他就喝了就走了。结果到了第二天晚上，这可爱的老太太呀又来了。我跟你说，笑死我，我很诧异啊。他来了，他说孟大夫啊，这个一天了，是不是不是治病吗？就让我一天下来听了2次音乐，然后一天下来喝了一杯茶，你这不给药吃啊？不给别的药啊？药呢？我说你急啥呀？我说这不得一点点来吗？是不是？我说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叫方向不对努力白费，磨刀不费砍柴工。我说就你这身体啊，属于严重的一体多病，我说这不是好解决不好解决的事儿。我说那方案不写了吗？先解毒，配合音乐疗法，让你舒缓精神，解百毒，睡好觉，恢复体力，恢复你的脏器功能，等毒解了你再用药，然后后面是连解毒再用药，效果翻倍。我说你过一个星期啊，最多2星期，再加一个枸杞原浆，补气补血，强壮身体。我说再然后你再用药，用这个羊胎盘，大补正气，引气归经，通气通血。我说这顺序啊，别着急，不能乱。我说就一句话送给你，什么呢？我说你乖乖听话，咱们静待花开。你看跟文化人交流啊，尤其是跟大夫啊，挺好，虽然这人犟，他听得懂啊，听懂了就好办，不像有些人啊就闹腾，我就不喜欢那个闹腾。哎，然后呢老太太又说了，她说这个咱们这是不是还有别的方法呀？我说有啊，我说多了呀。她说我不用泡那个药浴吗？是不是？我说你不用，是不是？我说这个不着急啊，我说这个等你以后好了再加别的方式的时候就来，就把它解释得清清楚楚。就说完半天，哎，老太太也懂事，老太太听完了思想不糊涂，老太太说行吧，小孟大夫，那我听你的，就这样回去。您第五天又来了，这回也有意思，这回啊明显态度好了，温和了，最起码脸上有笑模样了，也不着急也不发躁了。哎，我是晚班啊，他也知道我正忙着呢，一天的这些数据啊都得我来整理，你包括还有给人换药方啊，哎，都得是我来。他进来就自己坐那儿，我说老同志，我说你等我2分钟啊，我马上好，好了之后我跟你说。他说行。结果我是抓紧把手里这点活弄完了，我就过来。我说咋样啊？我说找我啥事儿你说吧。结果这回啊老太太乐呵了，她说孟大夫，我找你汇报情况，给我吓一跳。我说你是老前辈，我说别管中医西医，我说你是老大夫，我说咱别说汇报，我说你是长辈，我说你说吧。他说你们这啊挺好，他说环境也好，这房间设施啊特别先进，比这个三甲医院和五星宾馆都好。哎，我心里话，我说你这不咸不淡的表扬一定有事儿，还跟我俩绕弯，我就笑呵呵我就听。他又说，他说你们这工作人员态度也好，给我的营养配餐呢也好吃，比我们单位那个配餐至少高2个档。我就笑了，我说老人家，我说你这钱花的到位啊，我说你月花2万多，我说我必须给你最好的呀，是不是？他说我来啊，谢谢你。他说5天了啊，他说从第3天开始我睡觉就有变化了， 这晚上啊，能多睡一个多小时了。我以前是吃安眠药，效果都差，到现在都有耐药性了。他说，你这给我搞的这些啊，确实不错。他说，你告诉我，我这个睡觉变好了，是不是喝你那个解百毒的那个东西有关系？我说不是，我说你这个啊是声波的治疗，我说是让你脑电波平稳。我说我不能骗你啊，你喝5天说睡觉好了不太现实的，还得等7、8天以后说是睡觉变好了，这是喝那个解毒海棠的作用。我说现在是脑电波起作用了，这声波疗法起作用了。我说你喝那个解毒的那个，过一段时间睡觉才能变好，现在是这个，我跟你实话实说。我说不管是安眠药啊还是什么解万毒的这个海棠啊，我说你啊睡不好都不行，哎，但是呢，只要你把心脏的毒、肝肾的毒解了，你睡觉就开始好了。为啥呢？我说肝毒多了，肝不藏血呀，你睡不着啊。我说心毒、肾毒多了，你心肾不交，你容易醒啊。你把心毒、肾毒解了，你也会睡好。我说这个呢需要时间，加上声波疗法呀。我说别急，这5天呢，我说你就能感觉了，感觉个事儿。我说虽然说不是这个解毒茶解决的你睡觉，我说你是不是能感觉到你不焦躁了，脾气好点了，是不是？我说同时啊，我说估计你的大小便呢味儿会变大。我这么一说完呢，他马上说，他说对对对对对，他说我就是来问问你，他说这几天我怎么感觉这小便那味儿啊，哎呀尿的也多，那味儿不好，那大便能熏人。他说好事坏事啊，吃排毒呗。我说你看你是大夫，你咋还不自信了呢？我说这不就是排毒吗？我说这个大小便味道变化100%排毒啊。我说你这刚刚开始啊，我说这个解毒的这个药里面冲刷了你肾脏里面堆积的毒，这一下呀这尿液的味儿啊能不大吗？是不是？我说你再过半个月啊你又不一样，排毒越多身体越轻松，到时候你肝毒再出来的时候啊，你的大便都变颜色，有的时候你的大便都发绿，这就是什么？通过胆汁把你的那个肝脏里的毒开始排的时候，那效果更好，一般是1.5月到3个月的时候就有这个效果。我说这个茶呀，我说这是药也是茶，一般来说3个月是一个小周期，你这个情况啊按照2到3个周期来喝，我说喝1年也没事，你就长期喝，它本身就解毒又不会有毒，是不是？我你喝一辈子都行，完全安全，没有任何副作用。我说包括呀过上1个多月再给你用药，你以后吃药啊效果都越来越好。哎呀他可高兴了，这回啊他信了。为啥信？有效了呀，对不对？患者不就这样吗？患者只要身体有变化往好了变，哎呀这患者呀都开心，对吧？那就这样，这又过了半个月，又看明显呢气色变好，脸上红扑扑了，这人也好看了。你说这人呐，全身是毒，是不是？这么多年有吃药的药毒，有打针输液残留的毒性残留，都在我们人的五脏六腑。你看看那个药物的说明书，是不是都写着说肝肾功能不全，肾用禁用，是不是？为啥呀？肝肾功能不好，吃药会进一步加伤肝肾的伤害，给肝肾增加负担，加重病情，甚至有的呀直接让肝肾衰竭了，很常见。不止这些啊，你包括食品添加剂、化肥农药残留、装修污染、各种有毒有害的污染，是不是？包括城市里面的工业污染，你让废气中毒，汽车的尾气都是毒，雾霾更是毒。为啥肾病、肺病不好治？天天喘气儿，毒都进来了，那病能不重吗？是不是？这些毒都在五脏六腑，都在经络骨骼里，都在细胞里，你不清理出去啊，你吃药都进不来。你说这个解毒排毒解万毒重要不重要？进我们康复中心治疗，有一个算一个，100%必须解毒排毒。为啥？是不是？就用这个海棠，必须是用湖北恩施巴东县神农溪两边10米以内的这个海棠才有效，是不是？你看这老太太用了这一架1个多月，脸色都变好了，后面枸杞原浆给他用，哎，效果也出来了。然后羊胎盘，这老太太在我们这治了6个多月，那出去的时候睡觉一晚上能睡4个小时了，而且给他家孩子呀听都听呆了。这老太太出去笑容也多了，眼睛也不红了，最起码走道稳的了。 到第六个月的时候，跟大家说个好消息，第六个月一次没摔到过，你说这效果出来没出来？临走我给他开掉，我说了啊，我说这个湖北海棠接着喝，你喝上呢六个月了，效果好了，你呀、啊、接着来吧，你说也不贵，你到时候再喝一个周期三个月，或者是你常年喝都行。我说这个枸杞原浆阳台盘接着用，这老太太人不差钱呢。您说这样，孟大夫，我呢半年一拿，半年一拿，我呀、啊、就是一直吃了，以后呢我也感觉会身体越来越好，你给开的药我都以后一直用。他说我想你们了，我就来找你们住个三个月，也当治疗了，也当跟你们在一起，这咱们关系处的也不错。你看这患者到最后都扯朋友了。这我啊昨天不跟你们说了吗，我说完了这个海棠，包括今天讲了这个万能解毒这个海棠，估计啊很多人一定认同我这话。其实昨天呢就有电话打过来，我们客服接的，就问说这个孟非老师啊讲的啊是真好呀，这讲的呀这确实啊很有道理，听完了之后啊我很开心。开心到啥呢？这是你啊听到了这个治病的好方法，解百毒解万毒啊，对你有用。那你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那我昨天也说了，我说如果你们有兴趣的，我教你们怎么分。你看今天我是不是教了，教你们什么呢？这个东西你不要乱买，千万不要乱买。为什么不要乱买？全国各地都有海棠，这个海棠的叶子呀摘下来能用，也有药效。干什么？助消化可以，第二个最大的作用解暑。如果有中暑的，室外工作的，大夏天在外面暴晒工作的，那你的水杯里泡点这个海棠叶都管事，解暑降温挺好的。可是啊如果你要想解你细胞里的毒，你血管里的毒，你五脏六腑里的毒，你骨骼里的毒，那你用这个不行，没有用。只有湖北恩施巴东县神农溪溪水两边10米以内的，你才能够解这个毒，只有这个才能达到。有人说，哎呀孟非老师啊，听你这么一说完了我找不着了。那能找着，怎么找呢？以后万一你去湖北恩施旅游了，这个东西啊在那儿多多少少还是能找到一点点的，别着急，知道吗？总会有机会碰到的。这我呀跟大家说个有意思的事儿，这昨天晚上啊这不讲完了吗，是不是？我自己还在想，我说明天讲点啥呢，哎，我一下子呀就跟这个一个于总联系了一下。这于总是谁呀？就是这个湖北恩施巴东县我们定制的那个企业老板，他呀跟这个汪军直教授共同创办的这么一个科研基地，就是专门研究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的这个湖北海棠的，所有的理论基础啊研究数据啊都是他们单位的，我们定制也在那儿，我们有微信，我也经常去那里也聊过。然后呢我俩一聊，我就说，我说我现在呢讲这个节目，他说我听说了，他说我知道，我说今天我给你做好事了啊，我说我干了啥好事？我说我讲到我们救治中心治病的流程的时候，我就讲到怎么解毒了，我说讲到解毒就绕不开你们这儿，我说我估计啊以后你们这边啊能变成一个新的旅游景点。我说为啥呢？我说我这节目啊好多台都播呀，我说受众很多，我说我都不知道有几千几万人，我说到那个时候啊听到的人多了，就到恩施旅游到巴东旅游的人多了，我是不是干了个好事，促进了当地的旅游经济的发展，拉升了当地的 GDP 啊，我说我顺道的又给你们这个单位做了广告了。他说那太好了孟非大夫，他说你这一下子呀就给我们做宣传了，他说我们这原先就贫困县，他说我们就指着游客呢，他说我们这边没啥东西啊，就是旅游的，你这一个事儿啊给我们企业打开了知名度，他说我们这个便宜的那种海棠茶到时候可以卖一卖了。我说那当然了，是不是？我说你这个我一说完，有一些人解暑的室外工作的就知道啊喝这个海棠叶能够抗中暑啊，我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就给你企业做广告了？他说对，他说孟非老师到时候啊我请你吃饭，我谢谢你， 我给你搞恩施的腊猪蹄，我给你搞恩施的腊肉。我说行，我说到时候去了之后，你从来没亏待我，都是好吃好喝好招待。我说我给你做广告，下次到你那儿你给我吃点好饭。他说没问题，你看我是不是无形当中帮了两部分人？我第一个帮助人企业做宣传了，我第二个我又让我的听众朋友知道了用什么东西能够解百毒、解万毒，帮助你治病、少走弯路。你说这是不是好事？是不是？这样啊，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先讲到这儿。孟非老师啊，肚子里有无数治病的方法。那今天呢，咱们节目就到这里。在健康的列车上，孟非老师当司机，带着您呢一路飞驰，咱们平安到达100岁的终点。明天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 91.6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长春、四平、吉林北部、通化南部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全省最高气温大部在28到32度，长春市今天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8度。
2: 24节气顺时调养，随一年四季安然养生。顺时养生，本栏目由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吉林省中医药管理局、吉林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制作播出。
3: 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顺时养生》，杏林医生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于彤。今天呢，我们来和大家一起关注顺时养生处暑节气的相关健康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呢，可以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分别是0431-8581531、8581-5539和8581-5199。另外，我们还有两种参与方式：微信公众号可以直接搜索添加吉林之声，在上面直接进行咨询和提问；另一个 QQ 群爱健康，同样欢迎您的加入，群号是18677978。同时呢，我们的节目目前正在吉林之声视频号以及吉祥新闻客户端进行同步视频直播，欢迎您的收听收看。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副院长王晓岩，他是主任医师，专业技术二级岗位，博士生导师，吉林省名中医，吉林省高层次 C 类人才，吉林省突出贡献专家，吉林省长白英才计划医疗卫生领军人才，全国名老中医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吉林省重点专科学术带头人，吉林省中医药管理局肝郁脾虚重点研究室负责人，吉林省中医药学 会循证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首届中医外治法专业委员会

0: 副主任委员，先后主持参加了国家重大专项课题两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一项、省科技厅、省中医局课题十余项，获吉林省科技厅科技进步二等奖三项、三等奖一项、专利三项、专著五部，发表 SCI 论文三篇、北大核心在内的论文三十余篇。王院长的出诊时间分别是每周的一、二、四、六上午时间。那首先欢迎院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有请王院长先来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大家好。
0: 那马上就到了这个处暑的节气哈，现在大家特别的重视顺时养生这样的健康方面的一些身体管理，能不能先请院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这个节气区别于其他节气有哪些特点？
1: 好，处暑呢是中国的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十四个节气，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首先我们这个字面上理解这个意处暑的意义，处主要是处在的，第一个意思是处在啊。这个中国有谚语啊，这个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处暑天不暑，炎热在中午。这就说明处暑这个季节呢天气还是比较炎热的，这个尤其在中午，这个正午比较燥热，所以说还是有个秋老虎的感觉。另外呢，处还有一个宗旨，躲藏的意思。处暑呢是暑气到此为止的意思，是由热转凉的一个分水岭。早晚呢大家都能感觉到这个气温呢明显转凉了。尤其东北这两天呢，这个听众朋友这个感觉可能更明显一些，昼夜温差比较大，暑去凉来，这个酷热难熬的这个天气啊慢慢就消散了。这个我们这个秋风来袭，我们感觉到这个舒适的这个感受啊更明显了。所以说这个季节呢就提示着这个秋天的到来。其实呢秋天到来之后，这个我们首先就是再有一个想象的画面，就是说这个田间呐麦浪滚滚，枝头啊这个硕果累累，这是我们经常能够想象的一个秋季的一个画面。这个画面呢正好应这个处暑的当中的一候，叫禾乃登。禾呢就是指这个高粱、小麦、玉米这些农作物，登呢就是这个五谷丰登啊，也就是丰收收获的意思。这个现在所有庄稼基本都开始成熟了，这个农民呢开始在这个收割和晾晒了，这个秋收季节开始了。这个庄稼呢都归仓了，所以说我们这个人呢，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人体呢也要适应这个季节的这个变换，所以说我们人体呢开始这个尤其阳气开始向内收敛啊，为冬天储备精气神。
0: 我记得前两天立秋节气的时候，大家在网络上开玩笑说哈，没有任何一个地区像我们东北一样这样的尊重节气哈，就是立秋当天马上天气就转凉了。其实这两天处暑也是一样，像刚才院长提到的，白天可能我们还会感觉非常的热啊，太阳光也非常的足，但这一早一晚给人的感觉就是神清气爽，好像早秋已经到来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呢也是顺应节气来进行养生哈，想有请一下，有问一下院长哈，就是顺应我们处暑这样的养生思路，中医上我们的起居啊、饮食啊、养护啊是一个什么思路呢？
1: 这个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处暑啊，现在开始慢慢凉了，立秋之后凉了之后，处暑还在立秋的后面，这个气温呢降得更低了，这个天地之间呢有一种肃杀的气息，这个花草树木啊都停止生长了，慢慢的变黄了、凋零了，这个所以说也我们人体呢也要减少出汗，耗散这个自己的真气，所以说这个我们要开始收敛精气神，不能再肆意的透支了。秋天呢这个慢慢来了，这个秋天呢大家都知道秋天比较干燥，所以说那个人体容易出现这个口干、皮肤干啊、这个咽干这些症状，所以说我们呢在这个处暑的季节呢要注意这个温润的保养，这个饮食起居呢整体要是顺应阳气收敛的自然规律，燥邪的这个慢慢生长，所以说我们要以养阴润燥、固护脾胃为核心。在处暑这个总的原则呢就是清洁暑余热，所以说现在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在正午的时候还是有一定的热，所以说这个要清洁余热啊，温润温湿温阴养阴润燥， 收敛废弃。

0: 气，固护脾胃。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作息上要早睡早起啊，尤其这个晚上就是10点之前就应该睡觉了，
1: 嗯
0: 啊，早晨呢6点钟就应该起床。这个睡前呢，我们可以用温水泡泡脚，这个引虚火下行，这样的话有助于提高的睡眠质量。另外呢，这个有的时候呢，我们有些人养成一个午睡的习惯，建议大家呢午睡的时间不要太长，啊，饮一刻钟或者是半个小时，这样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居家的环境，这个毕竟中午的时候比较热，所以说还要这个开窗啊，通风、透气、散解余热。另外呢，那个口鼻或者是肌肤干燥的时候呢，要这个进行加湿。另外呢，穿衣呢，我们也要这个适度的，我们养成这个秋冬这个习惯，
1: 嗯
0: 啊，白天的时候呢，正午的时候我们可以穿轻薄一些，但是早晚呢要添加衣物，这个重点呢保护这个背部、腹部，或者是颈部，还有脚踝，尤其现在年轻人，这个不穿袜子，
1: 嗯，
0: 这个露着脚脖啊，
1: 嗯，
0: 这个虽然说年轻的时候呢阳气比较盛啊，这个但是随着年龄增长，可能这个慢慢的有一些疾病呢会这个出现，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保养的时候呢要注意这方面。
1: 嗯，
0: 另外运动的时候呢，我们要主要选择一些这个比较这个不是剧烈的运动啊，比如说散步啊，打打八段锦呐，或者是打打太极拳呐。另外呢，运动的时候避开正午的高温的时候，
1: 嗯
0: 啊，运动不要是大汗淋漓，因为毕竟这个夏天已经过去了，这个大汗淋漓呢容易这个损伤自己的伤害自己的阴菌。另外呢，出汗后呢要及时擦干的身体，
1: 嗯，
0: 这个避免这个秋天的寒邪呀，趁着这个毛孔舒张的时候啊，侵袭我们人体，给我们造成这个感冒这些这个疾病，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季节啊，在饮食起居和这个运动上都要有自己的这个相应的啊改变，
1: 嗯
0: 啊，是保护自己的健康。
1: 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有听众在提问哈，啊，说院长，我特别想问一下，这个春捂秋冻，秋天的这个冻到底是怎么个冻法？刚才王院长也讲到了哈，就是秋天我们可能一早一晚是要加衣了，那到底哈这个春天不要太早的脱下衣服，秋天呢不要太早的这个及时的哈，就是一下子加很多的衣物，那这个到底是怎么加是比较科学的？
0: 这个还是根据自己的体质啊，
1: 嗯，
0: 来确定自己增加衣物的量。有些人呢，比如说老年人，他可能这个阳气就是相对来说不足了，所以说这样的话呢，老年人可能添加衣物的时候呢就会比年轻人早一些，
1: 嗯，
0: 啊，这个以十度啊，有些年轻人呢可能就是甚至现在东北的年轻人冬天都不穿棉衣了，
1: 嗯，
0: 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还是以个人的体质根据个人的这个机体状况来确定。如果有些这个年轻人呢，很多人年轻人有些年轻人也是怕冷，这个一冷的时候呢，他就出现一些这个不舒服的感觉，比如说咳嗽啊，这个尤其我是消化系统的，有些年轻人一着凉之后胃疼啊，腹泻，这些在临床上都是非常常见的。尤其这个到那去看病的时候，他一说他着凉了，或者是秋天来了，
1: 嗯，
0: 这个天气一凉的时候，他尤其不注意这个下肢或者脚部的保暖的话，他就会出现腹泻。
1: 哦，
0: 这样的患者也是非常多的。所以说，这个我们不能一概而论，怎么样能够保养好自己？但是呢，得有一个总体原则，以适当的适宜自己的是最主要的一个。自我感觉是最主要的。
1: 嗯，就是根据您的自身身体状况以及您的出行需要，比如说现在有很多朋友可能到家就直接是地库，然后上楼，像刚才王院长提到的，人家连冬天可能都不太穿羽绒服啊、棉衣这样的。那如果说您在外面步行的时间相对来说长一些，或者您早出晚归哈，这样的温差本来就比较大，那您就要适时的来增加您的衣物了。那我们说完了早睡早起，说完了穿衣，说完了运动，说完了每天居家的通风啊，民以食为天。那很多朋友比较关注说顺应节气，除了养生之外呢，饮食也是一大块啊。那在这个处暑节气当中，有哪些食谱是可以提供给我们比较好操作，比较我们平时吃起来也比较方便的吗？
0: 嗯，这个主持人刚才提到了这个我们这个季节适合吃什么样的食物。
1: 嗯，
0: 我给大家推荐几个这个我们其实 怎么说呢，就是可以在居家里非常简单的做出这样的这个食物啊，对于我们这个季节啊，对于我们身体是有好处的。第一个就是银耳、雪梨、百合温润羹啊，这个主要就是银耳、雪梨啊、百合还有少量的冰糖，
1: 嗯
0: 啊，日常食用呢可以温润滋养啊，舒缓空气干燥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如果尤其是口鼻的干燥啊，平复身心，这个比较温和，家庭各个年龄段的人都可以食用，这个所以说适合很多很多大众的这个人群可以食用这个。第二呢就是山药鸭肉清润汤，它的主要这个食材呢就是铁棍山药、鸭肉还有玉竹，这些食物都属于温和清补的食材啊，不容易积热上火，补充剩下这个身体消耗，因为我们剩下的时候呢这个出了很多汗、啊，这个耗伤了自己的阳气，所以说我们现在呢就是温润滋养，化解秋燥，同时修复夏季贪凉受损的脾胃，满足处暑进补的需求。所以尤其很多人这个讲究秋季进补啊，秋季进补
1: 贴秋膘，
0: 对，贴秋膘，但是呢这个贴秋膘我们要一定要遵循一个循序渐进的，不要这个大油大那个大油
1: 重盐、
0: 重盐、
1: 高糖
0: 对这样的食物。第三个呢就是银耳杂粮养胃粥，这里面主要有小米、燕麦、银耳和少量的芡实，这道粥啊是平和温润，润燥不伤脾，补养不生燥啊，质地柔软柔和，减少胃肠道的消化负担，早晚食用保护肠胃，特别适合这个换季肠胃敏感的人群调养。所以说就像我们刚才说那些，这有些人这个季节了受一点凉之后就容易腹泻，受一点凉之后就容易胃疼啊，这样的人特别适合这道这个喝这个粥啊、所以说我简单给大家推荐这几个营养的小偏方，
1: 都是比较滋补的，特别适合秋季温润进补的，而且呢对于脾胃本身就比较虚弱的朋友来说不会造成额外的负担哈，这是处暑节气特别适用的。哎，我们在居家当中食材也好提取，然后呢做起来也比较好操作，吃起来呢味道也非常不错啊，奉献给大家。同时呢这是比较好的在这种节气当中建议大家吃的哈。另外呢刚才院长特别的提到了，比如说您平时就喜好重油、重盐、高糖、辛辣比较刺激的这些食物，那在秋天的这样节气当中呢您一定要好这个慎重选择。那说完了这个吃啊，很多朋友说无论现在是年长的还是年少的啊，最近是越来越注重身体的养生保健了，比如说很多朋友早起呢会练一会儿，哪怕是10分钟、15分钟的八段锦，然后平时中午午休的时间呢有人会用这种按摩锤哈捶打一下穴位。那今天既然我们请到了中医专家呢，一定要好好的偷学几招啊。就在这样的节气当中，我们按摩呀、养护啊，有没有一些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调养身体的小妙招？
0: 其实呢在这个处暑这个季节呢，我们最主要是调畅气机，收敛固本啊，这是我们这个在日常调养当中所要遵循的原则啊。我给大家推荐几个穴位，尤其是这个秋天了，有很多人这个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现在这个可能有一些污染啊，尤其很多人这个秋季一定秋之后就开始打喷嚏
1: 鼻炎，就是
0: 流鼻涕
1: 比节气还准
0: 对，只要一立秋这一天这些人就开始打喷嚏流鼻涕，这个手指啊就不离手天天这个擦着鼻子，把鼻子都擦红了
1: 擦破了
0: 对，是不是这样人咱们也在日常生活当中
1: 非常常见，我身边就有很多，
0: 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我推荐第一个穴位呢就是迎香穴，就在鼻翼的两侧。
1: 这个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会看到，
0: 就在鼻翼的两侧我们可以用这个把自己的手搓热了，完了之后呢用那个手掌手指这个
1: 按摩
0: 画
1: 圈吗？
0: 对，就是直接这么推
1: 推上下推就可以了。
0: 对就这个按揉这个迎香穴，
1: 这叫迎香穴大家可以
0: 缓解这个鼻腔的干燥顺畅通畅气息。这个另外呢这个手搓热之后呢对这个鼻腔的这个温润和保养也有好处。第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太原穴，太原穴就是我们这个经常在手腕这个部位能摸到脉搏这个地方
1: 非常好找，
0: 这个、掌横纹这块对特别好找你一摸你就能摸到这个 脉搏波动的地方。
1: 这是按住吗？
0: 对，你轻轻揉。

0: 柔
1: 啊，轻柔。
0: 这是管啥的？
1: 这是一个肺系的穴位
0: 啊，管肺。
1: 对，因为这个秋天了，气候比较干燥了，尤其东北这个气候可能更干燥。
0: 嗯
1: 啊，南方的时候还有一些湿润啊，这个东北气候干燥的时候容易伤肺经啊。另外呢，这个秋季的时候它属金，也是肺脏的一个主节气。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这个按压这一块啊，轻柔的话，每次有两三分钟，每天有几次，
0: 嗯
1: 啊，这样对我们这个保护我们那个肺特别有好处。
0: 随时啊都可以按一下这个穴位，叫太渊穴。
1: 对。那第三个呢，就是足三里。足三里这个呢，比划起来就可能有一些这个麻烦。
0: 但这个相对来说普及一点，
1: 大
0: 家可能
1: 都知道
0: 足三里这个穴位
1: 啊。
0: 它
1: 的小腿外侧膝下三寸，
0: 嗯
1: 啊，轻轻揉呢，它可以帮助我们这个调养脾胃的运化状态啊。尤其这个消化不好的人啊，如果在有时间的话，比如说您坐在这儿，您就可以
0: 够得着
1: 啊，就很方便啊，按揉这个穴位。啊，这样的话呢，这个调养脾胃的功能，
0: 而且这个穴位其实对老人和小朋友是非常好的啊。如果说我们成年人自己能够做到，那别忘了家里的老人和小孩，每天哪怕是睡前提醒或者帮助他们来摁这个，大概也两三分钟就够了吧？
1: 对，两三分钟。
0: 两三分钟。
1: 这次一次摁两三分钟，一天摁几次？
0: 嗯。
1: 啊，比如说早上有时间，或者是这个午睡起来之后坐在那儿，这个。缓解自己这个午睡之后的这个情绪的时候，你可以摁一会儿。
0: 这是养脾胃的。
1: 对，
0: 嗯。
1: 另外第四个穴位就是三阴交，
0: 嗯
1: 啊，在脚踝的内侧上面三寸。我们这个
0: 按起来有点疼啊，我会感觉有一点点，可能是我不太通，我就觉得这个穴位一按的话，我就会觉得有点难忍耐的感觉。
1: 那就证明你这个
0: 我是属于什么
1: 这个有点阴虚啊，
0: 阴虚
1: 啊，对
0: 啊，
1: 所以说
0: 更要坚持按，
1: 对，助力养阴收敛啊，
0: 嗯，
1: 这个缓解这个换季的疲劳
0: 哦，
1: 啊，这些对我们人体都有好处。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其实中医有中医的特色啊，尤其中医的这个穴位在世界上都是比较，这个国外的人都很相信，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个我们要发扬我们中医这个优良的这个传统啊。
0: 对，
1: 所以说这个中医的穴位或中医的养生，是我们日常保健这个不可多得的，尤其中国人有这份得天独厚的这个
0: 优势条件。
1: 对，所以说更应该通过这些啊保养我们的身体。
0: 嗯，而且呢，这个一点都不麻烦哈，就你平时是利用休息的时间，哪怕是等红灯的时间，我们开车的话，你就是间断性的来按摩也是可以的。总之呢，贵在坚持啊，不是说今天想起来今天按，而是每天要坚持。这个大概是多长时间为一个周期吗？就会有一些身体上的变化，自己能够感觉到的。
1: 其实处暑这个节气就15天，
0: 嗯，
1: 这15天按完之后，你应该有一些这个精神呢，啊，精气神有些这个充足啊，
0: 嗯，
1: 你自己能感觉到我这段时间这个
0: 精
1: 神头比较好，
0: 嗯，
1: 是不是，啊，
0: 不太爱，可能没有那么经常，
1: 是不是有一些改善？
0: 对，
1: 比如说以前不太愿意吃饭，食欲比较差，或者以前大便有点溏稀，
0: 嗯，
1: 通过这些这个穴位的按摩和平时养生的调养，这些症状是不是能都得到缓解？
0: 对，所以说今天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哈，我们一起定一个15天的小目标，坚持一下，看一看身体会给我们应该什么样的反馈。那这个说完了调养哈穴位之外呢，其实很多朋友会比较规律的进行运动。那刚才王院长也提到了，这样的一个节气不大适合剧烈的运动啊。那您认为我们居家也好，或者是徒步啊，或者是到这个健身房里面去运动的话，什么是比较适合这样节气的？
1: 嗯，其实中国呀，啊，有这个24节气的这个轻柔导引操。
0: 嗯
1: 啊，这个操呢，就是特别适合我们现在这个节气。
0: 哦，
1: 每个节气它都有它自己这个导引操啊，整套动作呢，这个舒缓，不需要剧烈的发力，这个特别适合处暑这个收敛气机、温润周身这个养生需求，居家练习中老年儿童。都应该没问题，所以说我们可以按照这个操啊做一下，这个操有几步，我就说一下吧。
0: 嗯，
1: 这个主要有这个扩胸顺气式，
0: 这我们小学广播体操都有，
1: 对，
0: 大家一定都会做。
1: 搓面润鼻式，搓面润鼻就是主要是
0: 把手搓热，
1: 对，这个迎香穴。
0: 刚才我们提到的
1: 鼻
0: 子周围，或者是你可以捂一捂染眼睛哈，搓一。

0: 出汗比较多。
1: 对，
0: 这个但是这个随着季节到来呢，我们天气转凉了，这个出汗比较少，人体的机能也开始进入一个就是代谢平衡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啊，我们没有出那么多汗了，这样呢，那个我们心血管负担呢也相对得到缓解，那胃肠道呢也逐渐恢复正常了。那这时候呢，人体会出现一个这个说不清道不明，这个刚才主任说这个秋乏的感觉。这个我们日常调理的时候呢，要注意几点。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要休息好，
1: 嗯，
0: 早睡啊，早起，不熬夜，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第二呢，三餐搭配要清淡，这个不要重油啊，太厚腻的食物啊。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早晚要抽出10分钟练习这个刚才我说这个轻柔的这个导引操啊，调畅周身的气机，坚持几天，这个疲惫感我想就大家就会消失。
1: 其实我们在和很多中医也好西医也好医生在交流的过程当中都能够感觉到哈，你无论是吃什么保健品或者是借助外力的一些养生的作用的缓解哈，或者是运动哈，其实都不敌我们能够吃得好睡得饱，然后一日三餐非常的规律，适时的进行运动就可以了，这个才是我们身体根基巩固的一个关键哈。大家不要本末倒置，说我哎呀我今天喝点什么滋补汤，明天吃点燕窝鲍鱼进行一下大补，然后这样的节气我就能平稳度过了，其实这个是过犹不及的哈。所以说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能够适时的根据自身的情况平和的进行养生和保健。另外还有一位朋友，他的提问我觉得也很有代表性啊，我有这种感觉，就这两天总是感觉口渴，然后鼻子呢就从外面一回到家就感觉很干很干哈，鼻周开始面部皮肤也非常干，眼睛甚至都会有感觉很干涩，那这种时候我的起居饮食需不需要变化调整一下。
0: 这个刚才主持人提到了这个眼干和口干，还有甚至有些人咽干，
1: 嗯，
0: 嗓子也干，
1: 总想清嗓子，
0: 对，觉得嗓子不太舒服，这是这个季节特有的一些这个身体不舒服的这个症状啊。这些呢，就是如果单纯的大量饮水呢，这个有些这个并不能够很好的缓解这些干燥的体感，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我们刚才我介绍那几种这个养生的这个小的
1: 食谱、
0: 哦、啊，这个多吃一些，另外多吃一些银耳啊、百合啊、雪梨啊这些天然给我们滋阴
1: 的
0: 食物啊，滋补呢、
1: 嗯
0: 啊，大家现在有很多人认为滋补主要是温阳多一些
1: 哦、oh.
0: 啊，但是呢我们这个季节呢温阳呢应该不太适合、
1: 嗯、
0: 温阳的话容易产生燥啊、
1: 嗯、
0: 所以说温阳它毕竟有一些温呐、啊、热的这个成分，我们还这季节呢还要以滋阴为主啊、
1: 嗯、
0: 这个刚才我提到银耳雪梨这些另外吃一些这个季节特有的，比如说这个西梅啊、石榴啊这些啊，吃一些酸性的食物啊，这样的话会缓解你这个皮肤干燥，这个干燥的体感呢能够效果更好。
1: 嗯，
0: 另外呢就是这个室内可以适度的加湿啊，这个另外呢按揉这个迎香穴、太原穴这些对于你改善这个干燥不实的感觉都有一定的帮助。
1: 嗯，这个就不是说我们只要渴了就喝水，我们会经常感觉不舒适的一点其实就是感觉喝什么都是越喝越渴，就是我们身体没有达到一个真正的缓解哈。所以刚才王院长提到的比如说银耳啊、雪梨啊这些，我们甚至可以来把它煮水然后带到保温杯里面啊，我们随时就来饮用，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这种滋补的小偏方了。好，那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没有办法在节目过程当中来回答大家的问题了，如果您还有其他想要问的呢，可以在我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我们整理之后再给到王院长帮助大家做最后的梳理和总结。那今天也特别感谢王院长做客我们直播间哈，和我们一起来聊了处暑节气我们应该如何养生保健，适时的来调节自己的身体。那今天的直播呢就是这样，本期节目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每周六日的17点到17:30，我们健康大讲堂不见不散。

0: 烧制，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
3: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5: 摘要播发《长白山日报》评论员文章，以温情点亮星光，用包容守护童心；筑梦科学启新城，中科大科普进临江；
6: 摘要播发《长白山日报》评论员文章，以温情点亮星光，用包容守护童心。
5: 每一个自闭症孩子都是独自闪烁的星星，他们拥有纯粹澄澈的内心，却被困在专属自我的小小世界里，无法顺畅表达情绪，也难以从容融入人群，自在与人交往。正因如此，在街头巷尾、校园课堂、日常生活中，我们总能看见这些特殊孩童孤独又倔强的身影。他们的成长之路满是坎坷与挑战，更需要全社会放下偏见，温柔以待，以包容之心给予理解，以暖心之举倾力帮扶。关爱自闭症儿童，首要之举是打破认知壁垒。社区学校应当常态化开展科普宣传，向大众普及自闭症相关知识，让大家明白特殊行为不是孩子的过错，而是病症带来的客观表现。偶遇新娃时，多一份耐心，少一份催促；多一份包容，少一分评判。温柔接纳他们的与众不同，便是最朴素的善意。完善普惠助残服务是守护新娃成长的坚实支撑。残联医疗机构持续优化免费康复课程，降低家庭干预成本。校园推进融合教育，配备特教老师，为特殊孩子定制适配的学习方案。基层社区打造公益活动课堂，搭建亲子互动同伴交流平台，让新娃走出家门，慢慢适应集体生活。针对困难家庭的帮扶补贴，公益机构的志愿陪护，不断织密助残保障网，为负重前行的家长减轻压力。接纳与陪伴是治愈孤独最好的良药，自闭症孩子同样拥有感知美好、追逐热爱的权利。商场、公园、公共交通等公共场所，不妨多一些人性化便民举措，志愿者主动参与陪护、手工、户外活动，引导新娃释放天性。普通孩童主动伸出友善之手，用平等的相处消除隔阂。一人微光或许微弱，但万千善意汇聚，便能照亮新娃前行的道路。儿童是城市的未来，特殊孩童更不该被遗忘。呵护每一颗星星，不只是家庭职能部门的责任，更是全社会共同的使命。愿我们始终心怀温柔，摒弃偏见，主动帮扶，用包容搭建融合桥梁，让每一位自闭症孩子都能在尊重与关爱中自在成长，拥有平等温暖的成长天地。
6: 8月20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松吹科普实践团观象求真长白山科学营开营仪式在临江市光华中学举行。白山市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崔卷、临江市委副书记庞小鹏出席开营仪式，市教体局、市科协相关负责人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松吹科普实践团成员、光华中学师生代表参加活动。
5: 本次科普营为期3天。

0: 依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优质科教资源，结合长白山本地自然环境与地方科学资源，打造专属教学内容，聚焦天文观测、量子信息、波动现象、超导技术、太阳科学与电子信息等前沿领域。活动面向4至8年级学生，开设分层教学课程，设置 AB 班同步授课，共开设8门特色课程。课程配套互动游戏、模拟观测、科学手工、项目探究等实操环节。此次中科大优质科普资源走进基层校园，是科创教育下沉基层的生动实践。趣味科普宣讲、沉浸式互动实践的教学模式，为学子搭建了接触前沿科技的优质平台，为基层青少年科创启蒙工作注入新活力，对提升中小学科学教育水平、培育青少年科学素养具有重要意义。本次观象求真长白山科学营活动是国内顶尖高校的优质科普资源和临江市基础教育的精准对接，更是推动临江市科普事业提质增效的宝贵契机。希望全体参训学生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在亲身实践中深耕科学兴趣，积累科学知识，锤炼科学思维，努力成长为热爱科学、勤学善思、全面发展的新时代青少年。下一步，临江市将持续深化校地科普合作，常态化引入优质科教资源，深耕青少年科学教育、厚植科技创新人才培育土壤，持续推动全市科学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用好本土红色资源，传承红色革命精神。近日，三地临江中华魂红色故事征文比赛获奖作品分享会在临江市建国小学5楼会议室举办。本次活动是市观工委贯彻落实中国观工委中华魂主题读书活动工作部署，开展撑伞护航系列重点教育活动的成果集中展示。征文比赛自6月启动以来，得到全市中小学校、乡镇级观工委以及社会各界积极响应。经过层层筛选、严格评审，一批优秀作品脱颖而出。活动现场，来自中小学组、成人组的12名参赛选手依次登台，分享笔下的临江红色故事。选手们立足临江东北抗联创建地、东北解放战争发起地、抗美援朝后援地厚重的红色历史，追忆峥嵘岁月，讲述革命先辈英雄事迹，用文字和声音传递信仰力量，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堂生动的沉浸式思政教育课。经过现场激烈角逐和评委打分，活动最终评选出各组1、2、3等奖，同时对优秀指导教师、优秀组织单位进行了表彰。一篇红色故事，一颗信仰火种。此次分享会集中展示了我市红色主题读书教育的丰硕成果。下一步，临江市观工委将持续用好本土红色资源，常态化开展中华魂主题系列教育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历史，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让红色星火代代相传。汛期正确防灾避险，请牢记食不药。关注预警信息，不要忽视汛期灾害风险，听指挥快转移，不要贪图财物贻误时机，警惕次生灾害，不要前往灾害易发地区，降雨天气行车，不要强行冒险涉水通过，远离泄洪河道，不要靠近游玩围观捞鱼，遇到降雨天气不要前往山区河谷游玩，避险滑坡灾害不要沿着滑坡方向逃跑，洪涝灾害期间不要喝生水吃变质食物，雷雨大风天气不要靠近危险房屋墙体。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1: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

0: 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1: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2: 冲的保护层一样，能削弱暴雨的冲击力，延缓地表水流的速度。我们实测数据显示，我们可以减少60%以上的地表径流，降低80%的土壤流失量。从源头，我们守住了珍贵的黑土层，坡耕地防冲刷效果尤为突出。其次呢，多年的免耕让土地形成了大量的蚯蚓的孔洞，作物根系遗留的垂直孔隙。土壤团粒结构疏松通透，雨水下沉速度大上升，多余水分能够快速地下渗到我们深层的土壤中，不容易在地表形成积水和渍涝，相当于给黑土地打造了天然的海绵体，保水排水双向兼顾。连续应用10年以上的地块，土壤的蓄水能力提高了20%到40%。第三是秸秆均匀铺撒在行间，不会集中堆积在苗带，既不会造成局部的积水厚苗，雨水浸润后啊缓慢的浮解，持续补充土壤的有机质。即便多雨年份，土壤有机质仍旧稳步提升。2025年，我县监测地块有机质稳定达到每千颗30颗以上，同时秸秆还能够阻隔雨水直接拍打苗根，提升玉米的抗倒伏能力。今年多雨天气里，采用犁送模式的地块倒伏减产情况远少于传统翻耕地块。除此以外呢，我们学院也针对多雨气候优化升级犁送模式配套技术，推广玉米和大豆、玉米和马铃薯、玉米和花生这种覆盖作物轮作的方式，宽窄行调带免耕技术，宽行秸秆覆盖薄土，窄行通风散湿这种模式和途径，同时配套田间生态排水沟渠改造，就是我们犁头县现在经过3到4年时间形成的四沟四渠，对整个雨水的排渗效果特别好，就是水能及时排出去，不至于在地里积水影响那个作物的生长，形成了秸秆护表疏松透水轮作调商沟渠辅助的完整多雨应对的这种体系，真正做到了旱能保桑，涝能渗排，无论多雨还是干旱的年份，都能稳定地实现黑土地保护、粮食稳产的这种双目标。
3: 好好学习正在播出，犁树模式绘就黑土粮仓生态答卷。本期嘉宾，四平现代农业科学院院长杜鑫，欢迎继续收听。
4: 我们知道黑土地保护既要靠科技赋能、技术落地，更要靠理念传承、人才接续。我们学院呢，不止深耕科研攻关，还创新打造了黑土地上的流动思政课，彻底打破传统教室授课的这样的局限。那杜院长，这套特色教学模式具体是怎么开展的？在点位选址、授课思路上有着怎样独特的设计和育人特色呢？
2: 所以我们学院呢，为了更好地发挥这种学院培训的能力和科普这种宣传的这个角度啊，我们也例如咱吉林省红色吉林的建设部署，创新打造沉浸式实景化的流动思政课，我们也彻底打破了传统课堂灌输式的教授模式。在这方面呢，我们选址上结合我们四平红色资源与黑土地这种资源，我们黑土地学院形成了一馆一地一社 一址、一站、一院六大特色教学的点位，这里面涵盖了咱四平战役纪念馆、红色的教育、黑土地博物馆的这种科普宣传的基地，包括田间实训基地、这个实景阵地，真正实现了田间是课堂，实景是教材。在授课思路上呢，我们坚持红色铸魂、黑土育人、实践赋能这种方式，讲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黑土地保护法律法规、农科人奋斗的故事、红色的革命精神深度来融合，面向基层干部、农户，包括青年的学生啊，分层次授课。我们现在年均开展的红色思政课培训，每年大约2000人左右的人次，让我们学员在实景中感悟初心，在实践中践行这种使命。
4: 传统的政策宣讲、理论科普啊，相对枯燥一点，群众不容易理解，也很难入心。咱们学院创新推出的黑土记忆农耕情景剧教学，用舞台故事还原农技推广、黑土守护的奋斗历程。我们想问问杜院长，为什么我们会专门选择情景剧这种形式来开展生态文明和黑土保护宣教工作呢？
2: 因为我们在这个教学这个实践过程中发现呢，这黑土地保护技术包括一些政策法规专业性太强，单纯的条文包括宣讲包括授课，有时候群众嘛听不懂记不住，同时也传不开。那为此呢，我们就是研发出了一个新的这个创新方式，叫黑土记忆，这是原创的农耕的情景剧方式，把这个近20年来李树模式攻关呐、克难呐、包括迭代推广的科研这些历程，包括一代代的农科人扎根黑土默默奉献的初心这种故事，以及黑土地保护法等法制的内容，转化为生动比较鲜活的舞台剧情，就情景剧的方式，感受到这种情境式的宣教的方式呢，兼顾了科普性、科学性、教育性，特别有感染力，学员非常乐意接受这种教学方式。它既能让基层的这个群众看懂黑土地保护的重要意义，学会护土耕作的一些技术，也能让青年学生读懂科技兴农、生态报国的一种使命，真正让生态文明理念入脑入心、落地生根。
4: 杜院长，针对咱们普通的农户、还有基层干部、青年研学学生这些不同的群体，我们是怎么来通过分层分类的多元教学，实现黑土地保护意识的代代接续、代际传承的呢？
2: 我们根据不同层次的这些学员，我们采取这个分层分类、精准育人的方式，依托这个五色育人体系，打造全民化、常态化的传承链条。针对基层农户呢，我们以田间实操、情景剧巡演、地头宣讲为主，手把手地传授梨树模式的技术，普及绿色耕作的这种理念。针对的基层干部，开设红色人才班，重点培训村社干部、驻村第一书记、党员支部带头人等。从23年到25年呢，这3年时间的这个统计，我们现在培训基层党员干部有5200人次左右了，既提升了基层生态治理和兴农带农这种能力，同时呢，也让他们充分掌握到了绿色生态这种那个耕作技术的重要性。针对我们青年的学生，包括一些年轻的群体，这些研学群体呢，我们依托实景实证课的方式，黑土科普教研学、科研实践的体验。厚植青年生态报国、兴农报国这种情怀的同时，我们依托中国黑土地博物馆，3年现在累计接待研学的参观人数达到了23000人次左右，让黑土地保护理念跨越年龄，代代传承。
4: 生态文明思想强调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要坚持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过去种地啊，重产量轻生态，治理比较碎片化。杜院长，在四平黑土修复、农业绿色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如何践行系统治理理念，实现农田生态全方位提质升级的呢？
2: 我们现在彻底打破了过去的单一护土、碎片化治理这种传统的模式，全方位践行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的这种理念。在耕作体系上呢，我们创新玉米和这个大豆啊和马铃薯和花生这个覆盖作物的免耕轮作新模式，实现了耕地休养修复与高效利用双向的兼顾啊，既保护了我们黑土地的健康，同时也增产增收，这个效果也非常明显。在同样一场地里面，通过3种作物，它这个收入的价值是不一样的。在生态治理上呢，我们统筹推进秸秆资源化的利用，水土保持、农田 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粪物的资源化利用。我们现在全县呢，正在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的滴灌这种技术。我们与中粮那个合作啊，中粮在梨树建立了现代农业示范区。今年我们有150,000亩左右的耕地实现了这个水肥一体化，这种效果啊，现在从现在作物长势来看，效果非常明显，特别对我们这些水分比较少的这些区县作用更突出。它节水啊，节水30%，同时还增产10%到15%以上。同时我们依托蓝色吉林的科创的赋能，研发了固碳改良技术，推动土壤、水源、植被、农田、生态全方位的系统修复，实现咱们产能、生态效益协同提升。
4: 这是全方位的哈。如今梨树模式已经走出吉林，走向全国，在多个黑土省份大范围推广，成为全国黑土地保护性耕作的标杆模式。作为核心科研教学单位，杜院长，我们在技术输出、标准打造还有人才培育上有哪些系统化的规划，持续为全国黑土地保护输出梨树经验提供智力支撑呢？
2: 当前咱们梨树模式啊，在咱们东北三省加内蒙古的东四盟这黑土区域已经推广1亩以上了。我们不单单在黑土地来推广和示范这个梨树模式这种技术体系，目前呢，我们中国农业大学还有其他的一些高校联合我们梨树县的科研单位，梨树模式已经走出了东北，现在在新疆、甘肃、宁夏，包括北京部分地区，已经开始近几年开始示范梨树模式这种技术体系了，我们叫保护性耕作。现在从目前看呢，这种技术在这些西部地区效果非常明显，一个是也遏制住了这个土壤的水蚀和风蚀，另外它保水，非常有利于啥作物的生长。同时呢，这种秸秆腐烂还田那种方式和措施，也让土壤逐渐了提高了这种营养和有机质的含量，包括生物的多样性，土壤中的有益生物的积累都在提升，所以土壤非常健康。所以走出了东北之后啊，受到了其他省份的这些科研包括合作社的这些关注，现在示范效果非常好。这也是我们现在重点抓好人才培训的一个主要方式，因为这个技术需要科研员去推广，最主要还得培训当地的农民和合作社，既接受我们的梨树模式，还会使用梨树模式，所以这个人才培养就很关键。刚才主持人也说了，我们现在精准打造人才培训，一是我们输出的是技术，同时把这个人才输出的同时呢，在我们本地培训出来更优秀的这些科研人员，包括技术人员，而且我们把这个培训班也开到了西北其他一些地区，也进行培训，聘请咱们中国农业大学的一些专家学者给他们授课，效果还是很好的。这通过这些方面看，育人的角度呢，我们在技术和人才双向上，我们一同推进，保证了我们这些技术体系逐渐的在全国去推广。而且现在我们还推广到国外，国外也有很多国家在农业保护性方面也是作为保护性耕作的一个技术体系，也在不断的示范和实验，效果也是比较明显的。
4: 杜院长，未来学院将会围绕梨树模式全域推广、生态文明思想落地、黑土保护理念代际传承，在科研创新、技术推广、思政育人方面有哪些清晰的新目标、新举措呢？
2: 未来我们将持续地锚定咱们吉林五社发展这种战略，坚持科创赋能啊、施政助魂、产业兴业、生态固本，全方位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一是我们要持续做强蓝色科创引擎，就是深耕黑土这个固碳、智慧农业、良种改良、粪物资源化利用等关键技术搞好攻关，持续对梨树模式进行深入的总结和迭代升级。今年我们在开展的第12届梨树黑土论坛上发布了梨树模式3.0，去年是2.0，今年3.0，是每提高一个层次，它都是梨树模式的迭代升级，就是让梨树模式能够更好的、更有针对性的适宜各个地块，为农增收啊、为乡村振兴真正做出很多的一个贡献。因为梨树模式最大的核心是实事求是，要因地制宜，根据各个地块、各个地形跟气候条件，有针对性的采取这种保护性耕作技术， 啊，这样呢更要有利于农户的接受，同时发挥更大的作用，面积推广的一个速度会加快。二是呢，我们要深耕绿色生态建设，持续推广低碳绿色耕作模式，常态化开展黑土地保护这种法律法规的宣传。我们黑土地学院呢，每年在培训班上专门有一课叫《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我们叫以案说法。在简单的回答这些法律法规的条文的基础上呢，我们用案例来教育和引导我们的学员，一是掌握黑土地保护法的核心要义，最主要的应用我们的法律来保护我们身边的珍贵的黑土地，现在效果非常好。我们聘请公检法司这些部门的专家给我们讲课，也用我们学院的老师融合在一起，包括这个咱们东北的案例、吉林的案例，包括李树的案例，这种大家以案说法的方式，他们这个记忆就很深刻。另外呢，在落实保护法的黑土地保护法的过程中呢，也能有效地发挥作用，这是一个方式。三是呢，我们深化红色育林的品牌，让我们流动的思政课、田间情景剧、黑土的研学体系持续培育新时代的山东人才。红色呀，也是我们四平地区，也是咱们吉林省，很多资源，你比如说四川四平这种红色资源，咱们东北的抗联精神，包括其他的这些科研员的奋斗，这种感人的这种事迹，我们把它融合到教学教材里面，编发教材，开发新课，也联合我们这个全省的一校六院，统筹联建这些这个兄弟这个学校，你比如说杨振宇干部学院，咱们长白山人才学院，四平干部学院，还有咱们长春的社区干部学院，我们联合在一起啊，发挥各具特色，把红色资源整合好，利用黑土地的优势，然后融合在一起，这样呢，我们在开发课程既有创新性，同时呢，也能在红色资源的引领下，让我们所有的这些深耕农业的，无论是科研员还是合作社的这个从事农业生产的这些农民朋友们，都能够在思想上，有个新的提高，方方面面呢都能得到一个提升。第四呢，就是激活这银社、文旅、金社产业活力。这里面主要是持续推进农文旅商这个融合发展，这是当前我们黎族县呢很多村，包括有些乡镇，开展的效果非常好。你比如说我们黎族镇的北下家村，前天开展了丰收节这个鲜食玉米采摘这么一个综合活动，这里面就融合了我农文旅商的这个有效的这个融合，让我们这个村呢这种那个农业发展、乡村振兴有了一个载体和平台。吸引了很多人来参观，有很多人来关注这村的农文旅发展，现在效果也非常好。以这个五社吉林的发展来赋能我们黑土地培训教学，包括思政课，现在主要的目的就是保护好黑土地，筑牢大粮仓。
4: 好，感谢杜院长的精彩分享。护好一方黑土，筑牢万里粮仓，黑土地的永续利用是生态振兴的底色，更是粮食安全的底气。未来相信在科技赋能、思政育人、产业赋能的加持下，梨树模式将持续绽放光彩，为国家粮食安全、黑土地保护、乡村全面振兴持续贡献坚实的吉林力量。本期节目编辑雨梅，初审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我是方宁，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富邦律师事务所。
5: 老张驾车行经人行横道时，不慎将正在过马路的未成年人小强撞伤，后经法院审理判决，小强拿到了相应赔偿。时隔2年，随着后续身体生长发育，小强逐渐出现双下肢不等长的后遗症，司法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明确该继发损伤系由前次交通事故所致。小强就2次治疗产生的医疗费、伤残赔偿金等新增损失，还能再次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吗？富邦律师王春达：
6: 小强可就相关损失再次诉请赔偿。民法典第1179条， 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

0: 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交通事故的损害后果具有潜伏性和渐进性。本案中，小强在初次获赔两年后出现长短腿，经司法鉴定证实，与两年前的事故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属于新发现的首次诉讼未能涵盖的后续损害。介于这一新症状的出现及相应的鉴定意见，均属于前诉判决生效后发生的新的事实，故小强可根据法律法规再次起诉，就相关损失主张赔偿。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2: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3: 我是高寒。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长春、四平、吉林北部、通化南部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山19度，其他20到23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8到32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8度。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播发，引松工程50载，优质生态持续赋能特色产业，书写了生态保护与富民增收双向共赢的时代答卷。
3: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常务会议。
2: 省安委会2026年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在长春召开。
3: 2026中俄青年歌会在舒兰市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查干湖时强调，要把保护生态环境摆在优先位置，坚持绿色发展。保护查干湖生态环境从50年前开工的引松工程正式开启。这条历时8年建成的草原运河全长53.85公里，引来的松花江水彻底改善了当地脆弱的生态面貌。50年过去了，曾经干涸沙化的湖泊再现碧波万顷、鱼虾满塘、飞鸟翩跹的盛景，优质生态持续赋能特色产业，让生态红利稳稳落进百姓口袋，书写了生态保护与富民增收双向共赢的时代答卷。
4: 依托引松工程稳定补水滋养，查干湖水域面积从昔日不足50平方公里拓展至如今的400多平方公里，湿地生态系统持续向好，水质常年稳定达标。当地坚持生态优先、以鱼护水、永续利用的发展理念，严格落实生态养护、增殖放流、限额捕捞制度，实现年产鲜鱼2500吨的生态稳产目标。原生态的查干湖胖头鱼、鲤鱼、草鱼等水产品肉质鲜美、绿色天然，从传统线下销售到线上冷链物流配送，从鲜活售卖到深加工增值，生态渔业产业链不断延伸，品牌价值持续攀升，让世代靠湖而生的渔民实现了年年有余、岁岁增收。
5: 自从松花江水引进来，湖水一年比一年清啊，鱼越来越多，肉质也越来越好。现在不仅查干湖鱼收成了产量高，不愁卖，价格也好。我们不光卖鱼，还能做点特色小吃、土特产生意。是引松工程救了查干湖，也救了我们老百姓。
4: 活水润良田，盐碱变粮仓。引松工程不仅滋养了查干湖湖泊生态，更通过完善的渠网体系，持续改良周边盐碱土地，保障农田灌溉用水，让昔日贫瘠的盐碱滩变身沃野良田。现在查干湖绿色稻米走出乡村，畅销全国，成为群众增收的金色产业。
6: 靠着优质的活水灌溉、原生态综合的优势，咱们的大米的品牌知名度、市场上的认可度呢越来越高。现在南方啊、上海、广东、浙江的商户主动都找上门，销量呢、利润呢每年都在上涨。
4: 随着查干湖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当地依托湖光山色、湿地风光、千年渔猎文化，深耕生态旅游产业，打造

0: 春纳波、夏赏荷、秋观鸟、冬鱼猎的四季文旅产业链，将生态优势精准转化为发展优势。查干湖也成功获评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民宿康养、渔猎体验、乡村美食、非遗体验等多元业态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本地群众就地就业创业，吃上了稳定的生态旅游饭。
1: 我在湖边开店十几年了，日子一年比一年红火，生态好了，鱼产量稳了，游客也越来越多了，靠着好山水，我们在家门口就可以吃上旅游饭，这就是生态保护带给老百姓实实在在的红利。
0: 从修复一湖生态到做强一方产业，富裕一方百姓，引松工程不仅是一项水利工程，更成为守护生态、保障民生、赋能发展的民心工程、富民工程。依托良好生态，当地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渔业发展、文旅增收相融共生的致富路，让一池碧水真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
2: 联播短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好，产业兴，百姓富，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本是同一条血脉。引松工程五十年来带来的生态变迁，为此写下了最生动的注脚。五十年前挖渠引水是生存所迫，五十年后吉林查干湖碧波荡漾是发展之源。七亿立方米湖水涵养生态，候鸟翔集，冬捕兴旺，百姓端上生态金饭碗，每年都能吸引超过300万游客前来度假打卡，绿水青山在这里变成了真金白银。生态账本质上是民生账，当生态红利实实在在地装进百姓口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资讯无处不在，服务实时贴心，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吉祥新闻记者王文报道。8月2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审议“十五五”专项规划及消防安全、国有资产盘活、全省发展规划条例、灾后重建方案等政策文件，按照省委部署明确工作举措。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我们要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筑牢对党忠诚政治根基，扛稳高质量发展振兴重任，用心用情增进民生福祉，从严从实锤炼过硬作风，把学习成果体现在推动吉林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方面，更加奋发有为，把吉林各项事业向前推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扎实推进跨军地改革任务，做好拥军之前、国防动员、双拥共建等重点工作，严格落实军人优抚、安置就业、子女教育、英烈褒扬等各项政策，打造吉林双拥特色品牌。会议指出，要加快现代化大农业和农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落地实施，优化农业领域精细化管理机制，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快盐碱地规模开发利用，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和食品细加工，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加快建设农业强省。要落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抓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零就业家庭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人员参加职工医疗保险，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要加强全省发展规划全周期闭环管理，完善编制衔接、动态监测、中期评估、监督调整等机制，确保各项规划有效执行。会议强调，要扎实做好基层消防工作，坚持防消一体，扎实属地责任，确保九小场所三管三必须职责有效衔接，建强乡镇专职消防队，提升基层火灾处理。

0: 治能力。要创造性优化国有资产处置机制，坚持长远目光算经济大账，积极探索资产整合、租赁运营、资产证券化等多种盘活路径，鼓励干部担当作为，释放资产应有效益。要加快灾后重建工作，集成各类政策资源，推动救灾资金与项目紧密衔接匹配，坚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集约高效，做实做细工作，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补齐关键短板。
1: 吉祥新闻记者王文报道。8月21号，省安委会2026年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蔡东、刘凯、孙简、陈玉煌、金玉辉、顾刚、洪庆等参加会议。会议指出，年初以来，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生产安全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实现双下降。要把握安全生产工作季节性、周期性规律，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实落细三管三必须责任，深化完善工作机制，严查隐患、严堵漏洞、严防事故，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不折不扣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举一反三，以点带面，持续深化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推动具体问题整改向共性问题整治拓展。各级领导干部要扛起安全生产责任，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未雨绸缪，超前防范，确保万无一失。会指出，要动真碰硬、打非治违，严格执行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进一步优化改进煤矿提质升级方案，实现淘汰一批、整合一批、提升一批。要持续加强工贸领域隐患排查，防范违规动火、粉尘射爆等风险，确保生产安全。要严厉打击消防和化工领域的非法行为，深挖严查隐蔽性、深层次、顽固性隐患。要深化安全生产领域丰富治理，有效解决排查治理不力、问责追责、宽松软问题。会议强调，要全力化解重点领域风险，集中抓好企业火灾隐患整治，从严从紧管控动火作业，系统解决高层建筑消防设施老化、使用易燃可燃保温材料等问题，巩固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非线充电治理成果，紧盯重点化工企业，严格特殊作业管理，排查特种设施安全隐患，强化演艺赛事、展览促销、夜间游园等活动现场安全保障。要依法打击大货车、大客车、农用车、校车非法改装、非法运营、非法载人等问题，加强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强化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严防事故发生。会指出，要善始善终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落实洪涝灾害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方案，加快受损基础设施修复建设，做好倒损住房恢复重建和农田排涝工作，最大限度降低灾害影响。要夯实项目匹配资金，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确保好钢用在刀刃上，守住不新增隐性债务和拖欠账款问题的底线。要持续强化对防汛救灾工作的规律性认识，重点解决深层次问题，补齐关键短板，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确保长治久安。
0: 吉祥新闻记者孙天林报道。8月21号，以世代友好、青春相约为主题的2026中俄青年歌会在舒兰市幸福广场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出席活动。2026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作为中俄文化交流重要品牌，本届歌会聚焦中俄 Z 世代青年交往愿景，以音乐搭建友谊桥梁，为中俄两国长久交流合作积蓄青春力量。歌会设置三大篇章，中俄两国高校艺术团体、青年歌手与艺术家联袂献艺，两国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活动同步启动2026舒兰文旅周，暨青春相约，美美与共

0: 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300余名中俄青少年通过艺术展演感受两国文化精髓，沉浸式体验扎染、剪纸、皮影、书法等中国传统技艺，深度领略中国非遗之美与文旅风情。
1: 近日，2025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优秀团队和服务标兵推介展示结果揭晓，吉林省镇赖县肉牛产业顾问组成功获评全国优秀团队。作为国家首批产业顾问组，这支汇聚国内畜牧领域顶尖专家的科技队伍，以硬核科创力量助力肉牛产业提质增效，养殖户增收致富。请听报道。
2: 镇赖县是我省肉牛产业的重点发展区域，产业提质升级离不开科技精准赋能。镇赖县肉牛产业顾问组为养殖户提供精准的技术指导和常态化跟踪服务，帮助农户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难题，养殖户孙胜利就是众多受益者之一。
3: 技术方面呢，那是非常专业的，特别是有一年我这个新生牛犊啊，天气凉的原因啊，就是产生个腹泻，当时就是提供出了一种就是非常有效的方案，对我们这个帮助现在是太大了。
4: 我们也获得了一个幸福感和满足感，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工作对产业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2: 不只惠及个体农户，专家团队的系统化专业化帮扶还为规模化养殖企业破解了发展堵点。镇赖县和和牧业是当地重点肉牛养殖企业，年出栏肉牛近万头，发展过程中繁殖率不稳、饲喂成本偏高、疾病防控不规范等问题一度制约企业规模化发展。自产业顾问组入驻帮扶以来，靶向破解企业养殖、繁育、防疫全链条难题，使企业养殖水平、生产效益、抗风险能力实现大幅提升。
5: 那么解决了我们和和牧业在养殖过程中的多重堵点。第一呢是繁殖育种方面，犊牛的成活率呢也基本上达到了这个92%以上。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科学化饲养实现了体质增效。
2: 为实现长效赋能、精准帮扶，团队还创新采用大专家带土专家的培育模式，就地培育5名本土畜牧实用人才，累计培训企业技术人员、基层养殖户500余人次。同时通过深度调研研判产业现状，撰写多项产业决策咨询报告，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4: 我们是真正走到了这个牛棚建设，解决老百姓真正这个需要的问题，使农民增收。
0: 产业是县域振兴的根基，农安县立足资源禀赋，培优做强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加速新项目落地投产，同步布局特色种植、乡村文旅业态，多点发力壮大乡村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激活县域经济发展内生动力。请听报道。
6: 作为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坐落在农安的吉林华正农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深耕生猪全产业链30余年，依托百万级屠宰产能与完善冷链物流，产品远销国内外，联动本地就业与上下游协同发展，成为县域高质量发展、黑土地振兴的重要支撑。
7: 在整个产业生产加工过程当中呢，有很多农户呢把玉米作为我们生产饲料加工的一个主要原料，带动周边的农户帮我们代养，把周边农民的一些经济和业余的富裕劳动力转化成经济提升的一个增长。目前我们加工带动周边农户累计到现在大概有20万人次。
6: 龙头企业筑牢产业底盘的同时，一批新项目加速落地。天旺食品深加工项目落户长春农安经济开发区食品园区，今年6月开工，预计11月主体完工，2027年5月竣工投产。达产后主要生产麻酱、花生酱、香油、食用油等产品，年产值可达4500万元。优质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坚定了企业追加投资的信心。
8: 这是我们在合龙的第二次投资，开发区对我们的帮助很大，包括给我们开通了绿色通道，各个部门吧就全力配合我们的工作，
9: 工作人员始终坚持一岗多责、一员多岗的工作内容方式。2026年新进项目共计51个，计划总投资133.4亿元。
6: 在做强食品加工产业的同时，农安县因地制宜发展休闲农业。落户前岗乡三河村的农安县立文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依托自主打造的盛世桃园休闲农业产业园，融合果蔬种植、田园采摘、乡村观光，带动周边300多名村民。

0: 就业人群年增收2万余元，为乡村多元发展注入活力。产业园采用生物菌肥，配套水肥一体化智能设备，实现科学管护。
1: 我们呢上了水肥一体化一套设备，像这个温室生产、冷棚生产，它是自动控温、控湿、控肥、控水。
0: 特色果蔬产业遍地开花，杨树林乡依托西瓜之乡地域品牌优势，种植西瓜面积达400公顷，预计年产量2.6万吨，可带动群众增收1600万元。当地政府线上线下联动，拓宽销售渠道，配套完善农田基础设施，提高农业防灾减灾水平。
2: 在选苗育种包括农田病虫害的防护上，对他们进行指导，通过对这个基础设施的升级改造，包括这个田间道路水渠的一个修建，保证旱的时候都有水灌溉，涝的时候咱们能及时把这个水排出去。
0: 以实干兴沃土，以产业促振兴，农安县正走出一条兼具粮安底色、产业特色、文化亮色的县域高质量发展之路。
3: 跟着山水游吉林，山有山的多彩。帽儿山的日出里，遇见的是风韵；舞女峰的层峦间，描绘了秋日的浪漫。在云胜草原，屏住呼吸，感受辽阔无边。跟着山水游吉林，水有水的多情。嫦娥东北最大的人工湖，松花江的魅力从这里开启。西湾、一户、两顶的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带你渗透山水相依的身影。那边有着百余种鸟儿争鸣的大湖湿地，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之一。跟着山水游吉林，在二龙湖边倾听叶赫那拉的声音，漫步于城市的人工林海，感受人世间的水墨清丽；徜徉在大湖之畔，感受满满交融的魅力。这就是壮美的吉林大地，山水清新，文化清奇。跟着山水游吉林是最好的礼遇。
4: 吉祥新闻记者冯思学报道，8月21号，《冰雪长春智慧新生 AIGC 剧本创投项目路演活动在长春举行。作为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系列活动之一，本次活动由长春电影节组委会主办，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新闻学院与吉视传媒、吉林省东北亚新媒体有限公司承办。活动致力于挖掘新锐数字力量，为 AIGC 创作者搭建一流的专业展示平台。创投项目征集以来，得到高校与行业企业的积极响应和踊跃投稿，共有14部优质作品脱颖而出，成功入围并进入路演环节。经过评审团合议并统一核算得分，本次创投项目的各梯度扶持名单已经确定，最终结果将在8月26号第21届长春电影节《冰雪长春智慧新生 AIGC 光影之夜》暨荣誉盛典中揭晓。
5: 日前，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正在北京举行，来自吉林省的多款智能机器人惊艳亮相，请听报道。
6: 在北京易创国际会展中心的 C 馆，吉林省仿生机器人创新中心代表吉林省参展。展区内，仿生拉压铁灵巧手、仿生人形机器人、仿生四足机器人、桌面教育机器人轮番演示，观众可以走近看、伸手试。这些智能机器人类人化设计与实用性能格外引人注目。吉林省仿生机器人创新中心技术总监赵迪：
7: 大家可以看到内部的结构其实是一个高度仿生的一个设计，我也希望我们的红鸟手后续的话是可以作为一个推入型的目的操作装置，然后集成在人机器人上面，然后去执行具体的任务。
6: 吉林省仿生机器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王洪佳：
8: 孙悦呢，就是我身边这个带轮足的这个机器人。那么它的优势在于可以更快速的通过一些复杂的地形。逐日呢是高载重的一个大型点足机器人，可以大量的用在一些巡检场景上。
6: 一汽模具科技长春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中国一汽携多款自主研发机器人成果登陆央企展区，涵盖轮臂工业机器人、大小双足人形机器人、重载作业机器人及核心关节模组，形成适配工业生产、商业服务、园区巡检的多元产品矩阵，核心软硬件均实现自主研发，可控可迭代。一汽模具智能机器人事业部机器人制造经理曹连广：
9: 本次大会一方面我们是向

0: 喜剧现场，依次完成单人竞技喜剧现场作品表演。选手们凭借极短篇幅、密集包袱和鲜明的个人风格，在有限时间内展现出各自对喜剧的理解与创造力。评委团从作品完整性、笑点密度、表演张力及舞台掌控力等维度进行综合评定，最终择优选拔新生代喜剧选手进入下一阶段赛程。参赛选手娄欣欣，
1: 参加世间喜剧挑战赛，大家面对舞台的瞬间爆发力非常强。
0: 参赛选手张华，
2: 我也可以从中学到，看到别人是怎么样表演的，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要有梦想，我想尝试一下，看看是不是有新的可能性。
0: 单排瞬间喜剧挑战赛节目由吉林卫视、天府宽窄、上海真好、喜鸭文化、优酷联合出品，光影天府特别支持，后续将在吉林卫视与优酷平台播出。
3: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前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长春、四平、吉林北部、通化南部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前白天，最低气温白山19度，其他地区20到23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8到32度。
4: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雨霞，主播林迪、高寒，监制腾飞、刘小磊，感谢收听。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5: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6: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5: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7: 我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5: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7: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6: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5: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新闻一点聚，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 738 FM 91.6，传播无边界，曾经、现在和未来。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扩大优质产品进口。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
3: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公报。
2: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有序推进。
3: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开幕，来自16个国家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
2: 特朗普称，对伊转向经济战不意味着美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外交部称，美国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毫无国际法依据。
3: 加拿大宣布暂停加美贸易谈判，并实施对等反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15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6: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5: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7: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5: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8: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5: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

0: 刘春雷。
1: 进口方面，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0: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股长王军，
2: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0: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3: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0: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4: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今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

0: 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1: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自7月启动以来有序推进，各地精准推送岗位，坐实帮扶抬杖，护航高校毕业生的求职路。总台记者王泽华、胡晓辉、郑毅报道。
2: 当前河南省各地正依托省互联网加就业创业信息系统，对集中移交本地摸排和人社部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主动登记的未就业毕业生数据进行梳理，规范建立本地毕业生实名服务台账。河南省漯河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办公室主任宋成介绍，
3: 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我们全面摸排，一人一档，服务上严格落实1131，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见习机会，重点行业的优质岗位。今年提供了2118个就业见习岗位，全力推动离校未就业的孩子们尽快就业。
2: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陈霞表示，
4: 梳理各行业的招工量大的龙头和链主企业名单，共募集到用工需求有3.85万个。加密招聘活动的场次，特别是针对毕业生专业背景和求职预期，我们推出了一批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专场，比如文科女生的专场、重点产业紧缺人才的专场等。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5: 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举行，赛事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6: 过去5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累计发布72个新职业，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世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7: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我们呢会根据不同的群众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设计，它是更丰富了我们居民的生活。
6: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8: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同时啊，还将开展世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同场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2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5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说，
2: 这次参加的核心目标还是想展现机器人更多的功能，我们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1: 今晚的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盛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惊艳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是机器人集群控制与协同感知技术的硬核实力。
3: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它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1: 据了解，开幕式结束后，随即举行人形机器人100米、400米预赛。而本次赛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沿用奥运赛事转播标准，从今晚开幕式起，连续5天向全世界传送高品质的赛事信号。
4: 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5: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相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报道。
6: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7: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6: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8: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6: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9: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6: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拖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拖牛生意。
10: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食灰消毒一次， 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2到3次溜圈。
6: 大牛15，小牛10块。肖红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托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11: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个老店基本都回头客多。
6: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0: 初秋时节，稻浪翻涌，瓜果飘香，各地农作物和水果陆续进入收获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安徽宣城郎溪县建平镇的再生稻田里，收割机开足马力穿梭，切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种粮大户精致网今年种植了200多亩再生稻，尽管此前受到台风的影响，通过及时开展田间管护，他对收成充满信心。
12: 就是按亩三1600左右，跟往年的收成有正常。
13: 湖北是全国最大的中稻产区，眼下咸宁赤壁市33万亩中稻陆续迎来收获。作为当地一喷多醋示范点，赤壁市茶安岭镇的千亩稻田克服前期高温热害和阶段性干旱等不利天气影响，稳住了产量。黄冈市浠水县及时调度新型农机加紧收割，有效提高收割效率。浠水县一家农业企业负责人陈胜林：
14: 这种新型的收割机直线行驶，利润二叉的稻芽的生长，二叉的产量应该不低于600斤。
5: 在新疆铁门关市大棚冬枣种植基地，冬枣颗颗饱满，脆甜多汁，比陆地冬枣提前近2个月错峰上市。种植户桑胜志：
15: 我们每亩的产量是3吨左右，每亩的产值是4万元左右，预计是9月中旬可完成采收工作。
5: 目前铁门关市已建成冬枣大棚288座，年产值5000万元左右，形成从种植、采收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冬枣经销商李卓：
16: 线下通过我们空运以及陆地配发往北上广，线上通过我们直播间发往全国各地，目前每天的营业额在50万左右。
17: 眼下四川泸州市泸县20万亩龙眼陆续进入采摘期，今年泸县龙眼预计产量达8万吨，综合产值7.5亿元。当地将品种改良与区域化种植规划相结合，划分出早熟、中熟、晚熟3大产区。泸县潮河镇后湾村党总支书记徐仁刚介绍：
18: 今年有2000亩龙眼瓜果，今年的产量啊，可能就是300万斤到400万斤之间。我大量上市，在这个8月下旬到9月上旬，我们最旺盛的月呢，可以卖到这个10月份。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财政部等3部门近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多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
0: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浙江、江苏等地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40米，其中3条河流维持超保。
5: 受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今天到24号，广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4: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随着美国对伊朗经济施压力度不断升级，美伊双方围绕制裁与反制裁的言辞交锋也持续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特朗普还说，美国

0: 对霍尔木赤选择是否有限时，特朗普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21号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在最高领袖领导下保持高度戒备。他说，不久后将在海上给敌人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难忘的教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巴加埃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此类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另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1: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拟于当地时间21号午夜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另据报道，巴西总统卢拉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政府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据巴西政府发布的声明，卢拉和特朗普讨论了双边贸易等问题。卢拉指出，近期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的相关指控缺乏依据，这些关税措施对巴美两国均构成损害，双方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
2: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8.5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目前，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
1: 刚果金卫生部21号晚说，当天收到世卫组织提供的首批用于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疫苗。目前该国已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290例，其中死亡2516例。据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称，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呈指数级增长，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60名医务人员感染，其中43人死亡。
2: 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刘家荣，主播陈亮、满盈。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0: 爱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3: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3: 好了，来迎进热线电话吧，来迎进辽宁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4: 哎，钟老师您好。
3: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哎，遇到什么事了啊？
4: 那个我家里头那个老丈母娘腰托那个已经10多年了，不是特别严重。
3: 嗯，
4: 然后现在是越来越重，然后的话就是有一些其他状况嘛，就影响那个正常的生活了。
3: 嗯，
4: 然后就是这种情况呢，那个家里头他不是在那个就是城区，他是在乡村。
3: 嗯，
4: 然后呢就是有一些就是他那个我丈母娘那边的兄弟姐妹吧，就是有一些想法，就是说不是说比如说是特别推进呢还是什么，然后我个人是不是应该特别推进这个事儿？因为我以前推进过一些事儿。
3: 嗯，你说的意思就是你说话比较绕扯，我给你翻译一下。
4: 您说
3: 就说老太太腰托10多年了，完了他们家里这些人呢，谁都不管，就是也
4: 不是人家管。
3: 你说的就是啥意思？那你说推进就咋意思？就是再往前做手术还是咋的？
4: 做手术，但是就是说，比如说。我有一回吧，比如说那个他家的某一个亲戚他得病了，然后都已经到了那个医院门口了，然后他说哎呀这个地方进不来，我们回去吧，就是到大医院门口了。然后结果我进去了，我告诉他你怎么进你就能进来，然后这个事情他才能推进，要不然的话他们遇到一些坎儿他们就不能推进了。

0: 就我呢，我以前我是自认为有这个能力的，然后我就就是这张罗这张罗那，然后但是现在就感觉自己可能一方面岁数稍微有点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就是因为管家里有一些事情，也不能完全怪那个事情吧，就是但是自己工作单位有一些压力了，然后就是那个
1: 没那么多
0: 工。
1: 时间，没那么多精力干这活了。
0: 对，
1: 那
0: 也感
1: 我
0: 觉
1: 问
0: 就
1: 你一
0: 是
1: 下，你媳妇
0: 那
1: 儿这
0: 个，
1: 是啥意见呢？
0: 他比较没主意，
1: 她比较
0: 一
1: 没
0: 开
1: 主
0: 始，
1: 意。你这事儿是这样，咱们干这个活儿是给家里媳妇儿干的活儿，对吧？
0: 对，
1: 那
0: 是
1: 如
0: 这样
1: 果说
0: 的。
1: 人家老丈母娘是说找到他们，你媳妇儿他们哥几个姐几个呀？就这一个孩子？
0: 5个，
1: 5个孩子？你媳妇老几啊？
0: 4个，
1: 老四。那个老大是干啥的？
0: 大现在自己身体他不太方便，他可以不考虑，但是他的意见不能不考虑，但
1: 就
0: 是
1: 是
0: 他
1: 我
0: 可能
1: 问
0: 会
1: 一下，
0: 考虑
1: 他
0: 改。
1: 们哥几个谁说了算？谁说了算就听说了算那个的啊。
0: 说了算，那就是，如果按以前的，可能就是管的就是不是那么特别好。那我心里会不会，就我自己认为自己工作怎么地了，完事我会不会过几年我心里有愧，我自己没有往前
1: 这不
0: 冲？
1: 是我问你，不是你冲不冲的事儿，是你好不好使的事儿。就这个事儿
0: 那
1: 吧，就
0: 冲
1: 是
0: 的话好使，
1: 咱们这么
0: 不冲
1: 讲，
0: 好
1: 就
0: 使。
1: 说的第一个听媳妇儿的，对吧？第二个媳妇儿没主意，老丈母娘找没找到咱们？媳妇儿没主意，老丈母娘或者老丈人没找到咱们，大舅哥、大姨子啥乱七八糟，谁都没人勒你，你往上冲个六饼啊？你冲啊？你算哪头冲啊？你啊？这不就这么回事儿吗？人家如果说找到你了，说需要你去来做这个事儿，包括说你媳妇儿说的是需要
0: 我
1: 你
0: 媳
1: 做这
0: 妇
1: 个事儿，那咱就做，对吧？
0: 是看到这个情况了，然后我媳妇是大夫，然后她看到情况了，然后她跟她母亲商量，商量完事以后，觉得应该怎么做，有一些小的方案了，但是我会不会就是
1: 你
0: 说我
1: 管
0: 需
1: 那
0: 要
1: 事儿
0: 怎么
1: 干
0: 怎么
1: 啥？
0: 做？
1: 需要你干活，你开车去接去；不需要你干活，你就在家眯着。这事儿用你寻思？
0: 那
1: 你就
0: 我
1: 干
0: 完
1: 这个
0: 全。
1: 事儿，你别寻思那个烂糟的玩意儿，
0: 我
1: 你
0: 完
1: 就
0: 全听歌的话，我就怕
1: 那
0: 他们
1: 怕
0: 干不
1: 啥？
0: 好，完事有一天都有一
1: 你
0: 天是
1: 我就
0: 我
1: 跟
0: 会
1: 你
0: 后
1: 说，
0: 悔的。
1: 你就想多了，你去看看去吧。就是说的，你也不是大夫，你也
0: 我
1: 不
0: 也
1: 是
0: 不
1: 大
0: 是大
1: 夫，
0: 夫。
1: 你也不是家长，你也没啥责任。人家姑娘和人老妈都商量完了，你算个六饼啊！你搁这挂着，你就出活就干活就得了。
0: 关键以前我弄得好
1: 用
0: 的
1: 不
0: 时候，
1: 着
0: 就
1: 你以前弄得好，那你还有以前弄得不好的时候呢？
0: 也
1: 就是啊，所以说装什么别装什么大尾巴狼了，就是人家让人家俩让他干咱干啥，让出钱咱就出钱，让出力咱就出力，不让出钱不让出力，咱在旁边那啥，咱这么讲，我吃碗大碗面就得了啊，老实待着吧啊，别搁这寻思那么多了你。
0: 那我过几年我没往前上的话，我会不会我后悔我？
1: 你后不后悔？你这个性格，说啥你都得后悔，你不可能不后悔。你
0: 我
1: 干
0: 怎
1: 你也得
0: 么
1: 后
0: 就不能
1: 悔，
0: 后悔？
1: 干你也得后悔，不干你也得后悔。你就是个后悔的
0: 对，
1: 人，你就是个后悔的命。所以说你干不干都后悔，所以说不干还能少干点活吗？这不这
0: 对，
1: 么回
0: 您
1: 事
0: 说
1: 吗？
0: 对了，有可能我干了以后，就是到
1: 对
0: 最后
1: 呀、啊，
0: 挨
1: 我不
0: 说
1: 说
0: 我还后悔，
1: 你就是个后
0: 有
1: 悔
0: 可
1: 的命，反正也得是后悔，反正也得后悔。你不干你还能少干点活是吧？啊，
0: 能。好吧。
1: 那行了，好嘞。
0: 哎，好，谢谢钟晓老师，
1: 好嘞，
0: 哎，
1: 不客
0: 麻
1: 气
0: 烦
1: 啊，
0: 您
1: 好
0: 了。
1: 嘞，哎，再见，哎。人家小米都说，媳妇是大夫，大夫都不会进医院，你扯啊。他就属于那个瞻前顾后，工作不防右，就这么个人。他干他也后悔，不干他也后悔。其实他应该去看看去。好的，来迎接3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这位女士。
2: 哎，钟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2: 经常听您的节目，非常的受益啊。
1: 说说遇到啥事儿了啊？
2: 这么个事儿，就是我儿子吧，现在已经读博了，就同学特别多，完了经常有人让他当伴郎，我就不想让他总参加，就是完他肯定都不听我的，
1: 你管人那事儿干啥呀？
2: 他总
1: 你
2: 参
1: 这
2: 加，
1: 闲成啥样了？
2: 总参加，我觉得现在犯膈的，次数太
1: 你
2: 多
1: 犯
2: 了。
1: 啥膈？用不着你。你也不用，也不用你去当去。你这个老太太，我知道你就老迷信头子，老迷信头子，说多当几回伴郎就怎么地了，就扯淡那个事儿啊！你乐
2: 我
1: 咋乐
2: 也
1: 呢？
2: 理解这事儿，但是听有人说嘛，我就
1: 别
2: 有点
1: 听那
2: 犯
1: 些
2: 膈的。

0: 那些，我问你说，他是给你儿子开支还是给你儿子介绍对象？听那些胡说八道的玩意儿呢？我就告诉你，
1: 根本不听。
0: 当的越多越好，没事你就听我的吧啊。
1: 这同学可多了，左一次右一次的是在外地，天南海北的聚，跟他关系也特别好。我这回还说他，我说那就少待两次，别去了，这种总局他说不行。同学就是
0: 他都博士都毕业了吧？还没毕业呢。
1: 没有在读。
0: 都二十八九了，都你还管人那事干啥呀？你朋友多，你管着了。
1: 我就总心里有点膈，这种心。
0: 你膈呀，你就别寻思，不是再以后告你儿子这事别告我啊，你就说你出去做手术去了，给别人做手术去完事儿了啊。
1: 他啥事都跟我说。还有个精神老师，他不读博士吗？就是现在都特别焦虑嘛，完了就是。
0: 没事，焦虑博士没有不焦虑的啊，没有一个博士不论文科还是理科，没有一个博士不焦虑的，所以说焦虑是读博的正常状态啊。
1: 他说人焦虑具体化了，完总说总说。
0: 没事，啥事没有啊。
1: 就一天听着就
0: 那个躯体化个六饼，他不知道在哪儿学习，就网红心理专家整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词儿糊弄这些老百姓啊。
1: 这种事情其实我就听着，也不就不过多的说嘛，他总说嘛，他说
0: 你就听着，你说需要妈干啥？给你邮俩钱儿去啊？他就说还是缺钱啊。
1: 钱都是经常。
0: 对，
1: 就是、
0: 没事就邮钱就行了，别的啥不用啊。
1: 哎呦，我今天再说点啥？他说的时候他难受，我说老总催老催完，就是他
0: 就说就那样，你说所有博士全那样，没有一个博士不是焦虑出来的，要不然的话就是真正不可能博士毕业，除了极其聪明的一学期能有一个都不错啊。
1: 但是他旁边同学跟那一个就是计算时的那些同学，就是老师的要求不一样，他们老师就特别年轻，特别上进，这活特别多，一跟着一个总催。
0: 那很正常。
1: 同寝室的同学好像就是。就人也不需要去，他先从早到晚就半夜很晚的回来，他可能也
0: 没有白干的活，你放心吧啊。就是我的意思是啥呢？其实你儿子不咋焦虑，现在你很焦虑。
1: 是。
0: 你今年五十几了？
1: 我今年五十八。
0: 五十八了，你给退没？退了呗，退利索了没有？
1: 退利索了。
0: 退利索了，你出去溜达溜达啥的。老头退不退呢？
1: 没有。
0: 他没退，他也得两三年了。那没事，你就不用管他，你自己该出去溜溜，出去溜溜的啊。
1: 我心憋有什么，就是有心里。
0: 我跟你俩说，我跟你俩说一个很正常的事，我跟你俩说个事儿啊。第一个，就是那个当伴郎这个事儿，就是别听那些狗咬吵吵的，他朋友多，朋友好，有朋友就是希望啥，他去给人当伴郎，那个新郎有面子，知道吧？对吧，就是不管谁咱给个面子，而且咱也都是好朋友，对吧，也比就比没有面子强，这是一个事儿啊。而且没那个说的说什么当伴郎咋地，当伴郎有的还能挣钱呢，他这还得随礼，反正是，但是有的人家当伴郎还挣钱呢，这是一个事儿，这都很正常，乐意去就去吧，无所谓的事儿，别想那么多啊。然后那个整不好还划了两个伴娘啥的都没准啊，这都没事啊，就咱家儿子怕啥的，只要你阳气壮啥都不用惧啊，记住这一点啊。第二个是啥呢，就是博士都是磨出来的啊，没有，就别说他，你儿子是理科文科的。
1: 理科
0: 的是吧？理科确实挺累，但是文科一样，不分文理这个东西，文科也极累。就是博士没说吗？有这么一句话叫啥呢？就是没有毕业不了的硕士，顶多延毕呗，是吧？肯定能毕业。没有考不上的博士，考博士基本上只要你认定了要考，一般都能考上。但是毕业费劲，就为啥说毕业费劲呢？他磨，你得磨三年、磨四年、磨五年都有可能。对吧？但是
1: 主要是旁边的人吧，没有他那么忙。
0: 你没有，不用考虑别人，知道吧？
1: 他同寝室的人就是也不上学校去，在家里想干什么。
0: 你到时候毕业前就知道了，他毕业会很容易毕业，他寝室那可能延毕一年、延毕两年、延毕三年都有可能。听明白了吗？
1: 但是也没时间整他的论文，就是一直给老师干活嘛。老师
0: 都给老师干活，很正常。
1: 是，
0: 所以说就这个事儿，你就不要以为说的博士和那个高中不一样，博士就是干活，你就研究方向就这么回事嘛，给老师完成课题嘛，完成课题，在完成课题的过程当中逐渐的 再把这个，你知道那个课题肯定不是说的证明勾股定理什么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
1: 哎，特别高难，特别高难。
0: 他肯定是在这个行业当中挖的足够深的这个深度的课题，你做下来其基本上你就够水平了，就这么回事。所以说我跟俩说两句啥，你不要去焦虑这件事情。孩子跟你说你就听着，你当孩子的啥呢？你当孩子的这个减压阀。他乐说啥你就听着，你别到时候你整一大堆压力，完了你嗨呼气的，你再给孩子增加压力，你这就完了啊。
1: 他说对他没啥帮助，他说的就是他因跟他论文没啥关系，说也他想也不能借力，就反正给老师干活。
0: 不可能，你放心吧，就是这种事情你干不干活，就是谁也不傻。
1: 嗯。
0: 你知道吧？谁都不傻。
1: 嗯。
0: 对吧？这些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就是你能接触到的东西，可能有一些人想接触都接触不到，听明白没有？
1: 嗯。
0: 啊，所以说你就鼓励他呗啊。
1: 嗯。
0: 啊，好了啊，完了，小米说的这么点，大姨，你努力，你把博导资格拿下来，然后让咱家孩子考咱们博士，那时候你替他做实验写论文，那他就不焦虑了。然后你得励志啊，你得努力啊，你把博导拿下来，但是都退休了，不好拿了。
1: 我就是听着他呗，反正就是适当的、
0: 对，然后就是需要干啥咱就干啥，也不用咋鼓励，就他实际上他就是想说，想有倾诉欲，听懂吗？
1: 哎，他就是这不刚放假刚回去嘛、就说又开始受折磨了，就折磨很多天这个活、
0: 很正常，他干活前干的生龙活虎的，完了跟你俩念秧子，就这么回事啊。听懂吗？孩子都这样嘛，好了啊。
1: 行，好嘞，谢谢您老师。
0: 好了，完了你跟我念秧子，我还得跟你说这么多，这咋整去？
1: 让你
0: 很正常，我是干这活的，就是我就是意思让你放松下来，没啥事儿啊。
1: 跟你说一说，我心里就能舒服很多，
0: 都
1: 不焦虑啊。
0: 都这样，
1: 就说一说，心里就舒服多了。
0: 博士都这样，记住啊。
1: 嗯。
0: 哎，
1: 行
0: 了啊。
1: 好嘞，谢谢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
1: 哎。
0: 就是有那个孩子吧，他虽然读博士了，他跟爹妈这块他还是孩子啊，他昨他爹妈可有一套了，在单位干的生龙活虎的啊，生龙活虎的、又跑又跳的啥都行啊，一到他妈跟前，哎呀好累挺，俺、妈成累挺了，俺、妈今天都累死我了，我不想干了，不想活了啊，就这出完了，给爹妈整的呀心焦磨烂的，完直接回到单位一瞅又是。回到学校，回到单位，一瞅又是生龙活虎的啊！生龙活虎的，啥都能干啊！这绝对是那个小旋风啊！绰号实验室小旋风啊！就是这样，所以说当妈的你就做好他倾诉的对象就可以了，不用真正的去指导，你指导一点意义都没有，没有用啊！小米一直说，要不在家，其实咱再努努力，阿姨，咱再努努力，在家自己设个博士点，到时候孩子能足不出户，天天躺床上，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嗯。这位朋友叫雨过天晴，说，我和我妈妈完全相反，我妈妈就做啥事都后悔，我做任何事情都不后悔，每次听我妈妈说啥事后悔的时候，我就特别不爱听。他反正他也得后悔，你就做好思想准备，他乐意听你就听着呗，听着你就说那就反正就这样了，那咋整？对吧？个人有个人的性格啊，个人有个人的因果啊。

位朋友说，我儿子呢是33岁啊、三本毕业，在长春某研究所签合同工作9年，买了个93平的房子，工作稳定，找个女朋友呢30岁啊，吉大的定向博士啊，今年毕业回沈阳去。这个儿子得放弃这里的一切，跟他去沈阳或者大连。谈到结婚呢，要100平全款的房子，20万彩礼5金。作为父母，担心儿子跟他去工作啊不好找啊，跟他去呢工作不好找，地位悬殊，将来可能受气。在长春买房子已经倾尽所有，现在十分焦虑，不知道怎么办。你能干啥你就明确告诉你儿子你能做到啥，做不到的就告诉你儿子你做不到啊。人家俩年轻人处对象，人家有啥想法那是人家的事儿啊，那你这头呢你焦虑有个屁用啊，对吧？他咱这么讲，他有可能到那头还当祖宗呢，还什么受气，那都没准的事儿。两口子处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啊。而且咱这么讲，你说100

平的全款房子也不算大呀，也没朝你要220的，对吧？这个彩礼和那玩意儿他俩人商量去啊，他俩人商量去，对不对？那个听孩子的吧，这个时候别在这块儿，你在这寻思这个寻思那个，你听儿子的意见啊。因为啥呢？他在这研究所，他签的是合同工，其实当然，因为你想想，那个咱这么讲，研究所要人一般的来讲很少要博士以下的，但是他三本毕业能进到这个研究所，然后签合同工，我不太知道是干哪方面的工作。啊，就是不太知道干哪方面的工作，所以说呢，我也说不准，挺疑惑。但是呢，吉大的这个毕业了啊，吉大的毕业之后，他得回到他们沈阳或者是去大连呢，啊，我觉得他那个会有一些政策啊，因为作为人，因为吉大的博士肯定是人才，作为人才引进的话啊，他那头会有什么样的政策？提是这么提的，到最后能不能做到再说啊。我最大的建议就是把你所有的想象都去掉，就是把你能干的说清楚啊，把你能干的做清楚，就是我能做到什么。就比方说你要100平全款房子，那我得等把长春这房子卖了我再给你买，是吧？你儿子自己就跟他媳妇他俩定去，对吧？那是说20万彩礼今天解不清，那过年呗，对吧？就那攒一年攒20万再行呗。五金这玩意儿，咱这么讲，你要买实心的和空心的不一样，对吧？你买空心的就便宜点，是吧？所以这个你现在焦虑没有用，想办法按照儿子的说法或者他的要求，能做到什么告诉他我能做到什么，做不到什么明确的告诉他我做不到就得了啊。

这位朋友说，老师您好，我现在生活类似退休的生活啊，但是有点空虚，请问一下有充实自己的方法吗？求解啊。就是你要是条件贼好，你就那啥，你就出去溜达去，旅游去，是吧？那个夏天往北，冬天往南，对吧？不冷，春秋往西往东，就这么回事呗，是吧？如果说他不是那么特别的好的话呢，那就是你如果说自己有自己的思路，有自己的想法，那你就是开创第二春呗，就是事业人生下半场开创第二春，你就做个买卖了，整个事业了，是吧？再支一冲子买卖，你再挣钱不也挺好的吗？你要说我对挣钱已经没有兴趣了，那可以啊，那你就去上社区做点义工啥的，不也不错吗？对不对？现在趁着手脚利索，你上养老院给一些老头老太太包饺子去。养老院想吃顿饺子费劲，因为工作人员少，老人多，他们包饺子可费劲了啊。所以说老人经常吃不着饺子，所以你这样的话，你就跟那养老院联系好了，说你们包饺子叫我来啊，我会擀饼，我会打馅儿啊，你就帮着去整去呗，对不对？有的时候需要照顾老年人，帮着他洗洗涮涮，猜猜洗洗的啥的，你就帮干点活，不也是也咱也不求回报，也不止挣钱，我就是不空虚都行啊，都行都可以，我就觉得就是你别让自己闲着就行呗，是不是啊？在这说一下啊，就是养老院呢，因为这个其实养老院工作人员没那么多，然后护工啥都特别忙啊，就是因为老人啥样的都有，所以说都特别忙，所以说养老院真的吃顿饺子挺费劲的啊。如果说的是包的饺子，速冻饺子当然好弄，但速冻饺子咱们东北人不爱吃，太难吃了那玩意儿。我就没吃哪个饺子，就速冻饺子我到现在为止就是对付吃行，对付饱一顿行，没吃哪个速冻饺子好吃。我不知道，这可能我有偏见啊，可能是我有偏见啊，就是我觉得一个是速冻饺子，一个是挂面，这两样玩意儿都是就说，说句实话，就方便面都没有了我才吃它。当然这是我个人的偏见啊，因为有的人就乐意吃，就乐意吃挂面啊，那挂面煮的可好了啊。

0: 好的，这位朋友问我说：“小哥呀，我们家孩子刚满月啊，以后带孩子需要注意啥呀？”谢谢小哥传授一下经验。哎呦我的天，一家孩子一个带法啊，一家孩子一个带法，你这玩意儿就是自己摸索着整吧，反正不能全照书生说的做，记住一点，不能全照书生做啊，也不能完全按照老人家们说的方法做，都不行啊。所以说呢，告诉您就是说什么呢，他就是一点一点的，第一呢就是别着急啊，别着急，第二呢就是一定不能完全按书生养，那就把孩子养得黄不拉瘦的啊。啊，书生一讲多长时间喂便奶呀，多长时间上辅食，辅食吃这吃那，吃这吃那个，哎呦我天。就大多数就是那就给那个孩子那个饮食精确到克的啊，精确到克的，反正我看着是咱们东北人，反正都粗了点，不像人家那么细致啊，就是没有看那样的孩子养的肥肥胖胖的啊，壮壮的没有，那么养的孩子全黄不拉瘦的。但是呢，你不能说人那玩意儿没用，人家说的到什么时候了什么样啊，到什么时候什么样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啊，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很重要啊。有一个老师写的一本书啊，这是现在还有点小，在那啥啊，在那个再大一点，有一个书，那个老师说的挺准，叫《捕捉孩子的敏感期》啊。那本书上写的就是孩子到一两岁、两三岁、三四岁的时候，就特别，但是月科到以后的好像没有啊。总之我就跟你说，就摸索着来，然后别着急，尤其小孩啥呢，一有病的时候，那家长真是特别着急啊，而且特别害怕。就有一个意见呢，不要滥用抗生素啊，不要滥用抗生素啊，这个就这么一个意见，就是说一定要在啊教授啊，一定要在老教授的指导下，如果说老教授说的你这赶紧给我打那个消炎药吧啊，打抗生素吧，你再打。你千万别找那个社区小大夫啊，社区小大夫抗生素来得快，直接头皮针扎上嗖一下就好了，但是那样对孩子的抵抗力啊，对抵抗力这个培养啊会有一定的那啥啊，会有一定的这个怎么说呢，但是各家不一样，所以说我也不敢乱说，但是我的个人意见就是说的小孩有病要谨慎观察，要重视，但是不能太害怕了啊。一定要多听大夫的啊，多听大夫的啊。今天想跟大伙儿说一件特别严肃的事情啊，尤其是咱们中老年听众一定要仔细听。就现在啊，你有没有发现身边患白内障的人群越来越多了啊？60岁以上的人特别明显，10个里边占8个。其实呢，说实话，这个是必然现象。有不少专家都说了，只要活的时间够长，每个人大概率都会得白内障。而且呢，现在患病人群越来越年轻了，搁以前都是80-90岁才得的，现在是看电视啊、看手机啊，刺激太多了，导致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建议重视起来啊，用上咱们节目一直推荐的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送78块钱的王牌蒸汽眼贴，这是咱们特别向厂家申请的，每个人都能体验，打400-609-2166。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针对中老年人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研发的，添加了几十种养眼护眼的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似的啊，贴完眼前一亮，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啊，咱们吉林很多听众都在用，眼部素质明显比同龄人好很多。重点说一下啊，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最后一周的时间了啊，今天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不仅直接多得78块钱的王牌蒸汽眼贴，额外呢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给您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活动最后几天，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

0: 下面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咱们吉林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单色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只要打电话400-609-2166，就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是咱们中老年听众，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眼周的经络出现了拥堵，导致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前像有雾挡着，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像给眼睛做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们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天这份福利只给咱们吉林本地听众，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全景916。

到秋天天凉了嘛，给大伙儿整点小白酒啊，整点小白酒，山东白酒啊啊，这个之前给大伙儿介绍过啊，这个反馈非常好啊，这个都说喝完之后惦记上了，我现在还想喝，是吧？咱们呢就联系了厂家，费了不少劲，争取到了一批库存酒啊。今天呢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伙儿，福利呢这个马上就给大家啊大伙儿安排上啊。这款山东高粱酒啊，那是正经的山东老酒酿的啊，山东高粱酒多有名啊，老辈人都知道，以前电影里还唱，喝了咱的酒啊，上下通气不咳嗽啊，说的就是这高粱酒。而且呢高粱酒味甘性温啊，酿出来那个酒呢性子温和，喝一口到胃里暖乎乎的啊，多舒服啊，可不像某一些这个低度数的一个劣质酒啊，喝完跟这个胃里干仗似的，火烧火燎的遭罪。这个咱这高粱烧啊，酿酒用的都是精挑细选的优质山东红高粱，老话都说好酒不离红粮啊，这个红高粱就是酿好酒的好料，而且呢它是经过陈年老窖发酵，还得呢常年的这个陈酿，沿袭了百年的固态法白酒酿造工艺，要经过浸泡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储存，这个好多道程序才能成。这个四川呐、贵州这些大酒厂啊，用的都是这种工艺啊。咱们这个高粱烧呢，跟他们的工艺是完全一样的啊，品质上能差得了吗？对吧？配料表呢，你也尽管放心看啊，就只有高粱和水，纯粮是配方，没有香精，也没有别的添加剂，干干净净的。这个酒的味道和品质都是上乘的，酒体呢晶莹醇厚，入口绵柔，又香又甜，不杀口也不辣胃。正宗的粮食酒都这样，喝了不上头，不干口，也不用担心宿醉。你让老头吧嗒一口，仔细品品，那滋味就别提多地道了啊，老香了。晚上忙完家务，老两口坐在一起，温上两杯白酒，整点顺口的菜，再配上一碟香脆花生米，一边小酌一边唠了家常，回忆回忆年轻时候的往事，聊聊往后的舒心的日子，这样的晚年生活啊，悠闲又惬意。老话都说这只羡鸳鸯不羡仙，咱们普通人家的小幸福不就藏在这一杯好酒里面吗？不光是居家小酌，平时出门聚会也特别合适。很多听众啊，晚上跳完广场舞和唠会伙伴们相聚，喝凉啤酒呢，它容易胀气伤肠胃，拎两瓶这款高粱酒那是再合适不过了。老朋友呢围坐一桌，推杯换盏也别多喝，是不是？聊聊过往的趣事，说说家长里短，气氛热热闹闹，关系呢越处越近。这酒啊，平时门店单瓶卖45元，六瓶呢就得270，今天呢专门给各位朋友争取到了专属福利，买六瓶送六瓶，整整12斤大容量，到手呢只要169，算下来呢单瓶才10几元，比散装酒还划算，趁着福利划算囤上准没错。这个169元啊，169元是这个买六瓶送六瓶啊，买六瓶送六瓶啊，这个是价真好啊，算下来是10多元，比散装酒都划算啊，趁着福利划算，囤上准没错，喝着安心还省钱。所以说别犹豫了，赶紧打这个电话吧，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咱们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各位朋友呢，打开这个公众号，回复3-6。节目中提醒睡眠不好的朋友们，让大家能够舒舒服服的睡个好觉啊，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携手咱们节目，限时开展周年庆大型秒杀。

0: 动。如果您经常入睡难、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现在拨打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市场价88块钱的美善枕，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最快速度送到您手里。秒杀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先抢先得。电话呢是400100-3930，400100-3930。翻来覆去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时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容易找上门来啊！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的专利组方，守护睡眠健康，守护睡眠质量。这个作为一款有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它既能够温和的调理睡眠，而且呢不用担心有依赖性。平时呢您自己买一点优惠都没有，今天呢周年庆秒杀，直接给您一个地板价，原来88块钱的美善臣，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39，当天订当天发，品牌正品，假一赔十，39块钱让您用上带国家专利发明的睡眠产品，帮助您更好的解决睡眠问题，这个真太划算了啊！好了，最后提醒大家啊，秒杀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抓住机会赶紧打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啊。最后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就是这个静脉曲张这个事儿啊。这个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这个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就是穿这个小裙子、小短裤啥都穿不了。因为下肢静脉曲张，这个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就注意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专家，血管病的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来会诊来，引进了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啊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啊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呢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这个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市场价58，现在仅需要10块。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活动日期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打进0431-8581-5199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这样的，就是我是我夫妻关系之间的问题啊。
0: 嗯，
1: 就我前两天出了个小小的车祸，然后呢导致就是部分骨折了
0: 啊。哪块骨折了？
1: 就是骨头锁骨那做了个手术
0: 啊。这个上边的锁骨这块是吧？
1: 对，锁骨做了个手术。
0: 那挺疼的那块啊。
1: 疼，反正但是主要你就动不了啊，因为我是一个很勤快的人，你基本上动不了。
0: 嗯。
1: 现在的问题主要不是说这个病痛，我觉得我都是可以忍受。
0: 嗯，
1: 主要的问题是啥呢？就是因为他不是牵扯一个交通问题嘛。
0: 嗯，
1: 然后呢，他要跟交警搭队啊，我又在生病啊，然后这不就要协调。
0: 嗯，
1: 我生气的点在哪？就是你说他不干吧，他把所有活全部都干了。
0: 嗯，
1: 就是不管外头的、里面的、能干的，他反正都干了。
0: 嗯，
1: 但是呢，就是。你说他干吧，他又给你嘴巴，他就没给你个好脸色。
0: 嗯，
1: 然后一个再一个啥，是一个他是个非常细心的人，特别的细心。
0: 嗯，
1: 但是我就感觉在照顾我这块，
0: 嗯，
1: 就是没有那么到位。
0: 嗯，
1: 而且你想，原来他生病，我从来都是认认真真的。
0: 嗯，
1: 但是我很少呀，我这从我们结婚这么多年，因为我50多了。
0: 嗯，
1: 第一次。
0: 啊，用他照顾啊。
1: 对，
0: 嗯，
1: 然后就接受不了了
0: 啊！那谁让你那么厉害了？你要从18就让他照顾，现在他就没怨言。那就都50多岁，好几十年你都没训练过他，他没受过训练的士兵，那上战场那就是不行呗。
1: 那这个事儿呢，怎么说呢？就是 我感觉是针对人。
0: 那不是，
1: 你像
0: 他不是，他就是不会，他就是不会，他就是那个江经纬他惯的。就是你就一直都照顾他了，然后叫他照顾你吧，他也不是不照顾，但他就总觉得冤得慌，就这么回事呗。你以后你总让他照顾你，你把他训练过来就好了啊。以后能起来你告诉
1: 照顾父母的时候，照顾他自己父母的时候那样。
0: 那他妈他爹妈让他照顾过呀？
1: 对呀、
0: 啊。对呀、啊，所以说他训练出来了吗？所以说我告诉你，你等你病好了啊，等你病好了，没事你咣当就躺地下，然后叫他照顾你，这时间长了他没那么多想法了啊。就是在他的内心当中，在他的内心当中就形成啥呢？就是你就是个铁汉子，哎，就是不应该用照顾，这咋还这人还得用我照顾了呢？就这样的啊，听不听着？所以说你现在用他照顾他，你别管他态度。对，你现在扇他，你说你锁骨骨折扇他都没劲儿是吧？你等休息好了完之后再扇他啊。
1: 就是人就有时候你没想原来不说细腻不细腻，但是我感觉就是从感情上吧，就感觉一下子就接受不了。
0: 那你接受不了这玩意儿，我也接受不了，我也想扇他，我够不着啊，那咋整啊？这不人不过哪河脱哪鞋吗？现在过这河，我跟你俩说，你见他面你就态度好，因为现在你扇不了他，你就态度好，你就觉得哎呀，这老死头子，这全靠你了，哎呀，你辛苦了。
1: 人家咋活也干的，
0: 对，我不说你，我不说
1: 你干了，
0: 你现在就是该哄他哄他啊，你就说这真厉害呀，你可太讷了，你是老天爷派来救我的吧啊，怎么地的，就说呗。
1: 烦死了，不想见了。
0: 啊，你就说呗，说完之后完了，等你好了之后你再折腾他啊，实在不行你把他腿打折了，你伺候他，嗷嗷喊他啊，行不行？
1: 行，好嘞。
0: 对，这个
1: 时候跟你想一下心里就舒服。
0: 对，我的想法就是啥、啊、呢？反正他干活是吧？干活先使着。你当你这样人吧，他是有个感情是有变化的啊。当你现在实在不能把他当老爷们儿，你就把他当牲口，是吧？当牲口先使着，使段时间瞅他可爱了，再当老爷们儿，就这么回事呗。对吧？你咋这么讲？骡子马确实他没有什么太好的那个脾气，但是他能干活，先你不也得熏陶熏陶喂着吗？是不是？
1: 那再干不了活，那还要啥用？
0: 对呀，那啥吃肉，啥吃肉啊？
1: 确实是，确实
0: 是吧？
1: 啊，
0: 你就是咋回事？
1: 说的有道理，
0: 就是那个你平时太强了。
1: 嗯，
0: 他没伺候惯你，他就屈得慌，成天总觉得屈得慌，对吧？因为一直都是你伺候他嘛，两口不就这么回事吗？你看，就是总伺候那个的，你咋伺候他吧？你心里头其实没啥怨言，对不对？但是呢，从来都不伺候的，你突然之间，比方说，从来都他伺候你，啊，天天给你买打糕吃啊，天天给你买糖、买水果，都给你切好了、扒好了，给你放床头上你吃。你要天天这样，你不觉得他怎么好，对吧？然后呢，你有点啥事，他伺候你，他也没有怨言。但是反过来，如果他有毛病了，你伺候他前儿，没人给扒水果了，没人给整吃的了，没人给操心这个事，啥都没有了，你肯定烦得慌啊。就闹去吧啦，你挺好的玩意儿，你说你给整躺那块儿的，就给整的还得我来整这事儿的，就是这么回事儿。但是他也不是不干活，是吧？这就是一个夫妻之间的互动和习惯的问题。所以说，我说你就是我跟你说，
1: 因为这个习惯了，
0: 哎，就是我告诉你，就是我教你一招啊，跟我们家邻居老太太学啊，我们家邻居老太太就那样，哎，就是反正总迷糊啊，那个你好了，你别说好利索了，哎呀，我这胳膊抬不起来呀，哎呀，你赶紧去给我整这，你总支持他，支持他，他伺候你伺候惯了，他再伺候你，他就没意见。我不说吗？我们家邻居有一个我的叫奶奶，我奶奶那个级别的那老太太，37、8岁就已经不太出屋了，长得老漂亮一个老太太。她，你看她都70多岁了，60多岁，70多岁了，偶尔的从屋里头出来一趟，穿的干净利索，打扮的可漂亮一个老太太了。哎，但是呢，她就是身体确实非常不好，老头贼稀罕呐。那给老太太伺候那是好，那老太太你就喝粥，那个啥也干不了，但是老头啥也不用他干，啥都自己干。完老头还稀罕他，还给啊成天就伺候那干干净净、利利索索那么一个老太太，那就是这玩意就是这么回事。完了后来那老太太都说40多岁就觉得说好像活不了多长时间了或怎么样的，结果老头没了，他还在呢，完儿子接着伺候。
1: 哎呀，是本事。
0: 那你看看是不是？一喝粥啊，一直喝粥喝这么多年呢。那真的就是那个老太太，就是说的在我们农村啊，就是能好看到那样的老太太就非常少， 就是这么多年，我看70多岁老太太没有几个整到人家那样的。但是你就说说，这就是说哈，他爱人对伺候他，就是那老爷子对伺候他就一点意见都没有，就可高兴了。而且他能出来晒晒太阳，能拎个小板凳上那个巷子口跟大伙坐着说几句话，他说话慢悠悠，就像喘不上气儿似的。那老头可高兴了，哎呀，这今天心情好了，这是，对吧？我不是让你学着，我不是让你学他，你学不了，你直接好，你肯定你治好了跟活驴一样，你还得干活。但是你脑袋里得有这个概念，要不刚才没事你就说我这落下病根了，胳膊抬不起来。你们家所有一人高以上的东西都让他去拿去，啊、嗯？
1: 好，
0: 听明白没有？就是你得有
1: 心，听明白，
0: 你得有这方面的心眼子。完了，让他爱你，让他伺候你，他越伺候你，他越爱你，是这么回事吗？啊？
1: 好的，谢谢、
0: 别生气了啊，
1: 心里舒服多了，
0: 哎，心情好多了吧，是吧？哎，然后祝你早日完全康复啊。
1: 好的，
0: 哎，
1: 谢谢。
0: 你这个多长时间了？这个骨折？
1: 这个有10天了。
0: 十天
1: 呢？
0: 那你得做好准备，做好准备，就是伤筋动骨105啊。伤筋动骨105，听着没有？你得105啊！
1: 记住了
0: 没有啊？好嘞，
1: 好嘞，
0: 再见啊！好嘞，
1: 谢谢啊！
0: 这10天就能好，你这大傻子，坚决不能好啊！听不听着？好了，再见啊！好嘞，哎。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铁杆小米说：“姐姐，这个是真的，我特别能理解您现在这心情，因为曾经自己很尽心的付出过，到自己需要的时候得不到同等的回应，他就很伤心。这就和很多媳妇儿对婆婆后期都会产生一种恨是一样的感觉。新媳妇刚进门的时候就特别尊重，特别孝敬，然后来呢，后来的疏离是因为自己有需求的时候换来的是冷眼旁观，是吧？”但是生气归生气，伤心归伤心，千万不能用别人的没人情来惩罚咱自己，对吧？好的，这位朋友说，老师晚上好，我们家男孩14啊，今天早晨收拾屋子，我发现孩子房间的床底下有啤酒还有烟啊。应该是孩子偷着买的，我是不是就是直接告诉他应该怎么教育？老师帮我指点一下啊。这孩子胆儿挺大呀，这一定是他的朋友里边有这样的啊。这个吧，咱这么讲，这玩意儿不犯法，就是孩子未成年嘛，这不是有点早嘛，是不是？所以说呢，我建议你多观察。但是呢，咱们这么讲，烟这个事儿啊，就是你家孩子脱离你视线的时候是不是太多了？有一些事儿啊，确实是需要家长啊及时的看、及时的关注的、及时的掌握的啊。14岁的孩子应该就是初一、初二啊，应该是初一、初二这个样子的。那就抽烟的话，你在学校你真嘚瑟抽烟的话，咱们不说别的，那很危险。啊，就是咱们说不至于开除，但是很有可能是要记过，或者说你停课。这就是看各个学校，有的学校更严一些，有的学校次严一些。就是次严那个学校也是处罚非常严格的，哎，也是处罚非常。所以说告诉你家孩子，就是你先是观察一段时间，观察一段时间之后啊，你这个事儿你还真不能直接跟他说呢，先不能直接跟他说，你最好抓现行。那个你直接跟他说，他在以后他就长心眼子了，你跟你俩斗智斗勇了该啊，你就不好掌握了。所以说呢，就是先观察一下啊，先观察一下，然后呢，你应该反思一下是不是自己对孩子的关注过少啊，过少。正常来讲，咱们这么说别的，咱不说别的，这孩子抽烟喝酒这事儿，你烟身上有烟味儿，那是不是你们两口也抽烟呢？如果你们两口也抽烟，你就别管了，那没法管。

这是一种可能。再有一种可能，是不是你管太严了？就是你老爷们在家不敢抽烟、不敢喝酒的。完了，你老爷们整点烟、整点酒，都整孩子屋床底下去了。完了，趁你不在家，爷俩喝点、抽点啥，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当然，我这是挑坏啊，我是挑坏，挑你跟老爷们干仗啊。但是你要知道，这种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都。

0: 都有啊，各种各样可能性都有啊。那如果说真是他爹给藏的，那他爹的脚跟你给打掉了，我跟你说。你叫他跪地下，然后拿大棒专门削脚跟。就是啥呢？确实是，如果是父母又抽烟又喝酒的话，而且经常在家里面抽烟的话啊，如果经常在家里面抽烟的话，那孩子抽烟的可能性那是直线上升。因为啥？因为他认为那是成年人反正也得干的事儿啊，认为所有的成年人都干的事儿啊，谁都得干的事儿，那我早点晚点无所谓的事儿，对吧？所以这个你也得理解啊，也得理解啊。一般的酒这个事儿呢，大多数都家族遗传；烟这个事儿呢，都是伙伴教育啊。大多数啊，大多数我不敢说百分之百啊，就是酒这个事儿，就是家族的可能性特别大，就因为过年过节孩子也喝，这家就乐喝酒，那过年过节孩子也跑不了，你喝点啤酒，喝点小红酒啥的都有可能，是吧？所以说孩子可能也觉得喝点酒不是个事儿啊，大多数都是这样的。等烟这个事儿呢，家长虽然抽烟，但很少给孩子分烟，但是呢，这个就是他的同事，他的同学，他的伙伴啊，他们之间有这种情况。所以说这个其实挺吓人的啊，这个其实挺吓人的啊。作为你们两口子，还是再观察吧，再观察吧。尤其因为喝酒这事儿，肯定他不能经常做，因为他是个初中生。但是抽烟这个事儿，很有可能他在学校偷摸抽，而且现在学校全是监控，那都傻孩子，哪有老师干不着的地方啊？所以说千万看住了，要不然的话，一旦抓住你，这个最少是诫勉。啊，最少是诫勉啊！这孩子说没成年不应该这样的事儿啊。小米说整不好这孩子是屏障大圣，那就没准的事儿啊。我不说吗？他爹整点烟整点酒没地方搁了，跟儿子商量，你别吱声啊，我放你这屋。那就是管你家老爷们管太严了，你松快点吧。打进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小哥。
0: 哎，你好，连上麦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
1: 啊，是这样的，小哥。我是从小呢被我生父生母送给我的表姑了。
0: 表姑。
1: 然后就是。
0: 也就是说你，你爸爸或者妈妈的表姐。你
1: 爸
0: 的表姐。
1: 表姐。
0: 也就是表姑，姑是这头的啊，就是你爸的表姐，也不远啊。
1: 不太远。
0: 嗯，
1: 然后那个我是8岁回去过一次，
0: 嗯，
1: 就是我妈带着我去一次，待了能有10年左右
0: 啊。
1: 然后再就是我生完小孩24、25岁的时候，因为我在我养父这边没有户口
0: 啊，
1: 然后对我那边养父养母过来了，然后之后把孩子户口落下来嘛，然后之后就是每年我会回去一次，
0: 嗯，
1: 看他们一次，
0: 嗯，
1: 然后他们说那在那边有一份地，有我的地，大概是2亩到3亩地
0: 啊，还有块地呢，挺好啊。
1: 说是先说是那个是国家给的，后来我那个生母又说不是，是我爸在大地当什么官啊，以什么名义啊给的
0: 啊，
1: 然后就落在我的户下了，就意思是他们给的，
0: 嗯，
1: 不是国家给的。
0: 嗯，
1: 然后头两年这个钱吧，地钱我没要，后来我总回去了，后来就给我要，没多少钱。
0: 嗯，
1: 要拿着了，我兄弟媳妇就不太是滋味。
0: 嗯，
1: 然后我回去几年之后吧，就是他们提前给我打电话，就是过年我就一年一次嘛。
0: 嗯，
1: 就是后来有大概过了6、7年吧，他们就是那年就没给我打电话，我东西买好了。
0: 嗯，
1: 然后后来过完年才给我打电话，问我回不回去。完我一听那意思好像不太想让我回去，因为头两年我兄弟媳妇也不太高兴，我也没看出来。
0: 嗯，
1: 我说那我不回去了，我说我这边也挺忙的。完说那不回来就不回来了。
0: 嗯，
1: 完我电话打完了，我挺不是滋味的。后来我电话又打回去了，完我就跟他们吵起来了。我说这么多年你们也不要我了，这个这个那个的。我说这我认你们了，我也不是奔你们这点地，这差点没直说你别回来了。我说咋能这样呢？我就是太让我理解不了了。
0: 嗯，
1: 吵起来了之后我再就没回去过。
0: 嗯，
1: 然后这个地吧，就是有一年我弟弟，
0: 嗯，
1: 我亲弟弟就给我打电话，这地确权了，说的那个。我有个姐和妹说都确认，然后我弟弟说都确认到我身上了，咱家大姐和那个二姐的，完问我说你这咋整？我说那你确认到你身上了，其实我当时我都好几年没回去

0: 我都不打算要了。
1: 嗯。
0: 后来那个大概要这几年吧，我过得可能不太好，因为我离婚了。
1: 嗯。
0: 然后我就可能有的时候那几年在看孩子，然后就没钱，我就跟我弟弟说这借钱了，我弟弟没少给。
1: 嗯。
0: 没少给吧，然后现在又涉及到这今天又开始确权嘛。
1: 嗯。
0: 确权的话，我那个养母吧，意思就是说让我给我弟弟打电话，确权到我身上得了。
1: 嗯。
0: 但是确权到我弟弟身上的话，这不是将来我儿子这也捞不着嘛？我在这边也没地，啥也没有。
1: 嗯。
0: 然后我现在纠结，其实我都不想回去，但是吧，肯定是我也想了。你说我要一趟不回去，我感觉也不太好。毕竟你说也去过，也养自己，也生自己一回，他倒没养我。
1: 嗯。
0: 好不好？也是就这样。然后我现在寻思。这个地要不要确权到我身上，我也挺纠结的。
1: 我首先从根儿上说啊，
0: 啊，
1: 这个地压根儿就不是给你的，它只是以你名义你们家要的地。那说句实话，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你家老爹，不知道你家老爹多大岁数了。那这纯属于以前公司，我跟你说啊。所以说呢，这只不过应你个名而已，压根儿就不是给你的地。咱这说，但是你也挺厉害，那就是那你应我名，那就是我的，对吧？也要来了。后来呢，你弟弟也不是不给你钱，但是这个事儿吧，我个人建议啊，二亩地你不像两晌地，二亩地
0: 就两三亩地，
1: 对，二亩地没多少钱的玩意儿啊，你一千多块钱，两千来块钱也就那样。
0: 没有，这两年地值钱了，
1: 啊，
0: 能值个五六千块钱。
1: 啊，二亩地呢，现在都能卖五六千块钱了，一年呢？
0: 三亩地吧，三亩地这
1: 三亩地
0: 拿到支付啥的。
1: 啊，那不少。不少，但是吧，这个事儿吧，你要知道这个事儿，就是我听出来了，
0: 嗯、
1: 哦，听出来，那个压根儿就不是你的地，这只不过是就应你的名而已。
0: 嗯，但是吧，是咋回事，小哥？那个，然后我养母为啥要我要这份地？我养母、
1: 嗯、
0: 这不是他，我养母跟我生父，他俩是亲戚嘛。
1: 嗯。
0: 在那头肯定也还有亲戚，然后那头的亲戚也说这份地呢，不是像他们我生父生母说的，是人家本来就大队给的。
1: 嗯。
0: 国家给的，
1: 嗯，
0: 就应该要。完了，我抹不开要。完了，我养母这两天给我打电话，完了说你要吧，我整的我也纠结了。
1: 嗯，反正就是这个事儿吧，我的感觉就是，你要是觉得好，就是要完之后吧，能要也能给。但是确确实实是、
0: 啊、
1: 你我觉得你弟弟也行啊。你看那么吵吵，到最后你说要人也一直给你钱，也不是不给你、啊。
0: 那我也在，
1: 对不对？
0: 我弟弟可以，就是我养父养母挺让我生气，就这么多年，咱、
1: 嗯、
0: 吵架之后都没咋给我打过电话。
1: 那你吵吵玩意儿本来就不乐勒你，你嫌你
0: 本来我就多余，
1: 你嫌你啥香饽饽呢啊？你还在这块那啥呢？是不是啊？
0: 嗯
1: 这个事儿，我的建议呢，就是顺其自然吧。如果能给呢，咱就要着啊。如果是也可以提，不是不可以提，但是别硬要这个事儿啊。
0: 嗯，我要提，我要给我弟弟打电话，我说你把那个弟那个确定到我身上，他能给，但是我实在张不开这嘴。
1: 对呀、啊，你要觉得说的我张不开这个嘴的话啊，我就觉得就是犯不上。真的是犯不上了。咱们要是
0: 我都好几年没回去了。
1: 咱说实话，咱要要点志气。咱们现在这不是条件不好，没志气吗？咱但凡条件好点，要点志气，压根寻思都不寻思这事儿。你说是不是？
0: 你当时跟吵架的时候我也说，我说你不想让我回去，不就是因为那点破地吗？哎妈呀，那亩地能值多少钱？完了后来我一气之下，你没有名，你们跟哪整的地？我过得也不好，我就吵着要。
1: 行，这个事儿吧，就是这样吧。就这样，我的观点是啊，反正是，别硬要，你说呢？毕竟虽然说，就是咱这么讲，虽然说你是送出来了啊，送出来了，但是肯定有当时的条件，我们不能用现在的这种情况去还原当时的状态。你仅仅得40多岁了，40多岁的话呢，说明你是1980几年生人。是不是？
0: 嗯嗯，对。
1: 1980几年的生活状态和政策状态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呢，也可以理解啊。我个人认为也可以理解啊，就是无法还原、
0: 嗯、
1: 啊，无法还原啊。那这个事儿呢，就是我的，我你就问我了，我得跟你说，我不能跟你说合了话啊。我的意见就是说的，该要要，但是呢，确权这个事儿啊， 啊，确权这个事儿呢，就是跟弟弟可以提，但是如果说弟弟说有，哎呀，挺困难的或者怎么的，那咱就别说了，别吱声了。你说，因为我觉得我
0: 弟弟他不
1: 就我反正我个人觉得你弟弟。

0: 不是个那啥，包括你兄弟媳妇虽然有点斜了眼睛这个那个的，但是也不是，你弟弟是一个能当了家、能做了主的人，对你也是一个够意思的人，啊，就这么回事啊，其他的不多说了啊，哎。
1: 嗯，那我这电话就别打了，也别要了，能给就给，不能给咱也不差那点。
0: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把咱自己日子过好了，过嗷嗷好，到时候一年给他们5万8万的，那算咱们的，是不是啊？
1: 也对，嗯，那行，
0: 好了，祝你是祝你就这个电话打完之后，祝你生活越来越好。啊！
1: 太感谢小哥了。
0: 你要说东做东招，西做西招，对不对？没不做没做不做还能捡着，是吧？
1: 谢谢小哥
0: 啊！平地生狗头金，厉害啊！
1: 哎呀，小哥这嘴老好使了。
0: 好嘞，
1: 谢
0: 谢啊，
1: 谢谢
0: 再见啊，好嘞，哎。
1: 哎。

0: 伙有没有发现，人一过五十啊，身体明显开始走下坡路了啊！好多听众这个时候呢，就着急忙慌的去补钙、保养关节，但是呢，常常忽视已经老化浑浊的眼睛，都觉得岁数大了正常现象，结果呢，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啊，到后面就严重的控制不住了，视力越来越差。中医上常说“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意思是啥呢？眼周经络通了，气血富足了，咱这眼睛呢才不会出问题。像很多听众眼睛模糊流泪，都是因为经络拥堵、气血亏虚啊。我建议呢，都试试这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真的特别好。而且呢，好视力周年庆有活动，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就多送您78块钱王牌蒸汽眼贴啊！400-609-2166啊！一般呢，西医讲究对症缓解，咱们几千年的中医呢，则讲究从根源上调理。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这个中草药精华，覆盖眼周穴位，补足眼部营养气血。贴完呢，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整个人呢都精神不少。要特别的说一下，好视力周年庆活动最后几天了，也是最后一波福利了。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不仅直接多得78块钱的王牌蒸汽眼贴，额外呢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给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活动最后几天，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刚刚我在都在问好视力的电话，我再报一遍，大家仔细听，400-609-2166电话占线就多打两遍。因为好视力26周年庆的活动力度特别大，所有眼睛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听众都在打电话。今天呢，只要拨打400-609-2166，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3重大礼。400-609-2166，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睛问题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像下大雾一样，吹点风、见点光就哗哗流泪，整天干涩发痒的厉害，建议用上好视力眼贴，专门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干涩发痒通通缓解，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咱们中老年听众看得清，能独立生活，不给孩子添麻烦，比啥都强。今天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戴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

0: 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前边呢就是上半个时段给大伙儿这个岁缘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周年庆39块钱秒杀的活动，现在已经有很多朋友打电话参与了啊。截止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秒杀活动呢最晚月底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入睡难呐、梦多易醒啊、睡眠时间短，趁现在只要39块钱就能用上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那翻来覆去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时早调理。长期睡眠不好，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今天呢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了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那大家都知道睡眠产品呢既怕没效果也怕有依赖性，美善臣采用中草药提取物组方，既能温和调理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非常适合长期睡眠困难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您自己买一点优惠都没有啊！今天呢咱们周年庆限时秒杀，直接给您一个地板价，市场价88块钱，限时秒杀一瓶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保证正品，假一赔十。39块钱让您用上这个带有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帮助您更好的解决睡眠问题啊！太划算了，秒杀活动最晚月底就全部结束了，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叫海龟购物啊，海龟购物参与秒杀。这个天气啊，这段时间呢这个温差比较大，白天呢大太阳晒着，晒的人都得穿短袖，一到晚上秋风呼呼一吹又得裹上外套，这温差太大了之后啊，晚上睡觉也是不得劲儿，盖厚被吧不一会儿捂出一身汗来，黏糊糊难受，盖薄被呢半夜准备冻醒了，第二天起来啊这脑袋昏昏僵僵的啊，干啥都提不起精神来。所以说今天呢给大伙介绍一床秋日睡眠大救星，叫100%巴马活氧蚕丝被，让您呢舒舒服服的熬过这个昼夜温差大的时节。普通被啊哪能扛得住秋天这么大的变化呢，这个化纤被看着轻薄，实际上一点都不透气，稍微动弹一下热气和汗水就全都憋在被子里，闷的人呐烦躁啊。老棉被虽说保暖，可是又厚又重，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晚上一热啊您肯定忍不住踢被啊，冷风嗖的就钻进被窝里了，感冒就找上门来。咱们这个蚕丝被啊可就不一样了，它就是为秋天量身定制的啊，轻柔的如同天上的云彩啊，亲肤的好像第二层肌肤啊，盖在被上毫无负担，透气性更是一绝啊。神奇之处在于呢，它是一个贴心的小卫士，自动调节温度啊，夜里气温下降了，它迅速将温暖紧紧锁住，不让凉意呢钻进来。那白天要是热了，出的汗呢能被它瞬间吸收，快速蒸发，保证您呢一觉睡到天亮啊，身上干爽舒适，绝不黏腻。为啥说蚕丝被是睡眠的秘密武器呢？这得从这个蚕丝的特性说起。蚕丝富含天然动物蛋白，和人体皮肤的结构极为相似，天生就具备防螨抑菌的能力，皮肤敏感的朋友用起来简直就是再合适不过了啊，再也不用担心夜里被瘙痒折腾，而且呢还能释放出一种神奇的睡眠因子。平时啊总失眠半夜容易醒的人，只要盖上这床被子啊，就仿佛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安抚一样啊，身心呐瞬间就放松下来，不知不觉呢就能酣然入梦。这个秋天呢有时候雨水多了，空气潮湿重了，普通被子吸了潮气又是又冷，咱这蚕丝被呀那是吸水性是这个棉花的1.5倍，潮气一

0: 出现，立马要把它收入囊中，让被窝呢始终是干爽的啊。这个更厉害的是啥呢？不管你用多久，它都能保持松软的这个状态，你使上十年八年的都不变形，始终给您最贴心的陪伴。这次呢，这给大伙的价格是非常有诚意的啊，亏本给大伙送福利。第一个啊，1米5×2米的单人被只要499块钱。啊，1米5×2米的这个单人被只要499块钱，2米×2米3的双人被是549块钱啊，2米×2米3双人被是549块钱。那买两条就更划算了，啊，1米5×2米的单人被两条只要999块钱，2米×2米3的双人被两条只要1099块钱，并且呢，福利升级，下单两条蚕丝被的朋友，现在还送您两个蚕丝蛋白枕，让您在享受蚕丝被带来的舒适睡眠的同时，脖子和肩膀也能得到充分放松，一觉醒来啊，浑身舒畅。每条被子里实打实的填充2斤真蚕丝，加上优质的被面，单人被啊重量近3.5斤，双人被超过4斤。被子四角呢还特意设计了暗扣，这不两双吗？就到天气还不算太冷，盖一床刚好啊。再等过一些日子呢，两条被咱给它叠到一块儿，保暖效果就更棒了啊！这个比那个大厚的棉被呢还舒服的太多。所以说，各位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这次买蚕丝被的好机会啊！打4009990139，打4009990139，联系这个小管家给您锁定名额啊！这个不习惯打电话购物的，可以用咱们微信公众号，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啊！各位朋友啊，换季了啊，换季了，这个注意点啥呢？这个阶段呢，昼夜温差大的时候，心脑血管这个问题要重视起来。爬两层呢就喘，爬两层楼就喘。最近呢头昏发懵，这个脑袋发沉，脸色不好，蜡黄的，要注意了，很有可能是心脑供血不足的危险预警。咱们上了年纪啊，血管变硬变脆啊，常年堆积油脂垃圾，现在呢天气忽冷忽热的，会让血管反复收缩扩张，风险那直接翻倍，轻则头晕乏力，记忆力快速衰退，重则呢突发各类心脑血管问题，一旦出事受罪的呢是自己，操心的是家人。趁现在啊，养护心脑血管的关键期，赶快补点实在的营养，提前预防，这个降低风险。现在花小钱，为了将来省大钱。吃点啥呢？吃这个康度鱼油软胶囊啊。鱼油大伙都知道，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大管家啊，大厂出品，蓝帽认证，质量有保证，买的放心，吃的踏实，而且呢含量高，纯度高，一粒抵得上普通鱼油好几粒。配料呢也是特别干净健康，没有蔗糖，没有防腐剂，也没有人工色素，平时你血糖高了需要控油控糖的各位朋友都能安心服用，已经在咱们节目里头推荐很久了。咱先说这价格啊，这个鱼油软胶囊的一大瓶子的市场价格呢是79.9一瓶，今天呢直接砍到底价，只要24.8，24.8直接带走能吃半个月的鱼油啊，半个月啊，半个月的量，算下来呢一天1块多钱，1块多啊，就能给自己的血管大脑做养护，换一整个秋冬的身心健康，非常值啊。数量有限，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打这个电话啊，4009990139，4009990139，来进行抢购啊。3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这位女士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你好，张霞老师好，我就是家孩子的事儿、
0: 啊、
1: 我家孩子吧，去年是大专毕业，
0: 啊，
1: 他是学护理的，学护理，但是呢一毕业吧，这段时间到今年也没找着就是在护理是有关的工作吧，
0: 嗯，
1: 完了呢他就干一些不是这方面的工作，现在待了，搁家待了2-3个月，这段时间呢又找着一个工作，他就是一个干那个面点大麻花，找着一个这样的工作，工作店里头呢他就给人就是配面这些东西，
0: 那和面
1: 配面啊，对对对，就是调面这些东西，然后吧到这个店里头吧，那个老板说这一个月吧就是得给4000块钱，公吃公住，供两顿饭顶上一天，晚上不供，就这么讲的，也签了一个合同，他也没太仔细瞅，没太仔细瞅吧，干了几天以后也就10天8天的吧，他就说的挺累的，妈呀我有点累的，累的完了就有点不想干了，不想干完老板就说的了，就是当时我不跟你签合同说了吗，如果你要干不到一年的话，不满一年我就给你按70%开，孩子一听寻思说的，你说这干几天了，那70%开的话说的，这不就差挺多钱吗，饺子， 完他说那我再坚持，他就跟我自己说，他就回来就跟我聊这个事儿了。完了他说对，完我再坚持坚持吧。完他就坚持干了。
0: 干多长？现在干多长时间了？几个月了？
1: 干能有二十多天。我
0: 才二十多天啊。
1: 嗯，二十多天呢。今天这不是我今天问问他，我说累不累？他说那挺累。
0: 嗯。
1: 说我没干过啥活，挺累，挺累。完了他说的，嗯，我说的，你干这活啥的，你自己能不能坚持啥的？这要是正常来说吧。嗯，你说他得干满一年才给，就比如说开全，就是他讲那个4000块钱一个月。
0: 嗯。
1: 如果不到一年吧，他就干开70%那么开。
0: 嗯。
1: 但是我认为我自己认为我就心寻思吧，我想让孩子不干，我想这么说了。
0: 嗯。
1: 但是呢，我给他找不着相当的工作，我也没办法，就说的孩子你别干了啥的了。你说万一要回家了一待，就像上次似的，头些日子两三个月，
0: 嗯，
1: 一直也找不着活。完现在这个呢，他说我也能对我坚持，但是说的。就干多长时间他自己也不知道，心里也没底。我现在就卡到这儿了，我就心寻思，他问我说妈，那要不然你说咋整，你说我干还是不干呢？
0: 嗯，
1: 要是正常我来说，我真想说不干了。我就寻思，老师你帮我说看，给我
0: 你上班不？
1: 这个事儿
0: 你上班不？
1: 我不上班。
0: 是不是你不上班？我一听你说这话就是个不上班的人呢。你家老爷们上班不？
1: 我们家就自己干点个体。
0: 是不是瞅着不像说是那啥给别人打工样？那要不你叫孩子跟你一起做买卖就得了呗。
1: 你自己家这个不想在农村就是干自己原来干着的活了。
0: 那你看还我还心疼，完了还这么的那么的。咱这么讲，就他这个专业，他这个专业毕业了，那么你说一月能挣4000块钱，可能性都不算太大，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他一定是很累的一个工作。你想一下，如果说不累挺的工作，一个月招一月3000块钱，招大学生，就尤其大专的，还是不有的是吗？你以为就你们家孩子，就你家孩子，是不是？
1: 嗯，对。
0: 所以说我倒是挺担心，说这个老板这个合同里有问题，找个明白人看看这个合同倒是有必要。但是才干个10天8天又不干了，所以说那你还是让他做买卖吧，做买卖自己说了算，对不对？那也不是个做，就我一听就不是个上班的人呢。你想想是不是那回事？到最后肯定是。在这块干一段时间不乐干了，那么地吧，不干了，不乐回家待一段时间，实在不行就做生意，做生意自己说了算，我乐早起早起，乐晚睡就晚睡，对吧？你这不这个这个你说是你想是不是这么回事？第一个我跟俩说，我别跟你说糊涂了。第一个啊，就是这个合同，他签这个合同，我有点怀疑这个老板好像里头有点钩子，是吧？你叫他找一个明白人，找一个明白人呐、啊，或者是律师啊，或者是谁呀、啊？给看看这个合同啊，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咱们这么说，到最后很有可能他就是挣2800，其实这个公司也就是2800招的人，4000块钱纯粹糊弄人啊。
1: 对，我也是这么想，有点这意思，我也感觉怕是。
0: 所以说我就是你就按4000块钱按2800挣吧，听不听着？你就找第一个，你先找一个那个明白人给看看这个合同到底是咋回事，这第一步，听着没有？第二步。即使你在这干，到最后你家孩子很有可能拿的就是3000块钱左右，啊？
1: 对，
0: 就正常工资，就这么回事儿。
1: 有可能想到这、
0: 啊。对，然后你再一个就是那工作哪有随你心思的，能不能干？哎，我干不动了，干不动就别干呗。那你干不动别干，那你讲话了，你一个月挣2800呗，对吧？是不是？
1: 本来我就寻思说的，尽量是找啊护理这方面吧，哪怕不挣钱啥的，让他锻炼。
0: 你给找啊，你也找不着，完孩子自己找不着，你就在这说那些有啥用啊？这不这么回事吗？哪管说你上你们、
1: 就是、
0: 上你们镇上的卫生所，你去找的时候，我家姑娘毕业了，你这是要不要那个，给打针的？我这头能打针，你去那也行啊，你也做不到。
1: 问了，我们这镇里边小，他不找我。
0: 你不招人家招也不用你，哎呀不招，你看不起镇里呢，你镇里那镇里那玩意儿也不是谁都能进去的，听不听着？所以说你别寻思，而且我跟你说护理也老累挺了，护理是个特别累的活儿啊。
1: 对，也知道说的这一点啥的，护理这方面知道累啥的，就是寻思跟他有相关的专业啥，一直干这个，不是说以后能上个班啥的，就属于稳定下来。不像说干这别的工作啥的，
0: 而且我告诉你，而且我真还告诉你，
1: 没有保障。
0: 护理还真就挣不上4000呢，得所有加班都加到一块儿，能到3700都不错。刚毕业的时候，
1: 嗯，
0: 就是两千五六百块钱，就那样啊。
1: 嗯、
0: 所以说，那你那四千哪来？四千一个是很有可能挣不到四千，第二个很有可能就说的是累出来的，那就这么回事啊。我说没说明白啊？因为我觉得葫芦娃肚子今天咋唠的啊？说明白了没有？
1: 说明白了，但是这不孩子也问我一嘴，他就说的妈，要不然问我说的，你说我干还是不干？
0: 不是我让你我让你那俩事儿看明白了吧？对不对？第一个先去看合同啊，找个律师啊，明白人看看这个合同到底是咋回事。你和你姑娘，我估计都看不明白啊。以后告诉孩子在外边签合同，千万千万小心啊！你那是一个经济行为啊，闹笑闹戏呢，那可不行啊！啊，
1: 这事本来我也跟他说，他签完合同这么说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仔没仔细看？他说我倒没一个字一个字仔细看的，就这么说。
0: 那能行吗？
1: 我说，就知道这一点啥，这孩子吧也没太接触过外界，这不是毕业以后不是那么太强，就属于对外界就像。特别就属于陌生、
0: 那你让他多在外边待一会儿吧，受骗多了就少受骗了，受骗是多了就不上当了啊，只要孩子不傻。
1: 那我是不是也不应该说的你别干了啥的了？
0: 他要不乐干就不干，他那啥的话你别给拿主意就得了啊。你别给拿主意，他要说的挣钱少了，你说那啥，你要是真不乐干了，爹老妈能补贴你点，但是这玩意儿主意你自己拿啊。
1: 我就寻思，要是走时间长，比如说干别的专业，就是干别的东西时间长了，有可能就脱离这个岗位了，再也干不上了他的。
0: 那你现在你不干，你能干上是咋的？我跟你说，不是谁都能干上的。我再跟你说一遍啊。你连你们镇卫生院你都整不进去，你还想着干啥去？你指着孩子自己，哪那么容易？对不对？
1: 是不太容易找。
0: 所以说你别磨叽，别磨叽这些事儿。我告诉你，就是不管啥工作，先干着。完了，到时候有机会再说，听着没有？
1: 行。
0: 然后也告诉孩子，别签那个长期合同，因为你可能以后有机会到哪个医院，哪怕私立医院，长春也多，上哪个私立医院去应聘去，你这头签了长期合同，你不合适吗？啊？
1: 那行，不知道那合同啥在人手里的话呢，
0: 他自己手里得有一份，他自己手里一定会有一份啊。好了，再见、啊。
1: 那行，那好了，谢谢。
0: 就是这个情况吧，他家这个情况就适合做生意，就他家孩子，就他也没咋上过班，那个他爱人也没咋上过班，所以说他家孩子也不知道到底上班需要怎么兼职或怎么样的，没有这方面教育，这并不一定说这就不对，不是那么回事，人有的就适合上班的，有的就适合做买卖的，就这么回事吗？干个十天八天的就觉得累挺了啊，觉得不行了，这不行那不行的了，那不扯你们。那玩意儿不是你自己，这就指他吃饭呢，你想活累挺吃不上饭呢。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1: 黑土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2: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是黄的。
0: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3: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4: 1厘米3米，
1: 就是如何把这个土壤保护起来？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5: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0: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1: 我们回收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再上被子。
6: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在种苗的。
0: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7: 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8: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9: 在商户，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8: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9: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8: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9: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7: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10: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

0: 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您好，老师。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在今天又跟大伙儿相聚了。昨天呢，我跟一位老姐姐唠嗑，老姐姐说这回来有两天了，孩子带着我们出去玩去了，那在外边走了一圈，她讲话了，承德避暑山庄也去了，北京故宫没约上，去的颐和园，长城啊想去看看，但票买不上，孩子也担心我们上不去，就没往那边去。北京博物馆这都没约上，啊，所以这都没去。上天安门走走，啊，前门溜达溜达。他讲话最大的体会呀，就是哪哪都是人呐，就是累呀，你上哪都是人。所以他说，你看。我上哪儿啊，我就想坐一会儿，想躺一会儿啊，想休息一会儿，岁数大了，我们老两口出去溜达呢，孩子们不放心，害怕有啥事儿。这老师啊，你说怪不，我年轻那会儿啊是最不爱溜达的啊，你看人家爱溜达爱照相，我是既不爱溜达也不爱照相。我退休的时候啊，那时候单位还行，说单位给报销啊，车费呀、路费呀、伙食费呀都管啊，退休了可以走一圈。他说那我哪儿都没去，因为我这人呢不太爱溜达。结果呢，这老了老了，啊，心里还想着到处去看看。有时候啊，老伴就给孩子打电话，你们有什么安排呀？他说带着孩子，尤其带着老人走啊，是最不方便的。有时候我考虑啊，孩子愿意走愿意溜达，他们自己溜达啊，我们岁数大了就不冲着热闹了。他讲话了，老头这两年可爱走了啊，可爱溜达了。有时候那姑爷子客套客套啊，说咱一起去呗，到外边溜达溜达。这老伴儿行啊，啊，他就跟着去，啊，他就跟着人溜达，到哪儿呢？早早就起来了，吃完早饭呢，就吵着要走。我说人家年轻人，啊，人家愿意睡懒觉，人家说走，那咱们就跟着人家走，对不？你说你这五点钟就起来了，就上人家那早餐的地上，看着早餐好没？吃完了呢，你就吵着要走。那人都没起来呢，他说你看，我说老头多少回了，说了也没用，所以这一路啊给我整的也挺生气。这老大姐说完我就笑了，我说人呐，上岁数以后啊，就感觉这时间过得太快了，一眨眼一天过去了，一天啥也没干呢，啊，一天过去了。我说有这个条件跟孩子出去走一走行，我说老哥哥这出来一回，可能觉得这一天呐，我得多去几个地方，啊，我得多走走，人家有这个精力呀，对不？这老大姐说是，尤其是吃你这身板以后，老伴这精神头啊明显不一样了，这一天话可多了，啊，一天净多管闲事。该他管的他管，不该他管的呢他也管。哎呦，一天呐事可多了，我都烦死了。我说有这条件啊，出去走一走挺好。这个条件第一，儿女没啥负担，对吧？人家能够自给自足，你说你成天想这个啊想那个，讲话了，这个月啊，我得给他交养老保险了，下个月我得给他交那个物业费了，对吧？等10月份我还得给他交那

个取暖费呀、啊，你有这个负担，你说你能上哪儿啊？上哪儿你也放不下，上哪儿你那心也打不开。第二，想上哪儿去，你得有个好身体，对不？就是你身上的这个硬件条件得够。为啥说人老了能吃能喝是福呢？啊，能走能撂是福呢？你说你成天卧床，上个楼上不去下不来的，上哪儿都得轮椅推着你，吃饭得有人喂你，你这样，你说你上哪儿也不行啊。所以我说老大姐呀，你就记住我说的一句话，人要活好当下。当下怎么去活好呢？你看人每一天周而复始就是一轮回，今天过去了那就让它过去了，对不对？要告诉自己过去了就过去了啊，不管啥事别没完没了的，对不对？完了完了就完了，不要没完没了，该了就了，该玩就玩。所以乐在哪里呀？乐在心里。人呐，这一辈子你发现有很多事我们放不下，有很多人我们放不下，但你发现没，每天啊，那个太阳啊它都会依旧升起。就我们这一生啊，解决不了的问题太多太多了，所以很多事情你就是把自己管好，把你自己的身体弄好了，儿女有条件说带我们一起走走，那我们呢就跟着一起走一走。儿女人家自己去溜达去了，那咱们呢就得自己找乐。我跟你讲，你就听着半导体，就听我给你讲的这些事儿，这都属于找开心啊，这都属于在给自己找快乐。所以人得学会自己找快乐。你看咱们有一病友，这老兄弟是辽宁沈阳的，那天给我打的电话啊，跟我唠了老半天。我说你干啥呢？他说我看店呢。我说你看什么店啊？他说给孩子拿钱开了个超市，就像那种连锁超市似的，现在呢也不用你去采购，就人家定期给你配送啊，因为都是连锁的嘛，讲话了就加盟连锁嘛。他比我小几岁，唠嗑唠着唠着他就跟我讲起他自己的事儿了。他说导师啊，我今天我想叫你一声哥啊，我想跟你掏掏心窝子。我说咱们之间呢没有社会那些事儿，咱们都这岁数了，讲话了都是兄弟姊妹，你有啥想说啥你就说呗。他说大哥呀，你别笑话我啊，他说我今年65了，也退休好几年了。我说有退休金没？说有啊，但是不在我手里啊，在我老伴手里。我就问他，我说那你孩子今年多大了？他说37、38啊，眼瞅40了。我说那你结婚还行啊，挺早的，男孩女孩啊？说男孩。我说孩子也结婚了呗？他结婚了。我说你给买的房子？房子没买，人家女方家有房子。我说那你这挺好啊，你这是属于给孩子开个超市呗，还在给孩子奋斗呗。哎呦，他说提起孩子我就心寒呐，从小到大这孩子跟我就不亲，那个时候打有这孩子周围就风言风语啊，说这孩子不是我的。后来我也留意，有说我老伴儿啊跟他们那个车间领导好，但是讲话了这东西你得抓住正行啊，你不能光听人说呀，听风似雨的。另外我也没碰着过。他说我这属于什么性格呢？比较老实，就不爱与人争执。我老伴儿这人脾气不好，对我这些年呢也没有个热乎劲儿。另外我那孩子1.8米，你看我才1.65米啊，就这么多年我也怀疑过，
但想想呢，又不合计那些了。都结婚快40年了，但是他说我对这个家全心全意。没退休之前，单位效益不好，后来呢就买断了。那个时候，老伴儿也回家了。我这一天呢，打2份工，白天我在沈阳南岸。说老师，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么个地方，是批发食品的那么个地儿。我白天呢，骑个电动车给人送货，一个月给我开3000块钱，没有休息日，啊，没有什么星期六啊、星期天啊，没有。晚上呢，我给人打更。在一家食品公司给人打更看大门，一个月呢给2500块钱，啊也没有休息日。他说我就是为了这个家，你看白天忙晚上忙。我说老兄弟啊，你刚才说老伴儿这块儿，你年轻的时候你就怀疑过，你这个白天不在家，晚上也不在家，你这过的是啥日子啊？你是给人家过的呀？你就再打工，你白天打工，晚上你就别打工了呗。白天打工给人送货，晚上呢还打更，你这讲话了，全年没休息呀、啊，你就等于全年无休啊。你这日子，咱说句实话，他就没那事儿，也让你给整出事儿了。挣钱没有你这么挣的。他说老师啊，你不知道我当时情况。我都卖血呀！他说孩子那时候念书，尤其那孩子学的那个日语专业，第四年上日本留学一年，这一年的学费当时40多万。说你就普通家庭，你说他哪有这钱呢？这跟我父母那借了20万，就因为借这个钱，几个兄弟之间呐意见很大，闹得很不好。我说是啊，你把老人家点过河钱都借走了，你那兄弟姊妹肯定对你有意见呢，能没有意见吗？他说那也不够啊。后来呀，我就刷那信用卡，再后来呢，我就卖血。我说孩子知道你难不？知道家里拿不出这40万不？他说孩子知道。我说知道怎么还对你不好呢？知道应该心疼你呀，这多好的父亲，多好的爸爸呀！我说那怎么后来没留在日本呢？他说孩子吃不了那苦啊，你留下来得干很辛苦的工作。他说我们呢也不忍心让他打工，让他干很辛苦的工作。他说我对孩子是这样的，你比如孩子馋了，想吃肘子了，我们在家就给他烀肘子。然后塑封，给他邮寄过去。他说我特别惯孩子。我说你这不是惯孩子了，你是害孩子。我说你一说孩子留学这事儿，我说咱俩能唠一起去。我说你看我家那孩子上美国，一开始也受不了，也想家，也吵着要回来。我说我和他妈就一句话，回来也行。那回来也行，你把我们送你出去的那些钱你挣回来，把这钱呢挣回来你就回来，回来有什么不行的呢？对吧？你把钱挣回来你就回来呗。我说你还给他邮走的，那邮费多高啊？我讲话了，这一年怎么挺不下来呀？哎呀，就是惯孩子。我说你知道我家那孩子在美国说勤工俭学，你知道他干啥不？给人掏大粪，你看美国很多家庭不都是那个独栋的房子吗？年久了，有的时候啊，那个下水道就不畅通，所以啊，专门掏下水道。我说孩子啊，尤其年纪小，你别怕他累，啊，你别怕他苦，累不死他。我说尤其你像咱们这普通家庭的，最怕就是溺爱孩子。小时候你不严管溺爱，长大了你想管了，他不听你的了。小时候严管，你长大就放手，你这才正确。就像俺家那孩子过年回来，问我和他妈，啊，说你看我这媳妇儿行不？我当时就说，这日子是你们俩过，对不对？
那鞋行不行，谁知道啊？不就脚知道吗？别人呐，那只是看看，日子是你们两个过。你看当爸妈的，只能说你有什么需要，完了之后呢，我们老两口啊就全力以赴。啊，所以咱们当老的不去掺和那些。这时候他就说：“哎呦，这老师啊，老大哥呀，我要早点认识你就好了，咱就是认识晚了。所以你看，我那孩子留学待了1年就回来了，回来了也没有个工作，成天就是上网啊，打游戏。说我一看这样也不行啊，正好几年前我也退休了，我就给他开了个小超市。”你最起码有个营生，要不你说成天打游戏，那也不是个事儿啊。一开始看店儿，给人送货，送送就不去了。再后来呢，人就不怎么来了。所以呀，就变成我成天24小时在这看着了。我说你这又不回家了，他说那我没法回去啊，你这么大个店儿得有人看着呀，有的时候半夜也有人要来买东西。现在都行，网上下单，给人还得送货，那周围好几家超市呢，啊，你不送别人给送，竞争压力也很大，我这也全靠送货。你说现在这年轻人都有那手机，在网上买东西还便宜，完了之后呢还方便，这年轻人呐，这腿脚也都懒，那都不愿意下楼。他说去年呐，我又病了，脑血栓。哎呦，我就感觉迷糊啊，天旋地转的，恶心吐，就那样，我都没舍得叫120，我是打出租车自己去的，到医院检查说脑部有腔梗，就给我留在医院了。我在那住了10多天，有点改善，但也不那么明显。我这还惦记家里那小店呢，啊，我也着急，我就出院了，回家了。回家老伴天天嘚咕我呀。他说我没办法，我就在超市住，眼不见心不烦。那个时候呢，送不了货，我就光看店，所以就那个时候，我就跟你结缘了，我就自己买了参百吃，就这么的，你看给我吃好了。他说你像人家10盒20盒那么买，我呢买不起，退休工资卡没在我手里啊，所以我只能一盒一盒买，快吃完了我就赶紧买。就是参百这药啊，我吃了3个月，我就感觉好了。我现在我看店，我接货，谁要啥近点的呢？我能给人送货，上下楼啊，扛个水还都行，那还都挺好的。就是我特别感谢你老师，我就合计给你打个电话，主要是想谢谢你。我说老兄弟啊，你让我说啥好呢？我说我就是心疼你。啊，你比那老黄牛还老黄牛呢！老黄牛吃的是草，挤的是奶，你吃的是草，挤的是血呀！我说你得保重啊！我说那你平时你吃啥呀？他说吃方便面。我说就挑那最便宜的吃呗。他说对。哎呦，我老兄弟呀，你这样不行啊！你得对自己好点儿。人就这一辈子，人呐，你得知道心疼自己。讲话了，来世上一回，我说实话，真不容易。你说你来世上一回，你容易吗？对不对？你不得对自己好点啊？孩子要帮不要帮，但得有个度。老伴儿要疼不要疼，但也得看对方啥样。你说他都拿你当空气当傻子了，都拿你不当人了，对不对？你心里边你得有个数啊。你说你拿我当空气，当傻子，都拿我不当人，心里都没有我了。我讲话了，那当牛马的你还得给他喂点草料呢，你这让我自生自灭呢。我说实话啊，我也是实话实说，那咱就没有必要再像那个老驴老马一样了。所以我就跟这老兄弟说，我说老兄弟啊。这个时候就得对自己好点了。说老师啊，我咨询你个事儿，现在参买我只能一盒一盒买，我现在啥问题呢？胃不好，瘦，完消化也不好，
最主要是脾不好，排便不好，完肝也不好，血压也不好，有时候高，有时候还不高，完神经衰弱。你看我吃点什么好呢？就适合我的，别太贵。我说我捋一下啊，胃不好，消化不好，吸收不好，脾不好，肝不好，完血压不稳定，还神经衰弱。我说你是失眠，你还是多梦啊，还是说有抑郁啊？他说我感觉好像都有呢。所以他说，我现在就想问问，除了参白以外，你看我还应该吃点什么？对，我今年开始免疫力还低了。所以你看，我用点什么好呢？就适合我的，价格别太贵的，便宜点的。胃不好，消化不好，吸收不好，脾也不好，肝也不好，完血压不稳定，还神经衰弱，完这又加了个免疫力还低，想要效果好还便宜的。我说你这样吧，你给我留个地址，给我留个电话。我说我医院出诊。我给你带几盒我们医院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吧，这是药，就你身上的这几个问题啊，它都能管。你像胃不好啊，消化不好啊，脾不好啊，吸收不好，肝不好，血压不好，神经衰弱，免疫力低下。我说最适合的啊，就是我们这个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说老师啊。蜂王浆，我以前最早还真吃过。说那是1987年呢，还是88年呢？他那个时候我得肝炎了。我们家那时候条件好，我母亲在那个沈阳站，过去叫沈阳南站，在那儿卖炒饼。他说我们家河北过来的，河北衡水的，讲究吃炒饼，自己家烙大饼，然后呢给切成条。用那个豆芽炒，那个豆芽出水呀，不有那水蒸气吗？那饼啊就焖熟了。他说那个时候家里条件还行，所以我得肝炎以后啊，那时候我住院，我记得就给我买的这个蜂王浆吃，吃几个月就吃好了。所以老师啊，你一说这蜂王浆啊，我特别有感触，我吃过，以前肝炎受益了。我说你那个时候吃的跟我们医院这种啊，它不一样。你那个时候吃的属于保健保养类型的。我说我们医院这个属于药，属于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跟那个保健保养的还不一样。我们这个是有那个药品许可证的，它是药，它这一盒呢能吃半个来月。这一盒在医院卖158块钱，我说我联系一下给你负责的那个客服老师，你把电话啊、地址啊你说好说清楚了，我说我医院出诊完我就给你邮，这个邮费呀你就甭管了，我说我给你出，100多块钱，我说你吃这个行，他说哎呦那我太谢谢你了老师啊，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我说老兄弟呀。别说感谢的话，我说我再说句不该说的话。其实这话呢，我真不该说，但是呢，我忍不住。我说是时候想想以后了。我问你几个事儿：第一，一旦说倒下了，你感觉孩子能管你不？就今天咱俩交流，我感觉这孩子对你挺冷淡的，所以你要想明白。别合计以后孩子怎么怎么的给孙子攒钱，别合计，你后续有人了，我说你是有王位需要他们继承啊，还是说有上亿的资产需要他们继承啊？所以你就别合计那么远，就哪怕说今后有孙子了，这孙子爱姓啥姓啥，想那么远干啥呀？就是活在当下。所以有的时候啊，经常问问自己：第一，一旦说这病来了，自己倒下了，孩子能上前不？咱别说拿钱，咱就说这孩子能不能往跟前凑，是不是？能不能伺候你忙前忙后？你把这事想明白。第二呢，是一旦说病来了倒了，
你说你现在工资卡在老伴手里，他能把这钱拿出来给你看病不？能不能？嗯，我说你想好了再说，这不是说我拍脑门子，啊，你得想好了再说。没病这怎么都好说，一旦病了倒了呢，你没有远虑必有近忧啊，啊不行了就嘎嘣呗，哪有那么多嘎嘣啊？如果有那么多嘎嘣，那重症监护室还用躺那么多人吗？如果有那么多嘎嘣，那临终关怀养老院都不用开了，对吧？如果有那么多嘎嘣，就不会有那么多卧床的，不会有那么多炕吃炕上拉的。所以我说的不只是你，包括咱们所有的老人，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的，你要考虑到的。不是说他退休金3000，我退休金4000啊，他退休金5000，我退休金12000，是你现在能不能自理？那有多少一个月啊开5000-6000的，生活不能自理，雇一个全职保姆一个月5000块钱，有多少？有人说啊我不雇，你不雇谁伺候你啊？这人一旦倒下了，那不是你能预料的。你像我经历过多少那北京大学教授，那很有学问呐，那过去讲话呢，那是带博士生的，脑血栓，本身还有糖尿病，最后怎么的综合症了，炕吃炕拉，没2年老年痴呆了，谁也不认识，讲话，而你伺候那老爷子成天在炕上，一只手玩粑粑，那谁伺候得了啊？白天晚上闹啊，不睡觉闹。咱们有50-60岁的，咱们也有70来岁的，啊，还有上面有那个老爸老妈的。我一说这话呀，大伙最有同感。你不用多，你就伺候2天，你看看，他闹，连续2天不睡觉，你试试。咱们有个老兄弟啊，伺候老妈，老妈没怎么地呢。他连伺候不到一个礼拜呀，他住院了，怎么的？因为他熬不动了，讲话了，熬不起。你以为保姆的钱那么好挣呢？你以为保姆的钱那么好给呢？就我说那老爷子俩保姆，一个是全天24小时伺候的，一个是打扫卫生负责给做饭的，这两个保姆一个月8000多块钱，你少了没人干。你说开多少能咋的？人家一个月开的少啊，一个月开2700块钱，人家没病啊。一个月买菜自己做饭，老两口一个月1700花不了，因为岁数大了吃不了多少，完事呢也不大鱼大肉的。你说你吃饭能花多少钱？所以人家老伴儿啊，人家钱不动，人一个月2700。一个月还能攒1000块钱，一年讲话了攒1万多块钱，你这不挺好吗？你看退休金少，但人身体好啊，人活的时间长啊，所以为啥说身体好他就省钱呢？人呐，一天天的在变老，谁也不可能没有病，对吧？刮风下雨的，吃五谷杂粮，谁能没有病？早上起来大晴天。可能过一会儿就下雨了呢，有这情况吗？所以人到老了，你说拼啥呢？拼谁有个好身体？你没有身体不行，不怕你退休金开的少，就怕什么？就怕有大病。那你要有这大病，完了。所以到老了，自己那个劳保啊，自己那退休钱啊，得留好了。讲话了，过河钱得留好了。这今天这孩子来了给点儿，明天那孩子来了给点儿，这个给那个给，最后这点钱都给没了，啊，等你用钱的时候，需要钱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你再想，啊，说我那个几个儿女啊，你们给我凑凑钱，那就难了，对吧？这个说啊，妈对他最好了，那个说爸妈呀，这点钱都给他了，没等怎么地呢，啊，几个儿女在医院干上了，吵吵上了。那老人还在旁边躺着呢，互相之间都有怨气，最后老人谁也不管了，啊，钱谁也不拿了，
就这样的事儿，你在医院，我跟你说，天天有，天天都在发生，所以呀，你信我的。

0: 钱留好了，身体康复好，就怎么的？我讲话了，你得能自理，你别不能自理呀，你不能自理那就完了。就你可以退休金少一点，你哪怕说就1000，对不对？但你得能自理，可千万别不能自理，你不能自理那就完了。你说我有多少钱没用啊？你得生活能自理呀，你得自己能照顾自己呀。所以平时我讲话了，很重要的，咱就不说别的，你平时咱说你该化瘀得化瘀，啊，该补精血补精血，对不对？你说我没那条件，那蜂王浆、豆干粉吃不起吗？对吧？你比如说我胃不好，消化不好，啊，消化不良啊，营养不良啊，贫血呀、啊，脾胃不好，吸收不好，排便不好，肝也不好，代谢不好，排毒不好，有肝炎病史。你像咱们说以前呢，有好多说家里边有那乙肝病史的，那就吃那个蜂王浆、冻干粉呗。你包括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就那种2型糖尿病的，还有那个常年身体虚弱的、病后虚弱的，完了自己都知道自己免疫力低的，是不是？常年的那种免疫力低下的，有点风吹草动就感冒的，动不动就来病的。你就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啊，包括常年的神经衰弱的、失眠的、多梦的，动不动就脑瓜疼的，我讲话有的是抑郁啊，是不焦虑的，你就吃蜂王浆、冻干粉，100多块钱，啊，该我们医院是158一盒，那还吃不起吗？对吧？吃了就比不吃强，所以身体的病该治治，该调养调养。啊，你看那天呢，家里那凳子坏了，啊，我修理修理，啊，想锯块木头，正好家里边有电锯，就好几年前买的，啊，我就下楼锯，因为你在屋里边锯啊，它全都是灰呀，啊，下楼在外边，在那个台阶上锯，哎呦，那锯的那个费劲呢，半天也锯不下来，邻居好几个在楼下呢。老李就说：“人家那个电锯啊，滋啦一下子就锯下来了，你这啥玩意儿？怎么半天也锯不下来呢？就干在那磨。”后来我拿起来一看，哎呦呵，那个电锯里边那个油壶啊，那都空空的。你不给它上点油滋润滋润，那锯条它根本就锯不下来木头。讲话嘞，你是干用不保养啊？所以那一刻我就特别有感慨，你反过来这人不也一样吗？对不对？那家伙事儿你用完了之后，你还得知道给他打扫打扫呢，就像咱家那锅碗瓢盆似的，啊，你还得给他刷吧刷吧，清理清理呢，对吧？所以人也是这样，光活着、光干活、光受累不养生啊，那能行吗？它是一个道理，啊，说我有条件了，身板呀。啊，啥好我用啥，说我没那个条件呢，那咱就吃点便宜的，对吧？蜂王浆能不能吃得起？我们医院158一盒，你说能不能吃得起？对不对？所以病啊，该治治，该养养，反正最终咱就一个目的，花小钱办大事。那我告诉你，什么是大钱？就是常年需要保姆照顾了。这叫大钱，啊，在重症监护室躺着，始终出不去，这叫大钱。需要手术，啊，这病啊需要手术，动不动的好几万，啊，甚至八九万、十来万，这叫大钱，对不？就咱们现在讲话了，说我一天呐，我吃个药不属于大钱，能明白不？因为你在这个岁数了。你身体的零部件出问题了，你就需要保养它，对不对？你保养，你不用换，你一换那就是大钱了。所以呢，咱们平时吃点小药，花点小钱儿，这都没事儿，能明白不？你别认为，哎呦，我天天吃药啊，我这怎么怎么的，都这样，不光是你，都这样。所以这是我们的日常。啊，我们为了防大病，能明白吧？你自己得想通喽。我们老了，记住我说的，养护好身体比啥都重要。咱们收音机前的 兄弟姊妹们，一定一定要多保护好身体，一定一定要多保重。有啥问题呀？咱们通过电话，你来找我，我帮你解决。
1: 好，感谢老师。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深百硕新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硕新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硕新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硕新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0: 你好，
3: 老师你好。
0: 哎，
3: 我是那个沈河区那边的听众，我天天每天早晚都听你的节目。老师，我跟你说哈，我给你点个赞，你也讲的太好，都说到老百姓心里头来了。
0: 哎呦，谢谢啊。
3: 哎，我都不落，你知道吗？
0: 啊，
3: 今天我属蛇的。嗯
0: 啊，
3: 嗯，
0: 70几了，
3: 是吧？74吧，
0: 74。
3: 老师，我跟你说哈，就是你那个深百
0: 舒筋颗粒
3: 我都用了，
0: 啊，
3: 我吧身体没啥大毛病，但是来说呢，平常也就是有时候上楼心闷气短了，完了那个就是舌头底下那个青筋挺重的，所以说我就是养生，那我就是吃上这个深百挺好，我吃有1个月了，还真挺好的，说真的谢谢你啊。
0: 这个心脏啊存在着供血不足啊，上岁数到医院一检查就是冠心病，心肌缺血。它这个缺血是什么呢？是由于我们心脏的血管啊，有的地方有点狭窄，有的地方有动脉硬化，它这个血供应的不及时，所以才导致我们只是心脏这个器官出现了供血不足、缺血。
3: 嗯，
0: 所以在过度的劳累呀、啊、操心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心慌啊、胸闷呐。
3: 生气了，我那时候生气，又累又生气。
0: 你看是吧？
3: 我吃这个奶，当时就有感觉，就是特别轻松，
0: 对吧？
3: 是吧？就像哎，就像你要吧，因为啥我经常吃，我有话我就是堵的地方、淤的地方少，这样就见效了。所以
0: 那就挺好呗。
3: 就吃那个，就是那个保健店，我一天吃那个三百颗粒，那个我一天吃一袋。
0: 可以。如果说你像咱说变天了啊，突然哪一天呢，咱感觉不舒服了，适当的加点量。哎，如果说没有啥其他的异常表现，那就哪怕说我就一天用一袋，我去预防，这都比不用强，因为你没有淤堵了，就跟路似的啊，任何一条路只要堵了，它走起来就不顺当。
3: 对。
0: 对，
3: 所以说我现在身体吧特别轻松，就尤其是你这身板特好，你知道不？真的给你
0: 那就行，
3: 老弟，
0: 好就行，因为咱 没别的目的，就是希望这个身上啊，无论经络呀、气血、脏腑之间呢，包括我们二便，它没有淤堵，它是通的。
3: 对，对。
0: 哎，通就不容易生病了。
3: 对。
0: 啊，所以这用的挺好，那你就先这么用着。啊，大姐，先用着。
3: 老师，我还顺便就是说是我在咨询你一个事儿。
0: 你说。
3: 我老头吧哈，我跟你说，这次啊，这个得的病可挺重。他吧，头俩月吧，他就是睡觉吧，就说低烧，我这先下有点感冒了。完了，来回崴着崴着，他就把脖子就崴着了，崴着那个筋呐、啊、就蹦起来了。完了，疼的就啥，刚开始吧还没拿他当回事，完后儿吧就是上医院。完了，大夫说你那脖子在正着正做脑 CT 呢。完他一正着，他就有点就像磕到那个那啥。颈椎的好像磕到第二节骨了，哎呀妈！到现在我跟你说，老师，我说你能给我处方？他现在已经就是说是，也是在半拉就中医给吃的中药。现在脖子吧不是强的疼，那疼的都直冒汗呢，这疼的都要命。
0: 他就是脖子那一个地方疼是不？
3: 不是，他吃饭啥都不行，就下哪都疼。现在吧，还行，还有就是疼的，就是见边这个牙巴子和那啥疼的。差了，完，但是这脖子就抬不起来。跟你说，他现在都已经就是有点卧床了。
0: 哎呦，
3: 影响就这么大。
0: 那他拍片没？这颈椎呀、啊？
3: 拍片了，拍片搁省医院拍片吧。省医院就让他做手术，我们就没敢。拍那片就说他那个就是第二节骨磕那个啥的。
0: 完了之后压迫神经了。
3: 对对对对。
0: 他胳膊麻不？胳膊麻，
3: 现在这两天早先嘛，头些日还没那啥，现在这俩手都麻，完也没有劲儿，完了脚也麻。
0: 心慌不？
3: 心不慌，心脏还不慌，我摸他脉也跳的挺欢，挺快的。
0: 现在自理能行不？
3: 现在就我整饭我伺候他呢，就这两天了。头些日还行，还能下地呀、啊，上个厕所，大小便能出去。现在大小便你根本就送不去。
0: 那他现在是怎么的？是扭头就疼，低头疼啊，还是平时就疼啊？
3: 就是说是就他就一直搁那个拖，就是脖子就抬不起来。
0: 哎呦，他以前没有颈椎病。
3: 以前没有，以前他吧，以前还干活的呢。以前吧，就是他当过保洁，完了这就岁数大的、
0: 嗯，
3: 他今年都76了，下来这不他就没事搁家看看电视干啥，他没有这毛病。你说突然他就一个感冒就引起这么大事呢？
0: 哎呀，他不是感冒，不是简单的一个感冒的问题呀、啊。一般的感冒啊，他不可能引起颈椎病的，就是他有可能说是着凉了。
3: 对，你说的对，是着凉上来的。
0: 颈椎呀、啊、有损伤的话，压迫到神经，引起我们的胳膊呀、啊、手啊发麻。
3: 麻。
0: 严重的话，要腿上没劲儿啊，那都是伤着我们高级神经了。你这种情况最好还是到医院，找个专门的那种，你上这个咱们省医院骨伤科好好看一看。因为这东西它不是说我吃两副药啊，贴点膏药就能好的。
3: 对
0: 啊，这个就已经伤到我们这个椎间盘了啊。
3: 对对对，
0: 哎，椎间盘的髓核因为岁数大了啊。
3: 对对对，你说吃光吃糖药，我看那啥，就吃、
0: 不行不行，你别给耽误严重了。因为啥呢？他现在只是压迫神经，引起我们说胳膊手发麻，甚至我们说下肢没有劲儿。你等再严重的话呢，因为他可能局部会出现一个水肿。再严重了之后就引起脑袋上的供血不足了，
3: 是吧？
0: 脑供血不足慢慢再出现是脑细胞的脑萎缩，再出现缺血性脑梗，那麻烦了，最后还得是你照顾。你说完全指望孩子指望不上。
3: 是的，能指上吗？我也一个孩子，孩子倒是能帮忙，这个买一个床，为前为后的倒是行。
0: 嗯。
3: 但是我也不能老让他跟着，我得可以白跟着。那
0: 对呀、
3: 啊，
0: 所以说我建议啊，就咱们抽空啊，还是到医院去看看吧。嗯，
3: 那天就是排出来尿了，完了那个打的120，完了排的那都走，他根本就起不来了。
0: 是呗。
3: 到那什么？
0: 那就对呀、啊，那就咱就别硬挺了。
3: 你看人家的孩子吧，我说吧，他就认成这个中药能调过来，中药那时间慢点，他不伤身，做手术就害怕呀，他说的。他说
0: 但是你别忘了，他慢点是慢点，如果说他的情况是稳定见好，那咱继续用。

0: 如果说他不是这种情况的话呢，对不对？而且呢，你吃这中药的时候，他这个控制不住病情，那咱就没有必要再去用了。就是咱选择不管什么样的方法，咱是为了他好，为了他这个病情能够好转。如果说咱通过手术的方式能让他的病情得到控制好转，后期咱再通过中药维持不也行吗？对不对？
1: 对对，老师，你说的那他要是做完手术了或者干啥了，完了以后，可以吃你那个产品不？
0: 他做完手术了，等到伤口愈合了，他就可以用了。该化瘀就得化瘀啊，因为你正常来讲的话，他也需要化瘀的。只是说现在我认为啥呢？这个病情在发展中，可能你有些药物没有那么大劲儿，它抗衡不了这病，所以病就发展。啊，所以说呢，咱们必须选择正确的治疗方式啊。去看看吧，啊，哎，
1: 好嘞，
0: 啊，有事咱再联系啊，
1: 那啥，感谢张俊老师表扬表扬老师，哎呀，他服务态度可好，就他
0: 对
1: 跟
0: 吧？
1: 联系，要咱俩还通上电话呢啊，
0: 是啊，行啊，
1: 老师
0: 行，
1: 谢谢你
0: 没事
1: 啊，
0: 没事，完了有事的时候跟我们说声，
1: 好嘞，
0: 哎，
1: 谢
0: 好
1: 谢，
0: 嘞，
1: 再
0: 好，
1: 见，
0: 好，再见，
1: 哎，
0: 嗯。
1: 好嘞。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3: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2: 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4: 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我是。昆明呢、啊、我们在昆明西沙区
0: 啊，
4: 离那个海边最近了，
0: 是吧？好啊，
4: 上次你来我们云南玩玩，来那时候打电话给我呢、
0: 啊、
4: 我来接你。
0: 哎呦，谢谢啊，上次去了也是非常着急啊、
4: 嗯、
0: 没待多长时间就走了啊，
4: 所以呢，
0: 嗯，
4: 我呢，你也是听见你的电话也是很长了，
0: 啊，
4: 我呢想你通过电话的，他当面呢谢谢你，
0: 哎呦，客气了，客气了。
4: 我今年呢要74，
0: 啊，
4: 我呢心脏也不好，
0: 嗯，
4: 胃也不好，
0: 啊，
4: 我呢除了你呢，还是呢买了你呢这个身心颗粒，然后呢。原来呢，心脏呢也发了2次，但是时间呢也不长。
0: 啊。
4: 现在呢，这一段时间呢，心脏呢比较好了，也没有发了。
0: 哎呦，那挺好。
4: 我非常感谢你。
0: 就咱这深百用着化瘀强心了。啊，这个病情啊得到控制，得到改善了。虽然说也犯病，但是轻多了，是不？
4: 是的。
0: 哎，那咱就继续用，坚持用。如果是老慢病，他不可能说一下就好，好那么利索，慢慢来，这很正常啊。
4: 是的。
0: 嗯。
4: 上次呢，也是吃了嘛，发了2次的，也不现到现在嘛没有发了。
0: 嗯，这不挺好吗？啊。
4: 嗯，好了。
0: 嗯。
4: 我呢，原来呢是。第一呢是胃不好，
0: 嗯，
4: 长了几颗胃息肉，
0: 嗯，
4: 然后呢头年呢长了3颗，
0: 啊，
4: 然后呢肚到呢第二年呢又不好了，
0: 啊，
4: 不好呢又个瘧，
0: 啊，
4: 好了呢胃上也长胃息肉，
0: 啊，
4: 肠子上也长肠息肉，
0: 啊，
4: 是呢后期呢就听着你讲课了，
0: 啊，
4: 听着你讲课的时候，儿子呢就给我买了身心颗粒。一直呢现在就吃着了，
0: 啊，
4: 就是那现在呢，我那好多了。
0: 嗯，
4: 我那非常感谢你。
0: 哎呦，客气了，客气了。啊，咱们给大家提供的好药呢，就是帮助大伙解决病痛的，啊，让大伙都不白用。因为我们说了，你记住，咱们这十病九瘀，身上的这老病慢病啊，都是从瘀字开始的，所以必须要化瘀。当然了，在化瘀的同时，你像该强心了，那咱们去强心，对不对？所以说呢，在有针对性的帮助你改善改善，一方面是控制了症状，二一方面呢，咱们又去除了病根儿，你这样你这病不但好，而且呢，它能好的彻底一些啊。
4: 是的，再大就是我那老伴
0: 啊，家里老伴，老伴怎么了？
4: 老伴呢也是糖尿病，是
0: 糖尿病
4: 了
0: 啊。
4: 然后呢，也是前列腺炎
0: 啊。
4: 现在呢，他就是吃着这个。身心科里那个痰都排出来，但是在那前列腺炎嘛，不是那个小便刷不干净，然后呢刷在扣子上嘛，刷到哪点哪点就起紫子，一颗一颗的起紫子，两边都起了，将近半个亿了
0: 啊。
4: 起了呢，我是呢就领这个桥的医生也不爱桥，就开了一点药，就喊我是领回来。
0: 嗯，
4: 所以呢我是呢就上晚床，
0: 嗯，
4: 他呢就爱得买些药，给他擦，给他洗。现在呢好多了。
0: 嗯。
4: 现在嘛，他这个糖尿病。
0: 嗯。
4: 就是呢，糖呢降不下去。
0: 嗯。
4: 然后呢，但是刷出来小便呢，一比原来好多了。
0: 嗯。
4: 原来刷出那个小便呢，就像床一水，如果刷在地上呢，还会扎脚。就像茶水放在地上，
0: 哎，啊，就是尿糖太高了，所以说，
4: 啊，
0: 它粘脚啊。
4: 嗯
0: 嗯，
4: 现在嘛，这方面的事嘛也没有了。
0: 嗯，
4: 刷出来小便呢，滑是滑一点嘛，但是挺多的了，好多了。就是，
0: 嗯，
4: 他早上起来呢，脚一不肿，脸一不肿，
0: 嗯，
4: 到晚上呢，这个脚呢又肿起来了。
0: 啊，到晚上脚变得肿啊。
4: 嗯
0: 啊，这个还是有浮肿存在啊。
4: 嗯，然后呢他说他没有力气，
0: 是他本身糖尿病，他就是乏力，就是浑身没劲嘛啊。
4: 嗯，然后呢他这段时间呢就是哎呀，早也不想早，动也不想动，
0: 浑身没劲，完了再加上一到晚上出现浮肿啊，
4: 然后他的手还脚也冰凉，手也是冰凉。
0: 你看看，血液循环不好。那他白天有没有干呢？渴呀，有这情况没？
4: 问他口个干，他说不干。
0: 不干。
4: 但是咳嗽呢，他说微微的有一点咳。
0: 嗯，多少有些口渴啊。嗯，好嘞，我知道了。好，那你这么的吧，因为你像他这个糖尿病啊，病史长了，的确不太好治。那咱也得适当的给他治一治啊，怎么办呢？我给他出个方子，回去你让他用一用啊。
4: 好，你出个方子呢告诉小佳，小佳都会发短信给我儿子呢，我的也记不住，我也不打电话，我也不识字。
0: 你这么的，浑身没劲儿，完了有浮肿，再一个呢多少有点干咳，血糖高。好嘞，那我告诉你怎么办吧啊。咱们用上黄芪20克，生地15克，苍术还有这原参一样呢是15克，加上葛根、丹参一样是15克，再给他用什么呢？玉竹呢用到15克，完了再加上这个黄连啊，黄连是3克，黄芩也是3克。天花粉给他用上15克，你让他用这么个方子啊。这个方子里边啊有2个对药啊，你像葛根和丹参干啥的呢？治疗这个糖尿病效果就非常好啊。葛根呢，丹参配在一起，除了这个养阴生津之外呢，还能够化瘀通血管。这个苍术跟原参配在一起呢，能够凉血，能够降糖啊。完了其他你像黄芪啊、生地啊，哎，能够滋阴凉血，能够补气啊，能够让他身上更有劲儿一些。那另外出现的这个浮肿给他用什么呢？用点茯苓和泽泻，茯苓泽泻一样搁到10克就行。 等到他身上不肿了啊，说我这脚面子不肿了，腿不肿了，你可以把这个茯苓泽泻这俩药就给。

0: 来的。行。
1: 但是，那么现在嘛，用了这个健谈油嘛，心脏一不好，肾脏一不好。
0: 对。它就是有很多西药啊，它会增加一些对我们肝肾的影响，增加对我们心脏的一些副作用。所以说，适当的呢，我给他用点中药，而且这里边给他加上丹参了，对心脏是有好处的啊。
1: 好，
0: 所以先让他用着吧，先用着。你像天花粉，他就能够养阴生津，他就止消渴的，就治疗糖尿病的啊。他不有的时候有点口渴吗？你给他加上点，挺好的啊。先用着，完有事儿的时候咱再联系啊。
1: 啊，
0: 哎，好嘞，好，再见。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3: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沙宗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的世间百态，不为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

0: 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1: 来迎接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喂，喂，
2: 哎，你好，钟哥老师，你好，钟哥老师，
1: 哎，你好，你好啊。
2: 我想跟您咨询一下，我就是我女儿要跟她对象见面，我这个礼数和这个我不太懂。
1: 你说一下，简单说一下啊。
2: 啊，我女儿她属蛇的，
1: 嗯，
2: 她是那个阴历是01年，阳历02年，她对象男朋友是属猴，
1: 嗯，
2: 她小3岁，
1: 嗯，
2: 04年，
1: 嗯，
2: 然后那个男孩在厦门读书，
1: 嗯，
2: 他老家在长春，我是白山的，
1: 嗯，
2: 完了之前我姑娘在长春备考公务员的时候，
1: 嗯，
2: 他那个男朋友家的家长请我姑娘去吃了几次饭，
1: 嗯，
2: 他给了我姑娘2000块钱的红包，我姑娘也收了，
1: 嗯，
2: 然后现在这男生来找我女儿，
1: 嗯，
2: 他住了宾馆，想见家长，
1: 嗯，
2: 想见，然后我老公就不是不太同意，
1: 嗯，
2: 两个顾虑，一个是这个男孩年龄小，等于3岁吧，
1: 嗯，
2: 然后再一个这男孩有抑郁症，
1: 很严重吗？
2: 嗯，应该是不严重。
1: 对呀、啊，我觉得很严重，不至于说自己能溜达，能那啥的。
2: 对对，不严重，不严重。
1: 啊，这个有抑郁症这个事儿，你女儿跟你们说的？
2: 啊，我女儿说的。
1: 啊，那个她是需要服药治疗吗？还是就是有抑郁情？因为抑郁情绪和抑郁症是两回事，是有大夫诊断的吗？
2: 应该是有诊断的吧。这个我还真就是没太，反正没住过院。她说，我姑娘说没住过院。
1: 没住过院。
2: 嗯，
1: 但是定期治疗吗？还是定期服药，还是怎么的？有没有这方面说法啊？
2: 嗯，这个我还真就忘问，应该问问他哈。
1: 对呀、啊，我就感觉就是这种情况，
2: 嗯，
1: 还是要那个就是这个小孩啊，葫芦巴肚说完了，他自己也糊涂，你姑娘挺糊涂的。你说你跟你妈说这玩意儿干啥玩意儿呢？
2: 嗯，
1: 对吧？这绝对是个糊涂孩子。
2: 啊，我姑娘还跟我们说的那个，她不想结婚，结婚的话还得生小孩儿。她说的那个，就先处了。然后这个他们现在见面，
1: 嗯，
2: 她爸，我老公就不太想，他不想见，我老公不太想见他俩。
1: 嗯，那姑娘啥要求呢？
2: 我姑娘是希望我们都见他，甚至我跟她说想，她说问我，她说我老要是看见他，应该也能挺高兴的。
1: 嗯，
2: 完了她老说的，我今天跟她老说，她老说的，嗯，还是先你们见吧。
1: 不都已经处了3年了，你不见说你有啥刚是咋的？你家老爷们这不、
2: 啊、
1: 这个姑娘糊涂，这姑娘随他爹了吗？这不是？
2: 是啊。
1: 对吧？他肯定不像你这么精明，
2: 哎、
1: 他像你这么精明，他这爷俩虎了吧唧，随他家的虎根了。啊，
2: 真是，确实啊，那应该让他，那我就见他爸呀。
1: 都处3年了，你见不见？再不见，孩子出了个屁的了，那都有外孙子了。
2: 他俩处3年吧，中间也黄了一阵儿。
1: 你说那个没有用。
2: 啊。
1: 就是这个时候你早点见到，然后早点确定能不能接着处，不很重要吗？你不见他们俩就还得继续处吗？
2: 啊、对。
1: 对不对？所以说就是你家那个是大糊涂，就是一个大糊涂领一个小糊涂。
2: 哎，真是。
1: 人俩糊涂玩意儿，你都像你这么精，都像你这么精明，都像你这精刷的，能行吗？这不出这事儿了吗？我要是你姑娘，我坚决不带跟家长说的咱男朋友得过抑郁症的事儿的，对吧？我不是说不想跟他处，也不是说不想那啥的话，我为啥跟家长说这事儿呢？对吧？那如果我是姑娘她爹的话，一有这事儿，就别说别的，你处超过半年，我就得看一眼呢，哪能说处3年你不见，你姑娘就不跟人处了？
2: 我也是这个意思，你不见人家不还处吗？
1: 就是啊，就是所以说就真糊涂，他不知道他家姓啥，他们家那个那啥，他就随他爷了，你看他都随他那大糊涂爷了啊，要不随他奶了啊，跟姥姥家跟姥姥家这头一点事儿没有啊。
2: 那周国老师，那你说见面的话是上家里见还是上外面见呢？
1: 先请吃顿饭呗，然后如果觉得行就请到家里面来呗，是不是？然后该给人孩子拿钱拿钱呗，对，人给他，人拿2000，咱给3000，这谁差那点钱是咋的？是不是？
2: 对对对，
1: 你说是不是啊？
2: 我对象，我老公好像就想，他好像咋想的呢？你说
1: 他糊？
2: 他昨天也说，他昨晚上也跟我说，他说那个你自己去见去吧，然后那个、你给那男孩2000块钱还人家，
1: 为啥回2000呢？ 所以说出事你不能听他们家那人，他家虎根儿。
2: 行，
1: 人家给2000你也还2000，那哪有那说的，你是东北人吗？咱们这头人给2000，为啥我说给3000？
2: 对对对对，
1: 对不对？处不处咱们不能这事儿上不能点面，是不是？
2: 嗯，幸亏给你打个电话。
1: 嗯，你这早见面就因为3年了，大姐呀，不是闹笑话的。我就说这你都说生米煮成熟饭，咱们家那都糊巴了，整不好都出大饭嘎子了都。你还在这块在这块装啥呀？有啥可装的呀？你不得早点见着说真不行就不行，真行咱就直接把这个真正的意见提出来嘛。你说这咱哥俩唠，你说是不是这么回事？
2: 对对对，
1: 他在那块儿，你一方面他隔路，一方面他胆小，他不敢，
2: 哎，
1: 他不敢出头，狗屁不是，对，
2: 真说对了，
1: 哎呦天，
2: 他逃避，
1: 我在挑你俩离婚嘛？你说你这么好个女生，咋找那么个老爷们儿，还白瞎这人了？
2: 他真是那种逃避型人格。
1: 我这是开玩笑挑唆呢，你不行那啥，不行当真啊。嗯，听着没有啊？是那么回事啊？那个我的这是我的观点吧，就是既然已经处了2-3年了，能早见比晚见强啊。
2: 我爸我妈也爱我，我爸我妈也这么说。
1: 啊，好了啊，哎，
2: 谢谢你，
1: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嘞，哎。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叫这位朋友说听不懂啊，畅游天下说还不想结婚，还想见家长，什么意思？他家孩子小，24，大学刚毕业，这是个糊涂人，这个姑娘绝对是个糊涂姑娘，像他爹了，这个我一点都没说错，像他爹了。你看他妈说话唠嗑挺坎坷的，他那个爹肯定是，咱这么讲嘛，三棍子压不出个扁屁来，压出来之后还不一定是个呲了的玩意儿。所以说他这个孩子像他爹了，就是葫芦巴犊这么一个人。但是你不能说因为他糊涂，然后咱们家长这头有一些该做的事就不做。你像他爸，你说你不见，处三年了你不见，你越不见人家也不能黄。你到最后人家处五年你要不要结婚，处八年你要不要结婚，你不见有啥用啊？你不越早见越早见越去，哎呀孩子这真不行啊，绝对不可以啊。或者说见完之后，哎呀我觉得还可以，这孩子也不错，这不完全你心里就有谱了吗？

0: 进二号线的啊，0431-8581-5999的这位来自北京的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哎、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是这样的，我现在就是面临一个人生选择，不知道怎么样选择才是比较正确的，
0: 嗯，
1: 所以稍后一点回。目前我现在在北京，算是北漂，
0: 嗯，
1: 然后是当程序员，目前我本人是这个北邮的博士，
0: 嗯，
1: 然后如果要是回这个老家，东北这边工作，可能在省会城市能去一个高校工作，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选择。
0: 那挣不多少啊。
1: 对，回来应该是挣不了多少钱。
0: 那个多大岁数？今年30几了？
1: 四十了。
0: 四十了，那毕业几年了？
1: 嗯，毕业快10年了。
0: 哦，那你还真是挺好啊，真是挺好，三十博士毕业了，那是挺不错的了。那个结婚没？
1: 结婚了。
0: 结婚了，人家跟不跟你回来呀？这个很重要，你不能问我呀，这个还是家庭成员之间商量啊。
1: 对，如果我要是回来，他也回来。
0: 他回来，他能安排好啊？
1: 也能安排一个企业去上班。
0: 安排到企业上班，他自己认不认可呀？
1: 他自己目前是比较认可的，也算一个国企，比较稳定那种。
0: 啊、哦。那可以，那可以，但是我实实在在跟你说啊，就是肯定没那么累挺了，但是生活节奏慢下来，然后人情世故多起来，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要做好这方面的准备。
1: 确实就是可能就是现在回东北这边可能会有一些不适应，而且就是这个可能压力不是很大，但是收入、
0: 那学校咋样啊？你别整个你回来没2年他黄了招不上来生。
1: 是一个省内的专科学校，公立。
0: 啊。
1: 但是也不知道未来的发展会怎么样。
0: 招生怎么样？招生还行。
1: 目前还行，但是以后就是学生比较少了，就是
0: 也不好说，
1: 也不太好说。说是给事业编。
0: 嗯，那行。

0: 可以考虑，
1: 可以考虑是吗？
0: 可以考虑，可以考虑，但是确确实实是，就回来就你俩是没孩呢？
1: 有一个2岁的小孩。
0: 啊，那
1: 我们在北京没有户口，但是有房。
0: 有房没户口是不是？
1: 对。
0: 可以，可以考虑，可以考虑啊。
1: 但是回来就感觉他自己后悔，因为回来就是可能挣的太少了。
0: 那有啥可后悔的？啊，没必要
1: 嗯。
0: 啊，没必要。这玩意儿挣的少了，你花的也不多呀，是不是？那玩意儿咱们这头13块钱盒饭能全家吃饱了呢。你北京13块钱买俩包子，
1: 嗯，确实，
0: 俩包子是有点催，仨包子顶多的，是不是啊？所
1: 是，
0: 以
1: 但
0: 说
1: 是现
0: 就
1: 在
0: 是这
1: 消
0: 个
1: 费
0: 东。
1: 高，挣的也是比这边多，感觉多
0: 对，
1: 很
0: 但
1: 多。
0: 是回来之后就是咱们讲，一个是挣得少，生活节奏慢啊，然后呢，这个说句实话，你想干点啥，那个路数肯定不如北京多，但是压力也小，竞争压力，没看最爽的就这头，现在一天天，你看那晚上烧烤全是人呢，对呀，你像咱长春，你四季南河还有那个动植物园，你瞅那人，你比北京人多，我跟你说，那家伙。就是他这个生活状态完全是2种状态。我一直都说嘛，我说你们，我一直跟咱们吉林的孩子都在外边说，我说你在外边就好好干，对不对？就是努力做，那做到最后，实在就是说的，我觉得做的累挺了，不行了，回家。因为你出去，你还有一招。我东北的孩子都有一招，实在不行回东北，回到东北足吃足喝，哎，就非常好，就是这样的啊。但是你就一定不要说的，那我回去之后我要又有什么我一定要挣多少多少钱呢？我要当多大多大官儿？那你就别有这种想法。
1: 感觉回来可能就是有点躺平了，放弃了的感
0: 你
1: 觉。
0: 躺平还不行呢，咱们其实也工作也都是有压力，压力还都挺大的呢。只不过就是你没有那么多，就是今天干这个，明天能干那个，又用一大堆英语什么 KPI 乱七八糟 KTV 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考核你的，那没有。都是正常对人的考核，不是对机器的考核。这一点咱们长春做的还是很好的，我觉得就是这个年龄，如果说你对在那块儿没有什么信心的话，你这个年龄包括也有小孩了，回到咱们这头教育其实不差，是吧？你在那头还没有户口，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觉得累了啊，觉得就是机会也挺好的，想回来是可以的。
1: 对，因为我要是可能错过这次机会，可能以后就没有机会了，就是在这个年龄比较尴尬，就是怕怎么选都后悔。
0: 对呗，反正回来之后你就有很多时间，因为你是做专业的嘛，你就可以写论文了，写论文出上期刊，然后评教授，反正就这么回事呗，没别的也没有啥，对吧？你就可以认认真真做，别只挣太多钱，但是有时间有精力去做这些事儿啊。回来你的目标，你是理科的程序员是吧？
1: 对，是。
0: 理科就是回到咱们这头，就是琢磨，因为你会有更多的时间。那你要是上进点儿的话，就是使劲发习干啊，就是这样，找找原来导师给推荐推荐是吧？完了就是使劲发刊，完了把职称评上去，评到那你要能评二级就行了，评二级教授老牛了，那一级那一般评不上，到退休之前能评上就大牛了是吧？对不对
1: 是，但
0: 啊？
1: 这个岁数回来听教授，感觉也挺尴尬。
0: 那你别管别人，你现在是这样，只要你的那个论文够级别，教授没那么难。但是就怕就是我自己没整出来，那怨不着别人。为啥我说你得跟导师再好好联系联系？你说
1: 是。
0: 是不是？这不就这么回事吗？反正你回来我欢迎啊，我特别欢迎年轻的人回到家乡建设长春，特别欢迎
1: 谢谢老师。
0: 啊。好，哎，那行了啊。好嘞，哎，
1: 好，拜拜，再见。
0: 好嘞，再见啊！好，又回来个博士，哎，挺好。

好的，咱们东北的娃出去不是吗？是不是离开家千里万里万万里？告诉自己一定要努力努力再努力啊，争气争气再争气。所以说咱们。

大多数东北娃在外边混的还都是很好的，还都是很好的，大多数吧，混的都很好。但是我也跟所有的东在外边的东北娃都说一下，我说你还有一条路啊，那一条路什么呢？就是别的人可能实在不行，他回不去老家，咱们东北是实在不行回家嘞。咱家这头足吃足喝，真的，你要说想干什么大事业，这玩意儿咱们不敢说，是不是？但是你要回来说吃好喝好，那这地儿没比的了，我跟你说。大金链子，小金表，一天三顿小烧烤。

0: 进85815199一号线，这是山东的一位朋友，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你好，我今年43岁了，我想关于问一下这个家庭关系的一些事，我女儿还有我丈夫还有公公婆婆等人
0: 啊。别走，咋说这么多呢？这是你的事儿了，如果就一个人的话那是别人的事儿，如果是这么多的话一定是你的事儿。
1: 嗯，
0: 你别生气啊，别生气啊，我就跟你俩开玩笑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吧？怎么样啊？
1: 我这个因为家庭的原因吧，我从小也吃了不少苦，我现在这个体力心力也都不足，这赚钱也都不多。
0: 嗯，
1: 当时跟我丈夫也，我也出于经济考量，当然他也不是特别有钱，但是是我当时能选择的最好的了。
0: 对，那就是我们能找到的最那啥的富二代了，就是实际上啊。
1: 可以这么说。
0: 嗯，
1: 我们三观也不合。丈夫也不和我沟通，也不关心我，还抠门。
0: 嗯，
1: 但是公公婆婆和丈夫都非常疼爱女儿。
0: 嗯，
1: 还有就是女儿她也不是一个爱沟通的孩子。
0: 嗯，
1: 而且这个青春期吧，13岁了，与我也不怎么亲密。
0: 嗯，
1: 有一次的时候我看女儿写的东西，她写她爸爸在外面找了一个小三。
0: 嗯，
1: 还说在爸爸手机上看到了跟这个小三啊就是亲密的那种视频。
0: 嗯，
1: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个我应该怎么办？女儿写日记吧，她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她还写我出轨了，但是我并没有出轨。我不知道丈夫，你看他长得也不帅，这个也不爱与人沟通，有人看上他吗？我不知道这个。
0: 嗯。
1: 还有就是女儿这个也不听话，你看也不学习也不好，这个我能管得了他吗？我还是
0: 你
1: 让他去
0: 我现在
1: 吗？
0: 我现在有这么样一个想法，就是我一听你这个状态啊，就是听你包括你说话的声音，包括你的这个状态，但是我不想先不说别人啊，就是你们家你要能把你自己过好了，你都不用管别人啊。你们家只要你能把你自己过好了，你们家就万事大吉，我们啥毛病都没有。
1: 怎么呢？怎么这样？为什么？
0: 对，就是你的状态，就是身体也不好，精神状态也不好，就是这么一个感觉啊。
1: 嗯，怎么办呢，朱晓老师？
0: 你那个现在工作多不多？
1: 不多。
0: 啊，怎么能想办法多挣点钱呢？身体状态也不允许，是不是？
1: 对。
0: 那个是属于有慢性病啊，还是啥呀？
1: 也有，也是从小的一种创伤，我正在慢慢治疗，也是。越来越好了，比以前是好太多了。
0: 你说的治疗是指精神上的吗，还是什么？
1: 对，
0: 你看我
1: 慢性病倒是不厉害。
0: 嗯，所以我听着是这么回事吗？啊，这个事儿你就听我的啊，就是你家这个小孩呢，其实就是胡乱在写啊，就是胡乱在写。不论
1: 你觉得他爸爸没什么问题吗？
0: 哎呀，就你不想埋汰呀。
1: 哦，说实话，我还想，
0: 你还想买
1: 趁此机，不是，我没那么难过，你感觉到了吗？我还想趁此机会捞他一笔钱呢。
0: 啊，
1: 我不知道。
0: 那捞不着，因为他也没啥钱啊。那个这样啊，我跟你俩说，就是你的想法，你的想法，包括你的这个做法，就是你现在是在服药调整，是不是？
1: 嗯，没有，用不着服药的那个情况那个。
0: 啊，
1: 状态就是现在渐渐的在调整，因为我10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我确实是吃了不少苦，再加上这个婚姻，你看也三观不合，也是性格不合的。
0: 嗯，就是咱们讲吧，我跟你俩说句实在话，就是你的这种经常跳动的这种想法啊，那个很难有人能跟你三观真正合上，这个你对别。

0: 别人提了太高的要求，因为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关上，你的世界观、三观、什么世界观、价值观，还有啥观来着？那个
1: 人生观，
0: 人生观，就是你的这种变化都挺大的，就是你也没有一个特别特别固定的这种东西，所以说呢，就是别人想说跟你俩合很难，很难啊。就是你找这个，你找这个，
1: 朋友也没有。
0: 你找这个，你觉得三观不合，你再找一个还不如这个呢，知道吧？听到没有？所以说，就是这个事儿，为啥我说一听的话，就是你要是能把能让自己内外一致，非常非常舒服，你特别舒服的时候，你们全家都很好，根本不用你想那么多。
1: 我跟我父亲也没什么来往，我父亲这个人性格更不行，我跟你说，也都是因为他才那么苦的。
0: 所以我说，其实问题还是出在
1: 是真的，
0: 问题出在你自己身上啊。
1: 那鸟儿的一些事，比如说学习啊，他上学，我还
0: 这些都不是、
1: 啊、
0: 都不是你能管的啊，都不是你能管的。
1: 我就不管了吗？
0: 嗯，对，人家他爸管的挺好的，嗯。
1: 他爸方法也不对，
0: 不用方法对，他对他姑娘用那个方法是最好的，你的方法不对啊、哦。
1: 那我就以后什么都不管我闺女，
0: 你能管好
1: 吃吃喝喝
0: 你能管好你自己就是特别好，啊，你吃吃喝喝啥的也行，就是你能保证孩子是快乐的，你是快乐的，就妥。
1: 我对我女儿就做我能做到的、
0: 这个事儿对于你来说非常难。对于孩子问题不大，对于你来说非常难。就是说你是快乐的，他是快乐的，他有可能会很容易的获得快乐，等你也非常难啊、嗯。
1: 那我应该怎么办啊，钟老师？有必要进行心理咨询吗？
0: 有可能的话，你离家近的时候找着那个最好是找个权威一点的大夫啊，就是别找那个就江湖上传说那种网红心理咨询师啊。
1: 嗯，
0: 那不行啊，听着吗？
1: 我有那么严重吗？我觉得我没问题。
0: 对，就是觉得自己没问题，其实是挺大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听着没有？
1: 这么说我。
0: 能、
1: 啊、你说。
0: 你是能听出来，你很弱，你很弱，就是那个身体状态也很弱，精神的那种，就是那种稳定性。啊，你的声音和你的整个情绪是在左右飘，不是上下飘，我能听出来，是在左右飘，所以说你的这个稳定性非常差。嗯，所以你就会不快乐。我不说吗？就是快乐很重要啊、嗯。那你那个孩子也不快乐，然后呢，你也不快乐。
1: 学习也不行。
0: 对呀、啊，你别说学习的事了，就是这个孩子，你就别考虑学习的问题，听不听着？
1: 那他考不上高中怎么办？让他
0: 考不上，
1: 他上私立吗？
0: 那就他爸说了算。
1: 那我得想让我丈夫把钱都花在女儿身上呀。
0: 那不用你想。
1: 他爸会做到的。
0: 嗯，对。所以说为啥我说你就是很难，就是你这种想法特别格怪，很难有人能跟你一致。现在你丈夫不挑你理就不错了啊。
1: 是吗？
0: 对啊，真的，你听哥话啊，哥接了20来年电话了，接好几万了，我能听出来啊。
1: 但是我感觉就是身边的人也没人关心我，我这个情感就是伤害。
0: 你一个成年人成天谁关心你？
1: 从小就没有。
0: 对，那就是你也不会关心别人，你也不知道啥叫关心，这你概念都，你连概念都没有啊。好了，跟你俩说到这儿了。
1: 好，再见，钟老师。
0: 再见。
2: 信息之间，资讯不凡。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 738 FM 91.6，专注价值传播，共享人生大景。
3: 妈妈，快看，小松鼠！
4: 嘘，别吓着它。
5: 喂，喂，哎，站着站着呢，哎。
6: 哎，兄弟，小点声。
4: 当我们跋山涉水，只为寻一方心灵净土；当我们驻足凝望，只为邂逅一朵花的绽放。可曾想过，过度的喧哗、刺耳的音响、无休止的快门声，正在打破这份宁静？
2: 请您不要剥夺他人感受静谧的权利。
4: 从今天起，让我们脚步轻一点，声音小一点，对自然的爱深一点。
2: 文明旅游，静听山水。
4: 你的轻声是世界最美的回声。
2: 新闻一点绝，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7: 暑假我回到老家看望爷爷，爷爷翻开家里的木箱子，递给我一个红布包着的老物件。
6: 孩子，看看这个，这是当年连长的铜哨，冲锋号一响，他就用这个喊，跟上我。
7: 后来呢？
6: 后来啊，他倒在我怀里，手里还攥着哨子。一转眼80年了。
4: 一枚铜哨铭刻战火中的生死相托，80载春秋见证用生命换来的岁月静好。
7: 爷爷，我会永远记得。
2: 铭记抗战精神，致敬不朽英魂，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让和平的钟声永续长鸣。

0: 进这个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就是我媳妇最近要和我离婚，然后大概有一个月了吧。
0: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35。
0: 35了，那个孩子有没有多大了？
1: 孩子11了。
0: 11了，那结婚12年了呗，是吧？
1: 嗯，对。
0: 啊，那个现在是闹家务，这个媳妇就不想跟你过了。什么原因呢？媳妇提的是啥要求啊，还是咋的？
1: 原因他就和我说的是，就是在两三年前左右吧，然后我和前女友聊天的时候，那个聊天记录被他看见了，就是说已经看见很长时间，刚聊完，然后我就忘记删了，他就第二天过两天他就给看见了，然后再就
0: 是这不是啥好事，这玩意儿不是啥好事，是不是兄弟？你删了那玩意儿也不是啥好事，这个知道吧？
1: 你看知道了就。
0: 嗯，你接着说。
1: 他就说这几年结婚这不10来年了吗也，然后就和我妈妈他们之间的一些事儿啥的，就一些可惜这些的事儿，但会说出很多，他说一直他都挺委屈，然后我也一直都没给解决。但是说了很多很多，他说的时候呢会说出很多，但我这也消不出来那么多。
0: 那也就是说你压根儿就是没太在意他到底是啥样，你也记不住，人家跟你说过860遍了，你也没往心里去，也没往脑子里去。
1: 对，我以为就是说过段他不说了，然后就会好了吧。
0: 这个东西是这样，你到底可这没解决呀，不是好了的事儿，凭啥就是人家受委屈了，完了之后你就时间长了不说了就算过去了，那可能吗？那不可能啊，对吧？

0: 也没解决啊，你也没解决这个事儿，对吧？
1: 嗯。
0: 或者说你明确告诉他，你说这事儿我肯定解决不了了，你能受受不能受离婚吧？你也算你尿性，对吧？完了你也没这个尿性。完了之后那个阿改这块就指望着说，就说那我就不说了，就拉倒了。不是不说了，不是这事儿就过去了，咱就在积压嘛，这不就一直在积压吗？
1: 对，他也是这么和我说的。
0: 嗯，
1: 不是，他也和我说，不是说你不说了我不说了，这件事就过去了，一直都没有过去。
0: 嗯，那你没跟他说，那孩子太小，现在确实不太适合离婚呢，他是就受不了了，是吧？
1: 对，他现在受不了了。然后我和他爸爸也说这件事了，然后爸爸劝他，然后他和他爸爸也说了，不要等那孩子来压我。
0: 嗯，外边有没有人？
1: 嗯，应该没人。
0: 别应该，我觉得你特别糊涂。
1: 没人，
0: 你是个特别糊涂的人，你是个非常糊涂的人，嗯，然后迷瞪的，就这样啊。
1: 我每天反正孩子，因为孩子都是他在照顾，家里边人他在照顾，然后我这个工作就是在外边一天十多个小时。
0: 那不是孩子照顾那倒是，那你别把自己整迷瞪的。你这个状态的话，你就咱这么讲，我都不用说那个有没有婆媳关系的问题，或者说有没有说你还跟那个前女友还狗扯羊皮这种事儿，就你这个唠嗑状态时间长了，人家媳妇儿不乐跟你过呀，尤其媳妇儿再精神点的就不乐跟你这样的人过，你知道吗？就你自己这精神头都不够用，实在不行你换个工作吧。
1: 其实也不是，就这两天太心烦了，这个
0: 不是
1: 给我压的，
0: 这个可绝不是这两天的事儿。啊，绝不是这两天的事。
1: 我觉得就是平时工作没有这些事儿的话，就是他不提离婚的话，我还可以。他一跟我提这离婚，因为也提一个月左右了嘛，然后我就这段心情就不算太好。
0: 嗯，这个吧，就是你整个，我不刚才说了吗？就是你没有能力去解决问题。你比如说你自己的问题你都解决不了，你还有能力解决别的问题吗？你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你媳妇太高看你了。还认为你能解决这个问题，不扯淡呢吗？早就应该跟你离婚了，是吧？
1: 对。
0: 你想想，
1: 这件事我一直都没给他解决。
0: 对，你想想是不是？因为你不是没解决，你没有能力，就你自己一到遇到点啥事这个德行，你就是没有能力，精神头不够用。啊，没有这事儿没等咋地，你自己先萎能了，你这不扯呢吗？啊？你吧，我个人感觉啊，我个人感觉就是，你好像长时间从事这种就是这种工作呀，或者说你压根儿你这个人就是这么稀里糊涂这么一个人，那个改不了，改不了的话，你媳妇要离婚你也没招，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我的觉得就是说的，就你这么整的话，有点啥事儿就蔫了不登的，就是蔫头耷拉脑的，或者说的就不知道咋地好了这种状态，你跟谁也。过下去也是闹心，谁跟你过谁闹心，就这么一个状态啊、哦！你以后你不信，你跟这个离了，你以后再说个媳妇儿，肯定也是跟你越过越闹心。
1: 嗯，反正他这件事就和媳这件事，反正毕竟也这么多年了嘛。
0: 嗯、
1: 然后我觉得这都不提了，这过去了就得了呗。
0: 那你有事
1: 儿
0: 触发了，甚至说就是说的那啥，甚至说就是你媳妇最近有啥事儿了，或者说遇到什么触动了。然后直接又有这种想法了，这都有可能。所以说你这块所有的这个状态，你说的真的只是一小部分，啊，你肯定说的就是一小部分，因为你也不上心啊，你也不上心，你也记不住，啊。所以说这种事儿呢，就是为啥你媳妇跟你拿跟你说的写照都没有啊？这个东西就这么回事儿，啊，所以说。我觉得啊，就是你给我发打这个电话，不是说谁打电话我向着谁啊，我也不可能说你打电话我向着你媳妇儿，我是听出点啥了，我必须得跟你说，就是你这种精神状态和你这种为人处事的状态，完了你这种咱这么讲，就是有的时候感觉就是，哎呀扎一堆都不冒血那种感觉啊，就这种感觉就是没法交流有的时候。就是挺吓人的，其实你挺吓人的，你这个你，哎呀，我咋整呢？我就怕啥呢？你如果说你从小就这样，那你媳妇当年的时候就看上你了，那你从小就这样也没招，也这挺闹心个事儿啊。我希望你能够啥呢？就是认认真真的听你媳妇说一些事儿，然后呢想办法，就比方说她希望你做啥，能做到的明确告诉她马上做，做不到的就告诉这事儿肯。

0: 肯定做不到就得了，啊。
1: 他现在就是不给我机会了，他说给你太多次机会了。
0: 啊，那完蛋了，那你没招了，那要离婚，孩子归谁？
1: 孩子他要，
0: 孩子他要，那你想不想要啊？
1: 我觉得应该给他孩子会过得更好一点。
0: 小姑娘还是小小？
1: 小小。
0: 小小行，
1: 嗯，因为全程都是这么多年都是他一个人在照顾这个孩子，包括学习啥的各方面。
0: 嗯，你说你这老小子，哎呦我天哪，没法说啊。真没法说、啊、
1: 我没想到是事情会闹到这个结局。
0: 对，小米说的那是啊，反正刀子没扎你身上，伤的也不是你，所以你也看不见，你也记不住，你也没印象，你多无辜啊，和你也没关系，你妈也没欺负你，对不对？闹半天得是人家不提，所以你才能单纯的上个班，原来啥事儿都得靠人媳妇挺着，你自己啥也不是，那你咋好意思结的婚呢？对呀、啊、有事儿你是真不担事儿啊，关键是你也不真不处事儿啊，你这咋整啊？所以说你这个状态啊，我就是真的，我跟俩说兄弟，就是谁跟你俩过，你要没啥要求的，除非你找一个咋的都行的媳妇儿，你还真找不着。
1: 嗯，对。
0: 对吧？你还真找不着。完了，找着了，你要不去看看去吧？我就感觉你好像有点，你看你跟我俩说了很长时间，我也跟你俩说了很长时间，就跟你说话贼闹心。你可能不知道，你说小哥我也没反驳你，我怎么那么闹心？就是你给人的印象，我说你听着啊，就是你可能自己感觉不到，但所有的听众都已经感觉到了。这个男的，你说他啥，就讲话了，你就觉他爹觉他妈，他都不带反驳你的，但是你说啥都没用，知道吧？你给人感觉现在就是这样，我为啥我说扎一嘴都不冒血？你就这个感觉，那个行挺好，是小哥你说的对啊，我就这样啊，确实是这么的，但是你不会改的，所以说就是落在最后就落绝望了。我估计你媳妇也是跟你俩落到最后落绝望了，然后不想跟你过了，听明白吗？
1: 嗯嗯嗯。
0: 啊，行，多了我不说了，就这样吧啊。
1: 嗯，
0: 哎，
1: 好，谢谢老师。
0: 好了好了啊，再见啊，哎，
1: 谢谢。
0: 好的，铁杆小米说的，你妈吃亏，你肯定，你指定不说过去了，对不对？哎呀，就是跟他俩从头说到尾，我就能感觉到啊。

0: 那个从头到尾，我得感觉到他给我的感觉就是，大伙儿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小哥，你说说，说我啥，我都是承认啊，都对，是是好的啊，对对对，是那么回事，怎么怎么地的，就没脑子没心，既不走脑子又不走心，这么一个状态，那谁跟唠嗑能受了啊？
1: 嗯，

0: 的啊，我们下面马上来迎进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喂，钟晓老师，晚上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钟晓老师啊。
0: 啊，怎么了？
1: 我本是一个特别开朗的一位，但是因为就是10年前啊。
0: 嗯。
1: 孩子。
0: 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57了。
0: 57了啊。接着说，10年前是吧？啊。
1: 10年前孩子得了一种慢性病，身形的那个慢性病。
0: 啊。
1: 嗯，但是那时候吧，我积极给孩子治疗。
0: 嗯。
1: 但是就是。这两年我就孩子打上高中之后，
0: 嗯，
1: 我的心态就有点忧郁，
0: 嗯，
1: 不是抑郁的，我知道说我是忧郁，
0: 嗯，
1: 因为今年孩子考学了
0: 啊，上大学了啊，
1: 他在上外地，
0: 嗯，
1: 我就是也对他有各种担心，
0: 嗯，
1: 哪方面都担心，
0: 嗯，
1: 哎呀，就是我这种心态吧，
0: 嗯，
1: 我有点自个儿有点过不去，我因为我那个常听。你那直接的直播，
0: 嗯，
1: 完了我就，哎呀，我就问你说我咋？
0: 你上班不的？
1: 我退休了。
0: 退休了，你上你儿那学校去租房住去呗。
1: 这个老师，因为我身体不太好，我这是去年我才下来，我一直在干活，去年身体原因我才下来。这孩子上外地上，我上外地上学，也是女孩。
0: 啊、
1: 嗯。其实我也寻思着的，最近我寻思说，如果我送他上学。走时候看那边招不招宿管阿姨，如果招宿管阿姨，
0: 不是你不用招宿管阿姨，你在大学旁边租个房住就得了呗。你是那哈大学管的不那么严，孩子出去进来的都不那么严。
1: 但他条件达不到那条件，达不到那条件。
0: 你家里头那个租房子钱没有是不是？
1: 达不到那条件，钟老师，我就说实话啊，
0: 嗯，
1: 达不到那条件，但是吧、啊，我现在就是，哎呀，有时候忧郁啊，有时候我就会发脾气，
0: 嗯。
1: 其实我挺能理解别人的人啊，我是挺能理解别人的人。
0: 嗯。
1: 但是现在我就是由于有的时候，哎呀，就炸雷。
0: 嗯。
1: 其实我也知道，我不应该炸雷。
0: 嗯。
1: 但有时候一整就炸，频繁的炸，尤其最近频繁的炸。
0: 嗯，你上没上医院去看看去？
1: 没有，那我不是抑郁症。
0: 不是抑郁症，不用看，你去看看，整不好比抑郁症还重呢。
1: 您说说，没事儿。
0: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去该检查检查一下是吧？你就有毛，就明知道自己这个不行，明知道自己这个状态不对，那还为啥不去？就是一是解决一下睡眠的问题，再一个解决一下焦虑的问题，是吧？
1: 我睡眠挺好。
0: 嗯。
1: 焦虑吧，也就是这两年，就是随着孩子上高中以后，
0: 嗯，
1: 就我就想的可能就是多了，完了又。就是
0: 你爱人是干啥的？没退休吗？
1: 也退休了。
0: 那你俩就上那个，你要放心不下的话，你就上孩子上学那个城市，你去你俩租个房子，在那头打工就挣点钱，你就把房租挣出来就得了呗。
1: 他搁这边打工的，我是原计划是，孩子上学之后，如果送去上学之后，
0: 嗯，
1: 我还得打工，
0: 嗯，
1: 因为我搁家我待不住。
0: 嗯，
1: 我说实话说，我不是待的人，我待不住。
0: 嗯，那就
1: 但是就是我，就是尤其就是最近这几个月，我自个知道，就是哎呀，老炸雷，这炸雷你说的也不是常事儿啊。
0: 嗯，
1: 其实我也想，就是不炸。
0: 嗯，
1: 但是啊，就是有点儿，我觉得有点贫了。
0: 嗯、
1: 我女朋友，你说那老师。你说我咋能？
0: 那我建议了，你也不信呢，你也不听啊！我让你看病，你不去啊？
1: 那你说我得看哪方面的呢？
0: 你上那个心理医院去看看去。
1: 啊，
0: 对吧？你这玩意儿，你原来挺开朗个人，现在就这两年，这变化这么大，这明显有问题啊！这不是没问题的玩意儿，完了你还说我没问题，怎么可能？
1: 因为吧，我这个状态有点呢，我这个本身身体也不好，所以说的，我自个儿哈，拿我自个儿吧，这些年了，这个保存其实挺就是挺正常的。就因为孩子上高中之后，我就寻思孩子未来走哪儿了，很担心。
0: 孩子他都大了，他也不是傻子，自己照顾自己不很正常吗？你生的是个孩子，生的那玩意儿也不是说不长大。 也不是个傻子，那孩子和傻子是两回事儿，他也不是傻子，自己不知道照顾自己，怎么可能？
1: 有的时候，
0: 所以说你这不就是你
1: 有突发事件？
0: 没事儿，所以说你这不纯粹有毛病了吗？好人有你这么寻思的吗？这不就不是好人了吗？
1: 谢谢曾老师。
0: 啊，你去赶紧看看去吧，看完了之后你就有那个解郁的那个什么舒心的这些东西，好好做做，时间长了就好了，想法就不钻死胡同了。啊
1: 啊行，谢谢郭浩老师，
0: 再见啊，好嘞，
1: 哎再见，
0: 哎。

0: 好的，来迎进三号线的珠海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这个外孙子是从我是从小一直带到大，但是呢，珠海有这个就是。他不像那个别的地方，他珠海上了高中他就要住校。
0: 嗯，
1: 今天呢就是外孙女就是所有的录取通知书什么都到了，他分个床位，
0: 嗯，
1: 他是绑门口的
0: 啊。
1: 我就觉得，但是孩子没怎么样，
0: 嗯，
1: 我觉得绑门口是不是到晚上回到寝室啦，大家不关门啦，他在门口他就得总去关门，时间长了会不会影响？

0: 那产那影响啥心情？这玩意儿，你家孩子不是籽包籽裹的，那这么一个很小的事情，那能咋的？你这你想的那玩意儿想的歪歪。
1: 啊，我想的这个他是我带大的嘛，
0: 他是你带大的，他毕竟他大了呀，你他不像说这七八岁四五岁上幼儿园的时候了，
1: 是啊、
0: 对对，分到哪块儿那人那个门可能有闭门器啥的，实在不行当个门工得了呗，多大事自己解决呗，那五几年就能解决的事，现在都2020几年了，你还担心这事呢啊？
1: 那这个我怕影响孩子。
0: 第一个我跟大家讲啊，第一个啊，现在这个。寝室都允许挂帘儿，不像我们念书的时候，我们念书他寝室是不允许挂帘儿的，但是也有一个可以挂帘儿，就是门口那个可以挂帘儿。
1: 嗯
0: 啊，这都是可以挂帘可以装修的，是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孩子啊，在一个集体生活当中啊，什么样的事你为啥要参与集体生活，就是让他比较早的接触这些难题，然后他在通过这些难题当中，通过解决这些难题、适应这些难题的过程当中，他能够成熟，对吧？然后呢，他住过校，别人等上大学前，别人都没住过校，那你家孩子上大学就当班长，哎，那多厉害，是不是啊？对吧？你没经过这事，你就不知道咋处理寝室的问题啊，对不对？
1: 对啊。
0: 所以说，我觉得呢，你不用想那么多啊。再有一个呢，我听您说话呢，您是咱东北人是吧？那个啊，长春人，他那个南方那个天气啊，和咱们长春不一样。那个门口那个风啊没那么大，不像咱们这个一开门呼家一股大凉风，尤其冬天进来了啊，那地方你想啊，那地方无冬立夏都能吃大排档，都能吃大排档，他根本没风啊，对不对？我上那头去我就羡慕人这一点，那个是在外边支个摊儿就能连炒带炸的都能干，咱们这头冬天冻梆硬，秋天一下沙子，冬天刮大风树叶子他就整不了，只有三伏天那几天能那么干，所以说人那头好生活呢，就这没有风，所以说开门无所谓的事，别想那么多啊，而且寝室里都有空调，不像咱们这头啊，
1: 有空调
0: 是不是？别想那么多，让他过得让他早一点的去接触这些事儿，早一点的成长啊，应该的。
1: 对，我也是觉得也挺开心，但是就觉得在门口，人回来晚了啥的，那个门有的不关了，我觉得哎呀，他一回起来关门，太影响他睡觉了。
0: 没有，告诉他，实在不行安个就是上那个上网上花2块钱就能买门工，都包邮到家的，然后就定上就完事啊。好了啊。
1: 对，那行，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啊，再见啊，
1: 拜拜。
0: 哎，好嘞。就是这样啊，这个奶奶的这个心情啊，我是能理解的。但是呢，什么叫一手带大？那不是带大了吗？你不是妹说的带了十几年，她没长大吗？她带大了，她就要她有那么大，她需要自己处理的问题，她就是要去处理嘛，是不是？很正常啦。而且孩子越早的处理这些问题啊，越早的处理这些问题，孩子成长的越快啊，孩子成长越快啊。啊，我记得那个我记得那个咱们看那个国外是那个看视频吧，这得是当年还没有手机视频呢，就看网上的视频呢，看那个俄罗斯那头那个小孩儿。那小孩那个大冬天的，俄罗斯那头比咱们冷，大冬天的往身上浇凉水，唰浇一盆，那属于就像一个考验似的，必须浇，浇完之后感冒完了之后，哎，感冒好了，这个病毒就过去了，身体就适应了，其实这个是正常的啊，这个是不是坏事啊，不是坏事啊。他的身体就更强壮了啊，更能够适应这种激动的激烈的变化了，这实际上对孩子的成长都是有好处的啊。

0: 进一号线0431-8581-5199，重庆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1: 您好，钟晓老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
1: 遇到一个事儿了，然后想跟你请教请教。
0: 啊，
1: 是这样的。
0: 请教不敢当，咱们就是聊聊天吧，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1: 我姑娘现在

0: 大三，然后就去年吧，就认识了一个男朋友，就俩人就住到一块去了。
1: 住到一块去了，还是处到一块去了？
0: 住到一块去了。
1: 住到一块儿去了，哎呀哈。那孩子胆儿挺大呀。
0: 是的，然后呢，他们相处没多久呢，那个男生就刚开始告诉过我，我知道，后来就辞了职了，然后那男生就也没收入了，然
1: 为啥要辞职
0: 后，
1: 呢？
0: 我问过，然后我女儿说他那个在那个自媒体公司，然后就，身边的女生太多了，让他重新找工作，就一直都没找，一直在找，然后一直都没认认真真的找吧，应该是。
1: 是你姑娘让人辞职的，
0: 哎，
1: 那你就不好说了，那咋整
0: 然
1: 啊？
0: 后，
1: 他俩都没钱。
0: 对呀，然后孩子是画画的嘛，然后他平时接活儿接单儿，然后就一直这样，然后他偶尔回来我也跟他说这个情况，他说他再找工作，但是好像也没什么进展吧，但是呢，我和他爸也没有多给钱他，也还是那些就是该给的生活费，然后他可能靠自己接单儿，但是我也不是。
1: 你想问什么？
0: 我自己又不知道怎么去交流这个事儿。
1: 交流别怀孕呗，注意安全，别整成病，就这事儿呗，还能说啥事啊？你说别的人听你的吗？你说别的不听你的，就这孩子胆儿这么大，而且咱这么讲，如果是一般的，那还敢出去住去？那最起码来说，上学校给他揪回来，你赶紧我和老师住宿舍去，对吧？但是一听这孩子不听你的，我估计不再听你爸的，不再听他爸的，是吧？对吧？所以说呢，你就只能就是，咱作为妈妈来讲，就是一个是别得病，因为现在外边其实风险挺大，买了八胎的人也不少，对吧？别得病。第二个呢，就是别怀孕，是吧？怀孕了对身体造成伤害也很大，因为现在毕竟不能结婚，也不能要，是吧？这最起码小姑娘要尖点，就不能出这两样事儿啊。那个
0: 这个事儿都说了。
1: 剩下那个什么，他乐意画画去养活人家，那是他的事儿，那你不用管了，管你也不好使啊！真的，这个东西，咱就是能干点啥就干点啥，真的，我真是这种想法，能干点啥就干点啥，就是不同的孩子。有不同的这个交流方法，用那个咱们话讲叫一个猴一个拴法。咱家那猴，咱家那孩子他不听话，你越说，咱总有千步走，有可能打倒退，是吧？所以说你越说的严重，整不好人那头结婚了，那岁数到了，人可以结婚了，大三了都是吧？你不难整吗？你不用替他担心别的东西，因为别的东西你担心也没用，他自己主意比你挣得多。您说是不是？您说是不是啊？
0: 现在也只能这样啊。
1: 对呀，要不咋整啊？你现在要不然的话，你就去的话，你就是他跟你说，你就说你臭不要脸的，你跟人出去住去啊？这能听话的家长早都这样了，但是你也说不出来，你也说了也不太好使的，所以说我不建议你这么说呀，对不对？那还能说的还非常嚣张的回家？咱这么讲，外头有一些小女生嘚了吧嗖的跟男朋友出去住去了，也挺不值钱，挺不要脸的。我说这话不是说的我就说你家姑娘怎么样啊？这是普罗大众都会这么认识。那他也不敢跟家说呀，对吧？他不敢跟家说，有一些男生都不敢跟家说呀。但是人家就跟你说了，我就在外边住了，我们现在在一块住呢，怎么地的。说完之后，你敢把人家咋地？对吧？所以说，从这种交流状态来说，我就知道你没啥用，你操那个心，担那个心也一点用都没有，因为你不好使。你要好使，他绝对不敢把这事儿跟你说，对不对？你想是不是？所以说，你现在咱俩探讨有啥用？我跟一个不好使的人探讨一个要好使的事儿，那就白探讨。我只能说，我估计你教教他怎么保证安全，或者保证健康。这个多多少少还是能有点用的。再者说，咱总讲以后你怀孕了，整完了之后，到时候你再黄了，咱们不合适啊，是吧？这个也就只能这样。至于说她那个男朋友能不能处成，现在有没有工作，乱七八糟，那都不是你在考虑范围内的啊。孩子你说了算嘛啊？对，他爸也没招，也没他爸有啥想法啊？
0: 他爸也没办法，
1: 是不是？
0: 他爸也刚开始是反对，但是好像反。

0: 往后退一步，你现在就讲话是，就是你那大坝前边已经都塌了，你就没用了，那就是离水还没到的地方，你再叠个坝，多多少少比那个你现在去抢险去你没用了，因为你原来也没有坝，是不是？
1: 嗯，
0: 对吧？就是跟孩子提醒说，必须保证卫生、安全、安全啊，安全卫生，那个再加上那个不能怀孕，是吧？这个千万千万，这个哪怕说他不乐听，咱也说一下，把方法告诉他，啊，把说法告诉他，这样的话好一些啊。
1: 好的，
0: 嗯，好嘞啊。
1: 好，谢谢。
0: 好嘞，再见，
1: 谢谢，
0: 不客气啊，好嘞，哎。

0: 讲，一般的来讲，这小姑娘还敢，其实你在外边嘚瑟处对象，或者说嘚瑟的跟小男朋友同居去了，这离家远，这个家长可能也管不了。但是管不了，你敢跟我说、啊？这个咱们这因为咱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真的你想是不是？那要敢说这事，第一个他妈很有可能删他，要不删的话，爹妈指定就去了。我啥时候给你整老实，啥时候拉倒。但是呢，像这个家庭呢，他们家可能人家孩子自己做主就惯了，人家是从小就自己我想干啥就干啥，你别管我，我告诉你一声，属于通知，那你也不能说人家家庭就肯定不对，是不是？因为孩子自主性非常强嘛，是吧？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是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希望能够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树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4: 黑土退化的原因是充实，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5: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露上黄了。
1: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6: 30公分需要多少年？
7: 1厘米3百年，
4: 就是如何把这个泥土保护起来，
1: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8: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1: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4: 我们培种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再上被子。
9: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在种苗的。
1: 榆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0: 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天津的这位朋友，我们抓紧时间来迎进这位女士。喂，你好。
3: 您好，就是邻里之间的一些矛盾，然后、是因为他们家人挺多的，然后烟瘾特别大，所以进出特别频繁，然后他家门摔得特别重，跟那个锤子砸墙一样。因为我们是一个直角嘛，因为就是门和门挨得特别近，他家关门的地方正好是我们家隔夜的这个地方，是个直角。他家在边上，我家在这个直角下边这个地方，就是反正我俩家的门挨在一起，就形成了个直角，挨得特别近。然后再加上那个墙特别不隔音。然后就摔门声音特别大。然后我在家就每天就是听着这个声音特别焦虑，
2: 天天听着哐哐的啊。那咱出去溜，出去溜达溜达去吧，非得成天在家待着干啥呀？
3: 没有说成天在家待着，因为我在医院上班嘛，有的时候是夜班，可能夜班在家睡觉的时候听到这个声音。我家里还养着宠物，我也是每天出门，但是他家进出太频繁了，不是说正常的那种进出。他家有两个男人抽烟，就是一天说不上有几十趟吧，咱十几趟差不多也得有了。这个就是无法避免，我不可能一天24小时不在家。你要我出去溜达完了之后回家也是说是休息的时候，但我也不会说是因为我休息让他家去关门轻声那个啥吧。其实你要说正常人上下班啊或者出门溜达的时间进出开门，那个就算他关门重一点我也可以接受。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家，因为他之前就是我们家是属于中户连廊嘛，他在连廊抽烟，然后后期找他谈过，他就不在连廊抽了，又不在楼道里抽，我们家一开门或者是那个门里头他就往里窜烟，这些都跟他家沟通过，就后期吧闹得有些不愉快，他家人还骂人，我因此还报过警。但是再这后来我又主动找人家和谈，我又说这事儿你说邻居之间互相住的不能这样，我肯定是吸烟引起我生理的不适我才来找你，并不是说我想去规矩他的行为。然后也就和谈了，和谈了以后吧，然后他这是他那个岳父岳母回家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又来了，就开始又频繁的开关门。等于说他岳父烟瘾很大，再加上这个男的烟瘾也很大。然后每次开关门吧，我又想起了就是那段时间吵架的时间，就觉得你说我在家里头休息。休息的时候每天就听着他们家就在那来回咣咣咣的，我心里觉得特别焦虑。而且因为第一次我找他家沟通是我老公去找他说了，第二次呢我怕俩人家起冲突，我没办法，我寻思让物业在中间协调吧，结果他冲着物业就是对我家大破口大骂，我实在是受不了他那样骂爹骂娘了，我就当时我就报警了，我说他家骂人怎么着了。然后反正就是我现在就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了，就是我再找他家谈吧，你说白了站在他家角度就觉得我这个人没完没了。我也知道人家可能说白了有气也好，就是之前有气也好，再加上个人习惯也好，但是吧我觉得这个摔门实在是太重了，不是就跟好像以前家里老楼道的那种防盗门关一下关不上，咣咣就使劲关，但是现在这都是新楼，都是密码锁，其实你稍微往上一拽就拽上了。 他家有新生儿嘛，你新生儿睡觉的时候，他们来回其实进出关门，我在家几乎都听不到，说明他们家也有，也可以这样做。
2: 嗯。
3: 但是现在就是摔门挺严重的，人我们家吊灯，餐厅的吊灯都跟着晃。
2: 嗯。
3: 然后我也从自身改变了一下嘛，把我家密封条都换了，因为之前没换密封条的时候，我家门就来回跟着共振。
2: 嗯。
3: 然后现在就是想让您给，你出个建议，觉得我这个应该怎么办好？我也不想说跟他们家吵了闹了吧。我觉得在日常生活中特别耗神，这种。
2: 嗯。你这个情况，你认为能改变吗？
3: 其实吧，我前段时间在电那个楼道里面碰见他家岳母还主动跟我说话，然后人家跟我说话让我先上电梯，我进了电梯我也喊人家阿姨说早上遛弯怎么着的，也跟人主动说话。
2: 嗯。
3: 我在想我要不要去找人家岳母，就是。好好的沟通一下这个事儿，你说确实就摔门洞。
2: 嗯。
3: 还是说我老公就是说那意思，他家摔门我家也摔门，我不想这样针锋相对。
2: 就是我个人感觉，就是你现在操这个心，或者说你现在感到这个崩溃这个事情，就是这个门的问题解决了，还会有其他的事情。
3: 当然从他、其实我们两家都是新入住的嘛，从入住开始一直到现在，就是第一个就是老是在我家窗底下和门口那抽烟的问题，再就是刚刚关门的问题，这个事儿就是一直没有解决。
2: 嗯。
3: 但是之前就是说报警也好，找物业也好，就抽烟的事儿他解决了，但是关门的事儿吧，说实话是人个人习惯，可能说是。
2: 对呀、我刚才说了，就是抽烟那个问题，你看我没说别的吗？那个，这绝对没问题。关门这个事儿，你认为是摔门，实际上人家就是关门。
3: 对，我也知道，
2: 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你要么搬家，你要么改造你们自己屋子，解决不了问题，解决就是你肯定解决不了他们家，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个人习惯，我们家就这习惯呢，对吧？我关门轻点重点跟你有关系吗？对吧？你这个事儿咱这么讲，你就真去起诉去。他有标准吗？说关门关到多少分贝算是正常关门，关到多少分贝属于非正常关门，这个好像都没有相关的那啥呀，相关的规定啊。
3: 对，是没有相关的。
2: 对呀、所以我就说，那你说你现在就说我这个事儿，我就是非得就要整一个理儿表的话，那就是狗扯羊皮了。
3: 对，我其实我的想法就是，他如果每天进出十次，能有四次五次就少关，就是正常的。
2: 你说的这些东西，你那是你想的，人家进出80次关门想不想跟你有啥关系呢？
3: 那关键是受影响了。
2: 对呀、那你自己受影响，那楼上楼下的不受影响呢，对吧？
3: 是受影响，但是
2: 所以说我跟你俩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事情，你要不你自己做好你家里的隔音措施啊，要不然的话你搬家。你其他的方式，你说的再怎么地，就是从你个人的感受出发说，你到最后真正说要评这个理的时候，对吧？真正要评这个理的时候，你未必说得出去，那只是你个人的感受。那我们家都聋啊，我们家都聋啊，声音小了听不见，你有啥办法？
3: 对，那碰到不讲理的人，那是
2: 这不是不讲理啊，这你也有一半不讲理在里边，听见了吗？这个你可能不知道，你可能感觉不到，其实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那你不让我们抽烟，确实他抽烟肯定是不对的。你在我家门口抽烟，我一个说我个人害怕，第二个你我一开门，呼家全是烟味，你影响不光影响我，谁从楼道里都影响，对吧？你是不文明，这个说的没问题。但是人家关门这个事儿。这个事儿你可真是管不着，而且人家一天关几次门跟你都没有关系，一天关80次门跟你有啥关系，对吧？
3: 是，我是管不着人家这个，但是
2: 所以我说你的苦恼只来自于你自己，听见吗？只来自于你自己。那遇到这种情况，你遇到这种情况，要不你接受怎么办？我说你改造你自己的屋啊，把你墙加上隔音隔震，对吧？听见没有？第二个
3: 没有。
2: 第二个就是要不然的话，你就赶紧搬家，是吧？

0: 这个东西就是你自己需要，也需要检讨一下自己啊。你咱们毕竟咱们买的不是别墅，毕竟是住在公寓楼里边，那公寓楼里边那就没办法的事情，就没有这个事儿还有那个事儿呢，对吧？只能找到最大公约数，这些事情是只能找到最大公约数的。你上晚班，人家不上晚班，谁让你上晚班的？你上白班啊，对吧？
1: 不是，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上晚班让他清或者是怎么着，他白天可以正常，但是说，是我管不了人家这个，就是我觉得他家现在就是，可能站在我角度上可能有点偏激吧，我觉得有点是故意的，就是说
0: 人就故意的咋地？你能说出
1: 一
0: 啥来？
1: 两个人一块出门，就是不是说一块出门，这个人出来了。咣咣开门关门之后，然后这个人再出去进来咣咣开门，三个人关六次门，然后再一起坐电梯下去。
0: 没人管，就是没人闲着没事，你们家有没有人人家都不知道，所以说你在这块就是你的想的已经非常多了，就是你自己也检讨一下你自己吧，啊，或者说你检查一下你自己吧，听见了吗？
1: 我一直没有说从那之后起，我也没找过人家，或者我也没有说以摔门的方式去回击人家，或者是怎么着。我就是想咨询，是我有问题，我可以检讨我自己。但是我总是被他家的这种声音吓得我一哆嗦，就是比如说我刷手机的时候，吓得我手机都掉了，我真是不夸张。
0: 那就是那还是你自己的问题啊！再见啊！
1: 好嘞。
0: 打进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 我也听了您十多年了。
0: 好，谢谢啊，谢谢支持啊。怎么了？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2: 小林达，我有点激动啊，我可能说话没法调理。跟您说，就是我呢，之前是就孩子跟大人都在北京上班嘛。后来那个前年，后来孩子上学转到天津，后来我就辞职了。
0: 孩子多大了？
2: 孩子十二，
0: 那上小学六年级或者初一啊？
2: 对对，今年刚上初一。
0: 今年刚上初一是吧？啊。
2: 是五年级我就跟着他来天津这儿上学来了。我今天辞职了，就是我专门带他嘛，接送什么的。期间我想，可能我专门带肯定带好了吧。带的就是一般吧，反正是。后来我就想，也有点纠结，就是我当时也是两年，我也挺纠结，就是我想上班嘛也。但是可能兼顾照顾孩子，没有什么合适的班儿。我中间也去找过，就是当老师。原先我是做那 IT 的嘛，那个比较严的那种。后来我转行，我想做老师什么的。但是之前也找了一个工作，就是两个月也没带学历，说我可能不太行，又没给我转正。后来我就也是没干什么吧，反正是没干工作。就想当老师的，但是后来现在孩子上那个初中了嘛，他就不需要我怎么接送了嘛。后来我就还想去找工作。现在我就想干回原先的那个工作了。就是
0: 那你原先那个破活没白天没晚上的。
2: 但我说周末就是周末不休息嘛，要是当老师可能周末就休息不了，也照顾不了孩子嘛。
0: 反正那个活一累起来之后，你就基本上看孩子的机会，尤其活一下来，我不知道你是那个做那个软件开发乱七八糟这些活的，如果是做这个活的话，那可真看照顾孩子可费劲了。
2: 对，但是我就想，因为照顾孩子上班感觉没什么活了已经。
0: 很难啊。
2: 就是我感觉要光照顾孩子，我可能照顾高中都才能上班。所以我就又那个找原先工作投了简历，但是人都嫌弃我这个两年了，没干这相关工作嘛。
0: 啊，有最新的可能不会了啊。
2: 所以我现在就纠结，我反正在家待着挺煎熬的，我就想。
0: 我问一下啊，就是我能理解你现在这种焦虑，你这是待不住的人让他待着，实际上就特别痛苦，啊。
2: 对。
0: 对。
2: 别人都说你待着挺好的，我。
0: 对，然后呢，就是但是现在咱们重新归拢归拢这个想法。啊，咱们理一理思路，就是咱们来到这儿的最初的想法是以孩子为主，对吧？
2: 对。
0: 要不然的话，我给孩子整天津念什么书？天津不就是比北京那头那什么点儿，或者说因为各方面原因嘛，对吧？因为那个天津那个那时候我记得什么上武清还哪儿呢，能解决户口啊，这个那个一大堆事儿啊。
2: 之前的上考学的事嘛。
0: 嗯，对吧？涉及到考学的事儿，在天津。然后呢，咱们从北京那头辞了职，然后回到这个天津这头来上来，主要就是照顾孩子学习的事儿。所以说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初衷是以孩子为主。当然了，你不能说以孩子为主之后，这个妈妈就不管了，这是不对的。那么就是找什么样的工作的问题，这就是找什么样工作的问题。你要想找工作，就是我不说嘛，你是待不住的人，待不住的人，你要是成天待着，你让他上班跟杀他似的啊、哦，有800万个借口不上班，对吧？等你是属于一直就想上班，然后一直受这方面的因素上不了班，你就纠结这个事儿。其实纠结这个事儿是特别没有必要的，为什么呢？第一，你现在的主要任务已经完成了，上班这个事儿不是你的主要任务，你的主要任务是带孩子上学，对吧？你主要任务完成了，其他的那都是做加法了，我能干点啥干点啥。哪管说咱这么讲，孩子上学了，你拿口袋在小区里捡塑料瓶子也是个事儿干，对吧？
2: 嗯。
0: 所以说你现在就是这种焦虑来自于哪儿？来自于你主次任务分不清楚。
2: 啊、哦，因为我觉得我照顾孩子，好像照顾的也，好像管孩子管的不好。
0: 没信心了是吧？照孩子照顾没信心了是吧？
2: 我以为我专门照顾孩子照顾多好呢，那有时候也管不了孩子。
0: 嗯，爱人什么态度？
2: 就是说你都行，就看你爱人。
0: 哎呀，你爱人整你也整不了了。就是说这咱们这么讲，就是说照顾的不行，也比不照顾强吧。最起码来说，咱家孩子只是没有达到你的期望，但是没吓到吧，还是个好孩子吧，最起码来说是一个好人吧。
2: 对，但我感觉我可能没给他使上劲儿，我就没怎么。
0: 那你这就使上劲儿了，你天天揍饭吃，要不孩子饿屁了，对吧？你这能吃饱能穿暖，那就行了，你还想咋的呀？那咱这么讲，孩子学习好，孩子学习不好。我不知道你爱人家姓啥，不管他姓张、姓王、姓李，那是他老李家的那个祖坟的事儿。对吧？那你这辈能不能出文曲星，那不是祖坟的事吗？那是你一个，那是你一个小女生，一个小女子，你努努力就行了。咱总讲你那时候你那么使劲呢，你自己考多好是咋的？对吧？你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咱不也都是普通老百姓吗？最开始刚考上前挺高兴的，完了回头之后一看，啊，大家其实都差不多，不都普通老百姓吗？你说呢？所以说，那你使劲还涉及到他们老家祖坟冒烟的事儿。他家祖坟不冒烟，那孩子你咋使劲不也就那么回事吗？对吧？
2: 对，我感觉我
0: 你嗷嗷看着，嗷嗷看着，看着完了，孩子也嗷嗷听话，确实都特别好，到时候成绩也都不错，嘎家考个好大学，考完好大学之后一下放飞自我了，你也离开你了，自己不知道咋学习了，啥也不知道，人生方向找不着了，和人相处也不会，到最后休学了，这样有很多呀。上了大学之后开始挂大科，对吧？一学期挂8科，那不扯淡呢吗？
2: 我有时候想想特
0: 幼稚，
2: 我就想，我说要管不了孩子，我就得赶紧躲出去上班去。
0: 嗯，
2: 总是有点价值，我感觉没啥价值现在。
0: 所以我就感觉你这种焦虑啊，你这种焦虑来源于你自己的主要目标不明确。你主要目标其实就是说我在这陪读，不是说把他陪成人才，而是让他能读。
2: 嗯。
0: 啊、哦，人才这事需要机遇。啊，需要给予，需要学习方法，啊，咱这么讲，你那个韩信厉害，韩信厉害在项羽那块不也就是一个拿枪的吗？是吧？执戟郎是吧？对不对？守卫护卫好像是吧？那不得有机遇吗？你想想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东西，孩子未来的发展，那不是说你在这块这两年你通过你的方法一教育就能成啥样了，那不可能的事儿。所以说你陪读陪的是啥？陪的是他吃饭啊不饿啊睡觉啊能及时睡觉，要不然的话小孩你门看着他晚上能玩到1点钟，对吧？啥时候困得丢当的啥时候才能睡觉，那能行吗？咱们最起码来说养成早睡早起的好习惯，到点睡觉是吧？你这些方面都做到了，这就是陪读了，请你一定要了解这一点，这就是陪读了。至于说孩子的学习成绩、学习方法、为人处事，那是非常复杂的，那不是说你在这做饭，你在这块给他买衣服，他就懂那啥。那咱这么讲，早上4点钟起来做饭，哪个学生家长没有？妈妈做不到，爸爸也做到了，是吧？那就都应该上清华吗？那不扯淡呢吗？有的越早起来学习越不好。
2: 对，反正也是我，反正小学是白天在家时间短，现在上初中我一天都在家，
0: 嗯，
2: 干呆着，我感觉。
0: 对，一上初中之后，感到每天特别漫长，是吧？
2: 这个人时间长了嘛，也就在家就瞎做。
0: 找点自己能干的事儿，消磨时间也可以啊。要不你出去，
2: 我非得找原先那会儿。
0: 对，要不你出去跑步去吧，啊，一天能跑一个半马，24公里。
2: 还得挣钱呢。
0: 没事儿，你家有老爷们儿呢，咱毕竟是个女生，家里有老爷们儿，咱不着急挣钱。你现在我是之所以为让你跑步，让你缓解现在的焦虑情绪，并不是说让你怎么挣钱的事儿。你钱这玩意儿，你越想挣越挣不来，这点不知道吗？
2: 嗯，
0: 对吧？你要是把自己调整好了，钱就来找你来了啊。钱对呀、啊，你心态特别不好，所以说你听我话哦。我刚才跟你说的这些说明白了吗？什么是陪读？陪读就是陪着孩子在这读书啊。那么我顶多就是做饭啊，买衣服，然后看着他睡觉，也就这点玩意儿。学习这事儿能帮点，帮不上的话没招啊。学习我你就永远记住，尤其当妈妈的啊，当爹的他为他祖先负责，他可以使劲使劲管，咱当妈的那是他们家老祖宗的事儿啊，明白不？啊，
2: 明白。
0: 所以说你这块呢，一个是主要的任务我们已经完成了啊，主要任务已经完成了，现在所做的这些事儿那就是你随意了。随意在哪儿呢？就是说呢，我能找着工作我就干，找不着工作就不干啊。找着工作不干，我也不能让我自己待着，我得让自己忙活起来，找点事儿消磨消磨也是可以的啊。
2: 对，我说感觉现在不找，再过几年我更找，哪也找不上了。
0: 那过几年钱来找你来了啊、嗯、真的。
2: 嗯，
0: 所以说不要，就是因为你这个焦虑是没有必要的，就是你
2: 我焦虑了两年，我都一直在焦虑纠结，都在。
0: 对呀、啊，你这主次不分了嘛，你开始考虑你自己。其实我是赞成上班的，但是没有那个班能上，我为啥非得一定要上班？因为我主要工作是给孩子做饭，对吧？
2: 对，因为我看别人
0: 就
2: 像我孩子还能接上班，我就挺羡慕。
0: 你这不是，那得有机会啊，对吧？有机会咱当然有这样的机会我当然干了，那没有的话我非得强干吗？没有的话我成天在这块寻思完就能寻思了吗？那不扯淡去吗？对吧？你是属于就是这，所以说我说你现在的想法和做法就特别拧巴，你就这么拧巴你还能找着工作，你不扯呢吗？
2: 对
0: 不
2: 对？我都觉得挺拧巴。
0: 你自己招人你乐意招这么一个拧巴的那个中年妇女啊？我肯定不敢招。
2: 对，你还没有自信的感觉，都
0: 对
2: 呀、
0: 啊，
2: 害怕就怕那的。
0: 对呀、啊，所以说你这么拧吧，你就不适合呀、啊。那你也反倒不如自己提升一下啊！像我说的，那闲着没事的，找个塑料口的大点的，完了戴个手套、戴个口罩，上垃圾箱捡瓶子去。你要是学化学的，你还能看看这瓶子什么材质的，是 MP 是那叫什么？是聚乙烯的还是聚丙烯的？这个是开玩笑了，就是我就告诉你自己找点能干的事儿干呗。不一定非得为了钱，是为了打发时间，对不对？
2: 对，就是为打发时间，我就没地方用。
0: 但所以你焦虑就非没有必要了呗？你找两个工作，人家不要你了。就像我说的，你自己招人，你瞅你现在这么拧巴，你自己招不招这样人？就比方说你是人力总监，来一个40岁左右的妇女，然后说两年没上班了，一说话就有点不太敢吱声那样，然后一看就满眼的焦虑，说话前言有时候还前言不搭后语的，你敢招啊？啊？你就想你敢不敢招，你都不敢招的话人凭啥要你，是吧？而且一瞅这样的干能不能干满一个月俩月的都没准，一天整不好没啥长性，孩子有病了马上就回去不干了，你敢招吗？对吧？
2: 是。
0: 所以你焦虑个六饼啊，焦虑啊，有啥可焦虑的，对吧？你是在主要任务已经完成的情况下，你是副业整点事儿，有点啥个能干点啥干点啥，不能干啥我养壳冲天我也有理的时候，你这日子叫你过着如此之拧巴和焦虑，你说你多完蛋啊？
2: 是，我这边也挺勤的，说你
0: 对吧？用咱们那个老辈人话，就完蛋玩意儿呢。
2: 对，就是好像支撑不起来这事儿，就是天天。
0: 嗯，那我这么说完了之后，听明白了吧？
2: 啊，听明白了。
0: 听明白了啊。就找点事儿干就行，能干就行，就主要是你在家待着时间长了确实很焦虑。你不一定非得说我，你开始你看孩子没等规划，你开始规划你自己了，你这毛病不浅，我跟你说啊，来干啥的？你从北京辞职了跑天津了干啥的？那要照你这样的话，你这孩子在北京念呗，念完之后考试回老家考呗，对吧？
2: 对，我有时候也考
0: 不了。这何苦的呢？既然都来了，好好干去，好好陪孩子就得了呗啊！好了，再见啊。
2: 行，谢谢您啊。
0: 好嘞，不客气啊，哎。 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

0: 朋友们，咱们节目
1: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2: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3: 在商户，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2: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3: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2: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3: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1: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触摸百年建筑的斑驳印记，
4: 就这种既有中国古典这种特色，还有西方建筑这种特点。
1: 聆听岁月流淌的无声诉说，
5: 它更像是一个博物馆，跟历史的一个对话。
1: 漫步花海小径，驻足口袋公园，打卡创意市集，邂逅文艺小店。每一块砖石都是历史的书页，每一棵花草都有城市的呼吸。历史与现代在这里相遇，艺术与民生在这里交融。一街越百年，新民大街与你共建长春文脉。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好好学习。
7: 一方黑土筑牢大国粮仓根基，一套模式书写生态振兴答卷。秸秆复田，免耕养地，守护耕地中的大熊猫。田间做课堂，沃土育新人。四平现代农业科学院创新流动思政课堂，让生态文明理念代代传承。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本期播出，梨树模式绘就黑土粮仓生态答卷。本期嘉宾，四平现代农业科学院院长杜鑫，欢迎收听。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好好学习，我是方宁。提到东北，很多人都会想到一望无际的黑土地，这份大自然馈赠的沃土是耕地中的大熊猫，也是咱们国家粮食安全最坚实的底气。常年耕种之下，黑土退化问题不容忽视，如何养好黑土稳产增产成了一道重要课题，梨树模式给出了优秀答案。我现在呢正在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眼前的黑土地一派喜人风光，大片玉米地连成一片，庄稼长势旺盛，处处洋溢着丰收再旺的气息。在这片土地上扎根黑土核心区的四平现代农业科学院，立足五色吉林发展战略，以五色力量赋能黑土保护、科技创新、人才培育，用科技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今天的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四平现代农业科学院吉林梨树黑土地学院院长杜鑫。杜院长您好。
4: 方林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好，欢迎杜院长。这些年呢，大家都能够直观地感受到咱们东北黑土地的保护越来越受国家重视了。早些年长期高强度连作，包括连年翻耕，让珍贵的黑土地呢出现了明显的退化问题。杜院长，当初我们梨树立足黑土实际是如何一步步摸索出秸秆覆盖、免耕少耕这套独特的梨树模式的呢？
4: 上个世纪末呀，到本世纪初，东北黑土地啊，长期的高强度的连作、连年的翻耕、过量的施肥，的确出现了严重的风蚀、水蚀，土壤变薄变瘦，有机质含量呢下降，这种退化的问题。依据国家东北黑土地保护规划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以及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用养结合保护优先的法定要求， 我们梨树县从2007年开始，历经19年田间持续攻关，彻底颠覆传统耕作陋习，探索形成了秸秆全覆盖、免耕少耕、轮替休耕、绿色防控的梨树保护性耕作模式。
8: 这套耕作体系背后蕴含着怎样的生态治理逻辑呢？
4: 这套模式的核心逻辑就是少扰动、多养护、自然修复、系统治理。春季不深耕翻土，减少黑土扰动，用秸秆残茬为耕地覆盖保伤、固土防风，依托土壤微生物、蚯蚓群落实现地力自然修复，从根源破解黑土地退化恶性循环，完全契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山水林田护草沙一体化治理的理念。
8: 好，一项农业技术好不好，适不适合田间实际，最有发言权的就是常年扎根一线的种植农户。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段我们走进梨树田间对本地种植农户的实景采访录音。大哥，怎么称呼您？
9: 我姓张，张志国。
8: 那您种地也种了多少年了？
9: 那得有30-40年了。
8: 那您对这个土地啊更熟悉，你觉得咱们这个梨树模式咋样？
9: 种这些年地，但是以前都是按照传统的方式种地，年年翻地深耕，看得挺平整干净，但是地是越来越瘦，刮风起土，下雨跑肥，肥料越用越多。
8: 咱们什么时候用的梨树模式？
9: 我用的也就是现在也就是7-8年了，也不整地了，也不起垄了，直接用现代化的技术加上免耕机，一次性的肥呀、种子直接就完成了。
8: 那收成咋样啊？
9: 收成还比较稳定的，总的产量还是稳增的。
8: 感觉这个梨树模式好不好？好在哪儿了？
9: 它就是比较省事儿，省时省力省工省钱，产量还不减，对环境还有保护，秸秆还能利用上来。
8: 河北农业大学硕士生宋旭康在中国农业大学梨树实验站学习已经有3年的时间了，主要研究梨树模式和土壤保护。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他对梨树模式的看法。
10: 今年呢是我在梨树进行实验的第3年，通过这2年我跟随老师在田间开展实验，对于这梨树模式有着进一步的认识。梨树模式它主要就是采用秸秆全量覆盖这种形式，跟传统的那个深耕翻耕有明显的差别。梨树模式最大的生态价值就是通过保护性耕作来对黑土地进行改善和修复，减少了水土流失，让我们整体的农田的生态系统实现了良性的循环，为我们的粮食安全筑牢了生态的根基。
8: 杜院长，经过多年大范围的落地推广，梨树模式在土壤改良、地力恢复、粮食稳产增收方面取得了哪些实打实的可量化的成效呢？又是如何生动地印证了保护黑土就是守住粮食安全这一核心理念的呢？
4: 多年定点监测和全域数据推广是最直观最有力的佐证。从生态层面看呢，梨树模式平均可降低土壤风蚀85%以上，减少地表径流60%以上，土壤流失量减少80%。连续应用10年以上的地块，土壤中的蚯蚓它可以增加6到7倍，有机质含量从1.8%提高到2.3%，彻底遏制了黑土退化。从粮食层面看呢，依托吉林金色粮仓建设的部署，我们持续完善梨树模式技术体系。2025年。梨树模式在东北黑土区推广面积已经突破1亿亩以上了，梨树县也现在推广面积是350万亩以上。2025年呢，我们梨树县在粮食撤产过程中，我们有一个试验示范田，亩产就是小亩667平方米，亩产是1213.8公斤啊，这是标准水，在全省排第一位，说明我们梨树县这个科技生产水平非常高。同时呢，我们现在看通过梨树模式的推广啊，化肥的减量减少了10%以上，同时粮食还稳定增产5%以上，真正实现了黑土永续、地力提升和粮食稳产、农民增收这种效果。用实践来证明，守护好黑土地就是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的这种压舱石。
8: 杜院长，今年这个夏天啊，雨水格外的充沛，降雨的频次也很高，我们想请教一下，就持续的雨水天气会给咱们的黑土地保护带来哪些新的难题？咱们的梨树保护性耕作模式又怎么应对多雨带来的这些问题呢？
4: 今年确实啊，夏季这个持续的多雨包括高温，而且短时间呢 还有强降雨这个发生，确实对。

0: 黑土地保护和管护带来了很多突出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水利侵蚀加剧了，传统的翻耕土地啊，它土地裸露在外面，上面没有任何遮挡的或者覆盖物，大雨直接冲刷打击这个黑土地的表层，让黑土直接受到这种冲刷力之后，容易形成地表的径流，冲走肥沃的土壤，就是我们说土壤表层的有机质被冲到了山坡下面或者是下游，坡岗地和漫岗地的水土流失会大幅的加重，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是田间制涝，因为土壤透气性变差了，频繁的积水排不出去，会堵塞土壤的空隙，作物根系就缺氧，容易烂根倒伏。同时啊，积水会稀释土壤的养分，还会加重啊病虫害的滋生。第三是长期积水会延缓秸秆腐解的节奏，传统耕作地块秸秆无处消纳，还容易出现秸秆堆沤烂根，长期下来呢，进一步加剧了黑土地的退化。而我们经过多年的这种监测呀，结合今年整个汛期田间的这种观测发现，我们现在秸秆覆盖的地块免耕少耕为核心的梨树模式，恰好能够系统性的化解多雨带来的各种风险。首先我们看呢，地表秸秆覆盖就像一层缓冲的保护层一样，能削弱暴雨的冲击力，延缓地表水流的速度。我们实测数据显示，我们可以减少60%以上的地表径流，降低80%的土壤流失量，从源头我们守住了珍贵的黑土层，坡耕地防冲刷效果尤为突出。其次呢，多年的免耕让土地形成了大量的蚯蚓的孔洞，作物根系遗留的垂直孔隙，土壤团粒结构疏松通透，雨水下沉速度大上升，多余水分能够快速地下渗到我们深层的土壤中，不容易在地表形成积水和渍涝，相当于给黑土地打造了天然的海绵体，保水排水双向兼顾。连续应用10年以上的地块，土壤的蓄水能力提高了20%到40%。第三是秸秆均匀铺撒在行间，不会集中堆积在苗带，既不会造成局部的积水沤苗，雨水浸润后啊缓慢的腐解，持续补充土壤的有机质，即便多雨年份，土壤有机质仍旧稳步提升。2025年我县监测地块有机质稳定达到每千棵30棵以上，同时秸秆还能够阻隔雨水直接拍打苗根，提升玉米的抗倒伏能力。今年多雨天气里采用梨树模式的地块倒伏减产情况远少于传统翻耕地块。除此以外呢，我们学院也针对多雨气候优化升级梨树模式配套技术，推广玉米和大豆、玉米和马铃薯、玉米和花生这种覆盖作物轮作的方式，宽窄行调带免耕技术，宽行秸秆覆盖保土，窄行通风散湿这种模式和途径，同时配套田间生态排水沟渠改造，就是我们梨树县现在经过3到4年时间形成的四沟四渠，对整个雨水的排渗效果特别好，就是水能及时排出去，不至于在地里积水影响那个作物的生长，形成了秸秆护表疏松透水轮作调商沟渠辅助的完整多雨应对的这种体系，真正做到了旱能保商涝能渗排，无论多雨还是干旱的年份，都能稳定地实现黑土地保护、粮食稳产的这种双目标。
1: 好好学习正在播出，梨树模式绘就黑土粮仓生态答卷。本期嘉宾，四平现代农业科学院院长杜鑫，欢迎继续收听。
2: 我们知道黑土地保护既要靠科技赋能技术落地，更要靠理念传承人才接续。我们学院呢，不止深耕科研攻关，还创新打造了黑土地上的流动思政课，彻底打破传统教室授课的这样的局限。那杜院长，这套特色教学模式具体是怎么开展的？在点位选址、授课思路上有着怎样独特的设计和育人特色呢？
0: 我们学院呢，为了更好地发挥这种学院培训的能力和科普这种宣传的这个角度啊，我们也例如咱吉林省红色吉林的建设部署，创新打造沉浸式实景化的流动思政课，我们也彻底打破了传统课堂灌输式的教授模式。在这方面呢，我们选址上结合我们四平红色资源与黑土地这种资源，我们黑土地学院形成了一馆一地一社一址一站一院六大特色教学的点位，这里面涵盖了咱四平战役纪念馆、红色的教育、黑土地博物馆的这种科普宣传的基地，包括田间实训基地、这个实景阵地，真正实现了田间是课堂，实景是教材。这授课思路上呢，我们坚持红色铸魂、黑土育人、实践赋能这种方式，讲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黑土地保护法律法规、农科人奋斗的故事、红色的革命精神深度来融合，面向基层干部、农户，包括青年的学生啊，分层次授课。我们现在年均开展的红色思政课培训，每年大约2000人左右的人次，让我们学员在实景中感悟初心，在实践中践行这种使命。
2: 传统的政策宣讲、理论科普啊，相对枯燥一点，群众不容易理解，也很难入心。咱们学院创新推出的黑土记忆农耕情景剧教学，用舞台故事还原农技推广、黑土守护的奋斗历程。我们想问问杜院长，为什么我们会专门选择情景剧这种形式来开展生态文明和黑土保护宣教工作呢？
0: 因为我们在这个教学这个实践过程中发现呢，这黑土地保护技术包括一些政策法规专业性太强，单纯的条文包括宣讲包括授课，有时候群众嘛听不懂记不住，同时也传不开。那为此呢，我们就是研发出了这个新的这个创新方式，叫黑土记忆，这是原创的农耕的情景剧方式，把这个近20年来理数模式攻关呐、克难呐、包括迭代推广的科研这些历程，包括一代代的农科人扎根黑土默默奉献的初心这种故事，以及黑土地保护法等法制的内容，转化为生动比较鲜活的舞台剧情，就情景剧的方式，感受到这种情境式的宣教的方式呢，兼顾了科普性、科学性、教育性，特别有感染力，学院非常乐意接受这种教学方式。它既能让基层的这个群众看懂黑土地保护的重要意义，学会护土耕作的一些技术，也能让青年学生读懂科技兴农、生态报国的一种使命，真正让生态文明理念入脑入心，落地生根。
2: 杜院长，针对咱们普通的农户、还有基层干部、青年研学学生这些不同的群体，我们是怎么来通过分层分类的多元教学，实现黑土地保护意识的代代接续、代际传承的呢？
0: 我们根据不同层次的这些学员，我们采取这个分层分类、精准育人的方式，依托这个五色育人体系，打造全民化、常态化的传承链条。针对基层农户呢，我们以田间实操、情景剧巡演、地头宣讲为主，手把手地传授梨树模式的技术，普及绿色耕作的这种理念。针对的基层干部，开设红色人才班，重点培训村社干部、驻村第一书记、党员、支部带头人等。从23年到25年呢，这3年时间的这个统计，我们现在培训基层党员干部有5200人次左右了，既提升了基层生态治理和兴农带农这种能力，同时呢，也让他们充分掌握到了绿色生态这种那个耕作技术的重要性。针对我们青年的学生，包括一些年轻的群体，这些研学群体呢，我们依托实景式思政课的方式，黑土科普教研学、科研实践的体验。厚植青年生态报国、兴农报国这种情怀的同时，我们依托中国黑土地博物馆，3年现在累计接待研学的参观人数达到了23000人次左右，让黑土地保护理念跨越年龄，代代传承。
2: 生态文明思想强调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要坚持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过去种地啊，种产量轻，生态治理比较碎片化。杜院长，在四平黑土修复、农业绿色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如何践行系统治理理念，实现农田生态全方位提质升级的呢？
0: 我们现在彻底打破了过去的单一户土碎片化治理这种传统的模式， 全方位践行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的这种理念。在耕作体系上呢，我们创新玉米和这个大豆啊和马铃薯和花生这个覆盖作物的免耕轮作新模式，实现了耕地休养修复与高效利用双向的兼顾啊，既保护了我们黑土地的健康，同时也增产增收，这个效果也非常明显啊。在同样一场地里面，通过三种作物，它这个收入的价值是不一样的。在生态治理上呢，我们统筹推进秸秆资源化的利用，水土保持，农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粪物的资源化利用。我们现在全县呢正在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的滴灌这种技术。我们与中粮那个合作啊，中粮在梨树建立了现代农业示范区，今年我们有150,000亩左右的耕地实现了这个水肥一体化。这种效果啊，现在从现在作物长势来看效果非常明显，特别对我们这些水分比较少的这些区县作用更突出。它节水啊，节水30%，同时还增产10%到15%以上。同时我们依托蓝色吉林的科创的赋能，研发了固碳改良技术，推动土壤、水源、植被、农田生态全方位的系统修复，实现咱们产能生态效益协同提升。
2: 真是全方位的哈！如今梨树模式已经走出吉林，走向全国，在多个黑土省份大范围推广，成为全国黑土地保护性耕作的标杆模式。作为核心科研教学单位，杜院长，我们在技术输出、标准打造还有人才培育上有哪些系统化的规划，持续为全国黑土地保护输出梨树经验提供智力支撑呢？
0: 当前咱们梨树模式啊，在咱们东北三省加内蒙古的东四盟这黑土区域已经推广1亩以上了。我们不单单在黑土地来推广和示范这个梨树模式这种技术体系，目前呢我们中国农业大学还有其他的一些高校联合我们梨树县的科研单位，梨树模式已经走出了东北，现在在新疆、甘肃、宁夏包括北京部分地区已经开始，这近几年开始示范梨树模式这种技术体系了，我们叫保护性耕作。现在从目前看呢，这种技术在这些西部地区效果非常明显，一个是也遏制住了这个土壤的水蚀和风蚀，另外它保水，非常有利于啥作物的生长。同时呢，这种秸秆腐烂还田那种方式和措施，也让土壤逐渐了提高了这种营养和有机质的含量，包括生物的多样性，土壤中的有益生物的积累都在提升。所以土壤非常健康，所以走出了东北之后啊，受到了其他省份的这些科研包括合作社的这些关注，现在示范效果非常好。这也是我们现在重点抓好人才培训的一个主要方式，因为这个技术需要科研员去推广，最主要还得培训当地的农民和合作社，既接受我们的梨树模式还会使用梨树模式，所以这个人才培养就很关键。刚才主持人也说了，我们现在精准打造人才培训，一是我们输出的是技术，同时把这个人才输出的同时呢，在我们本地培训出来更优秀的这些科研人员包括技术人员，而且我们把这个培训班也开到了西北其他一些地区，也进行培训，聘请咱们中国农业大学的一些专家学者给他们授课，效果还是很好的。这通过这些方面看，育人的角度呢，我们在技术和人才双向上我们一同推进，保证了我们这些技术体系逐渐的在全国去推广，而且现在我们还推广到国外啊，国外也有很多国家在农业保护性方面也是作为保护性耕作的一个技术体系，也在不断的示范和实验，效果也是比较明显的。
2: 杜院长，未来学院将会围绕梨树模式全域推广、生态文明思想落地、黑土保护理念代际传承，在科研创新、技术推广、思政育人方面有哪些清晰的新目标、新举措呢？
0: 未来我们将持续地锚定咱们吉林五社发展这种战略，坚持科创赋能啊、施政铸魂、产业兴业、生态固本，全方位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一是我们要持续做强蓝色科创引擎，就是深耕黑土这个固碳、智慧农业、良种改良、粪物资源化利用等关键技术搞好攻关，持续对梨树模式进行深入的总结和迭代升级。今年我们在开展的第12届 梨树黑土论坛上发布了梨树模式3.0，啊，去年是2.0，今年3.0，这每提高一个层次，它都是梨树模式的迭代升级，就是让梨树模式能够更好的、更有针对性的适宜各个地块，为农增收啊，为乡村振兴真正做出很多的一个贡献。因为梨树模式最大的核心是实事求是，要因地制宜，根据各个地块、各个地形跟气候条件，有针对性的采取这种保型耕作技术，啊，这样呢更要有利于农户的接受，同时发挥更大的作用，面积推广的一个速度会加快。二是呢，我们要深耕绿色生态建设，持续推广低碳绿色耕作模式，常态化开展黑土地保护这种法律法规的宣传。我们黑土地学院呢，每年在培训班上专门有一课叫《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我们叫以案说法。在简单的回答这些法律法规的条文的基础上呢，我们用案例来教育和引导我们的学员，一是掌握黑土地保护法的核心要义，最主要的应用我们的法律来保护我们身边的珍贵的黑土地，现在效果非常好。我们聘请公检法司这些部门的专家给我们讲课，也用我们学院的老师融合在一起，包括这个咱们东北的案例、吉林的案例，包括梨树的案例，这种大家以案说法的方式，他们这个记忆就很深刻。另外呢，在落实保护法的黑土地保护法的过程中呢，也能有效地发挥作用，这是一个方式。三是呢，我们深化红色育林的品牌，让我们流动的思政课、田间情景剧、黑土的研学体系持续培育新时代的山东人才。红色呀，是我们四平地区，也是咱们吉林省很多资源，你比如说四川四平这种红色资源，咱们东北的抗联精神，包括其他的这些科研员的奋斗，这种感人的这种事迹，我们把它融合到教学教材里面，编发教材，开发新课，也联合我们这个全省的一校六院统筹联建这些这个兄弟这个学校，你比如说杨靖宇干部学院，咱们长白山人才学院、四平干部学院，还有咱们长春的社区干部学院，我们联合在一起啊，发挥各具特色，把红色资源整合好，利用黑土地的优势，然后融合在一起，这样呢，我们在开发课程既有创新性，同时呢，也能在红色资源的引领下，让我们所有的这些深耕农业的无论是科研员还是合作社的这个从事农业生产的这些农民朋友们，都能够在思想上有个新的提高，方方面面呢都能得到一个提升。第四呢，就是激活这银社文旅金社产业活力，这里面主要是持续推进农文旅商这个融合发展，这就是当前我们梨树县呢很多村包括有些乡镇开展的效果非常好。你比如说我们梨树镇的北下家村，前天开展了丰收节这个鲜食玉米采摘这么一个综合活动，这里面就融合了我农文旅商的这个有效的这个融合，让我们这个村呢这种那个农业发展乡村振兴有了一个载体和平台，吸引了很多人来参观，有很多人来关注这村的农文旅发展，现在效果也非常好。以这个五色吉林的发展来赋能我们黑土地培训教学包括思政课，现在主要的目的就是保护好黑土地，筑牢大粮仓。
2: 好，感谢杜院长的精彩分享。护好一方黑土，筑牢万里粮仓，黑土地的永续利用是生态振兴的底色，更是粮食安全的底气。未来相信在科技赋能、思政育人、产业赋能的加持下，梨树模式将持续绽放光彩，为国家粮食安全、黑土地保护、乡村全面振兴持续贡献坚实的吉林力量。本期节目编辑玉梅，初审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我是方宁，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9: 微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水越喝越甜，

0: 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因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错。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错。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

0: 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一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生意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以求索。

0: 性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盛宴，从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微量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7: 幸福的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光。

0: 啥都有，有眼见大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试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你，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紧闭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灵，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力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万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趿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公路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0: 庙村的水还不亮，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国 岁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那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4: 幸福的花儿，
1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9: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灵，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9: 幸福的花儿，
1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4: 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味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因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绝盛宴，从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微面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7: 幸福的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志不移，拒绝试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寸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

0: 慢慢习，修远习，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都是在悟路慢慢习，修远习，我愿上下一丘坐。
2: 幸福的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辟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
4: 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

0: 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9: 幸福的花儿，
1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

0: 中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这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4: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7: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8: 危难之时，干人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9: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8: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0: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3: 幸福的
1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 罩，全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8: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9: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

0: 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1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那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因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微量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
8: 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
1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3: 国粹梦，黎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是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你，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微妙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那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是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

0: 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黎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0: 国粹梦，黎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幸福的花儿，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

0: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这个事儿呢已经很长时间了，给您造成了这个非常大的这个困扰，比如说一直以来都觉得非常委屈，心情不好啊，或者说呢有些迷茫等等这种情况，围绕着你啊让你无法释怀的话，给自己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有的时候甚至影响了身体健康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咱们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照理是要给大伙介绍咱们的这个这个收听收看的方法呀、热线呐、等等这些事儿，稍后再为大家做介绍吧。因为有一个朋友在节目刚开始就打进来了，然后等了半天了。我们来迎进的是这个打进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1: 哎，小声老师您好。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小声老师是这样，我想那个咨询一下我这个跟我爱人这个婚姻关系的问题。是这样，我们两个是结婚有4年了。然后现在这4年里头，他爸爸就是背着我，就是多次的跟我老公要钱。我老公是从他那个公积金里头提出来，
0: 偷摸的提啊，
1: 对，偷摸的背着我转了6万块钱了，这个他不知道，我知道这个事儿，然后他这个钱吧也没用了，正义他妈不知道，他爸就以各种理由要去，他在外地打工，常年在外地打工的那种情况，我怀疑他是外边有女的吧，因为他爸妈以前因为他爸把女人衣服带回家，他们两个打过架。是这么回事。然后我现在不知道怎么选择，我就是说我要捅破这个事儿吧，我觉得可能对我俩的关系有影响。要是不捅破的话，他以后他结余下来的公积金，肯定我觉得八成还是会继续跟他要。
0: 你家结婚几年了？
1: 我俩结婚4年了。
0: 孩子多大了？
1: 孩子刚那个2-3个月。
0: 那孩子太小了，那你这时候你不说他啥时候说？该说说他，
1: 该说说呀。
0: 对，该说说。感情好不好，就是该渡的劫，该渡的劫就得渡。你现在不渡，以后也得渡。你想是不是？你自己时间，你自己这个精力啊，和这个身体状态允许不？因为刚生完孩子，我还有点这方面的担心。
1: 身体现在是有点虚。
0: 那就先别吱声，等觉得自己各方面壮实了啊。吃点补品，但是如果耐孩子别吃啊，耐孩子不要吃补品啊。
1: 好的。您说就这个事儿，我就是担心我老公觉得我不支持他赡养他父母。
0: 他这跟赡养有啥关系？他爹在外边跑步鞋花钱，你说你给那钱补底洞啊？你有钱给你妈也行啊。再说我妈那头也需要花钱呢，我拿我公积金都给我妈呀，你高兴啊？这不这么回事吗？对不对？
1: 不承认，他就说他爸在外面不容易。
0: 谁容易？那你媳妇在家就容易。这个事儿吧是这样，你得告诉他你知道这个事儿，你可以告诉我，对吧？你可以告诉我，我可能我可以表达我不同意，但是你就这么做了，我能管了你是咋的？但你狗搜的犯不上吗？是不是吗？你挺大男人，气质高，一个汉子，你跟我俩这样的话，我还有点心疼你，是吧？就是
1: 这个
0: 你。
1: 我还能要回来？不能。
0: 那要够呛了。那他妈他那钱进他爸手那还有好，不定谁花了都，你还要啥了？要钱那肯定是要不回来了，但是做个预防呗，你说呢？你往回要那肯定就伤感情了，因为他没面子了嘛，对吧？
1: 对。
0: 是不是啊？
1: 那他爸妈这种情况，以后他要是说跟我说他想赡养他爸妈，以这个名义跟我要钱，
0: 那他爸也不是不能动他，对吧？你要说那个说的老头老太太真的岁数大了，然后需要，因为他爸他妈看这样是没有劳保，是吧？
1: 对，
0: 那没有劳保的话，那你说你不管肯定也不行，但是你要全管你也管不动， 对吧？只能说是补贴呗。如果动弹不了前，咱该全管就全管呗。那个没到动弹不了的时候，他爸还能挣钱呢，他妈也能找他家有地是吧？
1: 哦，也有点地。
0: 对呀、啊，还有地呢，各方面的，那只能就是说的，那就是说的那个在能力所及的情况下予以补贴，这是应该的。对吧？扶助啊，然后还没到赡养的时候呢。赡养的时候，那个他没有那什么能力了，挣钱能力了，各方面，那他作为爹妈这头，对吧？那不就作为儿女赡养是理所应当的吗？不是正常的吗？他是这样，就是你这个钱花在哪儿？你钱如果说他爸有病了，说治病，或者说这家里头那个说的那个家里头有啥事儿了，说的说支持点很正常。他在外边胡作非为，你给他钱的话，那不叫赡养啊。那也不叫孝顺呢、啊、那不是大糊涂蛋吗？
1: 他特别虚荣，他就觉得就
0: 你现在别给他扣这个帽子，
1: 哦，
0: 没有必要。就是你首先这个东西理解呗，是吧？就是他和你一定不一样，你不能用你的想法完全去取代他的想法，那样的话那更完蛋，是吧？
1: 嗯，
0: 那就这种情况下你是啥目的？你的目的不就是说让他以后花这个钱你小心点，别以为我不知道吗？对吧、
1: 哦嗯，
0: 那我就告诉你就得了呗。我的想法，我遇到这件事情我有什么样的想法，我也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做，我也告诉你就得了呗。
1: 我应该给他立立规矩是吗，老师？
0: 这个东西你要是强说吧，那么说不好听。
1: 哦。
0: 那么说不好听，但是他就是这种正常的理解和交流，别感到互相乱猜，犯不上。
1: 哦。
0: 你说是不是？
1: 是。
0: 但是你现在这个状态吧，我觉得你还是缓一缓吧。等那个，是不是？等你精神头啥都够用，我就感觉你有点精神头不够用。
1: 哦，是，
0: 是不是？
1: 是。
0: 啊，而且那个脑袋反应好像现在有点接不上线。那个人说一孕傻三年嘛。对，你那个小心点，小心点。完了，等那个各方面精力啥的都够用了，再跟他探讨这个事情。对不对？我都担心你现在反应这么慢，人家嘎嘎一顿说，叫人说服了。你都没准儿啊！我跟你说呀，你呀，啊，嗯，
1: 好，
0: 是吧？
1: 谢谢了。
0: 嗯，你就记住这个东西呢，就是该说，确实是该说，但是什么时间节点说，自己什么状态下来把这个事儿好好探讨。咱们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为了指责，因为指责钱也要不回来，是吧？我们是要解决以后的问题，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嗯，好了啊，哎，
1: 好的，谢谢，
0: 嗯，好嘞，再见啊，
1: 哎，
0: 好，哎。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呢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说一下啊，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收音机厅的广播节目，已经做了18年了啊，2008年开始做的，用收音机厅呢在长春市内用 FM91.6 来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吉林省的所有的城市当中都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节目的播出，只不过各个城市播出的频率都有属于自己城市的频率啊，和这个全省不是全省统一的啊，不是全省统一的。如果是在乡村，就是离城市比较远，听城市调频呢听不清的地方，你就用这个中波738千赫，这个是全省统一的，这个是全省统一的中波738千赫。但是为啥城市里的要加一个调频呢？就是因为中波这个信号吧，传播和覆盖非常强，但是呢，它容易受干扰。在城市里边呢，它这个电子干扰啊，什么声光干扰啊，就是各种各样的干扰都有，所以说在城市里用中波听呢，受到就会听到各种各样的杂音啊，听到各种各样的，所以说不好听。但在乡村，由于干扰比较少，这样的话呢，听中波它的效果呢就比在城市就好很多啊。中波记住是738千赫啊，中波是738千赫啊，听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那就是咱们的这个网络收听啊，原来的时候呢，在这个吉林省以外的地区，或者说我家里头没有收音机啊，我又想听广播，这是做不到的。但是现在呢，科技发达了嘛，大家现在都有手机，而且都是智能手机，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叫蜻蜓 FM 啊，您下载下来之后，加上这个在下载下来之后，然后呢，你这个在这个蜻蜓里头就直接有个放大镜嘛，就点开这个 APP 之后就直接能搜索，搜索呢，这个就是你比方说你要想听咱们节目直播的话，你就搜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搜到我们的直播。但是这个得是按时间啊，比方说平时呢是其他节目啊，就是其他我们的节目的直播，那晚上7点到8点半是小商谈的啊，就是找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然后晚上7点到8点半听小商谈的直播。在蜻蜓上，如果说你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商谈的话呢，您可以搜索小声长谈，搜索小声长谈的话能搜到4个专辑，其中有2个是持续更新的，一个呢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2号呢都是这个热号啊，都属于蜻蜓的热号。您那个可以在这个找到它啊，可以找到它。然后呢，如果说你想听以前播过的，比方说想听2024年的，想听2026年上半年的，都可以啊，都可以啊。

好的，这是咱们的收听，接下来呢说收看啊，收听完了收看，原来的广播是看不着的啊，但是现在咱们的广播呢是能够看到的，因为科技发展了啊，因为手机现在厉害了，大家呢如果是想看我们广播的直播呢，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中是晨钟报晓的钟，小是晨钟报晓的小，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最后呢，再说一下咱们的另一个参与方式，就是在直播期间啊，正在参与的方式，就是我们的公众号。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您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啊，在咱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呢，您把您直接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啊，那在直播间呢，咱们就能够看到，您就能够看到我们的留言啊，那我就能够看到您的留言，然后呢，咱们就可以进行啊实时的交流啊，就是您发上来，我这头马上就能看见啊。记住，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好的，这个关于参与的方式呢，我们就介绍完了啊。接下来还是提醒大家，我们广播直播间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正好热线电话现在没往您接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小哥呀，28岁的男孩在沈阳做指纹锁做了3年，然后呢去女朋友所在地浙江永康做销售2年，现在已经领证了，厂子是儿媳妇姐姐开的，20来个人的厂子，儿子带着几个人呢主管销售，人际关系了，工作方面教教孩子咋做，哎，你可别教了，这个他肯定比咱们明白，人家在沈阳做指纹锁，人家就是做销售的，因为指纹锁主要是销售啊，做完销售之后呢，这家卖好了之后就好叫小媳妇给勾引到永康那块，就是做五金的啊，就是那地方就非常非常大的五金那个生产的销售啊，就非常大的一个市场，全国最大的啊，人家那个家家都是小厂子，20多人厂子那算小厂子啊，那个几个人主管销售，他肯定他有这个水平，你就不用想那么多了，他肯定能干好啊，只要孩子认干，因为浙江人勤快，特别勤快，只要咱家孩子勤快，东北孩子外边都挺好啊，你别担心这个什么做人呐啥呀，你这，哎，你肯定比你强，肯定比我也强，你就放心吧啊。

0: 好了啊，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我呢80岁啊，50年前呢给儿子办完婚礼，留下了120平新房之后，我再婚的，就同儿子呢没有多的来往了啊，没有多少来往了。之后结果呢，我住院，儿子儿媳妇第一次看望，连个水果都没买。第二天儿子自己来的，也是空俩手。以后呢，俩人往这儿送过孩子，儿子自己来了10多回呢，也都空手，也从没领我出去吃过饭啥的啊。就更要说的是呢，最近3天儿子2次来我这块，也空俩手，连个水果都不买啊。我养活儿子，这一个水果都吃不着他的，一顿饭馆吃不着他的，我还认这个儿子吗？我们还是父子吗？这个也许中小读到这里有我的不对，我不想听，只想听中小如何评价我这个不孝之子。天下难寻呐，父心难平，那你赶上这样咋整吧？有本事你就不认，对吧？我没说你儿子做的对啊，没说你儿子做的对，你也说你也不想让我听我批评你，但是我问你，你有本事你咱这么讲，你后来你再婚了，你现在50年了再婚了，你这头咋伺候你了是咋的？你这头孩子多大了？你这是你三十多岁前事，你肯定也还有孩子，那你这头孩子天天咋的，端屎端尿了还是咋的？人来看你就不错了，我就是说实话，还在这块寻思这寻思那个的，您不来你能说啥？那这玩意儿你儿子也没随别人家滋音，是不是随的你们家滋音？那肯定他小时候你伺候你爹他没看着呗，对吧？你爹那个老了那个时候，你爹临没之前的时候，你又端屎了又端尿了，你又送枪又送炮的，啥都送了，那你儿子没看着啊，他没学会啊，对吧？所以说他不孝行，那是跟咱们这么讲，就是跟谁学的，那跟谁学？你想想跟谁学的，是吧？你不想听，我就不说。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事儿，那有本事你这不确实就不削了，就不削你了，爱拉地，你乐认不认拉倒，好像人非得认你似的。你在这块躺着，人还来看你了，人家是有那时间在这躺会儿刷会儿手机不好啊？你有那时间人在这块干点活挣点钱不好啊？非得来看你了呀？挑上理了，你来就不错了。打进这个3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就是我媳妇最近要和我离婚，然后大概有一个月了吧。
0: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35。
0: 35了，那个孩子有没有多大了？
1: 孩子11了。
0: 11了，那结婚12年了呗，是吧？
1: 嗯，对。
0: 啊，那个现在是闹家务，这个媳妇就不想跟你过了，什么原因呢？媳妇提的是啥要求啊，还是咋的？
1: 原因她就和我说的是，就是在2、3年前左右吧，然后我和前女友聊天的时候，那个聊天记录被她看见了，就是都已经看见很长时间，刚聊完，然后我忘记删了，第二天她就，没过两天她就给看见了，然后再就
0: 是，不是啥好，这玩意儿不是好事，是不是兄弟？你删了那玩意儿也不是好事，这个知道吧？
1: 你看知道了点。
0: 你接着说。
1: 再就是和，她就说这几年。结婚这不10来年了吗？也，然后就和我妈妈他们之间的一些事儿啥的，

0: 付出很多，都一直在都有点委屈，然后
1: 嗯，
0: 我也一直都没给解决，
1: 嗯，
0: 嗯，但是说了很多很多，他一说他说的时候呢，会说出很多，但我这也想不出来那么多了。
1: 那也就是说，你压根儿就是没太在意他到底是啥样，你也记不住。
0: 嗯，
1: 人家跟你说个860遍了，你也没往心里去，也没往脑子里去。
0: 对，我以为就是说过段他不说了，然后就会好了吧。
1: 这个东西是这样，你到底看他没解决呀，不是好了的事儿。凭啥就是人家受委屈了，完了之后你就时间长了不说了，就算过去了？那可能吗？那不可能啊。
0: 哎，
1: 对吧？你一直你也没解决啊，你也没解决这个事儿，对吧？
0: 嗯，
1: 或者说你明确告诉他，你说这事儿我肯定解决不了了，你能受受不能受离婚吧，你也算你尿性，对吧？完了你也没这个尿性，完了之后那个阿改这块就指望着说就说那我就不说了就拉倒了，不是不说了，不是这事儿就过去了，他就在积压嘛，这不就一直在积压嘛。
0: 对，他也是这么和我说的，
1: 嗯，
0: 就是他也和我说，说不是说你不说了，我不说了，这事就过去了，一直都没有过去。
1: 嗯，那你没跟他说，那孩子太小，现在确实不太适合离婚呢，他是就受不了了，是吧？
0: 对，他现在受不了了，然后我和他爸爸也说这件事来了，
1: 嗯，
0: 爸爸劝他，然后他和他爸爸也说了，不要等着孩子来压我。
1: 嗯，外边有没有人？
0: 嗯，没人。
1: 这应该，我觉得你特别糊涂，你是个特别糊涂的人，你是个非常糊涂的人，嗯，然后迷瞪的，就这样。
0: 我每天反正孩子，因为孩子都是他在照顾，家里边也是他在照顾，然后我这个工作就是在外边一天16个小时。
1: 那不是孩子照顾那倒是，那你别把自己整迷瞪的。你这个状态的话，你就咱这么讲，我都不用说那个有没有婆媳关系的问题，或者说有没有说你还跟那个前女友还狗扯羊皮这种事儿，就你这个唠嗑状态时间长了，人家媳妇儿不乐跟你过呀，尤其媳妇儿再精神点儿的就不乐跟你这样的人过，你知道吗？就你自己这精神头都不够用，实在不行你换个工作吧。
0: 其实也不是，就这两天太心烦了，这个
1: 不是
0: 给我压的，
1: 这个可绝不是这两天的事儿。啊，绝不是这两天的事。
0: 平时工作没有这些事的话，就是他不提离婚的话，我还可以。他一跟我提这离婚，因为也提一个月左右了嘛，然后我就这段心情就不是太好。
1: 嗯，这个吧，就是你整个，我不刚才说了吗？就是你没有能力去解决问题。你比如说你自己的问题你都解决不了，你还有能力解决别的问题吗？你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你媳妇太高看你了。还认为你能解决这个问题，不扯淡呢吗？早就应该跟你离婚了，是吧？
0: 对。
1: 你想想，你
0: 这件事我一直都没给他解决。
1: 对，你想想是不是？因为你不是没解决，你没有能力，就你自己一到遇到点啥事这个德行，你就是没有能力，精神头不够用。啊，没有这事儿没等打听，你自己先委能了，你这不扯呢吗？啊？你吧，我个人感觉啊，我个人感觉就是，你好像长时间从事这种就是这种工作呀，或者说你压根儿你这个人就是这么稀里糊涂这么一个人，那个改不了的话，你媳妇要离婚你也没招，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我的觉得就是说的，就你这么整的话，有点啥事儿就蔫了不登的，就是蔫头耷了脑的，或者说的就不知道咋地好了这种状态，你跟谁也。过下去也是闹心，谁跟你过谁闹心，就这么一个状态啊、哦！你以后你不信，你跟这个离了，你以后再说个媳妇儿，肯定也是跟你越过越闹心。
0: 嗯，反正他这件事儿，这个和媳这事儿，反正毕竟也这么多年了嘛。
1: 嗯、
0: 然后我觉得这都不提了，这过去了就得了呗。
1: 那你有事触发了，甚至说就是说的那啥，甚至说就是你媳妇最近有啥事儿了，或者说遇到什么触动了，然后直接又有这种想法了，这都有可能。所以说你这块所有的这个状态，你说的真的只是一小部分啊，你肯定说的就是一小部分，因为你也不上心啊，你也不上心，你也记不住啊。所以说这种事儿呢，就是为啥你媳妇跟你拿跟你说的写照都没有啊？这个东西就这么回事儿啊。所以说，我觉得啊，就是你给我发打这个电话，不是说谁打电话我向着谁啊，我也不可能说你打电话我向着你媳妇儿，我是听出点啥了，我必须得跟你说。 就是你这种精神状态，你这种精神状态和你这种为人处事的状态，完了你这种，咱这么讲，就是有的时候感觉就是，哎呀，扎一堆子不过血那种感觉啊，就这种感觉，就是没法交流，有的时候，就是挺吓人的。其实你挺吓人的，你这个你，哎呀，我咋整呢？我就怕啥呢？你如果说你从小就这样，那你媳妇当年的时候就看上你了，那你从小就这样也没招，也这挺闹心个事儿啊。我希望你能够啥呢？就是认认真真的听你媳妇说一些事儿，然后呢想办法，就比方说她希望你做啥，能做到的明确告诉她马上做，做不到的就告诉这事肯定做不到就得了啊。
0: 他现在就是不给我机会了，都是给你太多次机会了
1: 啊。那完蛋了，那你没招了，那要离婚孩子归谁？
0: 孩子他要，
1: 孩子他要，那你想不想要啊？
0: 我觉得应该给他，孩子会过得更好一点。
1: 小姑娘还是小小？
0: 小小
1: 行啊。
0: 嗯，因为全程都是这么多年都是他一个人在照顾这个孩子，包括学习啥的各方面。
1: 嗯，你说你这老小子，哎呦我天哪，没法说啊，真没法说。
0: 我没想到是事情会闹到这个结局。
1: 对，小米说的那是啊，反正刀子没扎你身上，伤的也不是你，所以你也看不见，你也记不住，你也没印象，你多无辜啊，和你也没关系，你妈也没欺负你，对不对？闹半天得是人家不提，所以你才能单纯的上个班，原来啥事都得靠你媳妇挺着，你自己啥也不是，那你咋好意思结的婚呢？对呀，啊，有事你是真不担事啊，关键是你也不真不处事啊，你这咋整啊？所以说你这个状态啊，我就是真的，我跟俩说兄弟，就是谁跟你俩过，你要没啥要求的，除非你找一个咋的都行的媳妇儿，你还真找不着。
0: 嗯，对。
1: 对吧？你还真找不着。完了，找着了，你要不就看看去吧。我就感觉你好像有点，你看你跟我俩说了很长时间，我也跟你俩说了很长时间，就跟你说话贼闹心。你不是你可能不知道，你说小哥我也没反驳你，我怎么那么闹心？就是你给人的印象，我说你听着啊，就是你可能自己感觉不到，但所有的听众都已经感觉到了。这个男的，你说他啥，就讲话了，你就觉他爹，觉他妈，他都不带反驳你的。但是你说啥都没用，知道吗？你给人感觉现在就是这样。我为啥我说扎一嘴都不冒血？你就这个感觉，那个行挺好，是小哥你说的对啊，我就这样啊，确实是怎么的。但是你不会改的，所以说就是落在最后就落绝望了。我估计你媳妇也是跟你俩唠到最后唠绝望了，然后不想跟你过了，听明白吗？
0: 嗯嗯嗯。
1: 啊，行，多了我不说了，就这样吧啊。
0: 嗯。
1: 哎，
0: 好，谢谢老师。
1: 好了好了啊，再见啊，哎，
0: 谢谢。
1: 好的，铁杆小米说的，你妈吃亏，你肯定你指定不说过去了，对不对？哎呀。跟他俩从头说到尾，我就能感觉到啊。

0: 那个从头到尾，我的感觉到他给我的感觉就是，大伙儿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小哥，你说说，说我啥，我都是承认啊，都对，是是好的啊，对对对，是那么回事，怎么怎么地的，就没脑子没心，既不走脑子又不走心，这么一个状态，那谁跟唠嗑能受了啊？
1: 嗯，

0: 好的啊，我们下面马上来迎进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喂，钟老师，晚上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钟老师啊。
0: 啊，怎么了？
1: 我本是一个特别开朗的一个人，但是因为就是10年前啊。
0: 嗯。
1: 孩子。
0: 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57了。
0: 57了啊。
1: 嗯、
0: 接着说，10年前是吧？啊。
1: 十年前孩子得了一种慢性病，分型的那个慢性病。
0: 啊、哦。
1: 嗯，但是那时候吧，我积极给孩子治疗。
0: 嗯。
1: 但是呢，就是。这两年我就孩子升高中之后，

0: 其实我也寻思着的，对象寻思说，如果我送他上学，走时候看那边招不招宿管阿姨，如果招宿管阿姨，
1: 不是你不用招宿管阿姨，你在大学旁边租个房住就得了呗。你是那那哈，大学管的不那么严，孩子出去进来的都不那么严。
0: 但他条件达不到那个条件，达不到那个条件。
1: 你家里头那个租房子钱没有是不是？
0: 达不到那条件，就是我是说实话啊，达不到那个条件，但是吧，我现在就是，哎呀，有时候忧郁啊，有时候我就会发脾气。其实我挺能理解别人的人啊，我是挺能理解别人的人，但是现在我就是忧郁，有的时候，哎呀，就炸雷。其实我也知道我是不应该炸雷，但有时候一冷就炸，频繁的炸，尤其最近频繁的炸。
1: 你上没上医院去看看去？
0: 没有，那我不是抑郁症，
1: 不是抑郁症，不用看，你去看看，整不好比抑郁症还重要。
0: 您说说，没事。
1: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去该检查检查一下吧，你就有毛，就明知道自己这个不行，明知道自己这个状态不对，那还为啥不去？就是一是解决一下睡眠的问题，再一个解决一下焦虑的问题，是吧？
0: 睡眠挺好。焦虑吧，也就是这两年，就是随着孩子上高中以后，就我就想的可能就是多了，完了就是心。
1: 你爱人是干啥的？没退休吗？
0: 也退休了。
1: 也退休了。那你俩就上那个，你要放心不下的话，你就上孩子上学那个城市，你去你俩租个房子，在那头打工就挣点钱，你就把房租挣出来就得了呗。
0: 他在这边打工的，我是原计划是，孩子上学之后，我也送学之后，我还得打工，因为我给家我待不住，我说实话说我不是待的人，我待不住，
1: 那就
0: 但是就是我就是尤其就是最近这几个月，我基本知道就是，哎呀，老炸雷，这炸雷你说的也不是常事儿啊。其实我也想，就是不炸。但是啊，就是有点儿，我觉得有点贫了。我说你不是，你说那老师，你说。我咋能？
1: 那我建议了，你也不信呢，你也不听啊！我让你看病，你不去啊？
0: 那你说我得看哪方面的呢？
1: 你上那个心理医院去看看去。对吧？你这玩意儿，你原来挺开朗个人，现在就这两年这变化这么大，这明显有问题啊！这不是没问题的玩意儿，完了你还说我没问题，怎么可能？
0: 因为吧，我这个状态有点那，我这个本身身体也不好。所以说的，我自个儿哈，拿我自个儿吧，这些年了，还这个保持其实挺就是挺正常的。对于孩子上高中之后，我就寻思孩子未来走哪儿了，很担心。
1: 孩子他都大了，他也不是傻子，自己照顾自己不很正常吗？你生的是个孩子，生的那玩意儿也不是说不长大。也不是个傻子，那孩子和傻子是两回事儿，他也不是傻子，自己不知道照顾自己，怎么可能？
0: 有的时候，
1: 所以说你这不就是你
0: 有突发事件？
1: 没事儿，所以说你这不纯粹有毛病了吗？好人有你这么寻思的吗？这不就不是好人了吗？
0: 谢谢张老师。
1: 啊，你去赶紧看看去吧，看完了之后你就有那个解郁的那个什么舒心的这些东西，好好做做，时间长了就好了，想法就不钻死胡同了。
0: 行，谢谢李光华老师，
1: 再见啊，好嘞，
0: 再见，
1: 哎。

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好的，这位朋友叫雨过天晴啊，说刚才那个啊，说是我也总炸雷呀，确实难受啊啊，这个吧，就是一方面呢，就是你需要把你这种情况跟家里人说一下，你说我现在这个状态，我自己也知道，但是我现在控制不了，大家配合一下啊。

0: 第二个呢，自己确确实实是需要找办法啊，需要找办法，例如说吃一些相关的这个营养的药啊，还有呢就是找一些明白的老师啊。比方说心理咨询师啊，比方说这个相关的医疗人员啊，都是可以的啊。总之呢，这个情况一个定是他这个你这个情况也不全怨你自己，这肯定不全怨你自己。但是咱自己遭罪，咱自己知道啊，我们得想办法让自己不遭罪啊，这才是别跟自己过不去，对不对？好，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啊，天津的这位朋友，我们抓紧时间来迎进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1: 你好，就是邻里之间的一些矛盾，然后、是因为他们家人挺多的，然后烟也特别大，所以进出特别频繁，然后他家门摔得特别重，跟那个锤子砸墙一样。因为我们是一个直角嘛，因为就是门和门挨得特别近，他家关门的地方正好是我们家隔夜的这个地方，是个直角。他家在边上，我家在这个直角下边这个地方，就是反正我俩家的门挨在一起，就形成那个直角，挨得特别近。然后再加上那个墙特别不隔音。然后就摔门声音特别大。然后我在家就每天就是听着那个声音特别焦虑，
0: 天天听着哐哐的啊。那咱出去溜达溜达去吧，非得成天在家待着干啥呀？
1: 没有说成天在家待着，因为我在医院上班嘛，有的时候是夜班，可能夜班在家睡觉的时候听着这个声音。我家里还养着宠物，我也是每天出门，但是他家进出太频繁了，不是说正常的那种进出。他家有两个男人抽烟，就是一天说不上有几十趟吧，咱十几趟差不多也得有了。这个就是无法避免，我不可能一天24小时不在家。你要我出去溜达完了之后回家也是说是休息的时候，但我也不会说是因为我休息让他家去关门轻松那个啥的。其实你要说正常人上下班啊或者出门溜达的时间进出开门，那个就算说关门重一点我也可以接受。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家，因为他之前就是我们家是属于周四连廊嘛，他在连廊抽烟，然后后期找他谈过，他就不在连廊抽了，又不在楼道里抽。我们家一开门或者是那个门里头，他就往里窜烟，这些都跟他家沟通过，就后期吧，闹得有些不愉快，他家人还骂人，我因此还报过警。但是再这后来，我又主动找人家和谈，我就说这事儿，你说邻居之间互相住的不能这样，我肯定是吸烟引起我生理的不适，我才来找你，并不是我想去规制他的行为。然后也就和谈了，和谈了以后吧。然后他就是他那个岳父岳母回家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又来了，就开始又频繁的开关门。等于说他岳父烟瘾很大，再加上这个男的烟瘾也很大。然后每次开关门吧，我又想起了就是那段时间吵架的时间，就觉得你说我在家里能休息。休息的时候每天就听着他们家就这样来回咣咣咣的，我心里觉得特别焦虑。而且因为第一次我找他家都不是我老公去找他说了，第二次呢我怕俩家起冲突，我没办法，我寻思让物业在中间协调吧，结果他冲着物业就是对我家大破口大骂，我实在是受不了他那样骂爹骂娘了，我就当时报警了，我说他家骂人怎么着吧。然后反正就是我现在就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了，就是我再找他家谈吧，你说白了站在他家角度就觉得我这个人没完没了。我也知道人家可能说白了有气也好，就是之前有气也好，再加上个人习惯也好，但是吧我觉得这个摔门实在是太重了，不是就跟好像以前家里老楼道的那种防盗门关一下关不上，咣咣就使劲关，但是现在这都是新楼，都是密码锁，其实你稍微往上一拽就拽上了。他家有新生人嘛，新生人睡觉的时候他们来回其实进出关门，我在家几乎都听不到，说明他们家也可以这样做。但是现在就是摔门挺严重的，人我们家吊灯餐厅的吊灯都跟着晃。然后我也从自身改变了一下嘛，把我家密封条都换了，因为之前没换密封条的时候我家门就来回跟着共振。然后现在就是想让您给 你出个建议，觉得我这个应该怎么办好？我也不想说跟他们家吵了闹了吧。我觉得在日常生活中特别耗神，这种。
0: 你这个情况，你认为能改变吗？
1: 其实吧，我前段时间在电梯那个楼道里面碰见他家岳母还主动跟我说话，然后人家跟我说话让我先上电梯，我进了电梯我也喊人家阿姨说早上遛弯怎么着的，也不愿意主动说话。我在想我要不要去找人家岳母，就是好好的沟通一下这个事儿，你说确实就是摔门棍，还是说？我老公就说那意思，他家摔门，我家也摔门，我不想这样针锋相对。
0: 就是我个人感觉，就是你现在操这个心，或者说你现在感到这个崩溃这个事情，就是这个门的问题解决了，还会有其他的事情。
1: 从他，其实我们两家都是新入住的嘛，从入住开始一直到现在，就是，第一个就是老是。在我家窗底下和门口那抽烟的问题，再就是关门的问题，这个事儿就是一直没有解决。但是之前就是说报警也好，找物业也好，就抽烟的事儿他解决了，但是关门的事儿吧，说实话是人个人习惯，可能说是。
0: 对呀、啊，我刚才说了，就是抽烟那个问题，你看我没说别的吗？那个，这绝对没问题。关门这个事儿，你认为是摔门，实际上人家就是关门。
1: 对，
0: 对吧？
1: 我也知道，对，我也知道，但。
0: 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你要么搬家，你要么改造你们自己屋子，解决不了问题，解决就是你肯定解决不了他们家，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个人习惯，我们家就这习惯呢，对吧？我关门轻点重点跟你有关系吗？对吧？你这个事儿咱这么讲，你就真去起诉去，他有标准吗？说关门关到多少分贝算是正常关门，关到多少分贝属于非正常关门？这个好像都没有相关的那啥呀，相关的规定啊。
1: 对，是没有相关的。
0: 对呀、啊，所以我就说，那你说你现在就说我这个事儿，我就是非得就要整一个理儿表的话，那就是狗扯羊皮了。
1: 对，我其实我的想法就是，他如果每天进出10次，能有4次5次就少关，就是正常的。
0: 你说的这些东西，你那是你想的。人家进出80次关门，想不想跟你有啥关系呢？
1: 关键是受影响了。
0: 对呀、
1: 啊，
0: 那你自己受影响，那楼上楼下的不受影响呢，对吧？
1: 是受影响，但是
0: 所以说我跟你俩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事情，你要不你自己做好你家里的隔音措施，啊，要不然的话你搬家，你其他的方式你说的再怎么地，就是从你个人的感受出发说你。到最后真正说要评这个理的时候，对吧？真正要评这个理的时候，你未必说得出去，那只是你个人的感受。那我们家都聋啊，我们家都聋啊，声音小了听不见，你有啥办法？
1: 我那碰到不讲理的人，那是呀。
0: 这不是不讲理啊，这你也有一半不讲理在里边，听见了吗？这个你可能不知道，你可能感觉不到，其实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那你不让我们抽烟，确实他抽烟肯定是不对的。你在我家门口抽烟，我一个说我个人害怕，第二个你我一开门呼家全是烟味，你影响不光影响我，谁从楼道里都影响，对吧？你是不文明，这个说的没问题。但是人家关门这个事儿你可真是管不着，而且人家一天关几次门跟你都没有关系，一天关80次门跟你有啥关系？对吧？
1: 是我是管不着人家这个，但是
0: 所以我说你的苦恼只来自于你自己，听见吗？只来自于你自己。那遇到这种情况，你遇到这种情况，要不你接受怎么办？我说你改造你自己的屋啊，把你墙加上隔音隔震，对吧？听见没有？第二个就是要不然的话，你就赶紧搬家，是吧？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你自己需要，也需要检讨一下自己啊。你咱们毕竟咱们买的不是别墅，毕竟是住在公寓楼里边，那公寓楼里边那就没办法的事情，就没有这个事儿还有那个事儿呢，对吧？只能找到最大公约数，这些事情是只能找到最大公约数的。你上晚班，人家不上晚班，谁让你上晚班的？你上白班啊，对吧？
1: 不是，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上晚班让他轻或者是怎么着，他白天可以正常，但是说，是我管不了人家这个，就是我觉得他家现在就是。可能站在我角度上，可能有点偏激吧。我觉得有点是故意的，就是说，
0: 那人就故意的咋地？你能说出
1: 来
0: 啥来？
1: 两个人一块出门，就 不是说一块儿出门，这个人。

0: 咣咣开门关门之后，然后这个人再出去进来，咣咣关门，三个人关六次门，然后再一起坐电梯下去。
1: 嗯，没人管，就是没人闲着没事，你们家有没有人，人家都不知道。所以说，你在这块的，就是你的想的已经非常多了，就是你自己也检讨一下你自己吧，啊，或者说你检查一下你自己吧，听见了吗？
0: 我是从我一直没有说从那之后起，我也没找过人家，或者我也没有说以摔门的方式去回击人家，或者是怎么着。我就是想咨询，是我有问题，我可以检讨我自己。但是我总是被他家的这种声音吓得我一哆嗦，就是比如说我刷手机的时候，吓得我手机都掉了，我真是不夸张。
1: 那还是你自己的问题啊！再见啊，好嘞，哎。
0: 好。
1: 好了，今天的小商谈咱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荣誉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膳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感谢您呢准时守候在收音机旁，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课题。那这几天呢，孟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到了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的这些治病的方式方法，我相信呢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会有一点启迪，或者说呢会有一点帮助。再有啊，我相信这个刺梨啊大家应该也都收到了，您如果收到了孟非老师的这点小心意小礼物的情况下，你啊就把这点刺梨啊坚持着用一用，喝一喝。我跟您说呀，健康啊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健康呢也不是说您吃了一盒药两盒药就把这身体治好了的，健康啊是一个长期的工程，更是一个大项目。你看在我们这中心里面呢，他治病他是有流程的，我们治病的方式啊有很多种，咱们不是有句话吗，是不是叫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们有的人呢、啊、这个身上又沉又累，心脏也不舒服，到那儿去了扎了3天针灸，哎呀明显好多了，这能不能治病？有的时候啊搞到了一个小偏方用了3天5天也能减轻，还有的人呢、啊会这个按摩，会这疏通经络点穴位，你看按一按揉一揉搓一搓推一推感觉也挺好。还有的人呢就找到了一个比较对症的药吃一吃，包括呢现在啊又有很多这个药食同源的东西，哎呀这个东西啊比较多。有人说药食同源能治病吗？这话就反过来听正过来听都对。什么意思啊？在我们单位里面呢这药食同源类的东西啊用的其实是最多的。有人就奇怪说药食同源到底算个啥， 这类的药材啊，它有个最大的特点，它既是食品又是药品。它什么类型的呢？你打个比方来讲，你说这个人参、灵芝、黄芪，是不是枸杞、甘草这类所有的药材，实际上它都属于药食同源。您记住，就是只要是能够做到药食同源的东西，少吃是食品，顶级的品质的就都是药品了。这类的东西啊，特别特别的多。你打个比方来说啊，您到药店里面，您买的这个枸杞啊，炖汤啊、泡茶呀、你就放上，这都属于菜枸杞。这类的枸杞啊，你整把吃都没关系，对不对？但是那种顶级的枸杞，那就要干什么了？放到配药的地方去了。包括呢，那个我给大家说的山药，您买的呢，药食同源的里面，那是食品级的菜山药。真正的顶级的山药，这个东西也能当菜，但是舍不得了，都放哪里？都放到药里。所以说呀，药食同源类的东西，它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顶级的安全程度，哎，这才能达到上药的那种品质，叫什么？叫多服久服不伤人，这是真正的健康。也就是说，越用到药食同源的东西，越减轻身体的负担，无毒无害。为什么大家说有的人久治不愈呀？就在这里呢，是不是？为什么说到我们中心里面解毒排毒要排在首位啊？是吧？很多东西啊，里面是有毒性的，很多东西里面是对人体用多了之后有害的。那咱们就是用到更多的药食同源级别的，实际上就是提高了我们的

安全指数，让我们身体当中啊毒性外来减少。可是我们生活当中啊没办法，你看我们现在啊这个工业污染这么多年以来啊，为了促经济，为了促发展，为了促民生，我们盖了很多的厂。那尤其呢有一些厂子呀是重污染，它没有办法呀，咱们呢毕竟有些地方的技术还是有点落后，咱们呢有进步的空间，一步一步往前走，可是需要时间呢，是不是？你看我们吃的喝的里面哪个里没有毒素啊，空气里面，装修里面哪个没有污染呢，是不是？您难道没有听说过吗？一家三口啊攒了半辈子钱买了个新房子，开开心心的就装修，装修之后啊就进去住了，没过半年这家里面呢就感觉还刺鼻子，身上是又沉又累，睡不醒，一检查孩子白血病了。这不就是装修毒素污染物进到身体里给孩子造成的白血病吗？包括现在你买的新家具，这个社会环境或者说国际环境上几乎很少有人能远离这种毒性，除非说你每天吃的都是完全有机食品，这个一点毒没有，除非你生活在偏远的郊区或者是山脚下，这样没有污染。菜自己种，水自己烧啊，家禽自己养，肉蛋自己来，你这样你能一点污染没有？要不然你就躲不开这个中毒的世界，是不是？大家心里都清楚。你看这两天节目播出啊，尤其是昨天，我把这个毒这个重要性啊，解毒跟健康的重要性跟大家一说呀，好家伙，我告诉你们，我们后台的客服电话呀打爆了，根本就忙不过来，那电话声啊那是此起彼伏啊。这有咨询说，哎呀，说孟非老师讲得好啊，说跟我这身体情况太相似了，这孟非老师说有一个解毒的这个药啥样呢，孟非老师说这个东西是海棠啥样呢，哪儿啊，孟非老师说告诉我们，说教我们怎么分辨怎么用。你看这咨询电话呀就此起彼伏，还有问说多少钱呢，哪个企业的呀，是不是？还有人问说人中毒了这表现是啥样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哎呀妈，我晚上了我一看汇总那一大本，还有人问说孟非老师说了这东西可少了，能不能帮个忙买点啊，啥问题都有。我们导播啊到最后都问我说，孟非老师啊，他说你讲的有意思，他说挺好，他说我听懂了，他说你这样，孟非老师，下次你要什么时候回单位，你看看啊能不能给我搞几盒。你听这我这粉丝啊蹭蹭的增加，这我们导播都说要找，我们导播呀就说了，他说他是啥呢，是又抽烟又喝酒，现在呢两高，36、37岁两高，现在是血脂也高尿酸也高，问我能不能喝呀。我说能不能喝你坐我边上我讲，你听不懂吗？我说你不是能不能喝，你是太能喝了。我说你这血脂是什么，血脂高这不就是血毒吗，你抽烟这不是烟毒吗，是不是？你尿酸高，尿酸叫痛风，你这不就是风毒吗？你说你中了几个毒了，你这毒都成病了，就证明这毒太多了，你说你能不能喝？我说不是你能不能喝，我送你一句话，我说你现在啊就已经是个小毒人，你浑身上下都是毒，你是年轻啊还有底子，我说就你的身体啊，这抽烟喝酒是不是没有生活好习惯，再熬夜，现在血脂就高，你那肝啊都以后都解不了毒了，你的尿酸高啊，那里面的风毒啊就把你那个肺和肾都给伤了。我告诉你，我说你这小毒人现在是年轻还能扛得住，我说你一过45你自己看，我跟你讲啊，你那走路那都跟钻心一样疼，那痛风时扎的你受不了，我说你到时候血毒过多成硬块，我说你离这个梗塞就不远了。
我说现在呀，就是因为这个毒性越来越多，现在你不发现吗？40多岁的人脑梗、脑出血的太多了。我说你能不能喝？他笑了，他说：“孟非老师，我不是能不能喝，我听你这么一说完，我就是小毒人，我得必须喝。”我说：“那是啊。”我说：“你这种放我们那儿去了之后，我说我都得好好的给你喝，为啥？我说你这个好解决呀，年轻啊，解决快。我说你不像年纪大，70、80岁了，这个毒啊，解起来呀就困难，那就得按时按量。我说你这种啊，一般来讲3、5个月。”你这年龄在这摆着就戒毒了，是不是？那我跟大家今天也说一说，这毒是啥呢？其实啊，这个毒啊，在中医里早有认知，就是属于你身体里面不应该有的，这都是毒。哎，你刚出生的时候啊，我们人身体是干干净净的，这东西啊，外来物杂质都没有。后来呢，我们就长大了。这长大之后啊，从断了奶开始，你是不是就要吃饭呢？你是不是就要吃菜呀？是不是？这一天天一点点儿吃进来，吃进来一点点儿，排出去一点点儿，还存下了一点点儿，这日积月累，日久年深，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年纪越大，毒素就越多。到最后，这些毒啊。就成了炸弹了。你说这个炸弹要炸了是啥？对了，这炸弹一炸，它就是病。炸得越响，病越大。任何病啊，都是这个毒，是不是？我跟你们说啊，你说这传染病是啥毒？传染病是病毒，是吧？化学污染是什么？化学污染是化学毒。现在人的病为什么比以前的人多？就是因为我们谁都离不开这化学毒，我们的吃的喝的里面有激素吧，有化肥吧，有农药吧。你认为你回家自来水一冲，就把那个菜上、水管上的这些化肥、农药就给冲掉了？你没听说过黄瓜抹避孕药吗？你没听说过那个鱼吃避孕药吗？你发现这水果为什么能保那么鲜呢？是不是都抹药都有的？你想象不到的东西都抹，这些东西啊都渗透到瓜果蔬菜粮食里了。你就是淘米洗菜，你再洗你洗不掉的。这些东西啊都随着这个吃吃喝喝进入我们身体了，是不是？这叫不叫化学毒？然后还有一样化学毒就是食品添加剂。为什么说我劝大家少喝饮料？少吃那种外面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少吃一些外面买的西点，在自己家做，自己家做也不好。可是你吃外面的危险更大，那添加剂跟化学周期表一样，你都不知道是啥。然后就是尾气啊，装修污染呢，都是毒。最多毒的又是什么？吃药的人，你是西药，那都是化学的，都有化学毒，没有一个西药没有副作用的。100%的西药都有副作用，然后呢，就中药，你吃的可不是上药啊，上药是多服久服不伤人，没毒。咱们吃的是什么药？是中药或者是下药？中药是微毒，下药都有毒。你说这些毒进来，要不然怎么说是药三分毒？是不是全是毒？这些毒都来了，都进来了，进在血液里就是血毒，血毒里有啥呀？是不是血脂高了是血毒，血糖高了是血毒，血液有斑块有血栓都是血毒，尿酸高了是风毒，结节是什么？是痰湿毒，是不是？你关节里面是什么？是风毒、寒毒、湿毒、邪毒，你就关节病了，是不是？癌症是什么？癌症是你不应该长的这些地方出现了基因变异。这叫什么？这叫内生的毒，是不是？血压高了，就是你毒多了。你毒一多，把血管堵了，你不就血压高了吗？你毒一多，血液阻力大了，你血压就高了。你不排毒，你的血压这辈子都别想给它平稳好。
你只要不排毒、不解毒，你吃降压药，它都波动，你放。

发现没有？你现在很多老人家那血压是忽高忽低，他不是说药不好使，是因为他只是利尿的，是不是？解决神经紧张抑制素的，然后呢，扩张血管的，就这几种，对吧？你不把毒排出去，不把毒解开，你的血管压力越来越大，就波动忽高忽低，这不都是血毒造成的吗？血毒再多一点，凝结了。成块了，粘到哪儿了？那不就心梗、脑梗了吗？堵哪儿，哪儿就是梗。那眼睛为啥治不好啊？就是眼睛里的血管细，血毒来了根本出不去，你这病就来了。你说你全身上下几乎任何疾病都是跟我们这个毒有关，要不要解毒？对吧？病了那就是老毒，你这病了多少年？都是那身体的毒啊，就是几十年，这种都属于老毒，堆积越来越多。为啥治不好还不好治呢？就是因为你这老毒都没出去呢，你每天吃吃喝喝加用药，你的新毒又来了，还天天进。哎呀，这回可麻烦了，这回怎么麻烦了呢？这老毒加新毒是毒上加毒，不去毒，不解毒，你咋治？你自己说说，你咋治？是不是？你这为啥吃药不好使？不是药不好使，是你自身毒性太多，你没解毒啊。不是这药不先进，是这些药吃进来没地方去，该去的地方那脏器里面都是毒，药都进不来，这才是根本原因。为什么在我们中心里面啊，必须第一步解毒，100%解毒，就是因为啥？我们单位里这些人呢，都是上了岁数的，都是多少年的慢性病，还是老慢病，来我们这儿啊，没有一个病程低于10到15年的，10到15年的都叫新病人，最低了。到我们那儿，至少这慢性病都是20年以上的，都是啥人？四高在我们那是轻的，我们那有几乎一半的人都是脑血管病，你看看吧，走路歪歪扭扭的。口斜眼歪的，流口水的，拄棍的，小跑的，画圈的，说不清的，浑身骨头疼的快散架的，这占一半。然后心脏病的占1/3，你算算，剩下那点儿才是这种什么风湿骨病啊，小便不好啊，前列腺呐，哎呀，才是这个病。小病在我们那儿没人去，谁花一个月几万块钱到我们那治小病去啊？是不是？所以到我们那儿全是老病号、老慢病，甚至是在别的地方治的效果不好的才到我们那儿。那为啥到我们这儿做到了2点？第一，到我们这儿想死都死不了；第二个，到我们这儿只要是治上3到6个月出去都有变化，都有改变。就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治疗流程、治疗方式，或者说我们这个治疗方案。它科学有效，那是不是就要精益求精啊？你哪个环节哪个地方都不能做错呀？那我们这第一步就是重中之重。到现在为止，我们的观点不是我一个中心，是5个中心里的共同观点：进门不解毒，你走吧。你必须解毒，只有把毒解开，你这身体里面的脏器里头才有空地方，这药才能进来。你的细胞里才有空地方，营养药物才能进来。你说你那个再多的病，你把毒不解开，药再好吃进去没地方吸收，没地方利用，那跟白吃有啥区别呀？是不是？毒是必须解的，不解毒不治病。你不把这毒解开，或者把它解掉一半，你不做到这一点，你就别治。你再治，吃再多好的药。效果都来得慢，就在于这里，听明白了吧？所以说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一点是治病的第一要素，核心关键，一定要记住，记住。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
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辨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2: 那说到这儿啊，那我们到底中了多少毒呢？是不是啊？那我告诉大家，这人身体毒啊多不多，你就看你病成什么样。你只要是血液病，这些不用问，这都是血毒。你关节病不用问，你都是风寒湿邪的毒。你要是有结节增生包块，这不用问了，这都是痰湿的毒。你要是有癌症，这都是自身细胞变异的内毒。但是呢，简单来说呀，我们人自身呢，它其实它有解毒的，它会解毒。我跟你说啊，拉屎撒尿出汗流眼泪流鼻涕，它都是排毒解毒。肝脏啊肠道啊肾脏啊，实际上都是参与解毒的，包括我们淋巴细胞啊免疫细胞啊也会解毒。可是为啥我们自身能解毒能排毒还有这么多毒呢？我告诉你啊，就是因为外部的原因和衰老导致你的这些器官呢退化了，解毒能力差了。再有一个就是你身上的这些毒啊实在是太多了，你解毒跟不上溜了，解不过来了，甚至说你自身的解毒器官也被中毒了，那这可咋办？是不是？你只能请外援。你们记住了啊，听好了，给你们说一说为啥说吃药不好使。听着，只要是你吃真药，吃的是好的药，你要是效果还不好，别人吃都有效，你吃没有效，我就告诉你，你就是中毒太深了。为什么来我们五个中心里，第一步必须是先要解毒排毒？我告诉你，两大作用，先是清理解除你全身是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毒啊，这是第一个作用啊。第二个，再修复你的解毒器官，这需要多长时间呢？快，需要6个月。有人说时间长，我告诉你一点都不长，6个月能够把你的毒解开啊，那都不得了了。你除了到我们这儿能解这个毒，外面你想办法去吧，你看看谁能给你这毒解开，是不是？整个中国只有2个地儿能解了这个毒，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五大中心，第二个就是汪俊植教授的三峡大学下面的三峡医院，还得找到他能干这事儿，要不然你去吧，哪儿都解不了，是吧？快6个月，慢一点，病多的、毒深的、中毒太深的，1年2年，那不是说一日之功啊。你60-70年、70-80年的毒，6个月到2年给你解掉，这已经是很快的速度了，对不对啊？你只要是解毒成功，我告诉你，身上就有3大的显著特征。第一个，这大小便出汗，刚开始解毒啊，这味儿啊特别的大，哎呀，那味儿就别提了，都熏人、呛眼睛。可是用上了1-2个月、2-3个月，这味儿啊逐步的见小了。我告诉你，大便、小便出汗，这味儿小了，就证明解毒开始起大作用了。你继续，这毒越解越好。尤其是有些人用的初期，那大便呢，那臭的呀，还有那小便都呛眼睛，还有的有的人呢，别提了，那汗出了呀，那都腥臭腥臭的。这是第一个变化。那这个变化，第一个变化一出来，就证明什么呢？就证明啊，

的解毒器官开始往好了走了。第二个变化，皮肤变好，眼睛有神，身上有劲儿。这什么情况？这就是把你血毒风毒去掉了，毒性少了，自身机能恢复了，你身上必然就有劲儿，是不是？皮肤变好，这是现象。透过现象，你要看本质，是本质里面好了，毒没了，你才有这种变化。第三个显著特征就是什么？心脏变舒服了，喘气儿舒服了，消化舒服了，头脑清醒了，睡眠正常了，身上不累了。这第三个显著现象一出来，我就告诉你，这种啊，就证明你的毒解了一半了。只有毒解了一半了，你才感觉到得劲儿，你才感觉到舒服。你没发现吗？岁数越大，感觉到身上得劲儿的感觉几乎没有了。病越重，身上没有得劲儿的感觉，全是难受的感觉。你如果用到这个解毒方法用对了，你身上就会经常出现舒服得劲儿的感觉。那这是啥原因呢？这个时候毒就解了一半了。此时此刻你再用上其他的什么药，治各种你身上病的药，我告诉你，效果加倍。到那个时候用药效果超好。对，所以你们自己对号，你们看看啊，你们自己对号自己看，是不是这个身上有毒。我告诉你啊，啥现象，听好了啊，这个有的人呢、啊、是拉的这个屎啊黏糊糊的，那粘马桶啊，你别说用水冲了、啊，你拿刷子往下刷都不好刷，这大便呢一会儿硬一会儿软，甚至有些时候拉得跟盐分袋一样，拉不出来，肚子还硬。我就告诉你，你的胃肠消化系统里全是毒。这种啊，吃啥药都白吃，是严重的老毒，你就不是小毒人了，你是老毒人啊。第二类的就身上长小红点，小红点啊，小黑点啊，小紫点啊，这全胸后背都有，肚子上都是这种点点，红的紫的黑的。哎呀，这个就不用问了，这是你解毒功能解毒器官基本上衰竭的作用，就这样了，就不解毒了。包括这类的人呢，有的时候一放屁啊，这放屁是正常好事啊，他一放屁麻烦了，那一股腐臭味腐烂味儿，跟那个化粪池那个味儿一个味儿，我跟你说这麻烦，这人才是中毒多，中毒深。哎呀，这是肝毒啊，严重的肝脏毒素，这类人解毒功能快没了，要出大事，各种病会加重加速，这种人必须早点解毒。那第三类就是小便，小便是啥样呢？这颜色呀，深黄的、黄的、褐色的、茶色的、少尿的。他尿个尿呛眼睛，这是啥？这是肾毒，严重肾毒，危险的就会引起肾衰竭。还有一类是吃心脏速效救心丸，这心脏都不好使，还闷还压还憋，吃了十几年药还加重，那心脏血管啊都是毒，脑血管硬化越来越重，反应慢，哎，控制不住脾气，脑袋是又晕又蒙又胀的，这是血毒入脑了，心脏难受，血毒入心了，各种皮肤病都是血毒外泄，血毒往出流了，你才出现。那最麻烦的、最严重的是啥样呢？我跟你说啊，经常身上莫名其妙，那皮肤啊，青一块紫一块，也没磕着也没碰着啊，哎，一个不注意都不知道咋来的，出来个小伤口，结痂了才看见，你说这莫名其妙吧？甚至是身上啊起疙瘩，跟花生粒一样，又疼又痒，本身又没有皮肤病，哎呀，那痒痒的整晚睡不着。我跟你说，这就是药毒，药毒太多了，身上解毒功能丧失90%以上，肝肾快衰竭了，这就是化学药毒和血毒药毒的混合物，毒啊太多太多了，顺着血液没地方流了，到皮肤，到后背长疙瘩。我告诉你，这类的是最麻烦，赶紧解毒，不解毒啊脏器衰竭。您记住，只要是慢性病十年的，这都是小毒人，超过十年的，这就是老毒人啊。有毒多最显著的身上不得劲儿，难受，哎，这

拖刀不费砍柴工，你知道吧？那这个啥能解毒啊？那海棠啊，就这个东西解毒是奇效，也就是说这是我们老祖宗给留下来的。他这个东西啊，汪君直教授研究了30多年，快40年的时间，这么多年用于临床，那数据结果呀无数。这种东西啊就厉害了，它能解什么毒？它能解你的风毒、寒毒、湿毒，它能解你的药物毒，无论是中药的毒还是西药的毒，它都能解。为什么说能解呢？我告诉大家，你看神农尝百草，入狱72毒，他把断肠草都吃了，结果到最后呢，就是这个林芹叶子，就是这个海棠叶子啊，那个水滴到他的嘴里都把他的毒解了。醒了之后他吃了叶子就把这毒解了，你说这个解毒厉害不厉害？那王君直教授啊，在临床上那就用到他，什么风毒、寒毒、湿毒、药毒、血毒的、外来毒、化学毒的，这些都有临床报告，都能够解各种毒。我跟大家讲，我都用这个海棠解过毒。我跟你说说我的经历啊，这个说完了之后啊，我当时是由衷的钦佩这个海棠，湖北神农溪边上的这个海棠是怎么回事呢？那个时候啊，跟汪君直教授认识之后，那人家很忙的，我也忙，我们哪有那么多时间天天在一起啊。那次呢是到了这个湖北恩施的巴东，那你说到那儿了，这老总啊叫余作坤啊，也是个年轻人，这个企业家有名气，人也很好的一个人。我们认识了之后啊，那你说我这面也是个大客户，是不是每年定制他们这么多神农溪的特殊的最高品质的海棠，那你说要不要好好招待我呀？哎呀，领着我去的哪儿呢？领着我去了恩施的女儿城，喝了喝当地特产什么果子酒。我是不喝酒啊，那有梅子酒，可甜了，当饮料一样尝了一口，吃了吃恩施的糍粑，然后呢又在那儿吃了恩施的腊肉，很美。第二天呢带我去了哪儿呢？他说，孟非老师啊，我们这有一个药园，我们这个药园呢估计你感兴趣，是他朋友的。这个药园呢投资了2亿多。哎呦，我一听这个，我说那规模得老大了吧。他说那当然，他说这个地方叫什么？叫蛇博园。他说我们当地啊蛇多，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工业园区，是后面呢养蛇，然后呢加工各类蛇的药材，然后前面呢是一个蛇博馆，占地比较大。他说我带你那儿去看一看，你看看有没有你们单位能用得上。我说那有，我说我们单位这个用蛇蜕呀、蛇胆呢都比较多，就去了。你说我去了是贵宾呢，结果呢当时啊他们呢还有演艺表演，就是说驯蛇的表演，有游客都能看，我们是坐在前排的。当时呢就表演了一个缚蛇呀，就那个五步蛇呀，缚蛇取毒，就把那个蛇毒啊取出来，哎呀往出一挤，白浆浆的，那种蛇毒很贵的。当时呢就把这个蛇毒挤出来，挤到哪儿啊，活蛇现取啊，就挤到了一壶酒里面，就问现场谁当场敢喝的就免费喝一杯，小小杯啊1000都不到。我呢是不喝酒的，结果呀我自以来我都不知道的一个事儿，这次知道了。当时呢是盛情难却，我又是贵宾，当面呢人家比了个眼色，人家做表演的那个人呢第一小杯就递给了我，然后呢这蛇博园的老总还有这余总两个人就劝我说，孟老师你尝尝你尝尝啊，喝一小杯没事的。那盛情难却啊，我就把这一小杯蛇毒酒就给喝了。以前是真的不知道，喝了这杯酒还没感觉，我们就出去了，人家给我们准备了餐嘛，吃饭要盛情招待，又有唱歌的又有跳舞的，哎呀可好了。哎，我就过了半个小时，我就感觉腿上痒痒，但是又不好意思抓。这顿饭呢这吃了1个多小时之后，我就坚持不住了，我就感觉这个2个腿的后边痒的是实在受不了。哎呀我就摸，

摸，哎呦，这怎么腿后面呢？摸着了比花生粒还要大的疙瘩呀！我把这裤子一撩起来，好家伙，我这大腿的后面、小腿的后面全是这个疙瘩。我说不行，我说有问题，我说我吃啥了？哎，我们就这想来想去，想来想去，突然想到了蛇毒，这种情况可能是蛇毒过敏。但是呢，蛇毒过敏啊也分类，一看我这情况只是长疙瘩痒，没有生命危险。我说这个应该问题不大，我说我吃点抗过敏的药吧。那就这样，这饭局啊就匆匆的结束了。那回到巴东啊，开车呢就两个多小时，哎呀，这一路给我痒的实在是受不了了。结果到了那儿了之后，那于总啊也有意思，直接就给我拉到了园区去。我说你干嘛呀？我说咱们找个医院吧，是不是？我说搞点抗过敏的输个液，我说能好点。他说孟老师不用，他说我知道你这是过敏了，蛇毒过敏。他说不管你是药物过敏、食物过敏还是毒性过敏，他说你忘了蛇毒也是毒啊。我说你啥意思？他说你忘了咱家这个东西能解毒吗？这过敏也是毒性反应啊。我说对呀，我说咱家就有流传了几千年的解毒药啊。我说赶紧喝。他说你现在呀别喝了，你喝它干啥？你就跟那个咱老祖宗神农氏学吧。他说你把那叶吃了，你嚼。他说咱们现在就到那溪水边，那时候天呐是刚擦黑。我说对对对对对，赶紧，我们赶紧就往那儿走。那个地方车又开不进去，下来到那儿去了就摘。这个叶子有讲究，必须摘什么？摘红的，叶是绿的，不红没有药效。红的叶子，哎呀，摘了能有一大捧啊，四五十片。他说你赶紧嚼。我说多吃点没事。他说没事，你吃饱了就行。我就坐在树底下就吃这个叶子，这于总啊就给我摘。那树啊软软塌塌的，他拿个竹竿上面绑着钩子给我摘，拿手电照着，那时候有点擦根看不清了嘛，给我弄了多少啊，百十来片叶子。他说走回去，我就在那吃，我吃了二十多片。回去了之后我说那个晚上接着吃啊，我说我这个感觉应该有用。他说现在另外一个事儿。我说啥事儿？他说给你洗澡。他说我帮你烧洗澡水。结果啊就拿了个锅就给烧，这一烧啊他就抓了四五十片叶子就扔进去了，就煮，煮了一锅水啊就发红了，然后给我加凉水。没跟你说跟于总关系好，就这个事儿特别感谢他。当时结果给我调好水温，他说你进去吧。完了，你说那个时候痒痒的都钻心呢，烦得受不了，还管得害羞不害羞，稀里嘎喳几下把衣服一脱光，扑棱我就进去了。这时候他就给我发现了，他说我后腰上都开始长了，给我拍了个照片。我一看，哎呀，又红又紫的疙瘩，还好上面没有。你说我要是胸口肚子要有，那我必须去医院。我一看就是脚上腿上后面还是，我就在那泡。哎呀，泡了能有四十多分钟，明显感觉一个现象，感觉个什么呢？就是这个痒痒劲儿能忍住了，不像那种钻心的痒、烦的痒了。他说你泡着吧，泡个一个小时。我说行。结果泡了一个多小时，我就拿这个叶，一会儿吃一叶，一会儿吃一叶。他说孟非老师，你感觉好点没？我说好多了，我说我现在能受得了了。他说那你送酒店吧，到酒店去。他说你住那酒店呢，边上还是医院，如果真要有啥情况，你赶紧给我打电话，我送你去。他说我跟医院还认识。我说那太好了，就回到酒店。到了酒店呢，给我买了点东西，乱七八糟的，我就在那坐着。哎，我就感觉这痒痒啊就减轻，可是痒痒减轻，这疙瘩变硬了，这就证明这蛇毒的劲儿啊还在往上上，但是这种反应啊在下降。结果就这样，我在那是待了三天，真耽误工作了。原计划是第二天就走的，一下耽误工作。可是这三天下来，我告诉大家，这毒啊就戒了。因为蛇毒代谢快，你不像你们身上那种毒啊都是老毒，我这就是蛇毒代谢的快，三天一点都不痒了，就是剩下的疙瘩还有，但是呢变软了。哎呀，这个疙瘩呀整整是半个月才彻底代谢完。这半个月呀，哪一洗澡一摸后边腿上疙疙瘩瘩硬硬的，
从此以后我才知道我舌头过敏。你说这一次就让我对这个湖北海棠，或者叫神农溪海棠，是另眼看待，青睐有加。那你说这一个事儿，我后来回到我们中心，就给我们这些患者一讲的时候，那他们的眼睛瞪得溜圆。他们说：“孟非老师，他们说这是不是以后要有蛇带这就行？”我说：“你带这个，你带上了之后，你就真希望自己被蛇咬了。”他说：“那我不希望。”我说：“现在咱们这个是古法，或者是现在蛇咬了有蛇毒血清，打上就好。咱用这个干嘛呀？只是证明咱们的海棠它真解毒，是不是？它能够解决什么？解决你的血毒。”解决你的药毒，解决你的化学毒，解决你的变异毒，解决你的风寒湿邪毒，解决你堵塞的毒，解决你沉积到了你心肝脾胃肾里的毒，解决你堵了血管的毒，是这个毒。你要解这个毒，咱非得对抗蛇毒干嘛？有更好的，别的地方身上这些毒是别的药解决不了，是不是？那咱用这个解毒。我说那蛇毒都有血清，打上就好，你费那劲儿干啥呢？退而求次嘛。他们就笑。其实我这个人呢，你们听节目听得出来，孟非老师呢是个直脾气，就是有啥说啥，不转弯的那一种啊，直来直去，东北人的性格。那你看，就证明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的这条神农溪两边10米之内的。这个海棠树长的这个上面的发红的叶子，才是真正的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圣药，这才是正品，明白了吧？只有这样的才有效，你像别的地方长的都不行，甚至包括这个神农溪小溪河岸两边10米以外的，那长出来都不行。汪俊植教授做过实验的，10米开外以后的那个海棠树，长出来，它就有一个作用，有什么作用？能解暑，能治中暑，别的解不了毒。我告诉你啊，这个海棠啊，是有卖的，有什么价格呢？有便宜的，就30多块钱一盒，还有贵点的，100多块钱一盒。这海棠啊，主要的分三类，哪三类呢？有湖北海棠。有四川海棠，有云南海棠，我们单位用的不一样，我们单位用的是定制的，就是神农溪左右两边10米的，就是这种是药性的啊，别的那种也是药，可是别的那种啊跟我们定制的不一样，我们这叫正品，不是说别的是假的啊，别的也是真的，关键长哪儿，你要是长在四川、长在云南、长在湖北，它也是药，它能治病。这个能治什么病呢？就能够治中暑，也是解毒。可是它只能解一种毒，解什么毒啊？解热毒。如果你身上只有热毒的，那你就可以买便宜的呀，30、50的都可以啊。这样的话，你说你是户外工作者的，是不是？在外面干工地啊，种粮食的，大热天干活的，哎，你买点这个喝，解热毒是个好东西啊。可是呢？如果你要是解全身毒，解里里外外的毒，解上上下下的毒，解血毒，解化学毒，那你就得用这神农溪左右两岸10米之内的，才有这个解全身毒、解上下毒的作用。你说，要不然我们这中心非得用这个最好的吗？是不是？一盒是也不贵，多少钱？400块钱，对吧？那这个解全身毒就得包括解血液毒吧，是不是？解你骨骼里五脏六腑的毒吧，是不是？解你细胞的毒吧，对吧？那就得用好的。这400块钱一盒的这个，就是神农溪左右两边10米的，它才是可以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说解万毒啊，有点夸张，实际意义就是任何毒都能解，这在中国就叫解百毒。我们是说解万毒解惯了，是不是？实际咱们正常说法叫解百毒，就是植物毒、药物毒、化学毒都可以，是不是？那我们单位用的这个一盒是30包，一包2.5克，有人说不多呀，不
又少了，一个树才长多少啊？一天的量就是一包一盒，就是30包，是不是？这样的话呢，400块钱一盒，一个月的量，你看也不贵啊。如果有听众朋友说这400块钱一个月一盒不便宜啊，我跟你说啊，对我们单位里面来说，让我来说，这东西不贵，为啥不贵？你买不着啊，是不是？你上哪儿去买去？你说独一份的东西，一个月，老祖宗流传5000年的解毒的，400块钱一个月，还贵吗？是不是？一个月400，一年12个月，一年才5000块钱。我告诉你，对我们院里这些患者来讲，5000块钱，甚至对有的人来说，就一顿饭的饭钱，一点都不贵，对他们都不算钱。是什么？是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不一样。你看，有的人听了就说这个海棠，那他们想喝的也想买，那就麻烦了。有的上网一看，哎呀，有30的，有80的，是不是？意图便宜，买30的，你也喝，你也天天喝，30、80、100多的，这是就是解热毒的，它只能解一种毒。那我们用的这个，一定给我们患者用的最顶尖、最好的呀，最有效的，是解百毒的，是不是？你说你最后你喝30块钱、40块钱一盒的，你喝一个月，是不是？你喝2个月，到最后你抱怨，你说啥玩意儿啊，一点用都没有。你看是真没用吗？对吧？你就像你吃人参，人家让你吃野山参，你非得吃花盆里的参，有效才怪呢。这中国话说得好啊，说一分价钱一分货，普通人买那一定买最便宜的。我告诉你，买便宜的结果就是除了价格好，剩下啥不好？为啥说有钱人买好的？买好的买贵的是除了价格贵不好，剩下都好。你算算，你400块钱，你买了一年的量，你喝了没用，那就白花了400。人家400块钱买了一个月的，一个月喝完了有效了，你喝一年没效，人家喝一个月有效，你俩花的钱其实一回事，都花400，是不是？这就一句话，有些东西啊别省，你要省钱，实际上你就是省效果了。你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打个比方，你说你买了10盒啊，这50、80的，你也花了400块钱到800块钱，实际上是浪费了。你东西多有啥用？是不是？你都不如喝一个月贵的、有效的，除了有效的，比啥都强。这也是为什么说贵的东西你不买，还有人买的原因，是不是？这也就是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为啥这个东西啊，自古就有，可是知道的又少呢？这有原因啊。新中国以前呢，这个东西呢，是被少数民族的那种土司给霸占，老百姓拿不到，因为就那小溪两边，是不是？新中国过后呢，咱们解放了，咱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呢，西医大行其道，这老一辈儿没了，这东西呢，知道的就少了。也是后来汪俊植教授啊研究，把这最顶尖的研究出来了，最好的做药了，就是在这个神农溪两边啊，小溪两岸10米内才有药性，那隔了10米一点就不行了，甚至说11米都不行，哎。所以这个河两边就少啊，少之又少，能用到的就更少了。即使有人知道说一定是河两边的好，但是到最后买的时候啊，再贪便宜，那买的便宜的用了没效，你告诉我这就传播不出去。我们中心为什么说有效啊？就是我们跟厂家直接拿呀，拿最好的那个，拿做药的那一款呢，定制款，你别人想拿基本拿不到。这个东西受产量限制，全国只有2个地方有，一个就是3峡大学加医院，一个就是我们单位。这就是这个神农溪边上的海棠是一个重点项目啊，是湖北省恩施市巴东县以及三峡大学的一个联合项目。这个项目的总价值是1.5亿。就是个种树的，就种这一棵树，而且呢，保护好原先的野生的树，
然后呢，再种上一棵最

最小的小树苗种完了不管了，完全自然野生环境，还不能多种。这个树呢还长不高，而且一棵树一年采这个叶就三次，我告诉你，春夏秋一个季节一次，还只能采最顶上的，这颜色变红的才有效，黄了不行，绿了不行，其他不行。我跟你说可讲究了，汪教授都研究过，一棵树啊一年下来的树叶就能用的变色的有药性的，你看这树都神奇，就这个神农溪小河边十米内的这个树，也不是每一个叶子都能当药。大家听好啊，必须是这个叶子在树上变红的，如果这个叶子它变黄了的或者是绿，是没有药效的，不解毒，只有在树上变红了才能摘，才能解毒，才能解百毒解千毒想万毒。你想想有多少啊，是不是一棵树一年不到能采的叶子不到100片，一个季节也就采30多片呗，是不是？那你告诉我，全世界唯一这么一个地方的产地独一份，是不是？那冬虫夏草还那么多呢，那你说那个一克都几百块钱，是不是？传承了5000多年的解毒圣药，它贵吗？是不是？只有我们中心有定制款，也是进入我们中心必须吃必须解毒的，对吧？到我们中心治病，你不解毒后面都不用提了，只有解了毒，就等于一句话，毒解好了病去一半，毒解好了以后你吃任何药药效增加一倍，毒解好了你身上得劲舒服，都是老毒人，老毒人不把毒解了你病怎么解决呀，是不是？这是最核心的。这么多年你想想，你拿啥办法解过毒啊？你解不了，咱没那东西啊。为什么说在我们慢病医疗救治中心治病来的这么利索，治了几个月出去都有作用，我们不敢给人家治坏了，我们第一不敢让人家死在这里，所以我们的死亡率极低极低，都是什么自然死亡，有那么偶尔几年没那么一个。第二，到我们这儿几乎的治病的有效率在99%以上，什么原因？就是我们是三维立体全方位的治疗方法，所有的方法我们能用的都给用，都是顶尖的，仪器是顶尖的，治疗方法是顶尖的，治疗方案是顶尖的，用的药食同源的东西是顶尖的，解毒是顶尖的，最后给用的药方用药都是顶尖的。我们给患者用的药都是我们内部制剂，有一半都是我们单位里面自己的药方自己加工的药。你想想，你说来这儿再没有效，那就别指着别的地方有效了。有人就说了，有人说孟非老师啊，听你这么讲完呢，你们这地方啊比北京301医院都厉害呀，甚至比这个华西医院都厉害呀，那你们单位可真牛。你看，我告诉大家，不是那些医院不厉害，你们听好，你像中国咱们一提就是协和医院、华西医院、301医院，我告诉你，这些医院你想去不容易。第二，这些医院最厉害最厉害的地方你听听啊，你就像华西医院、协和医院最厉害的地方，他们是能救命，就是任何疑难杂症甚至是癌症，他能保你命救你命，救命第一，甚至是世界顶尖。但是你想在那儿治个慢性病，甚至你要康复你的慢性病，我跟你说没门儿。为啥？没空没时间，整个中国的病人都往那儿挤，都是来救命的，谁有时间搭理你啊？哪有时间照顾你啊？这种国内最顶尖的医院都是解决危重病人绝症的，我告诉你，很多绝症甚至危重病到那儿去都能把命捡回来。人不说了吗，阎王要人三更死，华西留你到五更，就这么厉害，甚至是国际上都排得上的。可是你要到那儿去治慢性病都没空理你，边上有几个都要死了在那挂号呢，还来治你慢性病，人都得给你赶出去，明白了吧？那慢病的治疗就得找这种专业的治疗慢病康复慢病的地方，
你不是你家门口的诊所，更不是。

0: 你的社区医院，我们是唯一在国内成系统、成建制来治疗慢性病的。所以我们这里面的方法多，尤其是这个排毒，在国内都是顶尖有名的，明白了吧？你看，今天跟你们说了，你们就知道了。这个东西虽属于药食同源，绝对是最安全、最高效的，又是食物又是药，不止解百毒，那是解千毒、解万毒，对吧？你看今天是不是跟你说明白了吗？什么能用？你别图便宜，你别找着说几十块钱的，那个只能解一种毒，你要用就得用到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哎呀，这一看表，这时间过得快。孟非老师啊，讲的呀上劲儿了之后就刹不住车了，这一看时间要超时了。好了啊，咱们以后啊来日方长，日子多呢。你们喜欢孟非老师讲，孟非老师呢就天天讲，月月讲。咱们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里，咱们明天呢继续。我呀是孟非老师，我呢是一趟火车的司机，我拉着我所有的听众朋友平稳地驶向前方，奔向100岁，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 91.6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2: 方生黑水，用心凝骨血本源，汇聚蓝心，通当代，名医风尚。他清秋骨血，融汇中西。他不及姻缘，真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骨血，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秘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秘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2: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益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5: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益医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

0: 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哎呀，老哥哥老姐姐们呐，你们天天听我讲课呀，到点儿就听。我就希望咱们在座的各位老哥哥老姐姐，咱们相伴呐七年了，往后我再给你们讲十年我也就讲不动了。我希望咱们谁也别掉队，都跟住喽啊！那有我在呢，我能让你们活得有质量，能走能撂，大小便都顺畅，吃饭睡觉都挺好的，这就行啊！哎，为啥说这句话？昨天我在网上看一个新闻呐，一个36岁小伙子在家里睡觉，半夜突发心梗猝死了，36睡一宿觉就死了。那你说他媳妇儿领着孩子还有他老妈老爹啊，在走廊里哭的呀，儿啊你咋就把妈扔下了，这大活人活蹦乱跳的咋就没了呢，不相信呐，就因为睡觉。你看你看有些人睡一宿觉没了怎么样，你说有不少的年轻人啊，30多岁生活压力大啊，上有老下有小的，有心脏病，心难受不注意，仗着自己身体好啊，你说年纪轻轻的说没就没了。所以那句话叫啥，阳是三间无老少，那白发人送黑发人，他老妈看那样70多岁了，那哭的都背过气去了，老太太也有高血压。这个我看完之后吧，我这个心里非常不得劲儿啊。那像这种突发性疾病，谁摊上够谁呛啊。老年人那句话叫今天脱下鞋和袜，不知明天穿不穿呐。特别是咱们有高血压的，有心脏病的，有脑血管病的，平时啊赖赖巴巴的，明知道自己有病哎，吃点药糊弄着，有的呢还不吃药，你说那不说出问题就出问题吗？告诉大家呀，心源性猝死就这心梗不光是老年人的专利，而是老年人岁数大了睡一宿觉心梗死了，一问多大岁数89，我说这是修来的福没遭罪呀。就现在年轻人40多岁50多岁的突发性心梗突发性脑出血也不少啊，啊这个事儿让谁摊上谁受不了啊，啊你说36家里的顶梁柱，上有爹妈下有孩子，嗯 你说这留下这媳妇儿，以后咋过呀？领着孩子，老公公、老婆婆，咱们想想都心难受啊。就最近这几年，就类似这种突发性疾病，30多岁、40多岁、50多岁，突发心梗、脑出血死的很多，这就是悲剧，它不是偶然的。有高血压没当回事儿，无病不死人呐，跟啥有关？生活作息和饮食习惯。现在人都熬夜，11、12点、1、2点钟睡觉，常事儿，那说没就没。我就问大家，总熬夜睡不着觉，心脏难受不？我有时候我给大家，有的患者找我去看病，或者是晚上啊，有患者啊，我要看一看，真赶得挺晚，有时候半夜11、12点钟。有时候心脏都撕拉撕拉不得劲儿，我都害怕。所以人这个猝死不是说没就没的呀。再一个，跟现在饮食习惯，吃啥外卖，什么肯德基、麦当劳啊、牛排，各种外卖，你看吃完怎么样，不是拉就是吐，跟吃的饮食有关，这都是不良的习惯。再吃外卖，再喝饮料，你再熬夜，你能好吗？猝死的太多了。再一个，现在人身上长东西的多，长结节的，甲状腺结节、肺结节，长囊肿的，肝囊肿、肾囊肿，长息肉的，肠息肉、胃息肉、胆息肉。你说不长东西他能得癌吗？这都是日积月累，小问题拖成大毛病。所以咱们在节目当中啊，我就说了，人呐、啊，你要跟着老天爷走，叫自然界得病，外感六淫之邪，往往都是啥着凉了、受寒了、中暑了。哎，秋天干燥了，你看现在就这个季节啊，秋天有病没病，嗓子眼发干，犯鼻炎的多了，为啥？秋燥，还有啥上火的，这是自然界这些邪气。再一个，饮食习惯，熬夜，就现在咱们老哥哥老姐姐那一天的手机巴浪巴浪巴浪的，现在小年轻人走道，你看他坐车呀，你看都低了个脑袋，都不抬头，低脑袋干啥呢？看手机呢，那不都是颈椎病吗？你走路过去讲究挺胸抬头，你看现在有挺胸抬头的吗？不管老的少的，这手机比他爹还亲呢，总低头看，哎，可倒挺老实，都不说话，手里有手机呀，都不说话。所以这也是造成这个疾病的多，你看得颈椎病的、颈动脉斑块的、供血不足的非常多。所以人呐、啊，你要遵循自然之道，跟着老天爷走，顺其自然，到啥时候吃啥，到啥时候穿啥，跟住大自然的脚步。你夏天你看你吃黄瓜、吃苦瓜、吃大西瓜干啥的？清热解暑的。那你秋天你吃大苹果、鸭梨、山楂、柿子，它滋阴润燥的。冬天吃啥？大白菜、土豆、萝卜、山药，滋补的。哎，你萝卜你搁点牛肉，你喝点这个牛肉汤也行啊，牛肉柿子汤、牛肉萝卜汤、牛肉丸子，用点萝卜丝儿，少放点这个粉丝，你穿萝卜丝子丸，大丸子，牛肉大丸子，你喝是不是滋补？这叫顺其自然，这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智慧。那么现在来讲，现在是啥？秋季，秋天 是我们治病养生的一个关键。老百姓有一句话叫边筐卧篓全看收口，秋后算账，也就是说什么事都看这个秋天。那你养阳气也靠它，提高抵抗力，说我延年益寿，我想进补也是秋天，我想活血化瘀，我想降三高，我想通血管，我想治结石囊肿息肉，也是秋天，远兼散解效果格外好。你这个时候秋天要收啥？白菜、大萝卜、土豆子马上就收，收完拿窖里了，在天头凉了，到十月一前后是不是留着冬天好吃。我记得我小时候那冬天吃啥呀，就是白菜炖土豆子，那有的家都吃不上六，就那土豆、土豆丝儿、土豆片儿、土豆块儿、土豆泥，把那土豆怼过稀碎的做土豆泥吃，那能包点饭包，那可美坏了。你现在呢，年轻人吃吗？条件好了啊，萝卜白菜土豆子有的他不吃，专门吃肉。你看现在，你看那饭店，你看那商场没人，饭店可不缺人。你说没钱，没钱下饭店的人咋那么多呢？我就纳闷儿，都说没钱，你上饭店你看看，那人都排队叫号，还叫号坐那等着，排不上。吃火锅，吃烧烤，喝啤酒，给大孙子买肯德基、麦当劳、牛排，这些东西还有好没好？重油、重盐、重糖，长期吃你脾胃你扛不住啊。过去人得糖尿病的少，为啥？三根肠子咸半截，没油水儿。苞米碴子能吃一小盆儿，没油水儿，就这芥菜疙瘩条子吃。现在呢，你吃一小碗就饱了，肚子里、肠子里都是油，那油是啥？低密度脂蛋白，甘油三酯胆固醇，说的不就是油吗？血里的油啊，脂肪啊，就是咱们的肥肉，吃猪肉吃那白的那个五花三成的白的，那就是低密度脂蛋白，就是指的肥肉那个白油。过去农村杀猪一开膛，左右两边整下那两块大板油，就白的靠荤油，靠它一坛子，留着夏天捞豆饺子吃，可好吃了，是不是？你说那是啥？现在那大肚子囊囊踹，那大肚子跟套个大游泳圈似的，一摸大肚子可大了，那脂肪可厚了。不管老哥哥老姐姐，你摸你肚子，大肚子的多不多？老百姓叫囊囊踹，那就是血脂。为什么会得？因为你脾虚不运化，排不出去。身体管吃管拉管消化管吸收的是啥？脾胃。脾胃叫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就像咱们家做菜做饭的大锅，吃进的东西你得消化吸收，好的吸收，不好的排出来。那你老大鱼大肉涮火锅吃牛排，哎，这炖过去土豆炖豆饺子不搁肉，搁点荤油马大劲了，现在呢还要搁排骨炖豆饺。老哥哥老姐姐们，失去了这豆饺那个本味儿了。正常土豆炖豆饺好不好吃？就那豆饺那个味儿烂烂乎乎的，好吃吧？你说你非得搁排骨，腥的好的，无形当中就大油大盐，哎，就会出现这个血脂高、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那你血里都是垃圾呀、啊，就像下水道似的，那都那水管子都糊死了，上边挂一层油，你说你到肠子里长息肉不？到胃里长息肉不？啊，形成那个词儿叫"塌 痰湿淤堵，没有痰湿淤堵，人就不会长东西了。说的痰湿淤堵在我们身体当中就是湿气越来越重，两条腿灌铅，舌苔发白，胖大舌，齿痕舌，肝上得脂肪肝、肝囊肿，肠子长息肉，而且呢还容易得结节。为啥现在得癌症的这么多？一检查说你脂肪肝、肝囊肿啊，这肝囊肿得做检查，看是良性恶性的。一说你恶性的，恶性的是啥？不就肝癌吗？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只要你身上长了不该长的东西，咱们叫非法建筑物。你肠子里你长息肉了，那不非法建筑物吗？肝和肾上长囊肿结石了，胆上长息肉了，甲状腺肺子长结节了，这都叫非法建筑物，不该长的，本来应该光溜的，啥都没有，你这非得长东西，息肉、结节、囊肿、结石，包括什么肠上皮化生，这是好事吗？啊，这不是好事啊，没有这些就不得癌了。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 啊现在就这个季节，你咋热你别喝凉水啊，粗茶淡饭，多活动。晚年了，说享福，啥叫享福？难得老来瘦，人活着就得动弹。有的人说，哎呀我妈呀，我可下退休了，我这回干点啥呢？我哎我钓鱼去，往那一坐啊，我打麻将去，往那一坐，冒烟咕咚啊，都抽烟呐、啊，一坐一天呐、啊，妈呀，你啥病不得整出来呀？啊，有个患者找我，老师啊，我这心脏不得劲儿，上不来气儿，心脏检查了又早搏，哎呀，睡觉啥还行，吃饭也行。我说一天干啥活啊？没活啊，就打麻将。天早上8点我们就聚会了，打到下午3-4点就散了。啥好人坐这一天不动，他能受了啊？肾结石有没有？有，不大啊，3点多。我那啥叫大呀？啊，冠心病，心肌缺血，吃点东西胃就胀，老根儿嘎打嗝。那有时候那样，不总那样。你说这人值得可怜不？啊？啥叫不总那样啊？你等犯病了，饭都吃不进去了，你说人还能活吗？啊？所以咱们中医所描述的这些症状，它都是不经常这样啊。那今天呢，我就从常见的我们心脏病给大家讲解。老哥哥老姐姐对号啊，咱们落实慧心给大家讲课呢，就是结合你们的身体，把这个病啊给它落实，让大家呢对号入座。我不讲空话，把什么活血化瘀、益气养血、提高抵抗力啊、增加细胞活力啊、让血液通透，说一些空话，不实用，老百姓听不懂啊。咱们从头往下捋，常见的这些病出现的一些症状，我给你们说说。咱们先说冠心病，就是心悸，哪个悸？竖心旁加个四季的悸，老百姓叫来那一阵心慌。做检查有可能有早搏或者房颤或者心律不齐，心律不齐吧，就包括心动过速，跳得快，90多下100下，跳得慢，这个心律不齐就包括快和慢。快它突突突突老跳，老百姓说，哎呀妈呀，心突突，心折个，来那阵嘛就突突就冒虚汗，是不是啊？记住啊，还有个出汗。慢呢跳40多下50多下60多下，那人就没劲儿， 那你总想长出一口气啊，因为你心脏跳得慢，它跳不动啊，啊，哎，这就是心慌，心律不齐，早搏房颤。这个时候，你看你咋出现的啊？首先，这个病咋来的？叫心肌缺血。你检查它，保证告诉你。那我啥病啊？我这是啊？大夫说有点心肌缺血，或者是二尖瓣关闭不全，轻度反流。有的检查有这个情况啊，它的症状都是最终啊导致让你没劲儿啊，就是乏力，总觉得身上沉，就啥也不干吧，这身上咋这么沉呢？就这样，这是心肌缺血。它咋来的？我告诉你啊，一几种可能，一有可能你有结肠炎，就是拉稀。大便溏稀，咱们说的拉稀吧，不是说你吃一天拉好几遍那叫拉稀啊，咱们说溏稀便，正常人大便黄色香蕉便成条的，你那一摊子一堆胶粘的，这是脾虚，结肠炎呐，或者胃炎呐，啊，萎缩性胃炎呐，哎，出现这个浅表性胃炎呐，或者反流性食管炎呐，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就这病。只要胃有病，你大便保证不正常。这个时候胃肠不好，就会造成一个病叫心脾两虚。注意啊，认真听，现在讲脾胃呢。胃有胃炎、浅表性胃炎、胃溃疡啊，还有半糜烂。有的呢啊，还会出现什么现象呢？就是肠上皮化生、肠炎，肠息肉，长息肉了，胃里长息肉了。你说不长息肉能得胃癌吗？没有胃溃疡，肠上皮化生、萎缩性胃炎，能得胃癌吗？你那胃，你做胃镜是光溜的，啥事没有，好么样的就胃癌了。先是得的胃病。有的都多少年胃病，打年轻时候胃就不好，丁爸吃胃药，哎，还有一个叫幽门螺旋杆菌，这玩意儿也不好啊，它也就是容易导致人得胃癌。那这个时候你就看大便啊，胃呢你这个时候不好的时候你就看大便，大便要是溏稀便或者没规律，它不正常，你这就是出现什么现象啊？脾胃虚弱，它就造成你心脏缺血。那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呢，你吃啥，二米饭、豆角、窝瓜、糊的茄子啊，拌点酱啊，苞米，你别管吃啥，你是不是得靠脾胃吸收？你胃肠道它不吸收，这当中就造成啥？首先是不供血不足，它不造出营养了，你脑袋心脏能供上血吗？所以它就心肌缺血呀，就出现了早搏啊。再有呢，脑供血不足的症状是头晕不疼，脑袋不好使，晕沉沉的，昏僵僵的，是不是这样，老哥哥老姐姐们？所以这就是典型的心悸，就是心慌啊，说我不疼，疼倒不疼，检查呢也没有心梗啊，也做造影了，没事儿，还没有啥冠心病，没啥事儿，就说心肌缺血，这个就跟你胃病有关，或者说这过程当中你已经得心绞痛了。心绞痛分咋疼？撕撕拉拉疼，一活动干点活就没劲儿的疼，就是亏气亏血，气血不足，就有二尖瓣关闭不全、反流、脾虚。要是滋儿像针扎是疼，我们叫刺痛。你看舌头，舌色紫暗，舌头发紫，舌下血管两条打青筋，说明什么？有淤血。这个淤血呢，有的往往呢，你去查你的胆，胆囊炎、胆息肉、脂肪肝或者肝炎，大三阳、小三阳、肝硬化、肝囊肿的人。你的心脏除非不疼，要疼就是针扎似的刺痛，而且以夜间痛，就是晚上疼，生完气疼，哎，伴有刺痛， 这就是典型的淤血性疼。

有淤血了，你冠心病形成了，啊，你看，心慌，心绞痛，还有一个常见的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冠心病，一检查冠心病给你定了，有时候胸闷，不疼，叫闷纵疼轻，就是我心脏不疼，就是来那阵闷，没有劲儿，胸口就像压一块大石头似的，对号啊。我这可是掰波数线详详细细的给你们讲了，就这个心脏病你看就分这些样，张三李四王二麻子牛七马八木头六，它症状各有不同，心悸就是心慌，胆小怕动静，它分几种，有胆小怕动静，半夜十一二点钟好醒，这叫心悸，也叫心虚胆怯，你就有胆囊炎，口干口苦，或者有的人说嗯，我胆都切除了，那还说啥呀，啊，你没胆了你就缺样东西啊，你必有大便不正常啊，而且睡觉半夜就醒啊，干点啥事儿心不落底儿啊，来那阵心慌啊，你去查去吧，保证胆囊炎。还有一种叫气血亏虚，心肌缺血，这老百姓说亏气亏血了，往往大便也不正常，除非不睡觉，睡觉就做梦。还有一种心慌，啥时候心慌，半夜心慌，越心慌越睡不着觉，越睡不着觉越想尿尿，尿不多少还总叨叨，这叫啥，心肾不相交，口干舌红，精神头足，那你们困我不困，我越到晚上我越精神，这叫啥，心火亢盛啊。还得有的啥呢，岁数大了，你这当中你在伴有老年性的男同志的前列腺，腿脚冰凉，只要岁数大了腿脚冰凉，这关节就容易疼，骨头节疼，怕风，老百姓说供不上血了，气血不足了，没劲儿，哎，玻璃盖往下都是凉的，喝点水就尿尿，尿还不黄，有心脏病，这是心阳不振呐，老想长拔一口气儿，上不来气儿，这个冠心病就是心肾两虚，偏于阳虚。偏于阴虚的呢，它是手脚心滚热，手心脚心滚热，口干舌燥，舌头中间有裂口子，尿液发黄，甚至小便刺痛，越睡不着觉越尿尿，这个小便是黄的，哎，老百姓说火是燎的，发热发黄，就这个情况啊。还有的呢不黄，手脚冰凉怕冷，也心难受，这就偏于肾阳虚。所以说这种情况，那我们中医要给他讲呢，我们要结合西医，因为有些老哥哥老姐姐呀，上医院检查呢，那个大夫给你说的都是西医术语啊。我给大家讲了这么多，我考考老哥哥老姐姐们，血脂高血埋汰了，为啥血脂高，甘油三酯高，总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高，它为啥高，想过没有，是不是脾不好，脾胃虚弱，这个人有胃病，大便不正常，记住啊，只要高血脂的，你胃不好，你大便不好，拉的不正常，你肝不好，脂肪肝甚至肝囊肿，这就是血脂高，西医说的血脂高跟我们中医所说的病叫肝脾不调，脾胃虚弱，大便溏稀，黏腻粘马桶，两肋发胀，食欲不振，吃不进去饭，吃点就饱，这人呐必定会出现血脂高。然后呢你看这个中医要说心脏病，往往治心脏病都要干什么，这个人还有胃肠疾病，你看还有大便溏稀或者大便干燥，这人心脏还不好，睡觉还做梦，还检查还有高血脂，两条腿酸沉，血脂高不就是脾虚吗，垃圾排不出去。

之活血化瘀通络，就是所说的益气养血，气通了，血足了，哗哗，治的就是心脑供血不足、腔梗和冠心病。然后有痰湿的人，凡是有结肠炎的、有胃病的、高血脂的，你千万务必要查你的一甲状腺，你的甲状腺就愿意长结节。二，你的胃和肠子有没有息肉？有息肉了才会得胃癌和肠癌。再一个呢，你说看啥呀？啊，主要是看呐，这个人肝上有没有囊肿，啊，肾上有没有囊肿？肝肾囊肿里边是啥？囊肿里边是肺髓，凡是肝肾长囊肿的，你大便是肯定不正常。慧心都敢拍板说，你要说正常，说我拉的黄色香蕉便成条的，那你就不得这个病了。因为脾虚血脂高，就是垃圾运不出去，埋汰东西多，肺髓外边包一层皮儿叫囊肿，垃圾毒素沉积在一起就会形成结石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你要对号啊，不得完冠心病了，你看你大便好不好？得完脑梗了，你看你小便正常不？你注意观察呀，这他大便不好、小便不好、脾虚气不足，他都不是一天了。你扒的扒的嘴，你琢磨琢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所以你有那个环境了，就像我说的，你那个潮湿阴冷，在房子的北面要是有井，那井台子跟前都长狗尿苔。在北面房山头下雨，这老漏水，这是阴面，你看它是湿的，它就长那绿苔藓，也长狗尿苔，有那环境啊，老是潮湿的。在肝胆脾一线上就愿意长囊肿息肉啊，你在血液里呢，它就是血栓斑块啊。因此说咱们老哥哥老姐姐手上有绞股蓝总肝胶囊的，你拿出来好好吃啊，效果非常好。你看它干啥的？降血脂，是不是对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都有效？降血脂排垃圾，它就能够让我们血液干净。养心健脾治的是冠心病和胃肠道疾病，活血化瘀益气养血治的是脑梗和心梗的血栓。关键有一条，别的药都解决不了，就是那个除痰化瘀。那个痰和瘀指的就是我们身体里不该长的非法建筑物。在肝胆脾一线上要是囊肿，它就是痰湿，要是在肺子甲状腺啊，形成肝肾上形成结节啊，或者结石，这就是淤血和痰浊。总而言之一句话，凡是身体里长东西的，大便都不好，心情都不好，睡觉都不好，才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们赶在秋天之前，你看我算计呢，就是八月末之前，让老哥哥老姐姐们都吃上绞股蓝总肝胶囊啊，一天三次，一次两粒，手上有的拿出来吃，没有的慧心把这个事儿基本上就给大家办成了，明天你就可以打电话报名啊，给大家个惊喜。我先不说，既让你们吃到绞股蓝总肝胶囊，又让你们吃到提高抵抗力、延年益寿、精气神同补的修和三宝，让大家花一份钱，究竟咋挣，给多少，这一次是有史以来给的最多的一次。明天早上八点大家就可以报名了啊，这个事儿我先不公布啊，就是明天早上给你们个惊喜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啊，那个修和三宝一天呢吃两次，一次呢吃三粒，就是早三粒晚三粒，让我们身体呀越来越好，目标就是不得病。

0: 班的，你看这精神，眼睛锃亮，说话叭叭的，那反应可快了，走道嗖嗖的，精神头足啊。目标就是未来十年，老哥哥老姐姐们不得病，不犯病，不住院，不有突发情况，没有意外啊。再讲十年呢，我就75了，也讲不动了，所以咱们一个不缺，一个不少的能够健康长寿啊。我就开始接听咱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啊，现在开始接听，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馨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父，汤液精，脏象乱，神气精，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白山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医缘，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益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0: 电话接通了，
5: 哎，林老师好吗？辛苦了吗？
0: 哎，你好，
5: 我是先接听顾客。
0: 慢点说，告诉我叫什么名字？
5: 这名是玉龙县的马牛县那个叫李素英。
0: 今年多大岁数了？
5: 74了。
0: 哦，74岁。好，欢迎老姐姐。
5: 哎、
0: 今天来电话都什么事儿啊？
5: 来的小虎兰呢，把我要反馈反馈，我这个还挺好，有效果。我腿吧，开始春天前就拿不住腿，抬不起腿，咔啦咔来的。完我买的少小虎兰。
0: 原来都什么病啊？
5: 心脏不好，肠道不好，睡不着觉，血压高，血糖高，三高。
0: 有三高。
5: 啊，
0: 一样样说，心脏不好多少年了？
5: 有五六年了。
0: 那心脏不好具体是怎么个不好法呀？是疼啊，是慌啊？
5: 心慌，气短，上完气嘛不够用，就是大喘气。来一阵心脏吧，就是来忙忙叨叨的，闹心巴拉的，就不知道咋地好了。
0: 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是吧？
5: 哎，气嘛短，就像说上不来气儿似的。
0: 嗯，冠心病。
5: 啊，
0: 哎，肠道不好是干燥还是拉肚子？
5: 啊，肠道啊，有时就是三天四天能变一回，就是磕磕糟糟的，就是那个啊，气还挺粘马桶，就是黏黏糊糊、黏糊的，不正常。
0: 糖稀便是吧？
5: 哎，
0: 睡觉能睡几个点啊？
5: 睡觉啊，有点多吧，就躺床上，躺床上一般我睡不着。睡不着吧，发了火气的，睡稀里糊涂就完了，就像睡着没睡着，没睡着吧，还睡着，还做梦，那烂了糟的，就做没烂了糟的梦，不倒没好梦。
0: 梦多睡醒了不解乏是吧？
5: 对，哎，睡不实，就像那个连半一个点都睡不上，就醒了，醒了就上厕所，醒了就上厕所。
0: 啊，
5: 一下得上四五趟。
0: 越睡不着觉越上厕所是吗？
5: 啊，越睡不着越上厕所，你想不上也不行，就得去。我耐心不耐心也得去。
0: 嗯，
5: 啊，尿不多点儿。
0: 嗯嗯，那还有个事儿，你说的三高啊，你血压多少啊？
5: 血压高压170-170，低压呢50，有时70，不低压它俩太差距太大。
0: 嗯。高压高，低压不高，动脉硬化了。
5: 啊，
0: 那你血糖也高啊？
5: 血糖我春的三月份我在医院检查的化验血糖7.1，大夫说的再猛一猛就二级糖尿病了。
0: 对，那你血脂也高啊？
5: 血脂也高。
0: 嗯，好，那现在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听见了吧？
5: 啊，
0: 哎，这个老姐姐这病呢，就是我所说的7分堵，三分虚。这7分堵是啥？一有三高，高血压、高血脂，血糖也偏高。那么它就造成呢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叫冠心病。哎，心血管就堵了，胸闷气短，再一个有痰湿瘀的堵，血管堵了，冠心病，心慌
5: 啊，
0: 三高，脑袋迷糊，头晕。
5: 这脑袋总浑浑噔噔的，总不清了，丢头拉雨的，拿东西往西的。
0: 哎，这样的人肠道也容易堵，出现肠息肉啊。大便拉稀胶粘的拉不净啊，
5: 完了拉一完了变一变吧，完了还像有还变不多点，完了上哪去吧，还不敢上眼道去。
0: 嗯，这就是拉不干净没劲儿，还往下碎。
5: 啊，变不干净，完了还像有还变吧，还费劲，还挺费劲的。
0: 哎，这就是堵，7分堵，那淤堵不除百药不灵啊，都在这憋着呢，所以它堵在肠道。
5: 啊，
0: 肠子愿意长息肉啊，堵到肾和肝容易长囊肿。
5: 我走动完了就堵难受，完了我上医院检查，让我准备10000块钱就做肠道，完我没准备，没有钱，我也没做那玩意儿。
0: 准备10000块钱干啥呀？
5: 这那里头垃圾多了，老厚了。
0: 说有息肉啊。
5: 啊，没说急，我这让我就是在那个大便那个搞那什么玩意往里照的，说是严重了，让我住院，我没住。
0: 做肠镜了是不是？
5: 啊，那意思吧。
0: 做肠镜就是从肛门进去的。
5: 啊，在肛门那嘎达啊，完了让我住院，我没有护理，我就是我一个单身。
0: 啊，那就肠子长东西了
5: 啊。
0: 那么这个
5: 让我准备10000块钱让我住院去，我也没找着护理。
0: 嗯，
5: 也没有人护理，我都没去到现在。
0: 嗯，
5: 我三十年
0: 啊， 再咱们再说说这三分虚，哪儿虚呢？心脏心血虚，睡不着觉，老做梦，肾虚有尿憋不住，尿频啊，脾虚两条腿酸沉，一点劲儿都没有。所以像这种情况呢，就是啊，一定要呢清除垃圾。你看那个绞股蓝治啥的，首先降三高，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益气养血，健脾燥湿，就治你这个洗肉啊，身子沉怪心病啊，养血安神，气血同调，它让你能睡着觉。你原来吃绞股蓝吃了多长时间？
5: 我就睡不着，就是上阶段有，现在吃完了有半俩多月没有了。我买的少，上买三大盒啊，我吃了了，我吃还有铁质腿吧，不沉了，有效果了，挺好的。还有那个张宝啊，他俩吃还都挺好，挺好吃没了。完了，
0: 修和三宝你也吃过呀？
5: 啊，那也用着。
0: 嗯，修和三宝吃完怎么样？
5: 脑袋不稳当了，不那么干啥了，这血压有点稳当了。
0: 嗯，好，
5: 我不那么忽忽悠悠了，反正走道还行了，再走道就像不知道坐车，都烂败。
0: 嗯，有点败道，那是有脑萎缩的。
5: 败道，完家小子也不行，他就烂走，走就放直接不走就烂走，
0: 败道了，散脚。我知道了，
5: 啊、
0: 大姐，你的事儿啊，我听明白了。这种情况呢，绞股蓝接着吃，配着呢修和三宝，他俩你再照八个月吃，咱就保证不心梗不脑梗，老了能走能撂，大小便通，吃喝拉撒睡正常，咱就能多活十年八年的啊。
5: 对，哎哎，我不知道是不是看你讲的，我也天天听这个匣子，也天天听，睡不着觉我就听。
0: 哎，这个绞股蓝呢，我正在给你们办，这两三天就有消息，争取明天后天就给大家准确消息。你听广播，我给你们争取来了，你就可以报名啊。
5: 哎哎
0: 哎，好了，老姐姐，那咱就到这儿，再见。
1: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6: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6: 我是长春市的，姓王，我今年81岁。这个想问问，那个头呢？那几年给我们整那个有一个修和三宝和那个绞股蓝，还能不能整点儿了？
0: 正在办呐，正在办，就这一两天就有消息啊，老哥哥。
6: 哎，太好了，那我就等待着聊天，干脆就听绞股蓝有动静了。我说那个修和三宝还没动呢，我问问老师能不能给整点。
0: 哎，正在办，我是啊，争取让你们能吃两样，花一样钱多好啊。
6: 哎呀，太好了，那是。
0: 哎，能不花钱更好，多吃点少花钱呢也行啊。要说绞股蓝呐、修和三宝啊，都让你们花钱，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吃不起呀、啊。
6: 对呀。
0: 啊，我是想好事儿，咱们花一样钱吃两样产品多好啊。正在办这个事儿、
6: 哎、
0: 你们等着，就这一半天儿就有消息啊。
6: 哎，我记得那年我吃的几盒挺好的
0: 啊。吃的还行是吧？
6: 嗯。
0: 哎，那你原来都啥病啊？
6: 哎呀，那我现在反正多少年好多了。那个早先那毛病多了，又有脑梗，还便秘，完了呢还血压还高，这事情多了。我就吃那个修和三宝，哎，吃完了挺好的。
0: 嗯。那一样一样说，脑梗得多少年了？
6: 哎呀，现在得有5-6年了吧。
0: 走道咋样？
6: 现在还没啥感觉。
0: 那80多岁了，有脑梗，他。

0: 他直接造成的脑供血不足，脚不脚的走道有点抬腿费劲，
1: 对，
0: 散脚往不往前抢，
1: 对，
0: 如果有散脚败道啊，往前抢，那就是有脑白质病变，叫脑萎缩了，就是脑袋气血不足，脑袋供不上血。再一个，这个脑梗后遗症呢，我们叫气虚络瘀，气虚没劲儿，络瘀胳膊腿发皱，血管堵了啊。那你便秘你几天拉一回啊？
1: 哎呀，三四天四五天都没准。
0: 特别干吗？
1: 特别干，
0: 像羊屎蛋似的。
1: 比那稍稍差点。
0: 嗯，那你好几天拉一回，拉的费劲，是不是前边干呢？
1: 前边干，后边不咋细。
0: 前边干，后边还好点是吧？
1: 对，因为啥呢？我就总感觉他那我那大便有啥关系呢？那个大便到肛门那嘎达，它横来的，它不是顺着那肛门下来的。
0: 嗯，到那儿了它不出来。
1: 哎，
0: 嗯，说明什么？气虚。老百姓说拉屎没劲儿，
1: 对，
0: 哎，气虚，拉完呢觉着还有没拉净。
1: 哎呀，这个就不下来，就那横了。
0: 哎，这就是老年性便秘。往往呢，这种便秘呢有大便秘结、小便清长。啥意思呢？大便吧还拉不出来，还不太干，就是使不上劲儿。但是这小便呢，可是哗哗总有。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这叫老年型肾虚型便秘。肾虚型便秘呢，肾一虚，你看你走道腿沉，
1: 哎，
0: 脑瓜仁不清亮，
1: 不清亮，
0: 耳朵响，
1: 对，
0: 哎，蔫头耷了脑，没精神头，
1: 对，
0: 这就是老年人虚。啥虚？气虚、血虚、精神不足，没有精神头了，打蔫儿了。所以这种情况就要给他吃修和三宝啊。补精，哎，治脑袋不好使；补气，治他没劲儿；补神，让他老了有精神头。老年人有精神头看啥？看眼睛，眼睛亮。你别大眼皮一塌和蔫头耷了脑袋，总想一晒太阳就想睡觉，这就说明神不足了啊。
1: 嗯，
0: 哎，所以这个脑梗、便秘，这都是堵。堵脑袋叫脑梗，堵肠子叫便秘，堵血管，你看有冠心病的，你高血压就容易有高血脂。这个降三高化湿浊，绞股蓝总肝胶囊是最好使的。你吃完你觉着都哪儿见好啊？
1: 哎呀，吃完了好多了，吃完了，尤其是秋后三宝，吃完了精神头也足。精神头就说唠嗑啥的，都是可流利了。那个完了，那个血压也好，也下来了。
0: 嗯，
1: 这完了，那个吃那个绞股蓝也挺好。那绞股蓝吃完了，哎呀，那个饺子是肠子好受了。
0: 嗯，清脑袋清亮了吧？
1: 对呀、啊。
0: 嗯，挺好，老哥哥。咱们年纪大了，岁数大了呢，既有血管的堵和这个肝胆脾胰腺的这个淤堵，包括三高，这都是堵。往往老年人呢还存在一个虚不受补，他虚啊，岁数大了总吃药，哎，哪儿虚啊？气虚没劲儿啊，血虚供血不足，口干舌燥，大肠都干燥了，精神头不足，脑瓜仁儿不清亮，哎，脸色不好，眼睛看啥模糊，这就是虚。所以说呢，绞股蓝总肝胶囊啊，它是清除你这个三高、血管的堵和肺子、肝脏、肾脏长的息肉、结节、囊肿，它是清这些浊瘀垃圾的。
1: 哎，
0: 凡是长东西，咱们中医叫浊瘀痰湿的堵， 痰湿浊堵啊，有痰，有湿，有废物，有脏水排不出去，都堵到这儿了，所以它就长囊肿，一个大水灵的，长结节，那就是气血淤堵了，还有长结石的，你看，所以这个时候绞股蓝是清一切堵。你这样，大哥，我正在给你们办这个事儿啊。
1: 哎，
0: 我想让你们呐，绞股蓝也能吃上，修和三宝也能拿到。我想让你们呢少花钱，啊，这两样有一样不花钱的也行啊，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啊，正在办呢，也就一两天就有信儿啊。
1: 哎呀，这老师这费心呐，这家伙的，我给你们操老心了。
0: 没关系，你听节目吧，这两天有信儿了就来电话，别落下啊。
1: 哎，
2: 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1.6兆赫，欢迎您收听。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功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摘要播发《长白山日报》评论员文章，以温情点亮星光，用包容守护童心；筑梦科学启新城，中科大科普进临江。摘要播发《长白山日报》评论员文章，以温情点亮星光，用包容守护童心。每一个自闭症孩子都是独自闪烁的星星，他们拥有纯粹澄澈的内心，却被困在专属自我的小小世界里，无法顺畅表达情绪，也难以从容融入人群，自在与人交往。正因如此，在街头巷尾、校园课堂、日常生活中，我们总能看见这些特殊孩童孤独又倔强的身影。他们的成长之路满是坎坷与挑战，更需要全社会放下偏见，温柔以待，以包容之心给予理解，以暖心之举倾力帮扶。关爱自闭症儿童，首要之举是打破认知壁垒。社区学校应当常态化开展科普宣传，向大众普及自闭症相关知识，让大家明白特殊行为不是孩子的过错，而是病症带来的客观表现。偶遇新娃时，多一份耐心，少一份催促；多一份包容，少一分评判。温柔接纳他们的与众不同，便是最朴素的善意。完善普惠助残服务是守护新娃成长的坚实支撑。残联医疗机构持续优化免费康复课程，降低家庭干预成本。校园推进融合教育，配备特教老师，为特殊孩子定制适配的学习方案。基层社区打造公益活动课堂，搭建亲子互动同伴交流平台，让新娃走出家门，慢慢适应集体生活。针对困难家庭的帮扶补贴，公益机构的志愿陪护，不断织密助残保障网，为负重前行的家长减轻压力。接纳与陪伴是治愈孤独最好的良药，自闭症孩子同样拥有感知美好、追逐热爱的权利。商场、公园、公共交通等公共场所，不妨多一些人性化便民举措，志愿者主动参与陪护、手工、户外活动，引导新娃释放天性。普通孩童主动伸出友善之手，用平等的相处消除隔阂。一人微光或许微弱，但万千善意汇聚，便能照亮新娃前行的道路。儿童是城市的未来，特殊孩童更不该被遗忘。呵护每一颗星星，不只是家庭职能部门的责任，更是全社会共同的使命。愿我们始终心怀温柔，摒弃偏见，主动帮扶，用包容搭建融合桥梁，让每一位自闭症孩子都能在尊重与关爱中自在成长，拥有平等温暖的成长天地。8月20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松吹科普实践团 观象求真长白山科学营开营仪式在临江市光华中学举行。白山市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崔卷、临江市委副书记庞小鹏出席开营仪式，市教体局、市科协相关负责人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松吹科普实践团成员、光华中学师生代表参加活动。本次科普营为期三天，依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优质科教资源，结合长白山本地自然环境与地方科学资源，打造专属教学内容，聚焦天文观测、量子信息、波动现象、超导技术、太阳科学与电子信息等前沿领域。活动面向四至八年级学生，开设分层教学课程，设置 AB 班同步授课，共开设八门特色课程。课程配套互动游戏、模拟观测、科学手工、项目探究等实操环节。此次中科大优质科普资源走进基层校园，是科创教育下沉基层的生动实践，具备科普宣讲沉浸式互动实践的教学模式，为学子搭建了接触前沿科技的优质平台，为基层青少年科创启蒙工作注入新活力，对提升中小学科学教育水平、培育青少年科学素养具有重要意义。本次观象求真长白山科学营活动是国内顶尖高校的优质科普资源和临江市基础教育的精准对接，更是推动临江市科普事业提质增效的宝贵契机。希望全体参训学生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在亲身实践中深耕科学兴趣，积累科学知识，锤炼科学思维，努力成长为热爱科学、勤学善思、全面发展的新时代青少年。下一步，临江市将持续深化校地科普合作，常态化引入优质科教资源，深耕青少年科学教育、厚植科技创新人才培育土壤，持续推动全市科学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用好本土红色资源，传承红色革命精神。近日，三地临江中华魂红色故事征文比赛获奖作品分享会在临江市建国小学五楼会议室举办。本次活动是市关工委贯彻落实中国关工委中华魂主题读书活动工作部署，开展撑伞护航系列重点教育活动的成果集中展示。征文比赛自六月启动以来，得到全市中小学校、乡镇街关工委以及社会各界积极响应。经过层层筛选、严格评审，一批优秀作品脱颖而出。活动现场，来自中小学组、成人组的12名参赛选手依次登台，分享笔下的临江红色故事。选手们立足临江东北抗联创建地、东北解放战争发起地、抗美援朝后援地厚重的红色历史，追忆峥嵘岁月，讲述革命先辈英雄事迹，用文字和声音传递信仰力量，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堂生动的沉浸式思政教育课。经过现场激烈角逐和评委打分，活动最终评选出各组一二三等奖，同时对优秀指导教师、优秀组织单位进行了表彰。一篇红色故事，一颗信仰火种，此次分享会集中展示了我市红色主题读书教育的丰硕成果。下一步，临江市关工委将持续用好本土红色资源，常态化开展中华魂主题系列教育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历史、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让红色薪火代代相传。汛期正确防灾避险，请牢记食不药。关注预警信息，不要忽视汛期灾害风险，听指挥快转移，不要贪图财物贻误时机，警惕次生灾害，不要前往灾害易发地区，降雨天气行车，不要强行冒险涉水通过，远离泄洪河道，不要靠近游玩围观捞鱼，遇到降雨天气不要前往山区河谷游玩，避险滑坡灾害不要沿着滑坡方向逃跑，洪涝灾害期间不要喝生水、吃变质食物，雷雨大风天气不要靠近危险房屋墙体。

0: 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1: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2: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3: 不放市场，让吉林化纤集团在民用市场和高端市场都站稳了脚跟。到2025年，吉林化纤集团碳纤维产能跃升至7.4万吨，销量5.6万吨，产销量均居全球第一。全球每卖出4吨碳纤维，就有超过1吨来自吉林。突围之路还在继续。今年上半年，面对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压力，吉林化纤集团逆势而上，产值同比增长12.4%，碳纤维销量增长24%，国内市场占有率突破51%。销量的爆发源于一场营销变革。以往碳纤维企业习惯把产品卖给中间商，吉林化纤集团却选择直接去寻找终端业主。吉林化纤集团有限公司国兴富材公司销售中心副经理刘宁：
4: 就这个封面，实际这个材料我觉得都不是卖出去的，是应用出去的。原来国内的封面全是用玻璃纤维做主梁，碳纤维这块是压根就没有人用。我们跟业主去讲碳纤维主梁为啥性能好，好在哪里，我们通过把碳纤维主梁的这种风电机组的装备优异的特性直接植入到业主的理念当中去。所以现在很多百米以上的这个项目，业主招标全指定的是碳纤维主梁的这个风机。
3: 截止到今年8月份，吉林化纤集团又投产了5条碳化纤，新增产能1.75万吨。吉林化纤集团副总经理孙小军：
5: 2025年，碳纤维板块产销量从全国第一跃升到全球第一，总产能达到31万吨。在“十四五”期间，碳纤维实现了100倍的增长，从100吨级到1万吨级。“十五五”期间，我们还要进一步的进入大飞机、动车组、大型轮船以及无人机制件等领域。
3: 十五五规划纲要强调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吉林化纤集团这场突围的意义，不只是一个企业的翻身。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的报告显示，碳纤维产业链每1亿元产值，可直接或间接带动区域约3亿元的产出。长春工业大学博士生导师张慧轩教授说，这正是新质生产力在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生动实践。
6: 在全球的碳纤维这个竞争当中啊，吉林化纤集团它的发展和突围具有样本价值。传统产业不等于落后产业，新质生产力不是脱离现有基础另起炉灶，老工业基地要深挖传统产业潜能，以创新赋能存量，培育战略性增量，推动新材料与汽车、风电等优势产业深度融合，推动实体经济向高端化迈进。
3: 10年前，全球碳纤维市场还没有中国的一席之地，中国高端碳纤维90%依赖进口，价格由别

人定，供应由别人说了算。中国复合材料工业协会官网刊发的2025全球碳纤维复合材料市场报告显示，在国产碳纤维供应方面，国产化率从2015年的13.4%持续攀升至2025年的86%。过去封锁我们的外国企业，如今不得不采取大幅降价措施来挽留市场。突围是又一个新起点，在这片孕育了新中国工业体系的黑土地上，一场从追赶到引领的产业蝶变仍在续写。

0: 继续来关注新闻。第25届长春农博会正在火热进行中，本届展会种业专区集中展出87个玉米新品种、32个高蛋白大豆品种，三江实验室携吉晶129、吉晶830等耐盐碱超级稻集中亮相，成为盐碱地区农户争抢的致富良方。展会持续至8月23号。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0: 下来这个补贴福利呢，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面向吉林全省最后再发放2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看不清人，那今天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通通都能领眼贴。特别是还没用过的听众，一定要趁着今天的福利体验试一试。电话您记好，400-609-2166，400-609-2166。
1: 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了，只要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给78元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的，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家用按摩仪，最后呢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活动马上就结束了哈，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昨天镇濑小龙虾、镇濑大闸蟹品牌发布会在长春举行。镇濑县依托良好水域生态，大力发展特色水产养殖，小龙虾和大闸蟹产业已成为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径。此次发布为吉林农业品牌化发展贡献了镇濑方案。
1: 节目中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朋友，为了让大家都能舒舒服服的睡个好觉，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携手咱们节目限时开展周年庆大型秒杀活动。现在拨打订购电话400-100-3930，原价88元的美善臣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最快速度送到您手里。秒杀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先抢先得。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平时您自己买啊，一点优惠都没有。今天周年庆限时秒杀，直接给您一个地板价，原价88块钱的美善臣，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品牌正品假一赔10。秒杀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0: 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

0: 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周年庆39块钱的秒杀活动，已经有很多朋友打电话参与了，截止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秒杀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这么好的产品您自己买一点优惠都没有，今天周年庆限时秒杀，直接给您一个地板价，原价88，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保证正品假一赔10。秒杀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0: 叔叔阿姨们还记不记得之前给大家推荐的山东白酒呢？反馈真的是没话说了，好多人喝完就惦记上了啊，后台全是催着返场的留言，都问什么时候能再买到呢。我们赶紧联系厂家，费了不少劲儿，总算是争取到一批库存，今天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伙儿，福利这就安排上了。
1: 那这个酒啊，平时门店单瓶卖45块钱，6瓶呢就得270块，今天啊专门给叔叔阿姨们争取到专属福利，买6瓶送6瓶，整整12瓶，也就是12斤大容量啊，到手一共只要169块钱，算下来单瓶才10几块，比散装酒还划算。别犹豫，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您可以打开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
0: 养心护心这个事儿呢，不是只有冬天才重视，换季的时候更应该注意。常吃辅酶的都知道啊，咱们康度的辅酶 Q10 采用先进的微生物酶解发酵技术，纯天然提取，无污染，活性高，超好吸收，不加重肠胃负担，脾胃虚弱的叔叔阿姨也能放心吃。
1: 现在活动期超合适啊，康度辅酶 Q10 软胶囊原价79.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属福利只需28.8元，福利名额有限，先拍先得，抢完恢复原价。想要给心脏减负，养好身体，让儿女省心的叔叔阿姨抓紧机会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抢购吧。
2: 普法小贴士，父母无偿将住房赠与子女需要缴纳税费吗？父母无偿赠与子女住房，增值税、土地增值税、个人所得税予以免征或者不予征收，但赠与双方需要缴纳印花税，受赠子女还应当缴纳契税。赠与双方按产权转移收据缴纳印花税，税率为5%，计税依据为房屋市场评估价格。2023年1月1号到2027年12月31号，个人可享受印花税减半征收的税收优惠。契税由税务机关参照房屋市场价格核定计税依据，契税税率为3%至5%，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本地适用税率。受赠人日后转让该套受赠住房，要以转让收入扣除房屋原购置成本以及赠与转让过程产生的各项税费后的余额作为应纳税所得额，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如果房屋转让价格明显偏低且无正当理由，税务机关有权依照市场评估价格核定房屋转让收入。
0: 下面来关注一组简讯。财政部、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文，明确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
1: 5国44名专家荣获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1906奖，获奖人数创历史新高。
0: 中国与瑞士宣布完成自贸协定升级谈判。
1: 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惠及1.78亿人次。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
1: 水利部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海南岛、广西、广东、福建、浙江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
1: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处暑。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0: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机器人百米成绩超人类世界纪录。
0: 多家银行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将单人在同一银行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
1: 河南周口受洪灾影响企业陆续恢复生产，村民返乡重启生活。
0: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

0: 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1: 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0: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2: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0: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3: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0: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4: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

0: 故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上千台机器人集体亮相，上演千机同频的科技大秀。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机器人跑出9秒39的成绩，打破人类纪录。总台记者韩萌、张永鹏报道。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开幕式表演在数十个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3: 四方能量交融激荡，聚力升腾，请点亮。
2: 在全球观众的共同见证下，驾乘机器马的机器人引箭射击成功点亮制新装置，象征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启动。金属四棱基座镶嵌蓝色晶体芯片，在舞台中央熠熠生辉，也承载着智能、创新与共生的核心理念。
3: 首先登场的是桑巴舞，节奏热烈奔放，舞步摇曳灵动。
2: 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与本届运动会体育舞蹈的裁判员联袂上演人机共舞，桑巴、斗牛等体育舞蹈轮番呈现，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4: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最先冲线的是，他的成绩是9秒39。
2: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火热上演，天卓队以一个身位的优势率先过线，跑出9秒39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上届赛会纪录，也超越了9秒58的人类百米纪录。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
5: 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2: 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
6: 机器人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大赛筹办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相关的主题活动正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7: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4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感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
8: 它是我们这届试赛的一个新增项目，今天主要是面向我们10岁左右的一个小朋友设计的一个体验环节。
7: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

0: 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世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1: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
0: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2: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本月中旬河南周口出现连续强降雨天气，堤防出现溃口，城区内涝，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转移受灾群众，开展防汛排涝处置。目前主要河道水位已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受灾群众从安置点陆续返回家中，企业逐步恢复生产运营，灾后消杀防疫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王永琪报道。
3: 在周口市高新区一家仓储物流园里，物流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繁忙。就在几天前，地势低洼的园区还泡在半米深的积水里，整个物流园被迫按下暂停键，政府救援和企业自救迅速展开。物流园管理人员庞四伟：
4: 园区一共投入了12台排水泵，分布6个排水点，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排水。同时呢，咱们这个管委会也出动了3台大型的排水泵，来协助咱们园区包括企业进行排水。
3: 庞思伟介绍，由于预警及时，园区内的货物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目前园区内各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在西华县大王庄镇刘老家村，强降雨导致村内道路积水深达1.6米，经过排涝抢险作业，积水已基本退去，300多户村民已从安置点返回家中，目前全村已经恢复了供电和供水。在川汇区城北街道的高庄村，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4次消杀。承担消杀作业的企业负责人李小伟表示，此次作业重点聚焦蚊虫等病媒生物的传播途径控制。
5: 我们都是进行入户消毒，消杀过后，由疾控部门或者这个卫健委他们组织专业的团队，对咱消杀过后的蚊蝇密度，还有现场的环境进行勘查。
3: 目前，川汇区共组织消杀人员650多人，出动大型消杀器械350多台。对830多个居民小区、楼院和下水道、沟渠、公厕等区域开展消毒作业，实现全区无死角、全覆盖。
6: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7: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
8: 我们是直接在线上办理了，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7: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2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9: 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
7: 浙江省也依托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10: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你的样子，平凡而伟大。

0: 年前，浙江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的员工李志杰突发疾病离世，在湖南生活的妻儿陷入困境。五年间，这家企业设立专项基金，同事们伸出援手资助孩子读书，帮助他们度过最艰难的日子。前不久，李志杰的儿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嘉兴台记者沈玉晓报道。
1: 时隔五年，母子二人重回李志杰申请工作的厂区，这面印着体恤家属、真情相助、助学护幼、厚德留芳的锦旗，是母子俩最想说的心里话。李志杰妻子易敏玲：
2: 当时我们就是感觉天都塌了，公司安排人接我们，然后一直到医院，然后一直陪同我们。
1: 2011年，李志杰从湖南来到浙江，入职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在仪表工程师的岗位上干了整整10年。2021年，一场急性疾病让他突然离世。李志杰同事孙成军：
3: 当时他是坐火车从老家过来嘛，快下车之前就感觉不好，急诊之后当时诊断就是已经脑出血了。
1: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远在湖南的妻子和刚上初中的儿子。看着这对母子，同事们坐不住了，接家属、办后事、组织全员捐款，想帮这个家撑过最难的时候。这份自发的心意延续了整整五年。
2: 经理就跟我讲，他说这边的话有助学的一个基金，我儿子可以参加这个助学基金，一直到高中啊。
1: 这个最初专门为李志杰家庭设立的基金，慢慢做成了厂里的常态。董事长每年自掏10000块放进池子里，高管们2000、3000的添，普通员工也时常往里凑。截至目前，37万的基金池已经累计支出14万，帮了好几个遭遇变故的职工家庭。五年守候终有回响，上个月好消息传来，李志杰的儿子李奥斌考上了长沙工业学院，学的是机器人工程专业。公司特意把母子俩接到浙江嘉兴，公司创始人朱德全：
4: 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机器设备、原材料那些都是花钱可以买来的，唯有员工啊，不能用简单的绩效来衡量的。有福同享，有难更要同当。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六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可以用于个人消费贷款或信用卡分期业务。
5: 中国海油昨天表示，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一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为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0: 清晨5点，位于太平洋上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继续向东海方向移动，第19号台风紫檀在距离广西北海西偏南方向约165公里处，第20号台风简拉维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15公里处。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很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预计，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广西水文中心今天0点发布洪水红色预警，预计岷江水位将全线超警。
5: 本台消息，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说，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

0: 这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三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说，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1: 拉脱维亚22号晚间遭遇强风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折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超过18万用户停电。
0: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22号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2人受伤。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一起汽车爆炸造成2人受伤。隶属军方的特遣部队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从22号晚上10:15起宵禁到23号6点。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俯首生凉，以压心燥。辽宁省博物馆藏北燕鸭形玻璃柱，通体淡绿澄澈，素野鸭静默之态。水满则翻，无水则清，半水方稳。其物性暗合古人右作之气及今天座右铭的文脉渊源。1600多年前，此处寻草原丝路东南，古罗马琉璃工艺与华夏修身守正哲思邂逅，尽显古今相通、兼容并蓄之美。
4: 楚，直也，暑气至此渐收。楚属三候，鹰乃祭鸟，天地始肃，河乃登。新秋自此入佳境，天地间早逢绵白、牛翅桃香、金河竹浪，人们喜新凉、赏巧云，奉新米祭祖，念40耕耘，听渔歌唱晚，候千帆归航。万物敛尽炎夏锋芒，暗运岁岁丰登之望。
5: 处暑时节，昼夜温差拉大，我们东北地区的玉米、水稻等作物进入灌浆充足的关键期。
6: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上饶玉山啊进入了一个晚稻防护的关键期，眼下我们重点推广绿色防控的方式啊，保障稻穗顺利饱满。
7: 处暑到了，今年我们岗长雨水多，草长得也挺好，这些天我们抓紧打草，让牛羊安全过冬。
8: 天津盐水虾首获的季节，咱们的盐水虾采用坑塘与海水共存的养殖模式，肉质呢自带鲜甜，让大家尝尝鲜。
9: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贵州安龙县招集的推出破鸡荷花宴，有荷叶鱼、荷叶鸡、牡丹荷花瓣，还有凉拌荷叶煎，人文旅融合，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美了。
1: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
1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郑宗。
3: 我是高寒。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农历丙午年7月11。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引松工程50载，优质生态持续赋能特色产业，让生态红利稳稳落进百姓口袋，书写了生态保护与富民增收双向共赢的时代答卷。
3: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常务会议。
2: 省安委会2026年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在长春召开。
3: 2026中俄青年歌会在舒兰市举行。
2: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发布金鹿奖入围影片。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查干湖时强调，要把保护生态环境摆在优先位置，坚持绿色发展。保护查干湖生态环境从50年前开工的引松工程正式开启。这条历时8年建成的草原运河全长53.85公里，引来的松花江水彻底改善了当地脆弱的生态面貌。50年过去了，曾经干涸沙化的湖泊再现碧波万顷、鱼虾满塘、飞鸟翩跹的盛景。优质生态持续赋能特色产业，让生态红利稳稳落进百姓口袋，书写了生态保护与富民增收双向共赢的时代答卷。请听报道。
1: 依托引松工程稳定补水滋养，查干湖水域面积从昔日不足50平方公里拓展至如今的400多平方公里，湿地生态系统持续向好，水质常年稳定达标。当地坚持生态优先、以鱼护水、永续利用的发展理念，严格落实生态养护、增殖放流、限额捕捞制度，实现年产鲜鱼2500吨的生态稳产目标。原生态的查干湖胖脱鱼、鲤鱼、草鱼等水产品肉质鲜美、绿色天然，从传统线下销售到线上冷链物流配送，从鲜活售卖到深加工增值，生态渔业产业链不断延伸，品牌价值持续攀升，让世代靠湖而生的渔民实现了年年有余、岁岁增收。
4: 自从松花江水引进来，湖水一年比一年清澈，鱼越来越多，肉质也越来越好。现在不仅查干湖鱼收成的产量高，不愁卖，价格也好。我们不光卖鱼，还能做点特色小吃、土特产生意。是引松工程救了查干湖，也富了我们老百姓。
1: 活水润良田，盐碱变粮仓。引松工程不仅滋养了查干湖湖泊生态，更通过完善的渠网体系，持续改良周边盐碱土地，保障农田灌溉用水，让昔日贫瘠的盐碱滩变身沃野良田。现在查干湖绿色稻米走出乡村，畅销全国，成为群众增收的金色产业。
5: 靠着优质的活水灌溉、原生态种植的优势，咱们的大米的品牌知名度、市场上的认可度呢越来越高。现在南方啊、上海、广东、浙江的商户主动都找上门，销量呢、利润呢每年都在上涨。
1: 随着查干湖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当地依托湖光山色、湿地风光、千年渔猎文化，深耕生态旅游产业，打造春纳波、夏赏荷、秋观鸟、冬渔猎的四季文旅产业链，将生态优势精准转化为发展优势。查干湖也成功获评国家5A级旅游景区，民宿康养、渔猎体验、乡村美食、非遗体验等多元业态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本地群众就地就业创业，吃上了稳定的生态旅游饭。
6: 我在湖边开店十几年了，日子一年比一年红火，生态好了，鱼产量稳了，游客也越来越多了，靠着好山水。

0: 们在家门口就可以吃上旅游饭，这就是生态保护带给老百姓实实在在的红利。
1: 从修复一湖生态到做强一方产业，富裕一方百姓，引松工程不仅是一项水利工程，更成为守护生态、保障民生、赋能发展的民心工程、富民工程。依托良好生态，当地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渔业发展、文旅增收相融共生的致富路，让一池碧水真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
2: 738短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好，产业兴，百姓富，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本是同一条血脉。引松工程50年来带来的生态变迁，为此写下了最生动的注脚。50年前挖渠引水是生存所迫，50年后吉林查干湖碧波荡漾是发展之源。7亿立方米湖水涵养生态，候鸟翔集，冬捕兴旺，百姓端上生态金饭碗，每年都能吸引超过300万游客前来度假打卡，绿水青山在这里变成了真金白银。生态账本质上是民生账，当生态红利实实在在地装进百姓口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吉祥新闻消息，8月2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审议“十五五”专项规划及消防安全、国有资产盘活、全省发展规划条例、灾后重建方案等政策文件，按照省委部署明确工作举措。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我们要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巩固对党忠诚的政治根基，扛稳高质量发展振兴重任，用心用情增进民生福祉，从严从实锤炼过硬作风，把学习成果体现在推动吉林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各方面，更加奋发有为，把吉林各项事业推向前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扎实推进跨军地改革任务，做好拥军之前、国防动员、双拥共建等重点工作，严格落实军人优抚、安置就业、子女教育、英烈褒扬等各项政策，打造吉林双拥特色品牌。会议指出，要加快现代化大农业和农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落地实施，优化农业领域精细化管理机制，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快盐碱地规模开发利用，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和食品细加工，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加快建设农业强省。要落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抓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零就业家庭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人员参加职工医疗保险，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要加强全省发展规划全周期闭环管理，完善编制衔接、动态监测、中期评估、监督调整等机制，确保各项规划有序执行。会议强调，要扎实做好基层消防工作，坚持防消一体，压实属地责任，确保九小场所三管三必须责任有序衔接，建强乡村专职消防队，提升基层火灾处置能力。要创造性优化国有资产处置机制，坚持长远目光算经济大账，积极探索产业整合、租赁运营、资产证券化等多种盘活路径，鼓励干部担当作为，释放资产应有效益。要加快灾后重建工作，集成各类政策资源，推动救灾资金与项目紧密衔接匹配，坚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集约高效、做实做细工作，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补齐关键短板。
2: 吉祥新闻消息，8月21号，省安委会2026年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

0: 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蔡东、刘凯、孙简、陈玉煌、金玉辉、顾刚、洪庆等参加会议。会议指出，年初以来，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生产安全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实现双下降。要把握安全生产工作季节性、周期性规律，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实落细三管三必须责任，深化完善工作机制，严查隐患、严堵漏洞、严防事故，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不折不扣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举一反三，以点带面，持续深化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推动具体问题整改向共性问题整治拓展。各级领导干部要扛起安全生产责任，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未雨绸缪，超前防范，确保万无一失。会议指出，要动真碰硬，打非制围，严格执行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进一步优化改进煤矿提质升级方案，实现淘汰一批，整合一批，提升一批。要持续加强工贸领域隐患排查，防范违规动火、粉尘射爆等风险，确保生产安全。要严厉打击消防和化工领域的非法行为，深挖严查隐蔽性、深层次、顽固性隐患。要深化安全生产领域丰富治理，有效解决排查整治不力、问责追责、宽松软问题。会议强调，要全力化解重点领域风险，集中抓好企业火灾隐患整治，从严从紧管控动火作业，系统解决高层建筑消防设施老化、使用易燃可燃保温材料等问题，巩固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非线充电治理成果，紧盯重点化工企业，严格特殊作业管理，排查特种设施安全隐患，强化演艺赛事、展览促销、夜间游园等活动现场安全保障。要依法打击大货车、大客车、农用车、校车非法改装、非法运营、非法载人等问题，加强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强化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严防事故发生。会指出，要善始善终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落实洪涝灾害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方案，加快受损基础设施修复建设，做好倒损住房恢复重建和农田排涝工作，最大限度降低灾害影响。要夯实项目匹配资金，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确保好钢用在刀刃上，守住不新增隐性债务和拖欠账款问题的底线。要持续强化对防汛救灾工作的规律性认识，重点解决深层次问题，补齐关键短板，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确保长治久安。
1: 吉祥新闻消息，8月21号，以“世代友好，青春相约”为主题的2026中俄青年歌会在舒兰市幸福广场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出席活动。2026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作为中俄文化交流的重要品牌，本届歌会聚焦中俄 Z 时代青年交往愿景，以音乐搭建友谊桥梁，为中俄两国长久交流合作积蓄青春力量。歌会设置3大篇章，中俄两国高校艺术团体、青年歌手与艺术家联袂献艺，两国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活动同步启动2026舒兰文旅周及青春相约美美与共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300余名中俄青少年通过艺术展演感受两国文化精髓，沉浸式体验扎染、剪纸、皮影、书法等中国传统技艺，深度领略中国非遗之美与文旅风情。
2: 这里每一天都在创造历史，这里每一个数字都凝聚着变化，诠释着担当。今天我们透过一个个人物、一组组数据、一篇篇报道，探寻背后蕴藏的力量，讲述吉林故事，记录吉林发展，聚焦吉林新未来。
0: 近日，2025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优秀团队和服务标兵推介展示结果揭晓，吉林省镇赖县肉牛产业顾问组成功获评全国优秀团队。作为国家首批产业顾问组，这支汇聚国内畜牧领域顶尖专家的科技队伍，以硬核科创力量助力肉牛产业提质增效，养殖户增收致富。请听报道。
1: 镇赖县是我省肉牛产业的重点发展区域，产业提质升级离不开科技精准赋能。镇赖县肉牛产业顾问组为养殖户提供精准的技术指导和常态化跟踪服务，帮助农户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难题。养殖户孙胜利就是众多受益者之一。
3: 技术方面呢，那是非常专业的，特别是有一年我这个新生牛犊啊，天气凉的原因啊，就是产生了腹泻，当时就是提供出了一种就是非常有效的方案，对我们这个帮助现在是太大了。
4: 我们也获得了一个幸福感和满足感，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工作对产业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1: 不只惠及个体农户，专家团队的系统化专业化帮扶还为规模化养殖企业破解了发展堵点。镇赖县和和牧业是当地重点肉牛养殖企业，年出栏肉牛近万头，发展过程中繁殖率不稳、饲喂成本偏高、疾病防控不规范等问题一度制约企业规模化发展。自产业顾问组入驻帮扶以来，靶向破解企业养殖、繁育、防疫全链条难题，使企业养殖水平、生产效益、抗风险能力实现大幅提升。
5: 那解决了我们和和牧业在养殖过程中的多层堵点。第一呢是繁殖育种方面，犊牛的成活率呢也基本上达到了这个92%以上。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科学化饲养实现了提质增效。
1: 为实现长效赋能、精准帮扶，团队还创新采用大专家带土专家的培育模式，就地培育5名本土畜牧实用人才，累计培训企业技术人员、基层养殖户500余人次。同时通过深度调研研判产业现状，撰写多项产业决策咨询报告，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6: 我们是真正走到了这个牛棚圈舍，解决老百姓真正这个需要的问题，使农民增收。
1: 依托扎实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德惠市产业发展势头强劲，智能车间生产线高速运转，温室大棚果蔬挂满枝头，产业园内现代化厂房拔地而起，处处涌动着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活力。请听报道。
7: 走进吉林达利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18条食品生产线和8条饮料生产线正高速运转，蛋黄派、薯片、凉茶、豆奶等产品源源不断下线，即将发往各大商超。
8: 我们以创新驱动企业发展，可带动当地的农副产业及其他产业。2026年上半年实现生产产值约6亿元，纳税3200万，每年为当地提供就业岗位500个。
7: 在德惠市郭家镇连片的葡萄园迎来葡萄成熟季，依托大棚温控避雨栽培技术，葡萄实现绿色种植，错峰上市。全镇现有葡萄种植户86户，专业合作社6家，种植面积118公顷，年产葡萄约354万公斤，年创产值5664万元。
9: 持续完善配套设施，探索农旅融合路子，依靠特色果蔬产业持续推动乡村振兴。
10: 现在就是最多那一天能卖到几百斤吧，这香芋了这几年就都是新引进，大伙都找口感也好，
7: 产业项目也在加速落地。德惠市采釜玻璃有限公司的车间里，智能化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年产达18万吨。凭借过硬的产品质量，企业成为全国多家知名品牌的稳定配套供应商。
11: 我们现在是一共有11条生产线在满负荷运行，1天的产量大概是500吨。
7: 在米沙子循环经济产业园，长春运城制板有限公司的新厂房已经建设完毕，准备投入使用。作为山西运城制板集团的子公司，项目投资6000万元，占地18000平方米，规划建设3条智能化制板生产线。
12: 大部分设备已经进场，正在安装调试中，计划到月份10月份生产。1期投产值为3000万，2期投产值为5000万。
7: 一产接二连三，一起带旺一链。德惠市正以项目为引擎，以产业为支撑，全力将区位优势、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竞争优势。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能正在这里加速集聚。
2: 关注
7: 社会生活，透视民生热点，详细解读，权威发布，及时、准确、服务、贴心。738早新闻，真诚守望，一路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0: 在8月21号晚举行的2026中俄青年歌会上，中俄两国明星歌手、高校师生同台献艺，唱响青春之歌、友谊之歌，用动人的旋律搭建文化桥梁，为现场及全球观众献上一场青春洋溢的文化交流盛宴。请听报道。作为中俄文化交流重要品牌，本届歌会聚焦中俄 Z 世代青年交往愿景，设置双向奔赴、青春同频、潮流时代、星火共鸣、山水同心、友谊长存三大篇章。300多名中俄青少年同台展演，共展风采。晚会现场灯火璀璨，歌声飞扬，此起彼伏的掌声与欢呼声勾勒出两国青年相知相亲、友好相融的热烈氛围。中俄两国经典曲目轮番上演，多元民族风情与蓬勃青春力量交融碰撞。
13: 我今天唱的第一首歌是《Yavichi》，大家都很熟。第二首歌是我自己原创歌曲，叫《无赖中国》，就是我的故事，我很爱中国。
0: 真挚的歌声诉说着对中国的热爱，也诠释着中俄两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参演的俄罗斯艺术家纷纷表示，文化文艺交流是拉近两国民心距离最直接、最温暖的方式。
14: 这个歌会最重要的是它能连接中俄两国的人民，它架起了中俄交流的桥梁。
0: 活动现场，中方参演歌手、青少年团队倾情演绎，用悠扬歌声讲述中国故事，传递青春温度。一首首耳熟能详的精品曲目引发全场大合唱，一次次将晚会氛围推向高潮。
15: 我们可以跨国的进行音乐的交流，可以通过音乐来表达我们不同的情感。
13: 音乐家、音乐人之间的一种文化交流，会擦出意想不到的火花。
0: 自2019年首届启幕至今，中俄青年歌会已连续举办7季。它不仅是中俄文化交流的闪亮品牌，更成为两国青年彼此走近、相互读懂的重要窗口。两国青年艺术力量、高校学子同台排练、联袂演出，真切体会跨国文化交流的独特魅力。
16: 了解了中国文化和俄罗斯文化，最重要的是这个歌会展示了中俄青年之间的爱和友谊。
0: 作为一个舞者来参加这个活动，我们的心情都无比激动。
14: 看到了这么大的舞台，这么多非常友好的观众和演员，感觉到非常激动。
0: 歌会期间还同步启动了2026舒兰文旅周，即青春相约、美美与共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从舞台上的和鸣到非遗工坊里的共学，从艺术展演到实地探访，中俄青少年在真实互动中感受彼此文化的温度，在共同体验中培育真挚情谊，让跨国友谊在交流中生根发芽。
14: 这样的活动对于我们之间的友谊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一个带有历史性的品牌活动，是一场盛会，是我们推进合作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应该在加强文化交流上多多进行合作，充分发扬我们两国之间深厚的友谊。
0: 本届歌会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俄罗斯数字发展及大众传媒部、省委宣传部、省广播电视局指导，吉林广播电视台与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 FM 电台联合主办。活动通过国内外多家媒体、社交平台等面向全球同步直播，创下歌会举办7季以来最大流量与影响力。
1: 8月21号，《冰雪长春智慧新生 AIGC 剧本创投项目路演活动在长春举办，请听报道。
7: 作为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系列活动之一，本次活动由长春电影节组委会主办，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新闻学院与吉视传媒、吉林省东北亚新媒体有限公司承办。活动致力于挖掘新锐数字力量，为 AIGC 创作者搭建一流的专业展示平台。创投项目征集以来，得到高校与行业企业的积极响应和踊跃投稿，共有14部优质作品脱颖而出，成功入围并进入路演环节。经过评审团合议并统一核算得分，本次创投项目的各梯度扶持名单已经确定，最终结果将在8月26号第21届长春电影节《冰雪长春智慧新生》

0: AIGC 光影之夜暨荣誉盛典中揭晓。
1: 看到更多的作品是一个很不错的，就是拓展我眼界的机会。
2: 他们有非常丰富的想法啊，这种想法呢，通过 AIGC 这个工具呢，然后再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实现他们对这种影视创作的一个理想。
0: 来关注一组资讯。8月21号，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发布金鹿奖入围影片，16部佳作集体亮相。入围影片梳理形成历史叙事、奇幻叙事、感情叙事、现实小人物叙事4大创作矩阵，集中展现一年来华语电影多元的创作面貌。8月21号，第5届全国职业教育强师学术交流及面向15五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研讨活动在长春举行。活动紧扣强师核心主题，围绕职教治理范式、数字化赋能评价、质朴融通、人工智能与职教互动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度交流，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职业教育自主知识体系和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汇聚智慧与力量。活动现场还举行了汽车维修期刊换新改版发布仪式。近日，第4届延边露营旅游嘉年华在龙井市启幕，活动为期3天，以营聚咖乡、自在延边为主题，设置星空营地、咖乡市集、燃情营地、云购好物4大板块，融合露营装备展销、特色美食、民俗演绎、户外活动、非遗展演、咖啡文化体验等多元形式，为延边文旅产业注入新活力。
3: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焕瑞，主播郑宗高寒，监制陈凯峰。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5: 大刘从某公司购买了一辆二手新能源汽车，过户后发现车辆尚未结清金融贷款，无法变更车机系统权限，存在被远程断电锁车的风险。多次协商无果，大刘遂将某公司诉至法院，请求解除合同、退还购车款并赔偿合理损失。法院会支持大刘的诉讼请求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6: 英语支持。民法典第563条第1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4、当事人一方延迟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民法典第566条第2款，合同因违约解除的，解除权人可以请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新能源车不同于传统车辆，其车机系统与车辆系统深度绑定状态，仅完成车辆权属过户，无法实现车机系统权限完整转移，对新车主使用带来实质性障碍。本案中，某公司作为二手车买卖合同的出售方，在履行主合同义务即交付合格车辆时存在重大瑕疵，导致大刘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构成根本违约。其作为专业机构未核实出售的二手车存在贷款问题，未向大刘全面披露车辆的这一重大瑕疵，大刘依法享有合同解除权，故大刘有权主张解除合同、退还购车款并赔偿合理损失。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

0: 享历届一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和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东部、白山东南部、延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延边-32摄氏度左右，其他大部-27到-31摄氏度，最低气温西部-18到-19摄氏度，其他地区-21到-23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22摄氏度，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转偏西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
2: 东经114度15分，北纬22度15分。浅水湾的早晨，宁静与活力相得益彰。弥敦道的夜晚，摩登与传统交相辉映。在声音中捕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脉动。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听香港，我是王真。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广纳真知共绘蓝图，香港各界积极为香港首个5年规划建言献策的详细内容。首先走进魅力憨亨秀来了解资讯。Super 香港闪亮登场，
3: 敏锐洞悉，准确快捷，
2: 香港资讯大直击，
3: 魅力，
2: 魅力 ，Hong Kong Show。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肖元起8月18号在北京会见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一行时表示，支持内地保险资金参与内地与香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支持内地保险机构通过沪深港通投资香港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香港特区政府当天对这项措施，内地保险资金可投资沪深港通下纳入港股通的 ETF， 优化保险资产配置结构，支持香港金融市场发展。香港特区政府8月17号公布，人工智能效能提升组至今促成和落实首批共30个效能提升项目，分阶段于今年年中起陆续落地应用。首批30个效能提升项目涉及13个部门，包括优化各类申请的审批或轮候公共服务流程，使其更容易、更快捷，令用户体验升级。其中10个影响力较大的旗舰项目涵盖运输牌照、康体设施、食物业牌照、环境卫生、投诉处理、环境保护等与市民和企业息息相关的范畴。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17号在 AI 加政务业界如何助力政府重塑公共服务思维交流活动上致辞时表示，除以上提到的30个效能提升项目之外，提升组也推广各部门在日常政务环节中应用 AI 工具，目标是在2026年内支援100个政务环节应用 AI， 并在2027年年底前增加至不少于200个这些政务环节。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8月19号公布的2026年中期业绩报告显示，上半年港交所实现收入及其他收益167.02亿港元，同比增长19%，股东应占溢利为105.68亿港元，同比上升24%，两项指标均创下历年同期新高。新股市场方面，人工智能及更广泛的科技、媒体及电讯行业公司的上市数目显著增加。上半年港交

0: 同比上升3%。今年前7个月，访港旅客累计约3122万人次，同比增加11%。今年7月，多项国际大型展会及盛事活动在港举行，为部分客源市场增长提供支持。7月非内地旅客约89.7万人次，同比上升2%。香港旅发局表示，下半年将推出多项盛事活动，涵盖体育、美食等多个领域，包括香港单车节、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等项目，以丰富的体验吸引旅客访港。此外，旅发局将联合业界推出多元的推广活动，鼓励旅客深度探索香港，延长逗留时间，进一步带动旅游相关消费。
1: 刻度广播，经典传奇，了解瞬间，南北贯通，
2: 透视香港热点，
1: 呈现
2: 光彩魅力，
1: 海魅力，闪亮耀香江。
0: 好，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本期的闪亮耀香江。为期2个月的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公众咨询工作近期正式结束。香港特区政府共收到超过16000份来自社会各界的意见或建议。通过参加咨询会或提交建议书等形式，香港各界踊跃表达意见，共同为香港未来5年的发展布画蓝图、出谋划策。此前公布的公众咨询文件中，第一个部分为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及推进其他地区空间规划。作为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关键抓手，以及香港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北都是各界建言里的高频词。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葛佩帆表示，北都不仅是香港对接国家发展的重要窗口，更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平台，对推动香港高质量发展具有战略意义。北都应聚焦教育、科技与人才协同发展，促进创科产业与高等教育深度融合，从而提升整体竞争力，更好衔接国家发展蓝图。新界乡议局提出赋能北都新经济、打造高端制造业的对策，建议出台优惠政策，吸引高端科企、人才、产业入驻北都，将北都转型升级为研发大脑，同时发展总部经济。经济和民生议题历来是香港社会关注的重点，在此次公众咨询中，各界的建言兼顾长远经济发展与基层生活痛点，既立足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地位，也聚焦房屋、医疗、安老、青年发展等民生难题。经济层面，各界围绕金融创新、产业转型、创科发展等方面提出诸多务实建议。香港经民联建议完善绿色大宗商品交易税收优惠政策，并对金融系统的风险评估方式积极献策。香港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邓希伟呼吁香港应在产业模式上实现突破，塑造香港产业新的定位。香港工业总会则针对培育创科及新型工业化人才提交了真知灼见。民生领域也汇集着来自社会各界的智慧。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水志伟提出，可针对民生议题建立符合香港实际情况的定量指标体系，从而将5年规划中的民生愿景转化为清晰且可量化的政策路线图。香港民建联给出延长公共医疗服务时间、全面提升老年护理服务等多项建议，希望让经济发展的成果真正惠及每一位香港市民。住房问题关系人们安居乐业和社会和谐稳定。市民杨小姐说，希望增加房屋供给，新建更多可负担的公营房屋。公众咨询期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特区政府司局长分别于8月2号、8月9号出席2场大型地区咨询会，与市民面对面沟通，听取地区人士对香港5年规划、行政长官第5份施政报告的意见和建议。现场气氛热烈，市民踊跃建言。李家超表示，地区咨询会是了解市民最关切议题的重要渠道，市民、团体和界别代表提供了很多宝贵意见，他真切感受到大家对香港的热爱和对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的支持。特区政府正马不停蹄地

0: 整理和分析意见，目标是在今年九月内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每周听香港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我们下周再见。
1: 好的，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品质过硬，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能出口几十个国家啊。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着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中必要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您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和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您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还要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真正做到眼睛清爽有活力。哎，这个跟大家说啊，也现在呢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热线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0: 节目中睡眠不好的朋友啊，为了让大家都能舒舒服服的睡个好觉，这个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山晨携手咱们节目限时开展周年庆大型秒杀活动。如果您经常入睡难，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现在就拨打订购电话400-100-3930，原价88元的美山晨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最快速度送到您手里。这秒杀活动呢，最晚月底全部结束，先抢先得。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翻来覆去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山晨，它呀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地道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作为一款有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既能温和调理睡眠，而且不用担心有依赖性。平时啊，您自己买一点优惠都没有啊。今天周年庆秒杀限时，直接给您一个地板价，原价88块钱的美山晨，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哎，品牌正品，假一赔十。39块钱，让您用上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来帮助您更好的解决睡眠问题，真是太划算了。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活动。
1: 用电波点亮生活的温度。每一个真真切切的需要，我都在关注。916阳光热线，感受阳光的能量，扩展声音的力量。
2: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是低保，我是盲人，我孩子就是条件也特别不好，我想吧贷款完了买一个房子，你说能不能能不能影响我和老头俩的低保？
3: 您和叔叔是享受低保的，享受多长时间了？
2: 对，享受一开始有10年多了。他想他在该里打工啊，他想买那平房还买不着，他想买的其实挺贱的房子，这挺便宜的。
3: 嗯，
2: 你租房子不合适，说得买一个大伙房，能再贷点款
3: 啊。除了贷款之外呢，咱们买房子城里买楼房的话，它都需要首付款，这个首付款大概是多少？
2: 就5-6万也能买一下，你说是吗？他一直搬家，他都搬10回家，就想整个小房子，个儿有个家。
3: 是的呀，不管大小，自己有个窝，我特别理解。但是呢，为了不影响您和叔叔享受低保待遇，我建议咱们在买之前可以问一问咱们村或者是乡镇的民政助理，因为你和叔叔是生活在农村的，对吧？
2: 对对对。
3: 嗯，可以先问一下他们。我们这边呢也帮您问一下咱们梅河口市民政局社会救助科，看一看咱们有没有针对关于儿女想贷款买房，比如说拿这个首付，他有没有相应的这些规定和要求。具体反馈结果欢迎收听下周的916阳光热线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欢迎您收听参与。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陪伴助力家长和孩子共同成长的家庭教育品牌栏目天天家长会。
4: 预制娃它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折射的是家长们对孩子学业的焦虑和难以克制的抢跑心理。有人主动抢跑谋求优势，更多的人则只是跟风怕掉队。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上被称为剧场效应，也就是剧场里面一旦前排有人站起来看演出，那后排的人就不得不站起来。中国教育报评论文章对此有精辟的阐述，说当身边不少熟人的孩子纷纷开启假期预制模式，原本心态平和的一些家长也难免陷入焦虑，生怕自家孩子止步不前，落后于人，最终不得不跟风加码。 被动内卷。一位家长坦言，道理都明白呀，不预制担心孩子跟不上，卷入浪潮之后又开始担心孩子不堪重负，说是进退两难也不为过。社交媒体上铺天盖地的学霸暑假计划表，牛娃每天学习十小时的分享，让本就焦虑的家长更为难以淡定啊。更加值得警惕的是，有一些学校也在助推这股潮流，有的学校违背国家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开展超前超纲教学，裹挟大量家长，不断给孩子增加学习负担。对此，政策方向其实很明确，2025年教育部发布的基础教育规范管理负面清单已经明确要求，严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以任何理由、任何形式组织超标超前教学，开展与招生入学挂钩的测试活动。但是政策落实到每个家庭，焦虑依然真实。中国教育报的评论指出，一些家长的焦虑并非全然源于个体认知，而是与社会环境密不可分，因此不宜简单苛责部分家长的教育选择，更重要的是构建健康的教育生态，培育包容多元的社会环境，从根源上疏解社会的教育焦虑。
1: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每周一至周五12:10，欢迎锁定 AM738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家长会，陪你一起向阳生长。节目微信18628796963。福禄三农，高汤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5: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陈诚正专家团队激光技术融入农业生产，用精准的光质调控唤醒大豆种子的活力。
6: 那提高单产，一方面呢就是针对于种子自身，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针对于它的环境，因为我们当前考虑的是针对于种子自身来去增加它的单产，那么就要考虑增加它的活力。它的活力呢会体现在它的一些种子阶段，包括它的生长状态，然后最后到它的苗期、成熟期，最后到它的这个产量，就会达到它增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要通过这种新的无化学干扰的这种物理条件下去增加它的单产，一方面呢是增加产量，另外一方面也降低了对于环境的这个污染。我们现在在做一个激光调种仓的这样的一个研究，这个研究呢主要还是围绕着针对光配方，从光强、光质、光周期这三个方面来考虑，然后怎么样能够把我们的大豆从它的针对于它不同的生长状态来提高它的活性，包括不同的品种。
7: 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用科技耕耘新时代的梦想。幸福的田野里，我们用智慧收获沉甸甸的果实。

啊，听众朋友们呐，咱们知道这个操劳了半辈子了，到老最离不开的是啥吗？很多听众都会说啊，是存款。其实存款其实固然重要，但是一双健康的好眼睛是不是也相当重要呢？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看东西模糊、发雾、发痒、干涩、流泪，愣是不重视。您仔细想想，短短几分钟看不见东西，是不是心里发的要慌啊？哎，要是往后的这个几十年里头，眼睛都不舒服啊，看东西都不清楚，是不是也很麻烦呢？那咱赶紧用上咱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啊！而且咱节目这次特别联合好视力发起50岁的专项补贴，只要您呢年满50岁以上，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能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400-609-2166。这眼贴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痒、发涩、酸胀、疲劳等问题研发的，特别添加了丹参、蜜文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呢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亮堂，看手机上的小字儿啊都特别轻松。而且好视力这次的50岁专项补贴呀，专门给咱这个吉林台听众啊是争取到的。年纪符合的听众，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不仅直接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还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您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床下凉被。限时活动3天，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与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这里全民 K 歌，
2: 不安这人间沧桑，
1: 这里想唱就唱，
2: 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